그만 때 그여 여태 그래.

0: 这几天在我眼前发生的，到处都是生离死别，到处都是人间悲剧，可我什么都做不了。生命就是这么脆弱，这么无辜，而我又是那么无能无助。
1: 相信我，等到未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一定会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0: 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的人发明那些杀死人的东西？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吗？你看看我们脚下的城市，它正在挣扎地活下去。
1: 没错，这场瘟疫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它才能痊愈。
0: 可是我看到有些麻木的人已经忘记了这一切。冯东野，他让他的副官给我送来了鲜花，还约我出去吃饭，就在昨天。
1: 你答应他了？
0: 我拒绝了，我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个本事像他那样这么快地忘掉一切。我经常觉得有两个小海，一个我熟悉的，一个我陌生的，你说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非常自恋。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认为这个民族正在被撕裂，所以我也跟他有同样的感受。
0: 你学会了逃避，更应该学会面对。

0: 离骚，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予虽好羞夸以积积兮，减朝岁而息涕。既涕予以会香兮，又深之以兰采。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
1: 上级已经启用明码，告诉我们紧急预警，说明情况非常的紧急，要我们所有人都要提高警惕。
2: 我这就通知萧寒他们赶紧撤离，咱们这儿能销毁的东西赶紧销毁。
1: 是，我现在就去。

0: 别好。快进来进来。
1: 你们怎么样？
0: 把门关上。慢点慢点慢点。快走快走。书记书记，您快给我们讲讲您怎么死里逃生的。
1: 革命还没成功，我不可能死。只要那日本兵我掉下去的时候砸到他身上了。后来我。
2: 二叔，这里有个人。
3: 咋了？

0: 二叔，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哎，我跟你说，千万别跟人说
0: 啊。好嘞。
2: 老头子，他是什么人呢？
1: 打猎的。
2: 我怎么没见过他？
1: 你知道啥？他是他日本人的。哎呀，废什么话，快去拿酒，我给他清理伤口。
3: 但我醒来才知道，是一个老猎户救了我。
4: 老婆子，
2: 哎，这么多，
3: 回来了，大哥。
4: 郑先生，
3: 哎，
4: 这是我从城里收回来的旧报纸。
3: 哎呦，太好了，
4: 对你有用吧？
3: 有用，有用，太有用了。哎，好，
4: 这能当饭吃，
3: 这比饭重要。
4: 郑先生，我想问你，真有穷人不被欺压那一天？
3: 有，而且我相信我们都会见到那一天。
2: 郑先生，这是我老头子昨天打的山鸡，可是大补啊，趁热吃啊。
4: 郑先生，你快吃啊。
3: 嫂子，大哥，你们真的救了我的命。我养伤这段时间，在你们精心照料下，伤好得特别快。我都不知道我以后拿什么来报答你。哎，
4: 老弟啊，不说了，先吃饭。养伤重要，这大补吃了以后，对你伤口愈合有好处。
2: 趁热吃了。
3: 谢谢谢谢，
5: 咱们得好好感谢那个猎户。
6: 是，你现在怎么样？哪儿不舒服？马上给你叫医生。
3: 我现在还好，伤那么重。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9: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 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1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9: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1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

0: 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

0: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0: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有必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咱们得好好感谢那个猎户。
1: 是，你现在怎么样？哪儿不舒服？马上给你叫医生。
2: 我现在还好，伤得不重。
0: 该给我讲讲现在政工队怎么样了？
2: 政工队挺好的，在萧寒的带领下，已经，有30多人了，有战斗能力的十几个。
1: 啊啊啊！
2: 这不茂林同志也来了吗？在他的领导下，政工队已经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
1: 哎呀，错不了，辛苦了，
0: 政工队啊。

0: 你得去捧场。
1: 好久不见，
0: 请您托尔斯了，你也不去。
2: 你开呢？哎
0: 呀，你看我跟你说啊，我带他去过啊，那真是
1: 真假。
2: 书香门第，特务员肯定去过。
3: 冯副团长，哎呦，冯副团长
4: 都来了。哎，
1: 范生，范生，来来来，你看谁来了啊？哎呀呀呀呀呀！
5: 哎呀，你别
0: 兄弟，可想死我了。哎呀，兄弟啊，几天不见，这副团长了。恭喜啊！
4: 真想家乡啊！多长时间没见了，姚局长？
0: 嗯，范生啊，哥前几天啊，气头上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
4: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那亲兄弟之间要是不吵不闹的话，还能见真感情吗？嗯，
2: 太好了，毕竟还是自家的弟兄啊。嗯，今天要吟诗一首。
1: 哎呀，有雅兴啊，有雅兴。
2: 江湖义气酒，革命情义深，打仗亲兄弟，上阵，上阵，
1: 上阵，上阵有义军，
2: 上阵有义军，
0: 好，
2: 是这个意思吧？
0: 好，太有才华了。大师，
2: 老姚啊，老姚，我是被你们兄弟这个情啊感动了，我这灵感我就啪迸发了。
0: 好，
3: 参谋长，
2: 哎，彪子，就等你呢，快。
1: 李副团长，
6: 这聊什么呢？这么大排场。
4: 对啊，特派员，您召集大家开会是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1: 景学兄，你来。
2: 诸位，落座。
1: 来，大家都坐，大家都坐啊。
7: 好的，
3: 坐。
1: 哎，别，你来，你来。
2: 哎呀，你来，你来，你看
1: 景学兄，来。哎呀，你来。
2: 哎呀，特派员，你看呀，这是你的强项。
1: 好，那我就喧宾夺主了啊。诸位。去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号电，号电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并且要求将500,000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0,000人，但是他们都拒绝了。最近委员长再次发布命令，要求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民国30年1月30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如果他们拒绝，要求全部予以歼灭。
6: 参谋长，要我说，咱们早就该这么干。
1: 嗯，
2: 好，诸位，下面我宣布第三战区司令部对我部的命令。今天请姚局长列席。

0: 我们的会议命令之中也有和地方部队解决治安的问题。
1: 我代表地方向各位表个态，我姚华康会不遗余力全力配合。
2: 同志啊，我刚刚听了参谋长的讲话，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让我们对共产党掌握的政工队进行整顿？
3: 有这个安排。
2: 这个特派员啊还是有先见之明，他早就让我们配合情报机关啊对萧寒进行处理。
4: 老姚，这个处理是什么意思啊？
2: 彪兄啊，你要充分的理解上级这个意图。参谋长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坚决消灭。

0: 老大，我刚才看到李满彪带着团部宪兵队的人在几个连找人，说是要抓有同情共党言论的士兵。我看他就是公报私仇，把底下那几个看不惯他的下级军官全给抓了。咱不管管，
1: 咱们现在管不了。陆山，难道国共真的要撕破脸了吗？我们共同的大敌不是日本人吗？
0: 是，老大，李满彪，您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咋咋呼呼的，拿着鸡毛当令箭，我就看不惯他。
2: 不要背后说人坏话。
0: 庄座，
1: 你先去吧。
2: 分生啊，我最近听说上面要对新四军做一次彻底的处理，所以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密切配合上面。
1: 丹座，那您看？
2: 分生，现在是关键时刻，可别犯糊涂。爹死娘嫁人，个人管个人吧。我可是特意过来提醒你，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你想过吗？第三战区有多少万人马，精兵强将的，真要动起来，那就是势不可挡。我看萧寒这次要完蛋了，不过也好，省得每天装的一团和气，累不累？
1: 这回他们会怎么样？
2: 怎么样？我可听说了，宁可错杀，不可错过。关键是你那个林大小姐，这个问题严重，鼠疫的事情她闹得太大了，啊，把这个事情都弄到重庆去了，让很多人都没有面子。
0: 谭座，雨竹他肯定不是共产党啊，他绝对不是共产党，这个我能保证。
2: 哎，不是，
0: 还有
2: 不是，
0: 他跟萧寒的婚约早就解除了，他们俩现在没有关系了。
2: 好，好，好，好，好。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想过吗？万一有人借机报复呢？硬把你们林大小姐当成那边的人，你说冤不冤？
1: 如果姚华刚他敢动雨竹一个手指头，我就一枪打死他。谁动雨竹，我就打死谁。
2: 别乱来，我可没说是姚华刚。分生啊，此时此刻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要对共产党抓得越坚决，就越表明你的立场，你的林大小姐就越安全，你懂不懂啊？
3: 你老哥可是为你们俩好，你说你们俩郎才女貌的多好，如果成不了，你说可惜了。

0: 哎，小兄弟，这是政工队吧？
1: 对。
0: 啊，我给你们送菜的。
1: 站住！我们领导说了，今天没有送菜的。
2: 小挂件嘞。
0: 啊，我认识你们领导，你们队长不是叫萧寒吗？
1: 口令。
0: 什么口令啊？没人跟我说有口令啊。
1: 我们领导说了，没有口令，不得入内。
0: 哦，那这样，兄弟，你在里边帮我通报一下行吗？
1: 我们领导说了，站岗期间不得擅离职守。
0: 啊，那我在这等着。
3: 老王，
0: 哎，
3: 老王，
0: 哎，不，那个不上气，
3: 这是给咱送菜的老王啊，来，搭把手，
0: 来帮推一把，来，一二三，
3: 走嘞，哎。

0: 方座，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了。
1: 走。

0: 盯紧一点。
1: 好。
0: 哎，海生。
2: 哎，
0: 这位是？
2: 哦，这位是咱们的老王同志。
3: 啊，
2: 这位是胡子明。
3: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辛苦啊！
2: 今天外面啊一直受到戒严，搞得人心惶惶的。
3: 是是是，
2: 所以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新队员啊太严格了。
3: 哎，
2: 其实我们这儿都没有进出口令。
3: 我觉得刚才那队员做得对，值得表扬。现在的形势呢很紧张，敌人已经做好了跟咱们摊牌的准备了。
0: 哎呀，我觉得实在不行，咱们就跟他干。
2: 哎，冷静点，咱是革命，不是蛮干。
3: 胡
0: 子明，子明
3: 啊，子明哈，你们可是星星之火。在没有成燎原之势的时候，一定要保存火种，怎么能让别人给灭了呢？是不是？啊，对了，你们队长呢？还有一些队员呢？都回来了吗？
4: 有一些队员去医院看秋草了。
0: 哎，阿玉，
5: 院子外面来了很多身份不明的人，看着很可疑。
2: 咱们现在是人太多，枪太少啊。
3: 都不要紧张，听我指挥。你们几个呢，在屋子里监视。你跟我来。
0: 好，去吧，放心吧，阿玉，注意安全。
5: 嗯。
6: 都是你的，吃吧，吃。多吃点，吃吧。得好好补补。
0: 别动！
6: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看你往哪跑！
6: 别动！开我！
0: 别动！

0: 慢点，慢点啊！哎，放心，给你们都是最新鲜的菜。哎呀，那太好了，是我的菜呀，你们就放心吧。哎，把箱收起来。小兄弟，我眼神不好，帮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1: 右手边的二楼有两个很可疑的人。哎呀，
0: 小兄弟，嗯，要不咱们把今天的菜钱先结了？
2: 对对对，你别结，你别结，来来，你别结。

0: 别紧张，没事儿。
1: 对面那些便衣是谁的人啊？
0: 应该是姚华康的人，也可能是他找的那些帮派分子吧。
1: 只要没人出那个院子，你们也先不用着急冲进去，等候通知。
0: 是，我明白。
1: 既然这个姚华康搞来这么多人，我们就让他们先动手，把功劳让给他们。
0: 老大，你还是不想背一个背叛兄弟的名声，对吧？
1: 我本江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兄弟。兄弟已经谈不上了，但我也没必要做恶人。

0: 都给我听着啊！看到萧寒，直接给我开枪，无需请示，击毙有奖。哎，
1: 大哥，您说他们还敢来闹事儿吗？你知道什么叫死尸吗？萧寒他就是，敢玩命，你知道吗？我把他兄弟抓了，你觉得他能不来救？也是，
0: 但是今天，这儿就是阎罗殿，我们就是大小黑白无常。
1: 对，黑白无常。
0: 全体戒备！大哥，那不是太太的车吗？
1: 这个时候我老婆在家打麻将呢。小韩认识我们家车，这还不懂吗？
0: 哦，来，让他们把这车拦下！快快快快快！我一顿乱枪，我欺负死他！我。
1: 真的是太太啊，
0: 她怎么来了呢？

0: 说让你把他的人给放了，还说你看到我就全明白了。他说如果你想再想想的话，也可以想想书香门第里面的某个读书人。他还说，
1: 行，你别说了，他就是个无赖。
0: 他还说了他的人就要用你的车送出去，还要让我必须陪着，但是他说不会伤我的，让你放心。最后他还说不用让你费力去找他，因为他如果想见你的话可以随时登门拜访。
1: 就是个臭流氓。

0: 我手流血了，太太，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实在不好意思让你担惊受怕，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回去了。你说的那个书香门第是怎么回事啊？我早就听说老姚在外面拈花惹草，养了不三不四的女人。
1: 看来你需要回去好好劝劝姚华康，让他洁身自好一点。有些病一旦得了之后是好不了的。
0: 都是那些坏女人带坏了老妖。哼。

行了，老大。来，喝水。

0: 对面什么情况了？没什么情况。不过刚刚姚华康的车进去了。什么？就进去了几分钟，马上就出来了。
1: 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不是，您睡得太香了，我没舍得。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0: 不许任何人出去，怎么能让他出去呢？底下的兄弟都认识姚华康的车，就放行了。再说萧寒他还在，那几个人也都在，就没什么问题吧？
2: 团部有什么新的命令吗？今晚8点，统一行动，可以开枪。
1: 不对，不等了。 你现在赶快带队给我冲进去，快！
3: 是，
1: 走。
3: 睁大眼睛啊！给我搜！
4: 是，
3: 快，过来，过来。

卢营长，这个就是屋里的影子。小青。

0: 萧哥跟海城他们已经翻墙出去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跟咱们集合。怎么样？哎，他们来了。怎么样，萧哥？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1: 我们翻墙以后走的直线，比你们少走不少路。
2: 从现在开始，大家不要太大声讲话，记住千万不要掉队。怎么样，海城、大火，你们三个人负责殿后，其余的人跟我来。
3: 反动派的大屠杀要开始了，
2: 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丢了手里的枪。
1: 明白，
2: 出发，快走。
4: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周恩来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见何几年。

0: 看到了吗？他们就是如此不堪一击啊。我们大军一到，
1: 牧羊的也都是老百姓，我们这么做太不合适了，段佐。
0: 分身啊，亲亲，
2: 东郭先生做得不错。民国16年那次，就是杀得太少太温柔，才会造成现在这个状态。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我是同意的啊。攘外必先安内。
0: 对了，这次姚化康啊还真有所收敛。
2: 哼，到了还是让萧寒坐着他的座驾给跑了，丢死个人呐。
0: 我前面还有一个客人，我要招待一下。你们二位学友好好聊一聊啊。哎呀，吓得我下机。
2: 哎，粉生，林小姐怎么样？
1: 学长，你问他干什么？你不会想对他也……
2: 啊，不，不是不是，我不是李满彪，也不是姚华康，他们这些人，哼，唯利是图，公报私仇，我呀，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1: 学长，我了解你，你刚才那句话，肯定不是随便问问。
2: 这样。你让林小姐啊发表一份声明，这样的话可以保全她和她的医院，甚至整个家族。
1: 为什么呀？
2: 粉生啊，你好好想想。
1: 学长，雨珠她肯定不是共产党，她绝对不是共产党，我敢跟你保证。是，她有时候做事情比较激进，但她肯定不是共产党。好，我回去劝他，我一定回去劝他。但我知道，我去劝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从小到大都被惯坏了，你让他去做什么，他偏偏不去做什么。但我一定会去劝他的。
2: 被惯坏了的孩子，

0: 禁不住真正的风雨的。阎王殿里面是绝对不会惯着他的。
1: 写好声明，尽快给我。

一点士气都没有啊。要不这样，咱们唱一首新四军军歌，给大家伙鼓鼓劲儿，好不好？来，我起个头啊。

0: 同志们，坐吧。同志们，这首《新四军军歌》歌词是陈毅同志写的。陈毅同志呢，是我们红军的主要领导。他写这首歌呀，就是想告诉我们要像新四军主力一样，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一支打不垮的革命力量。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老王，这支队伍真的是幸亏有你，他一定会壮大起来的。
3: 一定。
2: 不对，上次你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你视力不是很好，所以呢，我配了副眼镜送给你。
3: 哎呦，老肖，
2: 希望你以后能够用得上。
3: 这个对我太重要了。
0: 哎，可以吧，同志们？
4: 不错。
3: 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我得好好收着。
5: 同志们好，
6: 郑书记，
7: 郑书记好。
5: 哎，
2: 王正，想死你了。啊，
5: 同志们好，
8: 书记被任命为中共浙东区委员会委员，兼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哎呦，
5: 我代表浙东区委员会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欢迎同志们。既然国民党跟我们摊牌了，那你们将从此成为一支新四军的武装。
2: 主任，关键是很惭愧，我们这才几十个人。
5: 但你别忘了，当年我们在井冈山才1000多人呢。现在呢，八路军已经不断壮大，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怎么说呢？
9: 我们有信心。
5: 对啊，是吧？
0: 老郑，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支队伍带得更加强大。
5: 老肖、老王，你们能把队伍拉出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10: 接下来可就是我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喽。
5: 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能带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队伍。

0: 最近血压有点高，是不是没有睡好啊？
1: 哎，睡不着觉啊。即便是睡着了，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自己是做梦呢，还是在现实当中。丫头，萧寒怎么样了？
0: 您就放心吧，他是那种有狼性的人，反而在外面更安全。

0: 东家，大小姐，东野少爷来了。
1: 刘嫂，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抢着跑在我前面，是要把我当成闯进来的坏人，要报警，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吗？
0: 不是不是，
2: 刘嫂，
0: 少爷，您误会了。
2: 好，去吧。东野，你来的正好，我有事要问你。
1: 我就感应到了，您有事情要找我，所以我自觉地回来了。
2: 我问你啊，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共产党人，还有热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呀？那些孩子们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就想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你们为什么容不下他们？共产党人已经说了，全国民众一起抗日，赶走侵略者，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1: 爸爸，您问的对，问得好。这个现在我也说不好，我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至少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家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也不能说共产党这么做就不对。
3: 东野，难道对自己的影响就是你衡量好恶的标准吗？
1: 你看，我知道我这么说肯定是要挨说的，所以我不辩解，我不辩解。老爸，其实我回来是有件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玉珠谈一谈。
3: 爸，您先去休息一下吧。
2: 那就像一家人似的，好好聊聊，好吗？
1: 您放心吧。

0: 老爷，我是怕打扰到您和大小姐，就想抢先过来跟您说一声，谁知道他走路更快。
1: 没事，都是在我这儿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吵个架拌个嘴都属于正常，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你去休息吧。
2: 你为什么就这么固执呢？你可不可以为我想一想，为父亲想一想，为什么偏要这么一意孤行呢？偏要这么干吗？
3: 我是不会写的，你不用再说了。
2: 我知道你不会写，但是请你注意一些好不好啊？你是一个女孩子，你是一个女人，我要为你的安全考虑呀。
3: 我不怕，你让他们抓我吧。
2: 你看你，我怎么能让他们抓你呢？

0: 他让我发表一个谴责共产党、拥护驱除镇压共产党的声明。他说这样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
1: 你拒绝了？
0: 当然，我是您的女儿。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

0: 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6: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7: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

0: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

0: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6: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7: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

0: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演员崔毅做客群会。
10: 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11: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10: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
3: 声音甜美，韵味悠然。
10: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12: 还有什么不能说？
10: 哎呦，太甜了。
3: 跨界登台，乐享相声妙趣。
11: 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啊。
3: 今晚群会与您相约。
13: 2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2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6: 痛痛痛，
17: 哪里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大家伙看啊，这里就是四明山，是易守难攻之地啊。
1: 哎，老乡，这四明山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0: 四明山呢、啊？这四明山方圆800余里，这里东为惊浪之山，西距奔牛之岭啊。哎，它地处华东前沿，平均海拔700米，青山碧水，林深茂密，又叫做金钟山。
2: 好呀，
0: 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3: 哎，老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明朝有一位诗人叫沈一贯，他有一句诗特别好：百年36000人，古今贤圣皆有弊。
0: 古今贤圣皆有弊，好诗啊！啊，我看啊，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好不好？啊！
4: 正攻队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后，他们将踏上新的征程。

0: 你早上忙吧？哎，还行。
1: 走，咱俩到那边去。这早上起来人不多，没什么大事儿。
2: 走。

1941年4月19日，日本发起了浙东战役，国民党军队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随即溃退。日军仅用了一天便攻陷宁波。

0: contigo.
1: 冤的，吩咐，怕你有危险，我们带人来。
2: 没事。听宗上级指示。

0: 部队已经打散了，日本人马上就会进来，外面现在到处都是散兵游勇，胡乱开枪杀人，那些地痞流氓也在趁火打劫。爸爸，居竹，车就在外面了，我们现在走，现在走还来得及。
1: 你们那么多的人和炮，这么快就被打败了？
0: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情况完全被日本人给掌握了，什么都知道。不光是我们的部队，整个地区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在时间上，他们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在进攻路线上，兵力分配合理，完全不用婆婆妈妈试探性的进攻，完全知道路线。雨珠，爸爸，赶快走吧。
2: 爸，
3: 冬燕，
0: 爸，
3: 你带雨珠走。
0: 爸，您不走，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我要留下来陪您。你必须走，
3: 爸。雨珠，你看，爸爸要和你一起走，是不是得把这儿收拾好了？放心。 爸爸只要把这儿都弄好了，就去追你们，好吗？
2: 不好，爸爸。
3: 雨珠，再说，东野也会派人来接我，对吧，东野？
2: 是这样吗，东野？
0: 是的，我肯定要回来接爸爸的。
2: 爸，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您留我也留。 您走，我就跟您一起走，我不会跟您分开的。冬爷，带雨珠走。爸，冬爷，爸，我不走，爸。刘嫂，干嘛？你干嘛？
0: 把雨珠的行李
2: 下来，
0: 给他带上。
2: 我下来，
3: 哎，
2: 我去拿。
4: 林永生送别林雨珠，他心里清楚，这一次也许就是永别。
2: 冯东野，爸，你快点来！
4: 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深知日本人的凶残，让女儿远离危险是父亲最深的爱。

0: 刘嫂。
1: 哎，东家，
0: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点盘缠和生活费，足够你在乡村生活一年半载的。再说呢，乡下也比这儿安全安静。哎，收拾收拾，赶紧回去。
1: 哎呀，老东家，您就别瞎操心了，我不可能让您一个人留在这里，您不走我就不走，那么不仁不义的事我做不出来。

0: 家里怎么办？
1: 我家里的听我的，他惧内。东家，您说，您让我走了，您一个人在这里买菜、吃饭、收拾屋子啊？我这么丑的女人，那日本兵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不怕。
0: 刘嫂，你可不丑。
1: 当年在我们村里，那说亲的也不少。哎呦，东家，刚才冯少爷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拿一块白布啊，挂在这个门口，就能瞒过日本兵。我现在就去。
0: 不行，刘嫂，挂白旗那是投降，我们坚决不能投降。
1: 咱就是骗日本兵玩的。
0: 刘嫂不可以。
1: 又不当真。
0: 听我说，这是尊严，这是中华民族的尊严。这个冯东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现实，这么俗气？啊，把这个收起来，刘备无患。

0: 样了？
1: 不太行。
0: 我觉得你们要没发射塔的话，可能根本就接收不到信息。
1: 我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就是想再试试看。现在问题是接收不了上级的指示。我觉得郑主任一定会再联络咱们的。
2: 哎，当初不是在地方上也可以接收到指示吗？
1: 这个区域不同啊，接收到的内容就不同，而且有保密规定，有些情报内容是不能分享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回去。哎，
3: 来，
0: 指导员。哎，指导员来了。
4: 这事儿啊，我想到了，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你想啊，从战争爆发到占领宁波城，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这支号称正规军的国民党部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抗，溃不成军吗？
0: 没错，他们现在就是想排除异己，打击新四军，不败才怪呢。
4: 哎，我听说现在这批败军已经接近四明山了，咱们要做好防御啊。
2: 不过咱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给他们一次痛击啊。
4: 怎么样，如何接触，怎么接触，咱们要听上级领导的。
0: 没错，我很同意指导员的意见。即便是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武器，咱们也要把竹子磨成长矛，也要把手里的砍刀磨得锋利一点。别等到日本人已经站住了脚跟，发放良民证的时候，咱们的情报可就出不来了。
4: 哎，要不行的话，让一龙和海生去，一龙建立联络点，海生辛苦一点，来回跑一跑，传递一下消息。
1: 行，好，
0: 正好，他们俩经验丰富，我放心。海生啊，我还有一事请求。帮我去看一下林家父母，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由于太匆忙，所以没有劝他们出来。
1: 明白。
0: 好，
1: 我也会去的。
0: 嗯，好吧，预祝你们马到成功。
1: 一定。好。
5: 老东家。
0: 嗯。
5: 这两天呀，这街上都没有人卖菜了，商铺也都关了。我担心这时间长了，咱们家存的这些个菜呀不够吃的，所以就没敢多做。您委屈委屈，少吃一点吧。
6: 刘嫂，你看啊，现在的日子和从前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呢，咱们必须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
5: 嗯，
6: 做的没错。哎，电话。
5: 喂，哎，东家，小姐打来的。
6: 哎，哎哎，雨竹。
7: 爸爸，你怎么还不来啊？你还好吗？
8: 妈妈知道你安全了，我就放心了。爸爸老了，
6: 无所谓。爸爸呢，不能走。
8: 妈妈就要在这儿会一会他们。
7: 可他们是一群不讲道理的法西斯。
6: 我不管他们讲不讲道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这儿是我的家，我不能拱手把我自己的家让给他们吧，对不对？
8: 放心吧。
6: 欺负你吧？
7: 没有，爸爸，我不应该离开你，离开家。
6: 雨竹，你没有犯错误，你的选择是对的。一个女孩子留在城里头很危险啊！
7: 我要立刻回去。
6: 孩子，听爸爸说，千万不能。

0: 爸，我回来了。
1: 你去哪儿了？
0: 这路太难走了，我走错路了，车又坏在半道了，我紧赶慢赶也没赶上。
1: 撒谎，去找你的吴纯去了吧？
0: 没有。
1: 没有，他人呢？怎么没跟你在一块儿啊？
0: 没找到，这太乱了，都走散了。
2: 让开！
3: 让开！
4: 啊！怎么着？
3: 让开！
5: 让我们进去！别拦着我们！让开！站住！
6: 追击！
7: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5: 啊！让开！让开！谁敢拦着？别动！
8: 让开！
5: 兄弟们，再动就开枪了！别拦着我们！
9: 我是中校副团长冯东野。任何人以为当了溃兵就有可以任性的理由，就是这个下场。当溃兵是很丢人的事情，一天时间我们就丢了镇海，丢了宁波，按军法处置都是该死的。所以我枪毙了他，是在执行军法。你们都饿了吧？都累了吧？去，把车里的罐头都拿出来，给兄弟们都分了。从现在开始，只要发现外面有散兵，就收留进来。想吃饭，吃好饭，就跟着我。这个不幸的兄弟，就给他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埋了吧。今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下不为例。大家吃饭吧。
10: 好，所有人吃饭去。
1: 对不起啊，让你看到了不该看的。
11: 我要回去了。
1: 你疯了吗？
11: 我必须回去。我的爸爸还在那里，我的医院和员工也都在那里，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1: 我要是不允许呢？
11: 你不会的，因为你骨子里不是这样的人。
12: 太狠了，这日本人！哎呀，哎呀，东野，突围了，突围出来就好。哎。林小姐也在啊，
13: 怪不得这冯副团长跑得比谁都快啊，原来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啊。怎么携美女一同转战啊？

0: 好吧，那我一会儿让人把你送到最近的地方，让你跟着我，你也确实不会习惯的。
1: 哎，我习惯，我能接受得了。
0: 李满彪，别以为我不会杀了你。
2: 哎，这都是自家兄弟干。
1: 您听见了吧？这冯副团长在日本人面前跑得比谁都快，这见了自己人就知道窝里横。怎么？我又不是跟那强小妞，他着什么急呀？他
2: 少说几句。东爷，你来真的？
1: 东爷，你来真的是吧？啊？冯东爷，你
2: 来人！来人！哎，东爷，东爷。

0: 那边，日本兵刚刚过来，正在屠杀的，是我们中国人，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有力气和子弹，就应该把枪口冲向他们。
1: 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之间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日本人天天盼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内斗。
0: 盼着我们自相残杀，盼着我们乱了。你们两个做长官的，能不能首先带头给大家做个表率？怎么？我们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难道要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吗？你们不觉得丢人吗？

0: 林小姐，找到林小姐了吗？没有，她说。继续找。
1: 是。
0: 报告，这是林小姐给您的信。

无凶东野，兄对竹儿的呵护一切了然于心，万般感激。兄对竹之心意赋予竹甚是清楚，非我无情，但情乃兄妹之情。兄长即是兄长，无畏称号在于心之地位，望兄谅解竹，已过儿时，无需再耗兄之精力成为负担。至此国难当头，竹亦想倾己之力救中国之劳苦大众。竹远处留学所学为何，绝非为己之私利，乃为我四万万同胞皆有一事之意。望兄念及当下黑暗世界，狼烟四起，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何谈儿女情长。奈何愿兄将满腔之热血燃之为炬，照耀我天南地北，以拯救父老出水火，争国权，就威王为己任。

将一己之力救命于水火，拼死与法西斯帝国主义相抗衡，望兄谅解。此意已决，不知何时能见，望在与兄相见时已是阳光灿烂、同天共乐之新世界，望兄原谅。

0: 军未完成对我国沿海的封锁，在浙东地区发动了宁绍战役，使我浙东人民蒙受空前浩劫。经过激战，我军重创日军之主力部队，在完成预期任务之后，主动脱离战场，进行了战略转移，保存了实力。
1: 东家，东家，有日本人来了。
2: 日本人
1: 啊，穿着军服，带着卫兵，但是挺客气的，说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告诉他说我病了，起不来。
1: 那个日本人中国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一定要见到您，要不有很多人会冤死的。

0: 老先生，久仰久仰。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我们打过交道吗？我一直都知道您的，还曾有幸远远地见过您几次。哦，
1: 这么说，我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你是一个特务，一直潜伏在我们这儿。哈，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
0: 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您的尊重。妨碍了，非常的妨碍。一个侵略者能够真心的尊重一个你们口中的被征服者吗？
1: 战争是两国之间的事情，我对您的尊重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0: 你自己说的话，你能相信吗？你现在穿着这身军装站在我的家里，这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了。好了，长话短说，你到我的家里来，一定是有什么话要说，说吧，让我听听。林老先生。
1: 我希望您能够出任工商协会会长一职。我们都知道，您是商界的翘楚德高望重，您的出面会非常有号召作用。让我出面为侵略者服务，你觉得我还能算得上是德高望重吗？如果我要是不出面，那就没有用了，是个废人。
0: 那你还是找别人吧。但是如果您不出面的话，大家都不好好出来做生意，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废城。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会死很多人。这算是威胁吗？可以这么理解。亡国之人。 不敢苟活。
1: 您说的这个国爱过您，尊重过您吗？值得。

0: 您为他牺牲吗？在我心里，我的国胸怀宽广，融汇百家，千年文明的国，先贤志士，人才辈出的国，人民善良、勤劳、勤奋，地产丰富，山川秀丽。
1: 古老而又充满活力，虽说历经苦难，但百折不挠的国，有父精母血，祖代相传，血脉相连的国，这就是我心中的祖国。听了您的这一席话，我对您更加的敬重了。但是没有办法。
0: 您必须答应我的要求，否则的话会有大家都不开心的事情发生。我的国家一步步到了今天的样子，我没有一天开心过。没有办法，您现在是大家都盯着的领军人物，我们必须要让您起一个表率的作用。总得有人为了自己的国。
1: 为了自己的信念去死，对吗？好吧，打扰了，啊，您回去休息吧。不，
0: 你这话说错了，这是我的家，应该走的是你。
1: 我最后跟您说一句，我对您非常的敬仰。

0: 校长在吗？这里没有什么校长。这里不就是书香门第读书的地方吗？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姚华康姚局长出资修建的，所以说他就是校长。告诉他不要藏了，出来吧。不是。
1: 全体都有，向左转。兄弟们，这个日本人啊，很幽默。这小林武艺说我是校长，你看这幽默的。哎呀，大家别觉得我们整建制呢，为日本人服务了。
2: 什么丢人的？没什么好丢人的。我们面向的还是中国人，还是维护社会治安。还有才，
3: 到。
2: 你啊，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喊口号，啊！
4: 全体都有，向右转。姚华康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的帮凶。 在他眼里，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但能把卖国求荣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冠冕堂皇的，恐怕也只有姚华康这种无耻小人了。

0: 警察局调查的结论是，奎斌私闯民宅，打死了老东家和刘嫂。奎斌在逃跑的时候，被赶到的日本兵打死了。
1: 宋伯，您觉得天底下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吗？

知道您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但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是您的老东家。

0: 条，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

0: 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0: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0: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0: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
0: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1: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皮。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0: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0: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0: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

0: 条，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

0: 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0: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0: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0: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
0: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1: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皮。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0: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0: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0: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

0: 主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 刚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演员崔毅做客群英会。
8: 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9: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8: 还没有统计完全。
1: 声音甜美，韵味悠然。
8: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10: 还有什么不能说？
8: 哎呦，太强了！
1: 跨界登台，乐享相声妙趣。
9: 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嘛。
1: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7: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冬棚补水了，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这不可能！
1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棚补水了。
2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0: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孙博。
1: 哎，
0: 我知道您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但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是您的老东家，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亲人啊。
2: 大小姐，您的心情我理解，我恨不得杀光日本人替老东家报仇，但现在不是时候啊。
0: 孙博，
1: 哎，
0: 让我和我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我当时要是坚决带着您走，就不会这样了，对吧？啊！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走吧？我太傻了。要那么傻呀！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你放心，你放心，女儿不会这么软弱，你要相信我，女儿不会让你失望。

0: 现在这儿啊，是我们最后一个备用地方，千万不能暴露。现在日本人只要觉得谁是反抗分子的话，其他人都会受到牵连，所以这边的人都不敢对外租房。老郑之所以经常派我过来，就是为了今天启用，所以这边的人都不会觉得我陌生。
1: 你们提前想到这么多，太厉害了。
0: 这在敌占区做事啊，稍不留神就会掉脑袋的。
1: 是。走。
2: 来了来了，
3: 哎，出来，快点出来！
2: 来了，
3: 出来！
1: 长官你好，
3: 怎么这么半天？干嘛呢？
1: 没干嘛，我们这儿都是良民。
3: 良民证？
1: 哦，我们都是良民，这是良民证。长官您看，
3: 你的。
1: 我们都是良民。
3: 你们这儿没有违禁品吧？收音机之类的？
1: 没有。
3: 我可告诉你，私听广播是间谍罪，是死罪。啊，
0: 那么贵重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有呢？
1: 就是。
3: 给我出去，双手举高，举着良民证，快点！啊，
1: 来，快点，快点，等一下。把手举起来。

0: 别乱动，刘少侠，走，快点，赶紧进屋看看吧。 怎么样？快！收音机被踩坏了。不过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那里枪响，估计他们就发现咱们这儿了。
1: 这个收音机对咱们来说，跟生命一样重要。

0: 指导员，你说这破山有什么战略价值啊？怎么样，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地方。浙东三北地区啊，
1: 物产丰富。他们位于杭州湾的南岸，是浙江连接上海的海上主要通道。
0: 我们就像一把尖刀，可以直接插到敌人的心脏。所以啊，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测量，一点都不能马虎。
2: 好，放心吧。
0: 哎，老肖。
2: 我有个想法，现在咱们有30多个队员了，能不能分成2个队啊？
0: 我很同意你这个想法。这样吧，下一步由子明负责一个队，大虎负责一个队，我来做中队长，你就来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3: 好，可以。
0: 我是觉得这样便于管理嘛。那我们俩先回去，让他们先测量。
2: 好，认真一点啊，注意安全。行行，慢点，走，这边，
3: 走。
2: 这里的空气是真的好，青山绿水，太舒服了。哎，要不是因为打仗，我就在这里安家了。<笑>我是真不习惯咱们这里吃的真不如北方，不行。哎，我跟你说啊，北方吃的东西口味太重了，你家那么多佐料，它还有什么新鲜可言？到我们南方吃的那个食材都是最新鲜的食材。
4: 就是要吃那个新鲜劲儿。哎，看，白鹭哎，
2: 哎，你看那只白鹭，哎，有首诗怎么说来着？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4: 上青天，
2: 你也懂啊？
1: 可以，
2: 走吧，看去。
1: 哎，走。

0: 白鹿呢？哎，不见
1: 了。
2: 上山的王八，下山的鸟，这不能碰，这是规矩，不懂吗？
3: 这位大哥，我们认识吗？
0: 这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规矩啊？我可不在乎。
2: 废什么话呀、啊？
0: 这哥们儿还挺冲啊！不是，我们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你干嘛这样恶言相向啊？
1: 就是啊。
2: 听不懂人话是吧？
0: 这大哥还挺横啊！
2: 我是跟你们说人话，听不懂是吗？滚！
4: 哎，你这有点过分啊！
5: 哎，怎么过分？
4: 哎，
5: 我这……
4: 再给我动一个试试！
6: 老三。老三。跟几个娃娃闹什么？会使枪吗？我好怕呀！
0: 你们
6: 老三，搜一下。
0: 嗯。

0: 原来你还是个小头目啊。这枪看起来不错，六成新，谢了啊。
1: 不是，把枪还给我。

0: 没事吧你们？
1: 老肖，你派去的那些年轻同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呀？
2: 是啊，
3: 啊，
2: 指导员，哎，你看看，咱们这地图实在是太简陋了，错误非常的多。
3: 要不说呀，像你们这些上过军校的人就是专业，军事意识强，哎，知道到哪儿应该干什么。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测量的真好，我就回来了。
2: 你是不是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去了？
3: 顺便吧，我也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挺烦，到哪儿都跟人家讲大道理，但是呢，习惯了。
2: 指导员，我对你的思想工作呀，我确实感慨。我觉得，有了这个思想工作，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被带活了。有的时候啊，这思想工作比武器啊，那是厉害多了。
3: 老肖啊，有你的支持，哎，我就放手干了啊！哎，其实这帮孩子真的挺好的。
2: 是啊。
0: 哎，肖哥，
2: 慌什么慌什么？怎么了？
0: 胡子明又被人给打了。
4: 就你说，
2: 遇到国民党溃兵了？
4: 要是真遇到就好了。不是，是一个女的打的。
0: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女的，是个女土匪。打了人起码就跑了，
5: 对，还把那个枪给弄走了。
0: 我说你
2: 什么？怎么抢的？怎么抢的？
4: 我不是没想到他会动手吗？
2: 胡子明，你知不知道，如果战士把枪给弄丢了，军法该怎么处置？
4: 肖哥，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3: 老肖，那两个人长成什么样？
4: 那个男的长得特别凶。女的，
5: 那个女的长得还挺好看的，细眉细眼的，而且
0: 我刚刚都那样了，你还好意思看那个女的？
4: 不是，
3: 他拿枪，
5: 他拿枪指着你吗？不是。
3: 以后啊，你们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这里的土匪很多，你们不要小瞧这帮土匪，他们可都是打游击战的高手，当年保安团剿匪的时候，他们都安然无事，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行。你们先下去休息吧，晚上咱们开晚班会的时候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哎，正好你们把今天你们所经历的事情跟其他的同志说一下啊，去吧。
2: 走吧。
3: 老肖，我得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人啊，曾经区小队的老马跟我说过，有可能就是江湖称七妹的江水英。
2: 江水英，
3: 哎，这当年啊，一些不满政府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欺压的老百姓，他们就揭竿而起，上山当了土匪。后来呢，有一些兵痞无赖也各自占了山头，他们在一起喝血酒拜把子。这个江水英按年龄来算应该是行七，他们一共有10个人。
2: 是吗？
3: 啊，其中有2个人被官兵给杀了，但这个江水英倒是人缘挺好的，各个山头都很给面子。可能这个是个女的，长得也不难看，也不讨人厌。
2: 我倒是想找个机会好好去会会她了。
3: 哎，我觉得可以啊，可以会会她。那如果真能把江水英拉到咱们的队伍里面，那对其他的山头也是一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啊。
2: 来，你再多给我讲讲这个人。
3: 他我也不太了解，这老马呢也没跟我说得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就是个贫苦大众的孩子，然后有一个保安团的团长喜欢他，我要娶他，他肯定不同意嘛。然后这个保安团的团长呢就杀了他的父亲，他母亲呢上吊自杀了。

0: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江水英居然托人给这个团长带话，说要嫁给他。结果就在新婚的当夜，他把这个团长给杀了，然后回到自个儿家，一把火把家给烧了，之后呢，就上山当了土匪。
1: 喂，我们大当家的，男的女的？是女的，我跟他拜把子；是男的，我给他当压寨夫人。
0: 老马还跟我说，他这个人呢，枪法很准，嗯，仗义。
2: 三点成一线，来。
3: 嗯。
2: 嗯。来，这是三点成一线。
3: 怎么样？
2: 好。
3: 姿势标准吗？谢了。
2: 客气啥？叫我老三啊，来看着。
3: 谢谢三哥。
2: 叫啥三哥啊？叫老三得了。

0: 他当时在山上算是二当家，但是他对下面的小土匪们都很好。
1: 没事没事，不要起来，就躺着吧。
2: 谢谢。
1: 慢点。
0: 他们大当家当时是无老之王，就是个恶霸，所以他就联合小土匪把大当家的扫地出门了。从此之后，江水英就成了大名鼎鼎的江七妹。

0: 看来这个江水英还真是个女中豪杰呀、啊。
1: 哼，我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啊很随性，做事呢不讲规矩。老马曾经跟他接触过几次，而且有一次条件都谈妥了，都准备下山参加咱们的队伍了，哎，突然变卦了。
0: 为什么呀？
1: 而且还把老马派上去的联络员绑在大树上，让蚊子咬了一宿，咬的身上全是包啊，他第二天给赶下山了。现在那个联络员一听到蚊子声浑身都哆嗦。
0: 老马没问问为什么呀？
1: 问了。你知道人家说什么？
0: 说什么？
1: 说这个联络员长得特别像那个保安团的团长，弄得老马哭笑不得的。你别笑。后来啊，老马再想跟他联络的时候，就有一支国民党的驻军在那附近，就没再联络成了。
0: 你别说，这江水英还挺可爱、
1: 啊。哪儿可爱啊？可爱吗？那给人咬一身包啊，多惨了这。
2: 哎，这口饭怎么办？
3: 哎呀，不行，这修了一夜还是没有用，我想把它拆开。
2: 不是，之前这后盖你不都拆过了吗？
3: 是啊，但我还是不死心啊。
2: 咱干脆找一台能用的得了。
3: 这是禁卖品，你在哪儿能找得到啊？
2: 哎，我知道一地儿有，但是这地儿有点危险。
3: 现在危险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收音机没了。

那行，那咱俩事先说好，你保护好收音机，我得保护好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俩得像个男人似的，谁也别喊我。没收韩剑的资产，肯定没问题。好，来吧，我上去。

0: 来，媳妇儿请，来来来，这边，请。
1: 你从这边走，我从那边引开他们，快点儿，
2: 小心点，
1: 放心吧。

0: 治呢？
1: 站住！站住！
0: 跑啊！你跑啊！看你往哪儿跑！
2: 小子，在哪儿混呢？不知道书香门第是谁的生意啊？
0: 姚阿刚，你这人真不仗义！说好的事你也反悔，你是个男人吗？
2: 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
0: 不认识啊。行，今天我就让你
3: 认识认识我。
2: 谁让你开枪的？那么呛呢你？
0: 不是大哥，我他。

0: 虎哥，弄枪呢？我上次确实是太笨了，没想到嘛，这荒郊野岭的，你说这两个人也不着急赶路，肯定有什么猫腻。
1: 你爸太年轻，遇到事情太少，正常。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你人没事。你说要那俩人真是恶人，
0: 他俩还不够恶的呀？
1: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啊，那俩人真是恶人，抬手给你一枪，这荒郊野岭的你怎么办呀？
0: 你说的也是啊。哎呀，可这枪就这么没了，我
1: 那你想怎么样？抢回来啊？
0: 哎，我就这么想的，虎哥。哎呀，我不能给咱们丢人，再说了，咱们队里面本来就没有几杆枪，这么丢咱们丢不起啊。
1: 难，兄弟，你想想人家一女的在这荒郊野岭的，没有点真本事啊，没有那狠劲儿，能生存下去吗？
0: 哎，虎哥，你说这样呢，我去找到匪窝的窝点，只要你帮帮我，我们就在那个他们必经之路设埋伏，我们抢了就跑。
1: 你咋想的这么简单呢？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要真那么简单的话，当年保安队啊剿匪的时候早把他们给灭了，还等到现在啊？
0: 嗯，
2: 如果要秋草在就好了，他吧

0: 说是刀子嘴，可是他也豆腐心啊，每次都会帮我的。
1: 你把地方找到告诉我。
0: 真的胡哥，也太好了。
1: 但是从今以后不要跟我拿秋草说事。
0: 那个胡哥，我知道我

0: 分身啊。哎呀，说心里话，你老哥呢还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啊。不拘小节。
1: 师长，团座。
2: 不喝。
0: 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指示了吗？
2: 我管他第几战区呢，他管我了吗？
0: 真是这情绪很大嘛。
2: 日本人在袭击我们的时候，我请求驻守在慈溪的部队，我说你过来给我们协援，他说哎呀不行啊，我们得守住委员长的家乡啊，我们不能出去，委员长的家乡很重要。结果呢，委员长的家乡怎么样了？守住了吗？不还一样没了？那个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部在干什么？我们十万大军呐，十万大军呐，就被不到一万的日军追着屁股后面打。
0: 好，分身，事情已经过去了啊。上峰命令我部啊，收编整顿部队，向四明山靠拢，建立军事根据地，成立游击部队。
2: 我是正规军，不是杂牌军。
0: 哎呀，跟你实说吧，师座因为指挥失职被撤职了，在京华已经脱了军装。你听说什么九房巷三亿电器他经商了，这个叫器物经商。还有炮台总司令啊，王进甫被四明山游击司令官张桂林给扣押了。
3: 分身啊，那个谁你知道吗？
0: 那是浙东沿海军总指挥，那也在做检讨，就不要再纠结了。
2: 昨天还是兵强马壮，今天就沦为散兵流寇了，这反差也太大了啊。反正我是接受不了。要我说呀，就是因为有李满彪这类人混在军队里面，在军队里乱搞，搞得军心涣散，人人心里都充满了恐惧，都充满了怨恨，没有人愿意以死报国，以死抗敌。
0: 哎呀，这个李满彪毕竟还在战斗啊，可是你那个学长特派员呢，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了，还口口声声说要为国家献身，人呢？人呢？还有那个姚华康居然现在给日本人当警察局长，不倒翁啊，他左右通吃。哎呀，
2: 下面的人浑浑噩噩，无恶不作，上面的人呢，任人唯亲，奖惩不明。
0: 嗯，是。本生啊，你说这些我都认，现在关键是咱们得重振旗鼓，把队伍恢复起来。现在是什么世道？那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咱们先。

0: 方。
1: 走，在四明山，咱们重塑旗帜，把队伍恢复起来。否则的话，就像现在这样啊！我告诉你，分生。

0: 就300来号人。
1: 不错了，李本彪那200人都不到呢。
0: 就他那200来人，我用一个连就把他老窝给端了。
1: 哎，分生啊分生啊，别介啊，就他那个战斗力，你一个排就把他给端了。
0: 那说不定哪天我真把他给端了。
1: 别，毕竟都是兄弟部队啊，兄弟部队。
2: 拿来，给我，给我啊！正好了，
3: 你别抢，
2: 给我抢，
3: 别抢，我已经来了。
1: 分生，冷静啊，冷静，冷静，分生。分胜，
4: 哎，都别抢了，
3: 走开，
4: 兄弟们，都别抢了，都别抢了，起开，起开，
3: 走开，
4: 你们别抢了，别抢了，下来，起开，
5: 住手，
4: 都别抢了，
5: 住手，
4: 放下，
5: 走开，
4: 都放下，都别抢了，听到了没有？下来，都放下，
5: 给我，给我。

0: 累不累啊？啊？有规矩的一个一个拿不行吗？我已经打死一个不守规矩的溃兵了，我不想再打第二个了。我多杀一个是很简单的。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军官，但是你们要认我手里这把中正式。王志远，从今往后，这里就归你管了。您有权利击毙任何不守规矩、不听命令的士兵。
1: 是，
0: 我的卫队，你可以随便调动。
2: 是，小子，把他们全带下去。
0: 所有人跟我走，快点！
3: 我没事。
0: 快点！
1: 你去哪儿了？啊，我一直在找你。
3: 我也在找你啊。
1: 老大，
0: 这不挺好吗？又团聚了，赶快带着吴纯去安置一下，找个铺位，然后去吃点东西。
1: 好，那我先去了。
0: 嗯。

0: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溃败。可是问题是，这日军进攻效率啊，会这么高？
1: 能不高吗？我们的一切，他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我们的行动时间、地点、人员配备，重点在哪儿？他们了解的比我们都清楚。
0: 这个刘干事真是太可恨了。
1: 除了刘干事，还有那件。
0: 孙生啊，有什么证据吗？
1: 刘干事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可是日军对我们还是了如指掌，这很明显。还有那件，甚至我都怀疑柳干事不是那个内奸。
0: 哎呀，分生啊，这个柳干事是你揪出来的。
2: 我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1: 柳干事，
0: 这话你说可以，但别人他不敢呐。
1: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如果是我的错，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0: 分身啊，就你这一点，老哥哥太钦佩你了，是条汉子。
1: 等我找出那个内奸，您再说钦佩我的话吧。
0: 继续查。
1: 查，必须得查。如果找不出内奸，我们打一次败一次。
0: 好，彻底清查。先从咱们几个人身上查起。
1: 黄志远，我现在

0: 晋升一级。啊，这个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告诉他们我们要成立调查小组，上不封顶。
1: 是。

0: 请
1: 走。
2: 忙着呢啊，
0: 老孙，来来来来，
2: 你怎么来了？
0: 你们小姐呢？
3: 这边。
0: 小林先生要见他。
4: 请帮我转告一下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前来拜访。
2: 我们林院长正在做手术呢。
0: 做什么手术？赶紧让人替他。小林先生很忙的。
4: 我很难想象你是怎么做到局长这个位置的。那请转告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改天再来拜访。
2: 好好好。
4: 林院长带回来的那个人的尸体还在吗？
2: 已经下葬了。
4: 林院长认识他吗？
2: 不认识他。哎呦，我们林院长啊是可怜他，再说停放在那儿怕引起瘟疫呀。
0: 你们当初说的可是拿回来做解剖的呀？
2: 没错，也有这层意思，可是尸体不是已经腐烂了吗？就赶快下葬了。
4: 哦，如果引起瘟疫就不好了。啊，我想麻烦你带我参观一下。
2: 哎，好，哎，请。这个医院呢，是我们老东家出资，是我们林院长亲自设计建造完工的。哎，您这边请。

0: 这个医院的设计比你们的公立医院要科学啊！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日本大学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学生，真是让人高兴啊！
1: 这种知识啊，也只能在大日本帝国能够学习得到。
0: 这个医院，您可以继续留下来做院长，但是常务院长必须由日本人担当，负责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特殊时期，不能有一家独立的私人医院，这样有安全隐患。这个事情你处理。
1: 哎，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那就是没收了，征用了呗。
0: 哎，那不合适。强征对于日中亲善是不友好的，你懂的。
1: 小林阁下是把中国文化吃透了，您看看。啊，请。
2: 老队长来了。马队长，
3: 哎，
2: 马队长，
3: 哎，你在这等着我啊。
2: 哎，
1: 哎，小林，来，
2: 哎，
1: 吃个水果，
2: 谢了啊。哎，老马，
3: 哎，
2: 老肖，老肖，
3: 老马，
2: 哎，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老马，徐小队的队长，萧寒，我们的队长。
3: 你好你好，
4: 老马同志，
3: 我们早就想和你们联合行动了。
4: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报纸上的大英雄。哎
2: 呀，过奖过奖。
1: 那个，你就是本地人吗？
2: 土生土长。
1: 啊，哎，那你是不是对这一片这个土匪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2: 过去几年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1: 太好了，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土匪啊，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2: 太多了，你得给我一个范围。
1: 女土匪
2: 啊，你说的是江七妹。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9: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1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7: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9: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

0: 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0: 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

0: 里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证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1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昨晚搭乘载人飞船，成功着陆东风着陆场，今天平安抵京。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今天开赛。铁路新规将于6月1号起实施，违规乘车拒捕补票将被限制购票。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3位航天员的太空之旅顺利结束。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们的回家之路。

0: 调资开始，
1: 依次调资开始。
0: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资到位，
1: 依次调资到位。
0: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1: 违反分离。
0: 长城报告，第二次调资开始，
1: 二次调资开始。二次调资到位，发动机开机，返回制动开始。
0: 长城报告，返回制动结束。
1: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
2: 动摇，身体感觉良好。

0: 处。
1: 长城报告，十公里通。
0: 十公里通。
2: 拿到手势。
0: 拖减速三。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
3: 空中分队，中学校舱，火箭返回舱，
0: 喷防热大地。

0: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1: 青山跟踪结束，
2: 返回仓着陆。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消息。在本届智博会上，三地工信部门通过产业对接会，加强京津冀信创产业供需精准对接，打通研发落地等堵点。
4: 本次京津冀信创产业对接活动以供需精准对接、生态协同发展为核心主题，重点瞄准产业落地的供需信息不对称、产品适配难等关键堵点，全力打通信创产业从技术研发到市场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现场，京津冀三地工信部门介绍了各自信创产业优势，明确北京研发创新、天津产业转化、河北应用推广的分工，建立政策协同、标准互认、市场互通的协同机制。活动汇聚龙芯中科、金钻信科、中汽研华城、雄安百信等百余家企业，重点覆盖 CPU、 操作系统、数据库、网络安全、工业软件、智能网联汽车等信创产业链。三地将以一月一链、一机一群为抓手，每月围绕一条重点产业链开展供需对接，推动资源共享、供需匹配与项目落地，加快构建京津冀信创产业生态。活动中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5: 主要做的就是钢铁行业的一个数字化改造，比如说我们全流程的一个一键炼钢效率上提升大概是20%左右，然后它的成品率也是比平时要提高30%左右。比如说我们的天钢，我们荣成这边的钢铁行业把我们这些能力为他们进行一个输出。
3: 这个周末智博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感受前沿科技、体验智慧生活的同时，多场赛事也是精彩不断。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今天开赛，聚焦人形机器人、足球、搏击、障碍挑战等高燃赛项。来看我们的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看到刚刚啊，已经决出了胜负，一名机器人被另一名机器人打倒。是的，我们现在就是在亚太机器人世界杯的比赛现场。像大家平常熟悉的机器人，可能它可以走路，可以说话，但是您知道我们今天的机器人，甚至它还可以踢足球，还可以打拳击赛。你看到我们机器人正在这个判断的过程中，首先是来自大连的球队先迈出了第一步，视觉

0: 行走和通讯，这个是我们机器人球员在上场前就是一定要进行反复调试的一个性能。
1: 像今天咱们整个这个分大型、中型和小款机器人的对决，
2: 咱平时用电脑或者手机，算力越强，刷视频、看直播就更丝滑。工业生产、商业运营更是如此。本届智博会上，中科曙光就放了个大招，带来了全球首个无线缆超节电 Scale X40。它就像一口气装了40个算力小马达，不用电线连接就能释放超强算力。那究竟牛在哪儿？跟着工程师们一起去揭秘。
3: 你在睡觉，手机屏幕自动过滤了垃圾短信。你刚出门，扫地机器人已经规划好路线开始工作。你在开车，车载系统自动避开了拥堵路段。你回到家，智能家电已全部准备就绪。你每一秒的轻松背后都有亿万次计算在托底。但高端算力过去只待在大型计算中心里，占地面积大，供电苛刻，制冷复杂。中小企业有自己的机房，可要他们推倒重来改土木结构太难了。
4: 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推出了 Scale X640， 它是面向那种超大规模的场景，就它对这个机房的这种技术设施就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很多的这个千行百业的客户，他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机房的基础设施，这是一个客观的这个事实。
3: 推理场景未来占比将超70%。其实你天天用的豆包、金融风控、科研计算，绝大多数都属于 AI 的推理环节。未来推理需求会爆发，且需要的不是几百张显卡的重型武器，而是一个中小规模的算力设备，刚刚好。
4: 其实真正的这些各行各业的用户，其实也是推理的这种场景会居多。我根据我们的测算，可能就是在这个32卡这个级别，其实已经能够满足推理的需求了。
3: 这就是中科曙光刚刚发布的 Scale X40， 一个标准机箱塞进40张 GPU， 不改机柜，不改供电，不改液冷，往现成的机架里一推就能跑，而且它身上一根线都没有。传统算力机柜几百上千根线缆密密麻麻，接错一根就可能引发一串麻烦，更别提几万根线积攒下来的故障风险。 X40 不一样，把线给省了，把负责计算的算力芯片和负责传数据的交换芯片插在一起，中间不用任何线。但难度在于连接处的机柜后端，这是一个看不见的盲插过程。
5: 它的第一级产品的导向的话，是我们产品中间有一个双向导向滑轨，能够让产品本身的定位缩短到1毫米以内。然后第二级导向的话，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导向 pin， 这个导向 pin 的话，能够保证我们的产品的定位的精度能够缩到0.5毫米以下。第三级的话，还有一个这个连接器的导向 pin， 保证我们的产品连接的精度能够到正负0.15毫米的这个亮度，这样才能够保证高密连接器在对插时能够精准实现对插，才保证我们的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 三级导向就是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分3步逐级对准，最后严丝合缝插在一起，误差不到一根头发丝的直径。线没了，故障点少了，部署从几个月缩到几小时，功耗砍掉4到7成。金融、制造、医疗、科研，一台箱子本地搞定。算力不再高高在上，它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的机房，变成每一家企业随手可得的工具。 Scale X40 刚刚好。
2: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6: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 当上述几类拒捕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

0: 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因上述原因未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1: 六月起，一批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我们来了解一下。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6月1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8项标准正式施行，包括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6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昨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率先在武清区启动施工。
2: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起点为宁河区内的唐城高速互通立交，终点到武清区东马圈镇西侧，途经宁河区、宝坻区、武清区，路线全长约76.64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总投资约185.16亿元，工期4年，预计2030年初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起长深、京沪等多条途经北京的高速及众多国省干道，实现高速系统快速转换。
3: G95 高速不仅是国家公路网的组成部分，更是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中涉及到公路设施的重要的一环。过京的货运车辆非常大，以前呢都是从北京的可能六环啊或者更靠近北京的通道走。G95 建成以后呢，就可以不用再进京了，可以极大的疏解过境的北京交通压力。
2: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沿线有不少工业园区，市交委和建设单位在高速前期选址时就考虑到园区的发展，设置了出入口或互通立交共11个。
4: 我们全线设置的密度相对于传统的高速公路还是大了很多，相当于是6-7公里就一个，主要也就是为了便捷我们的相关的产业园区。
1: 2026国际旅行商天津行活动举行。
2: 这批国际旅行商共38名，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匈牙利、俄罗斯、泰国等国家和地区。抵京后，首站在百年利顺德观看行进式演出《流光之夜》，旅行商参观西北角早市，并前往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医附院体验针灸和推拿。作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之一，市旅游集团和各国际旅行商将围绕天津的中医药文化资源，开发旅居康养线路。
5: I actually work with a numb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in the UK. I have seen some of the effects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had. Is to go back to our home countries and promote not only Tianjin and surrounding areas of beautiful destination.
6: We believe tourism cooperation between Georgia and China h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explore Chinese traditions, culture, hospitality.Strengthen business and cul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2: 本次活动由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

0: 建伟是旅游集团主办，为期4天，突出旅游资源加中医药康养的特色。天津也将依托中医资源打造高端社区，承接国际客群，游客可以在天津边旅居康养边体验中医理疗。接下来国际旅行商还将走进五大道、海河游船、黄崖关长城等景点，
1: 和这些头部的旅行社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可以资源共享、线路共享，挖掘更多的我们天津的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更多的外国游客到天津来。
2: 昨天青海家宴想在天津主题推介会举行，来一场金青山海情谊的双向奔赴。
3: 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是金青两地大厨联手研发的6款专属融合菜品，将天津百年非遗烹饪技艺与青海高原优质食材完美嫁接，实现东西风味的极致碰撞与创新融合。其中创新面点青海牛里包，传承金派面点皮儿薄馅儿大、褶花匀称的精髓，搭配高原天然牧养牦牛肉，解锁传统金味的高原新吃法。
4: 还有我们这个祁连的黄蘑菇，它的鲜味更浓，所以说掰开了以后能闻到那一种来自大草原的蘑菇的鲜味。
5: 这个皮是吃起来很暄软的，然后肉也是很有香气的，跟咱们天津传统的这个包子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非常值得一尝。
3: 提起炸糕，大伙儿都很熟悉，而眼前这款创新甜品苏和油糕，融合了天津炸糕的酥脆外皮与青海苏和丸的软糯内馅，让市民一口解锁软糯与酥脆的双重口感。
4: 天津的油炸糕用的是红豆馅，我们这个青海的苏和丸呢，用的是这个五仁加红糖馅的，但是我们工艺呢，又完全采用了咱天津油炸糕的这样一个工艺，最接近天津油炸糕的一个青海的小吃。
3: 网红创意小吃煎饼果子卤羊肉串也解锁全新味觉，传统绿豆面加入了青稞面，煎饼包裹青海特色藏羊肉串，兼具金门早点的清爽利落与高原美食的粗犷醇厚。
6: 这个羊是藏羊，要鲜嫩，融合一块就是给这个市民一个新的体验感。
7: 面很好吃，青稞面清香味很足，然后这个羊肉非常的筋道，也很嫩。
8: 欢迎天津的广大市民走进我们大美青海，走进黄南州。元青的成果呢，用一种美食来呈现。
2: 昨天下午，第12届静海区抬头西瓜文化旅游嘉年华拉开帷幕。
9: 这里是静海区抬头镇北二铺村，现在呢，在我身后你也可以看到第12届静海区抬头西瓜文旅嘉年华正式开幕。本届嘉年华将持续到5月31号，这期间呢，还将举办西瓜套圈、吃瓜比赛、趣味巡游等互动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西瓜市集，游客可以在这里选购抬头西瓜、甜瓜、西红柿等优质农产品。
10: 通过举办这次活动呢，我们一方面呢可以扩大西瓜的一个销售渠道，另一个呢我们也是为百姓搭建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舞台，百姓可以在舞台上进行推介自己的产品。
9: 那现场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年抬头镇共种植了1.5万亩的西瓜，有麒麟、金星、双星等6大类10多个品种。今年的西瓜文旅嘉年华期间呢，镇里还设立了助农直播间，主播在瓜棚中啊现场开播，向全国的网友介绍抬头西瓜，同时呢还首次推出西瓜小镇主题沉浸式巡游体验，围绕着吃住游、采摘，选取了20多个民宿、采摘园、饭店，打造了5条西瓜巡游线路。
2: 今晚岁月流金、孤上雅颂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将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下面走进排练现场，看看这一场金味民乐演出都有哪些看点。
3: 排练厅内，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正在进行曲目《渔樵农耕》的彩排，唢呐声婉转悠扬，配合着乐队的伴奏，用音乐描绘出农耕悠然的田园画卷。整场演出中共有国风、年画情思、津津有味等6个曲目，大多都是具有天津风情和天津特色的民族管弦乐原创作品，由天津歌舞剧院艺术总监、指挥家李彪执棒，与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共同呈现，为观众带来一场国风与金韵的音乐大餐。
11: 李彪指挥呢，他就是特别有新意，就是永远有一些个奇思妙想的东西。一般都是独奏，就是一个三弦啊，他就采用是双三弦，使音乐更加丰满，更加。

0: 家的有韵味。
1: 两个三弦合在一起的话是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个是音准，还有一个它的所有的音乐点都要合在一起，所以对我们两个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2: 整场演出最值得期待的要数原创民族管弦乐《岁月流金》。作为天津歌舞剧院2026年度重点原创新作，作品以金姑大地风情为灵感，以春夏秋冬四个篇章浓缩天津的烟火人间与四季风华，今晚也将是这部作品首次与观众见面。
3: 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2: 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尤其有利于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而全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预计未来十天我国东部降水较常年同期略偏少，六月二号之前全国降雨较少，二号后南方将再度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六月二号至五号，我国中东部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北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南部、江南及华南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或大暴雨，不排除局地极端降雨可能性，并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东北地区北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两度以上。
3: 关注今晨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周末两天晴热天气将会持续逗留我市。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风力是在3到4级，阵风6级。全市大部地区午后的最高气温保持在35度左右，紫外线等级强，大家长时间外出需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准备。日落以后，气温将会逐渐回落到适中的水平，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4度，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预计明天天气形势变化不大，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5到24度之间。一号到二号天空云量增多，不过对气温没有明显影响，最高气温仍将可以达到34到3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23到24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3: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5: 这里是天津卫视。
6: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灯棚补水了。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
1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13: 哎，哇！

0: 四六新钢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晴间多云，35到24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34到23度。天津蓟州晴间多云，34到21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34到23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35到23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35到23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34到24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35到24度。

0: 天津东丽晴间多云，35到24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晴，33到20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演员崔毅做客群会，
6: 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7: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6: 还没有统计完全。
3: 声音甜美，韵味悠然。
6: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哎
8: 呀，还有什么不能说？
6: 哎呦，太强了！
3: 跨界登台，乐享相声妙趣。
7: 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啊。
3: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鹏特饮，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那你是不是对这一片这个土匪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过去几年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0: 太好了，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土匪啊，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1: 太多了，你得给我一个范围。
0: 女土匪
1: 啊？你说的是江七妹？
0: 太好了，赶快告诉我他们在哪一带活动。
1: 哎，知道，因为土匪啊在这四明山都有自己的地盘，大家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互不打扰，井水不犯河水。
0: 那他们具体的是在哪一带啊？哎呀，来坐着，你好好说说。来坐。
2: 哎，老肖，老王，张海生同志这次为了得到收音机牺牲了，他是个好同志啊，太可惜了。
3: 海生聪明伶俐，心思缜密，他的牺牲实在是不应该啊。
4: 这个姚华康呢，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日伪警察局的局长，他想在日本人面前显示他的能力，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是无恶不作。
3: 咱们现在有很多同志牺牲在他手里，这个仇啊咱们一定要报。
2: 江海生同志的遗体被敌人暴尸了三天，后来还是济世医院的林院长帮忙给安葬的。
3: 你是说林院长？
2: 嗯。
4: 老肖，我觉得对姚华康应该找个机会适当的教训他一下，要不然影响我们今后的工作。
3: 你说到我心坎上了。
2: 需要我们区小队怎么配合？你们尽管发话。
3: 好，下一步咱们好好研究研究，一起联合行动。
2: 好。
5: 院长，院长，喝水。
6: 谢谢啊。
5: 姚局长，我们林院长刚刚做完手术，很累。
7: 别催我啊，我是来挽救你们医院的，到时候你们就该感谢我了。
6: 你这局长当得挺稳啊。
7: 你这院长当得不也挺好的吗？
6: 这是我自己的医院，我是为自己工作。
7: 我也是一如既往的在为党国服务啊。
8: 当然了，以前是在蒋委员长的，现在呢是在汪主席这儿，他俩都是国民党的元老，那关系好的跟亲兄弟似的。但是关系再好也背不住打架呀，对不对？你打架了怎么办呢？就分家呗，对不对？哎呀，但是还是有可能和好的。所以说不管在哪边工作啊，那都是在为党国出力。
6: 别跟我说这些人的事儿。
8: 那咱说说日本人。日本人啊，傻小子，上当了，被骗了啊，被我们党国骗来打共产党的。那你又说了，为什么我们党国不自己打呀？这个蒋委员长啊，心善啊，儒雅，他不想背上杀害国人的恶名。再说了，国共合作过，你要完全把脸撕破了，太尴尬了。所以说不是打不过日本人，是把他引进来打共产党啊。可这个日本人吧太贪啊，见什么拿什么，老走神儿，什么武士道精神。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时局我都分析透了，你就听我的，保证不会让你吃亏。
6: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8: 你把医院呢捐给日本人，但你还是院长啊，让他们给你派个副手，什么杂七杂八的事你让他们干去。那时候还走私药，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你还走私什么药呢？对不对？就连我见到你都得给你来一句嗨，你看多好。
6: 日本人要霸占我的医院
8: 啊？明白人。
5: 我们这是私人医院，凭什么？
8: 你说凭什么呀？人家想占哪就占哪，那么多军队都挡不住人家呢。
6: 今天小林武义来找我，也是说这件事情吧？
8: 哎，他没直说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人精着呢，笑面虎，下手狠，不留情。
6: 你吓唬我？
5: 我们就不同意，让他把我们都杀了吧。
8: 他还真敢。

0: 你必须答应我一些条件，才可以谈这件事。得了，我如实转告。哇，好香啊！你们闻闻，嗯，来，给你加一块。嗯，
1: 谢谢陈姐。
2: 不用谢我，应该谢谢冯副团长。
3: 谢谢冯副团长。
0: 谢谢，
2: 谢谢冯副团长。
0: 只是最后几块存货了，这还是从日本军官随从的身上搜出来的。说实话，没我吃过的美军罐头好吃。谢谢冯副团长。嗯，
3: 不用跟我客气。我们又不是不认识。再说了，你跟庐山的关系……
0: 我跟庐山不是你想的那样。别笑。
3: 还不承认啊？
0: 人尽皆知了，就是啊。别笑了，你们没事，
3: 快吃吧。哎，真不是。快吃吧。嗯。长官，卢英副堂，吴主任，带他们出去吃吧。
0: 哎，走，我们出去吃吧。走，端走。真的是他？您早就怀疑是他了吗，长官？
3: 你上次跟他一起去抓柳干事，就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吗？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细想起来是有点奇怪。这件事情让我一直也很疑惑，有违常理。看来现在我们真的是冤枉柳干事了。
4: 快，你带人去抓庐山，把他抓住了，就真相大白了。是。哎，哎呀，分生啊！哎，看看谁回来了。哎呀，哈哈哈哈哈！特派员。哎呦，分生啊！ 你这腿脚可真够快的！哎呀，我这一听说前方吃紧，我就赶紧带着人烧文件啊！我这一边烧，我就听着外边就乱了，各种枪响，我就知道那溃兵到了。等我逃出来，我就莫名其妙的稀里糊涂的就被裹挟到乱军里边，我就出了城，然后就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去了哪里。幸亏碰到了我们的李副团长。
5: 我才见到了你们呢，亲人呢，啊！这个镇子上有几户大户人家，我现在正在动员他们为抗战做贡献呢，是吧？哎，冯副团长，这是吃独食呢，我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那个特派员是不是饿了？反正我肚子是有点饿了。
4: 特派员没吃饭吧？
6: 不才。
4: 我早上吃了半根萝卜，
6: 快快坐下吃吧。嗯，
5: 来吧，吃一口吧。
6: 吃，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4: 我去弄点碗筷啊。哎呀，吃吧吃吧。
0: 我们吃好了，碗筷洗好了，给您送过来了。
5: 来的正好，快放这吧。
0: 谢谢冯副团长。
5: 来，哎呀，哎呀，
4: 来来来，自己来自己来。嗯。
5: 大哥，嗯，弄了半天，人家冯副团长准备在这跟女兵吃宵夜呢，咱们在这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3: 赶紧吃。
7: 李满彪，嗯，我最近的心情不怎么好，有话直说，嗯，没话，把嘴闭上。

0: 怎么着，再给我来一枪？
1: 李半彪，干什么？革命同志，江湖兄弟，别动不动就给我枪啊刀啊的。
2: 开个玩笑，轻松轻松就得了。
3: 是是是是，
1: 来来来，
3: 是是是啊，来。我知道大家心里啊都有气，是不是？这次溃败的太突然了，没有气，就都不是真正的军人了。

0: 还有好东西。
1: 哎哎哎，特别人，哎，你原来可是不喝酒的。
0: 嗯，但此一时彼一时嘛，这些天啊，我就靠着它来提神了。哎，难过的时候啊，就喝一小口，瞬间精神焕发呀！
1: 难得，特派员跟我们一样豪爽了。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我专门拿出来，咱们大家一块把它干了。
2: 来来来，来我给他满上。
1: 来吧，分生，咱们共同来一杯。
0: 我们现在在四明山区，分生，要想打开局面，靠的就是京城团结呀。
3: 我喝不下去。
2: 他喝不下去，咱们喝。
1: 来来来来，
3: 内鬼又有目标了。
0: 谁呀？
3: 找到了几个目标，其中一个是庐山。
0: 庐山？
3: 对，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

0: 我给钱了，给钱了，给钱了，
1: 没意思，
2: 慢点，
0: 给钱了，
3: 回头啊，
0: 放那儿了我，
3: 我也找几个女兵玩玩去。
4: 分生啊，听老哥一句话，别理这个彪子，彪子就是一个酒疯子，喝完酒满嘴胡说八道，酒醒以后呢什么都不记得。嘿，倒是这个特派员太能编了。本生，你猜猜满彪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1: 在干什么？
4: 嗯，正在和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喝花酒呢。
1: 啊，
4: 然后说啊，以为是日本人来了，躲到里边去了，这不扯吗？啊，满彪的手下讲的都是中国话，啊，怎么会以为是日本人呢？太能编了。
1: 我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他说的那些我全都信了。
4: 单纯。
5: 哎呀，报告，卢副营长自杀了。
1: 什么？
5: 卢副营长自杀了。
6: 报告长官，我们刚把卢山从树上放下了。
0: 这，哎呀，你这么高怎么上去的呀？这
1: 搜他身。
6: 是。

0: 目前我部退至302高地。
1: 这是要出卖我们的方位啊！
2: 这小子，我知道了，他怕我们搜山，他怕自己被抓回来严刑拷打，于是他畏罪上吊自杀了。啊，
0: 这确实是庐山的笔迹，还好没来得及送出去。
1: 原来我们所有的计划全是他出卖的，
2: 是吧？
0: 尽量厚葬吧。
1: 哼，是。哎呀
2: ，尘归尘，土归土啊！哎呀，

0: 是，你们几个过来，在这边，还有那边，警戒起来。
1: 是。
2: 哎，你去哪儿了？
1: 啊，我去上茅厕了。
2: 哦，这黑灯瞎火的，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要我肯定不敢自己去。

0: 我选择接受，也必须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他们也答应，我的医护人员和管理者也继续留用。他们的人来了之后，可能我们的工作会比较麻烦，情绪上也会比较压抑，但是我相信这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的医院无论如何都得坚守下去。
1: 那日本人的工资他们自理吗？
2: 不是，是由我们出。杨华康在给我们转让合同当中明确标出，给他们人的工资要比我们的人高出2倍，而机

0: 要在他们指定的宾馆给他们租房子住，增加了很多负担呢。
1: 林姐，怎么有的医生说日本人来了他们就走，不想再待下去了。
2: 凡是提出来离开的都予以帮助，安全地送他们撤离。另外一定要保守秘密，防止日本人报复。孙博
0: 啊，
2: 给他们带足盘缠，这一路上肯定不容易。
0: 好的。
2: 平平，你的丈夫徐医生是怎么决定的？
1: 他本来想走的，但我决定留下来陪你，所以他也就留下来了。
2: 日本人进入医院危险就增加了，所以能走就走。孙博，您也是。
1: 不，您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丢掉我们大家，我也不能丢了您。不是只有男人才讲义气。
0: 是啊是啊，我把家人都安排走了，我这一个老朽怕什么？再说了，老东家不在了，我得替他照顾您呢。您就是轰我走我也不走。
2: 谢谢。
0: 那行，我们忙去了。

0: 我跟你们说好了啊，一会儿打起来都听我的，我不让你们动，谁都别动。
1: 放心吧，虎哥。
0: 你小子听不出来我的话是跟你说的，平时太冲动，你就不能沉稳点？
1: 虎哥，我改还不行吗？哎，我跟你说，这地图显示前面会有一棵大树，然后沿着大树的那个岔路方向往前走就到了。走走走走，跟我走。好，注意安全。

0: 前面就是那个土匪窝了。
1: 咱们这次可千万别失手啊，要不然小队肯定严惩咱们。哎，
0: 我们刚刚途经之路，你看到一个岗哨了吗？一群乌合之众，连点军事素养都没有。
2: 嘿，那你还被人家一女的把枪给抢了？
0: 我上次要不是大意，他能抢我枪？他吹呢？
1: 哎，行了，把嘴给我闭上。
0: 某，
1: 走了。

0: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娘是男是女。
1: 四明山这个地方土匪非常多，山头林立，盘根错节，互相之间都有联系，我们初来乍到肯定不受欢迎。
2: 这俗话不都说了吗，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这些人还真不敢得罪。
3: 要真是这样的话，

0: 咱们干脆就散了吧。凤生啊，我们现在还不能随便得罪人。我们的部队还没稳定下来。那就眼看着啊，眼看着这些土匪耀武扬威，为非作歹。
1: 我们现在不动手，并不等于不收拾他们。哎呀，太白猿，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你有什么高招吗？哼。
2: 我的想法，就是让他们自己窝里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他们斗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出来当和事佬，盯住那个最后还有实力的，一棍子打死，杀鸡儆猴。这样的话，所有人都老实了。
1: 毒，毒的有水平。
2: 所以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萧寒他们。共产党，他们躲在深山沟里面，啃着树皮，嚼着野菜，喝着臭水沟里的水。可是心心念念的都是天下，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对了，李副团长呢？
1: 李满彪最近啊，跟当地的一个土匪叫葛老八的走得比较近，他想被招安，加入咱们国军。彪说了，这个葛老八呢，跟那边的关系也不错。
0: 跟哪边关系不错呀？
1: 新四军啊，日本人。
2: 哼哼。

0: 这儿呢是黑风寨，是葛老八的地盘。嗯，这个葛老八呀，原来是个屠夫，卖肉的时候缺斤少两，当地的大户就找人把他给打了。他呢咽不下去这口气，然后就把人给杀了。杀完人之后就上山当了土匪。
1: 是的，我们区小队也经常听老百姓提起准备为民除害，除掉这个祸害，也为以后我们开展工作扫清障碍。但是这不正赶上日军进犯，战事吃紧，所以就先放下了。
2: 老马，你是本地人，你好好想想，这附近还有别的土匪吗？
1: 嗯，这儿清水乡的何老四以前啊是做水果生意的，后来他的妻子被人给拔占了，他前去报官，结果反而被抓了，他的父母也为此事服毒自尽了。他一生气就带着几个兄弟揭竿而起，但是他还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3: 队长，队长，
2: 慌什么？怎么了？
3: 胡子明他们几个被江七妹给抓去了。
0: 在哪儿抓的？
3: 就在他们匪窝附近。胡子明想把枪给拿回来。
1: 胡子，你们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跑去招惹他呢？现在我们正准备说服他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个女人非常的任性，一旦谁得罪了她，她就会跟谁没完没了，纠缠不休，绝不妥协。你们现在惹了她，就等于捅了马蜂窝。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还是不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组织？
2: 你们有没有告诉她咱们是谁？
3: 没有，队长，怕给咱们抹黑，没好意思说。
2: 哎呦呦，还学会不好意思了。
3: 胡子明他也是为了把那枪拿回来，要不然他也不敢啊。队长，
0: 他们受伤了吗？
3: 嗯，都被暴打了一顿，然后就给压起来了。
0: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吧。
3: 嗯，
0: 老肖，老马，我倒觉得这是一次我们接触江七妹的好机会，我们可以去换人啊，这个理由很充分，也不唐突
1: 啊。好，我看这个行。
2: 老马，一般你们本地人给那土匪送什么大礼啊？
1: 送枪啊，没有比枪支弹药让他们更喜欢的东西了。
2: 枪？
1: 嗯，
2: 可咱缺的就是枪啊，再加上这几个没脑子的把咱们的武器都送给人家了，咱还哪来的枪啊。
1: 哎，我们

0: 驱小队还有一些老套筒、连珠枪，还有那个大抬杠的，我给你们送一些。
1: 不，千万别！我们本来是发展稳定武装力量，
2: 我们怎么能跑到这儿来再管你要东西呢？
1: 这太不像话了，不行。
0: 但是现在情况这么紧急，你也没有别的送啊。
1: 老王，你
3: 不是，你这笑怎么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好枪，
5: 就是。
6: 大虎哥，
7: 闭嘴！
6: 大虎哥，
7: 看什么看？
6: 大虎，
7: 看着点！
6: 你们要把大虎绑到哪里去啊？
4: 哎，
6: 虎哥，别动啊！
4: 我说，你这个小白脸儿，长得细皮嫩肉的，
6: 土土匪，长得真丑。
4: 来人，把舌头给我割了！
6: 不是。
4: 慢着！你说你这张脸，要是变成哑巴，还怪可惜的。
6: 不是，
4: 把他眼睛给我蒙上。
6: 不是，
4: 这枪啊。就当是你给我的见面礼了，谢了，再看一眼。
6: 等着，
4: 宝，
6: 你小子老实点。
3: 老马，你给我们指个路就行了。
0: 从这个方向进去就是江七妹的驻地了，但是路不太好走。哎，我还是带你们进去吧。
3: 别，我们俩进去就行，你在外面，万一有什么事儿还有个照应。
0: 好，要是等到晚上你们还不出来，我就带人冲进去救人。
3: 这样，老马，明天早上吧，咱们也给人家一个考虑的时间。还有老马，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啊，还需要你来把着，我怕他们冲动。
0: 放心吧，
3: 那我们先走了。
0: 哎，好。

0: 这个地方真的是易守难攻啊，可不是吗？看来硬闯咱们是闯不进去了。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要不咱们扎香吧。我同意，这么快就同意了？
0: 嗨，也没什么机会再说了打仗嘛，不能等着你合适了才能答呀，这样的话就失去战机了。
1: 还是你肚子里墨水多，精辟啊，这话。
0: 这叫辩证好吗？
1: 好辩证。
2: 那咱就真炸香了，啊！兄弟们，出来吧！<笑>我们是来投降的。
3: 哎，
2: 别开枪，别开枪啊！我们是真心向大当家来投降的，麻烦各位兄弟们领条路，啊，给我们带条路去见见你们大当家的，可否啊？
4: 哎呦呦呦！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哎呦，哎，走，哎，轻点，轻点，轻点！女土匪，你给我过来！
3: 在这儿呢，怎么了？求饶啊？
4: 哼，呸！我告诉你，会有人过来收拾你的。
3: 哎呦呦呦呦！ 吓死我了，我好怕呀！
5: 秦薇，有人来交换人质，
3: 换别人可以，换他。

0: 肖哥，肖哥你来了。
1: 哎呀，今天看到女侠，真是眉毛和鹦鹉并存呐、啊！在下今天特意带他们来向您道个歉，顺便恳请女侠能够放人。
2: 听你说话，有那么点意思。想来是个明白人，那这江湖规矩……
1: 放心，我不能空手而来。今天我特意给您备了一份重礼。
2: 哟，哪儿呢？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2: 他，
1: 没错，就是他。
2: 这个丑男人就是你送我的贵重礼物。
1: 女侠有所不知啊，女侠觉得最贵重的礼物，那一定是在下心里觉得最贵重的礼物。女侠不会觉得除了人以外还有什么更贵重的吧？难不成您会觉得那几杆破枪，那几个大洋能与女侠您媲美吗？这位可是我们的大当家的，所以他在我们心里那是最贵重的。
2: 新鲜，我这还头一回听说把大当家的拿来换人质的。
1: 女侠有所不知啊，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他自愿的。说实在的，我们这心里头也是不舍的。
3: 哎，你这个小嘴叭叭叭叭叭叭，你是不是说书的呀？
1: 这位兄弟，我确实没读过什么书，不过他读过呀，他以前是秀才，那可谓是博览群书啊。
2: 你是秀才？
3: 啊，读过几年私塾。
1: 哎呦，他以前完全可以教私塾的，可是没想到保安团的来捣乱祸害了他，不得已只好落草为寇，也算是一个儒将。
3: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2: 行了，你把他留在我这儿想干什么？
1: 想问女侠借点枪再借点人。
2: 什么？我没听错吧？
1: 没错，您没听错，问您借枪借人。
4: 我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啊、重金赎人一分钱没有，还让我们出人出枪，不是你们怎么想的？
1: 不是怎么想的，
3: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是借。
1: 哎，对，我们是借，刚才都说了呀，我想借枪借人给大当家的您置办一份重礼。
2: 你也别说了，我看你也说不明白。秀才，你说。
3: 他刚才不是说过吗？要给大当家的置办重礼，但是我们手上没有家伙。
1: 对，不知道大当家的您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谣？哥老八，哥老八，见人就想扒，连坟头都得扒。这家伙可是坏透了，周围的人都恨死他了。而且我好像听说，这葛老八并不尊重您呐、啊，所以我想问您借枪借人，把他给除了。
4: 就凭你啊，你们有那本事吗？
1: 本事倒不多，但够用的。
4: 那你给我展示展示呗。
3: 哎呦，不妥不妥。
4: 为什么呀？
3: 在贵地怎么能随便舞刀弄枪呢？我们这几位兄弟是犯了大忌，应该受到惩罚。
1: 对，
4: 我今天要是就想看看呢，
3: 那咱们就客随主便。
1: 不是展示不了，我们为表达对大当家的这种敬意，我们来的时候根本什么都没带。

0: 给兄弟们露一手。
1: 把那两个人头上给我摆上东西。
2: 滚！
1: 如果你一枪能打掉，人带走。

0: 大当家的，
1: 枪法不错，
0: 一般般。现在可以借我枪了吗？
1: 不行，你要是把枪带走了，我找谁要去啊？
2: 我不还在呢吗？

0: 秀才就是秀才，你哪懂江湖险恶呀？老三，你跟着走一趟。
1: 行。
0: 哎，秀才，你们要几支枪啊？
2: 越多越好。当然了，如果有枪，再带上我们的人，那就够了。
0: 咋脸皮这么厚呢？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

0: 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3: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4: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4: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3: 非常凉是吧？
4: 说的没错，
5: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 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
8: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9: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 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虎

0: 钱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

0: 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3: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3: 非常逼真，
2: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3: 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3: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3: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3: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可以。
3: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2: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3: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3: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3: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3: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2: 非常凉是吧？
3: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
0: 本来还担心

0: 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演员崔毅做客群英会。
8: 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9: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8: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
7: 声音甜美，韵味悠然。
8: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10: 还有什么不能说？
8: 哎呦，太强了。
7: 跨界登台，乐享相声妙趣。
9: 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吧。
7: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哇，这不可能！
12: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虫补水了。
20: 两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两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3: 哇，眼睛好轻松啊！
2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秀才就是秀才，你哪懂江湖险恶呀？老三，你跟着走一趟。
1: 行。
0: 哎，秀才，你们要几支枪啊？
2: 越多越好。当然了，如果有枪，再带上我们的人，那就够了。
0: 咋脸皮这么厚呢？

0: 好，实质枪，实质。嗯，好嘞，实质，再带上我这些人，除掉葛老八应该没什么问题。
1: 那两个可以，这个臭嘴，不行。
0: 大当家的，是这样，我这位兄弟啊，年轻，心直口快，可能说一些让您不高兴的话，这样，让他也参加打葛老八，用实际行动呢，给您道歉。
2: 大当家的一看就是人和心是一致的，善良又美丽。哎，是。放了他。我告诉你啊，臭嘴，下次再乱说话，我真割了你舌头。
0: 哎呀，老肖啊，大当家的真的是女中豪杰。
3: 对对对对，
0: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再送花木兰的。
3: 啊，什么诗啊？
0: 叫《弯弓征战作男儿》。
2: 梦里曾经
3: 羽化梅，几度思归还把酒，浮云堆上祝明妃。
2: 好，
3: 好诗，特别合适大当家的。
2: 对对对，老三，去取枪，顺便带两个手榴弹送我。
4: 谢大当家的。
3: 不过大当家的，如果把葛老八拿下来之后，这枪支和物资，咱们怎么算呢？
4: 你想怎么算？我当然觉得，咱们可以二一天做五。
3: 不是你怎么抢的？我们出人，我们出枪，还得分你一半。你怎么跟那个做买卖的奸商一样？
4: 哎呦，兄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再赏盐商嘛，
3: 给你四成，爱干不干。成交了，<笑>走吧，拿枪。
4: 哎，对了，大当家的，还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
3: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
4: 哎呀，我还需要跟我们大当家的有点事儿交代。去吧。来的时候我没给你交代啊，不过这么一想啊，你随机应变这么快，真够厉害的。一笑我秀才，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我看啊，这个女寨主应该还挺欣赏你这个文化人的，你应该是安全的，没问题。
0: 这葛老八心狠手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2: 你们两个啰嗦完没有？
3: 再几分钟就着急了。两个大男人，这么啰嗦。我们是说啊，大当家的果然是女中豪杰。谢大当家的。
2: 嗯，
0: 走吧，兄弟。不小心啊，
2: 秀才。 过来。

0: 你刚刚夸我挺漂亮的，真的假的？
1: 放肆肺腑的。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跟你挺像的。
1: 是吗？那现在
0: 被保安团的人害死了。
1: 其实
0: 你是一个好人，看得出来，比那个油嘴滑舌的靠谱多了，实在人。
1: 你只是不太了解他，当你真的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他比我可靠。
0: 我了解他干嘛呀？我了解你就够了。走，带你逛逛寨子。
1: 好。
2: 我的枪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迟早有一天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3: 差不多得了，
4: 哥们还丢不够是吧？
5: 怎么样，把你的嘴给我闭上，不然就离开我的队伍。这些土匪都是千里眼顺风耳，你说的那点话人家早就听到了。

0: 这个打歼灭战呀，要集中力量，讲究的是呢多多益善。你看您这儿还剩下这么多人，要不就……
1: 好像有点道理啊。绑了。
0: 哎呦！绑我干什么呀？
1: 我觉得你那个兄弟说的有道理啊，在商言商嘛。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呢，就先在这受点委屈。我江水英是不会让兄弟去玩命的，我得跟着。
0: 大当家的就是大当家的，仗义。不过上山的时候呢，要注意隐蔽，最好呢是跟我们的人两面夹击，

0: 江水鹰长这么大，还没被人指挥过呢。你这秀才有点意思啊。绑了。
1: 哎哎哎哎
0: 不舒服啊？
1: 有那么一点。
0: 疼吗？
1: 还行。
0: 再绑紧点。
1: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
0: 哎啊，行了。你们两个听好了，只要他还在这里，要什么给什么。这自古江湖规矩，不打赶考的举子。
1: 啊，对。
0: 我水英还是懂规矩的，这对读书人得给面子不是？走。
1: 哎，兄弟，今年多大了？上山几年了？你觉得你们大当家的能打过葛老八吗？那你就不怕你们大当家的出什么危险啊？要不这样吧，你们俩把我给放了，咱们一起去帮助你们大当家的，你看行吗？

0: 的，你这怎么老是白白净净的，晒不黑啊？我告诉你啊，我也是副团长，别一天到晚老是冯副团长冯副团长的，李副团长是不是才是一表人才呢？
1: 李副团长，你把我弄疼了。
2: 彪子，
0: 大哥，
2: 你是不是找死啊？你不知道他是冯副团长的人啊？有一天闹急了，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自己兜着。
0: 大哥，你小姐。
2: 是。
0: 哎呀，大哥，您别老是一天到晚跟我冯东野冯东野的，您不觉得那小子就是仗着自己军校毕业出身，就压根儿不把咱们这些靠打仗打上来的老兵放在眼里吗？我跟您说实话，我有的时候

0: 就是故意在他们面前装疯卖傻，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们。
1: 听大哥的，从现在开始在这儿你给我招兵买马，只要把你的队伍搞大了，腰杆就直，有枪就是草头王，你管他军校不军校毕业的。
0: 大哥，您猜怎么着？我已经跟黑风寨的葛老八都说好了，他答应拉人加入咱们队伍。这葛老八呀，他一会儿就带人过来了，您得给我个面子。我一会儿就摆一桌，您喝点酒啊，就当他们的入伙宴。
1: 不是，今天就带人过来啊？
0: 啊，
2: 兄弟，
0: 啊，
2: 你对葛老八知道多少？他在我们这一带人马最多，长枪短枪加起来200多支。
0: 这么多？嗯，这也太吸引人了，馋死我了。
2: 我跟你说，葛老八这个人啊，打仗全靠喊话，就是你要投降呢，什么事儿没有。不投降，等打起来再想投降，门都没有。所以啊，我们这一带这些小山头，基本上听到他的喊话就怂了。
0: 喊话好使吗？
2: 反正有用没用的，他那儿估计山头一大半人都是喊来的。
0: 有点意思。大伙，你看，
2: 葛老八他们来了。
3: 这，酒不醉人人自醉。则不迷人人自迷，财不动心心却动，我不欺人人欺我。
0: 你确定那是葛老八吗？
2: 没错，是他。平时出来都带四大金刚。

0: 哎，三儿，嗯，你这枪法也不行啊。
1: 老虎，我来负责扛吧，你去负责刚刚打枪的那个人。
2: 好，
1: 兄弟，你们负责满枪齐射。
2: 能行吗？这离那山头近着呢。
1: 哎呀，能行吗？

0: 头了。
1: 干得漂亮！不是光会说嘴的人。这葛老八的事儿，我看就到此结束了。这几条枪，算我送你了，当见面礼。咱们呀，交个朋友，以后互相照应。
0: 大当家的，就这几条枪，是不是少了点？
1: 那你想要多少？
0: 我还惦记着黑风寨那200多条枪。
1: 你杀了葛老八，你就不怕他的人剥了你的皮？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我开始欣赏你了。走。
2: 等等。
1: 你这个秀才，我真是小看你了。
2: 大当家的，
1: 能把我的人带来？
0: 不是，你怎么来了？
2: 不是，你怎么打算的？
0: 没怎么打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准备去一趟。
2: 你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进去啊？
0: 那你想怎么办？
2: 不是，这是葛老八
3: 啊？
2: 还有没有活着的兄弟了？
3: 还有一个。
2: 哎，咱们正好可以通过他了解一下山寨里边什么情况，然后最好是了解到如数家珍的地步。
0: 哎呀，还是我的大当家的好啊！你让我茅塞顿开呀！

0: 我们都等多久了？
1: 特委员，大哥，这伙人啊，平时散漫惯了，所以迟到一会儿也实属正常，对吧？
2: 要我说，等等无妨，对吧，特委员？
3: 他们那儿到咱们这儿有多少路程啊？
1: 准确的来说，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2: 嗯，不急。你说这葛老八呀，在这一带呢，名声最好啊，也最有实力啊，积极向上，他是一个愿意向政府靠拢的侠士。
0: 是土匪。
1: 哎，我说
4: 你怎么一说话我怎么觉着这么不顺耳呢？
1: 准确的说，那叫百姓武装。
4: 水泊梁山听说过吗？啊，那是像及时雨宋江一样的好汉。
0: 大家劫舍，强抢民女，袭击村公所，霸占女学生。这个葛老八在这一带已经是臭名昭著的大土匪了。
4: 行，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啊，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特派员，让这样的人加入到咱们的队伍里行吗？我看不行。
1: 哎，我说你们队伍怎么了？你们队伍就纯洁啊？
4: 冯东野，你是不是老以为你自己是军校出身，你就这个也瞧不上那个也瞧不上？
1: 特别大哥，这自古以来多少个朝代这皇帝都是土匪出身，是不是大哥？
4: 怎么的，土匪当不了皇帝了啊？这关老爷上过军校啊？还是赵总不上过军校。
1: 好了，
5: 特殊时期更应该精诚团结啊。粉生啊，看人一定要一分为二的看，多看优点。葛老八这次能够弃暗投明，投奔党国的怀抱，乃是进步啊！啊，就算他之前有100个缺点，只要对党国忠诚，这叫一好遮百丑。哎，这件事情上，李副团长还是有功劳、有建树的。
0: 可是人品不好的人，何谈忠诚啊？
2: 哎呀，份上啊，只此党国用人之际。啊，就算是混进来一两个投机取巧的也没关系，我们不需要他的忠诚，我们需要的是让他手底下这些人都去战场替咱们卖命就行了。
5: 敬轩兄，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个道理。
1: 特派员大哥，要我说呀，有些人要不然就是蠢，他一点不懂江湖规矩，要不然就是坏，他眼里容不得别人比他好。我怎么了？我请葛老八来是带着上百号兄弟过来投诚的，我没有偷偷摸摸的请几个白白嫩嫩的女兵吃饭吧？谁装孙子他心里明摆着呢。
6: 报告长官，刚刚得到消息，葛老八他死了。
1: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6: 葛老八死了，黑风寨已经被瓦解，一众土匪已经各奔东西，武器和弹药也都被拿走了。
1: 知道是谁干的吗？
6: 还在查。
2: 这回损失大了。
0: 要我说呀，这就叫报应，作恶太多，这是迟早的事儿。
4: 哎，你笑什么呀？
1: 你在这笑什么呀？
7: 来人，找死！
1: 冯东野，
7: 是你找死！
1: 粉生，
8: 不中你揍死我！
7: 李满彪，
1: 松手！
8: 忍你太久了，
1: 冷静！
8: 今天谁都不行。
7: 你要是想死，
8: 我现在就让你去见葛老八，
7: 找死！
1: 粉生，
9: 你冷静，都是同志。
1: 冷静，
9: 冷静，
1: 不是，不是，不是。
4: 队长，
1: 我放开我！
4: 逍遥剑，逍遥剑，
1: 放开我！
9: 人兽分尸！
1: 放开我！
9: 都是同志！
4: 队长，队长
9: 不走！
10: 李满彪，有本事，咱俩现在出去单挑，把枪掏出来！
4: 队长，
10: 咱俩互射，看谁先死！
4: 冷静！还不赶紧把李头团长带下去！
1: 放开我！我弄死你！我
4: 快点，快点！
1: 放开我！
9: 景轩兄，你看这，
2: 假酒。

0: 刚才太冲动，太失态了，你又过了。
1: 文聪，
0: 你没控制住，
1: 怎么控制住啊？
2: 我控制什么？
0: 失控了。
2: 什么叫失控？整个党国都失控了，我还忍什么？我装什么穷？
0: 好好好好，
2: 我忍什么？
0: 好好好好，文生啊，听学长一句话啊，今天李满彪做的确实是过分了，我站在你这边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2: 我做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做了，我不想干了，我早就不想干了。
0: 别，我知道你辛苦啊，辛苦，休息啊，明天我们聊，好吧？好好聊聊啊！你看看这一桌子菜，哼，都被猪了。

0: 怎么了？
1: 那些流寇太可怕了，总是对我们女兵动手动脚的。
0: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你跟我说这个，你们就安全了吗？
1: 我们都知道您是好人，您从来不欺负女人，只要有您在，我什么都不怕。

0: 根上就烂了，可是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只要有您在，有您保护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怕。你为什么要参军呢？因为参军可以保家卫国。你现在还这么想吗？
1: 不后悔，在这能遇到真正的男人。现在真正的男人太少了。我遇人不淑，没想到庐山竟然是那一件。冯副团长，您能告诉我，我们还能相信谁？谁还能保护我们呀？

0: 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
1: 真的，
0: 帮我收拾收拾，平时帮我洗洗衣裳。
1: 是。
0: 小心手，别扎着。

0: 长官，您一定要小心啊！我刚才悄悄跟着林满彪，听见他跟他的人说要对你动手了。
1: 我想到了，像他这种老兵痞子，肯定能干出这种事来。
2: 今天一天啊，没想到过得这么热闹。听说过有神人，这像你们二位这么愣这么神的人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人家过去说诸葛亮有能耐，我觉得你们俩比诸葛亮那可厉害多了。
3: 过奖过奖了，不敢。
2: 这碗酒今儿我敬你们二位，我干了这碗，咱们两家以后那就是弟兄了啊！亲妹，我先干为敬。
3: 哎呀，大当家的，我得补您一句，如果加上葛老八这波人，那咱们可就是三家人了。我觉得咱们大家伙应该一同好好干一杯，敬一下大当家的啊！
2: 干！
4: 这酒太冲了，这酒。
5: 我跟你说啊，我们大当家的就喝高度酒，低度的从来不喝。
2: 我秀才，你可是个男人啊，这酒
4: 我干了。
2: 哎，爽快，我喜欢。
5: 哎，怎么的，我得敬你个。我跟你说，我老三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除了我大当家的，我没服过谁。你有胆有识啊，服你。来一个。
3: 好。哎呀，三哥，
5: 来来，
3: 客气。
5: 兄弟，你别客气啊。
2: 哎，秀才。
4: 哎，
2: 要不你给咱们赋个诗，你们说怎么样？
4: 别。
6: 那我就给大家吟诗一首，助助兴啊。
2: 嗯。
6: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楼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何夕暮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凭栏相看老。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4: 不好，
2: 念得好。
4: 不好。
2: 喝呀，一点点。
4: 我干了。
3: 哎，兄弟，哎，我有个事儿啊，正好想跟你

0: 商量商量
1: 啊，你说，
0: 你看，哎，能不能把你们黑风寨那个歪把子给我们试一试？
1: 你这跟我说什么呢？
2: 要歪把子机枪啊？
1: 给你不就完了吗？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把枪吗？我做主了，打仗前我做主了啊！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2: 哎呀，兄弟，你这太豪爽了你。
1: 来来来来，
2: 哎，来来来
0: 来，来，请请请。
2: 好。
3: 秀才。
0: 哎。
3: 还是你是个文化人。
0: 不敢。
3: 刚刚念的诗啊，是真好，是个秀才，是个真秀才。不像有一些人呢，就变化多端了啊。这一会儿是个大人物，一会儿呢又斤斤计较。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捞便宜呢？
2: 大当家的，你说我呢？
3: 啊，
2: 我这人就小心眼儿，这以前饿怕也穷怕了，见到什么呀，我就想伸手，就想要，什么都觉得好。您千万别介意啊！您要是觉得介意的话，这样我自罚一杯，兄弟给我倒上。来
1: 来来，
3: 别自罚了，来，秀才，
0: 啊，
3: 你也喝一碗。
0: 啊，
3: 刚刚你念的那诗里是不是有一句“斗酒相逢须醉倒”？
0: 啊，是是。
3: 我就听懂这一句了，说的是这酒要喝倒的意思吧？喝，来，
0: 啊、
3: 干了啊！
0: 啊，
3: 一起一起。
2: 啊，好。
3: 我说啊，这个做小买卖的，我也跟你做个买卖如何呀？
0: 不敢当，大当家的，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谈什么买卖呀？
3: 这样，我这帮弟兄们，你帮我带带他们呗。
0: 啊？
3: 把你这肚子里的坏水啊，也倒点出来给他们。哎。你要是答应，这老三刚才说的机关枪那才算数啊。你要是不答应啊，那我这个大当家的那可是不同意啊。
0: 这个事大当家的我可做不了主，还得我们大当家的拿主意。
3: 问他呀，我来。哎，秀才，
4: 嗯，
3: 你说可以吗？
4: 可以，大当家说什么都可以，
3: 爽快，我喜欢。为了这个，咱们必须再干一碗，是不是啊？
4: 酒呢？
3: 来，
4: 大当家说可以就可以。
2: 大当家的，我还得说一句啊，我是可以帮你训练人，但是也要请求你一下，咱们可是有言在先啊，我可以带你的队伍，我也必须带葛老八的队伍。哎，葛老八这个队伍都是穷苦老百姓啊，苦大仇深的人，以前呢也都抽过大烟，但是以后你们队伍里面可不许再抽大烟了。
3: 放心吧，从我亲妹决定跟你们在一起以后，那些抽大烟的我早就送回家了。说实话，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他们回去了，毕竟这打仗啊根本指望不上。
0: 好，大当家的，冲你这句话，是英雄，巾帼英雄啊！
1: 啊！哎，兄弟们，我们一起敬大当家的一个
3: 好酒量，
1: 咱们一起打鬼子！啊！
5: 打鬼子！
2: 老王，
4: 哎。我不喝，我真不喝，我是真喝不动了，我求求你们，我
2: 哎呀，没让你喝酒，咱俩
4: 我跟你说，老肖，我这么跟你说啊，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女的这么能喝，我服了，我真服了。哎，
2: 我倒是觉得呀，
6: 这七妹啊，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我看她对读书人是真敬重，当一直盯着你看呢，我看你紧张了。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4: 你笑什么呀？人家那是对书生啊，为什么那个

0: 老话说，土匪劫道的都不劫书生。这第一个，书生，穷书生，没什么油水啊。那第二个呢，人家是尊重读书人。第三，人家怕这书生上京赶考，万一中了举人，当了官，将来报复他，这是对书生的一个规矩。
1: 行了。我听你这话呀，感觉上还挺有道理的。哎，但是你看人家水英还是有些胆气吧？
0: 什么呀？
1: 都看出来了，大家啊，对你呀，就不应该。
0: 不是，这事儿啊，我真的跟你说，你把我从监狱里面救出来那一刻，我就想好了，只要咱们这个革命事业未完成啊，我王茂林呢，绝对不考虑个人儿女情长的事情。
1: 怎么还严肃上了？我不提江水英的事了。
0: 不提。
1: 哎呀，你看咱现在再有枪了，再有队伍。
0: 哎，我刚才算了，江水英这儿五六十号人，
1: 对，
0: 格勒巴这儿呢，咱们又收回来百十号人，再加上咱们的人，又200多号人了。
1: 老郑说了，等咱们把2支土匪收编了，就让他们马上成立支队。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抓紧时间对所有的战士进行训练，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就是要打鬼子。我觉得就是咱们该干正事儿的时候。
0: 我支持你。我干正事了，我也得干点正事。
1: 哎，
0: 我得睡一会儿。不行。
1: 哎，不是这。
0: 我真不行了，哎，你千万别说我去睡了，我不行了，哎。
2: 今天咱们要为镖客出口恶气，

0: 你作为李满彪的副官，
1: 不在李满彪身边好好的待着，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啊！这样，我呢，给你们两个选择，啊，第一个，大声地喊出来，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为什么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

0: 你只适合第二个选择。哼！你干什么？
1: 日军攻上来了！啊！咱们的跑这儿来了，日本人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啊！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日军平时的一些作战特点。江水英的加入，让正攻队的力量壮大了。然而，要与日军作战， 仅有数量是不够的，还得有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高度的自觉性。必须尽快将他们训练成合格的战士，让两支队伍团结在一起，成为配合默契的战友。萧寒甚至要他们改掉过去的江湖习气，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2: 但他坚信，只要加以正确引导，他们一定会成为训练有素的抗日武装力量。
3: 哎，
4: 秦妹，
3: 干嘛？
4: 我跟你说，你不能再这样了，兄弟们都受不了了。你再这么弄，他们都走了。
3: 老三，我就问你，这段时间 你觉得怎么样？
5: 老肖他们没得说，确实是有货。
3: 货给咱们了吗？
5: 也没啥藏着掖着的。所以啊，这对咱们就是个机会。我们就是伸手接一接就完事儿了。有什么理由不干？谁要是不想干，把枪给我留下，自己走人，不送盘缠。不揍他们就是对他们仁至义尽了。
6: 再说一遍，怎么了？
3: 反了？过去看看。
6: 干什么？把枪放下！说你们呢！把枪放下！放下！给我注意一点啊！你们太过分了，欺负人啊！
7: 我们过分，是你们先招惹我们的。
6: 说什么？你就是不行！再说一遍，说怎么着？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还动上枪了？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手拿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 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减。
0: 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

以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

0: 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

0: 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

0: 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

0: 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自驱力十足的他，能否得到青睐？
4: 临退伍的时候呢，我完成了后边1年的所有工作，
5: 无需扬鞭自奋蹄。互联网这一块，你要稍微的谨慎一点，懂了吗？
4: 懂的，
5: 哥哥就帮你到这儿啊。
4: 好嘞。
2: 优秀毕业生迷茫求职，
6: 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未来的话也是有一定迷茫的。
7: 先问自己，我喜欢什么？很多年轻人是不问自己喜欢什么，只看大事的，不是的。
2: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们过分，是你们先招惹我们的。
1: 说什么？
2: 你们就是不行。
1: 再说一遍，
2: 说怎么着？
1: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还住上枪了？
0: 好老八的人在这里欺负我们，把女士们吓得够呛。
3: 我告诉你，甭管是谁，只要敢在我面前动手脚，别怪我清理门户。
4: 哎，七妹七妹，咱们都是一个部队的，清理什么门户啊？怎么回事啊？
0: 指导员，他们明显就不如我们，我们几位同志说了他们几句还不服气，还跟我们玩横呢，谁怕谁啊？
4: 老梁，
0: 指导员，
5: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平时散漫惯了，论文化我们指定比不了他们。就拿踢正步来说吧，他们学半天我们学两天，我们都不如他们踢的，但这也不能讥笑我们吧。我算是有文化的，天天这么冷嘲热讽的我也受不了啊。
4: 是是是，我是听明白了，是你们招惹的人家，对吧？
0: 这不，
5: 指导员，自从我们加入到咱们的队伍之后，看到这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们都很自卑，干什么事都不敢张扬，都是在下面默默的努力。可是他们拿文化来嘲笑我们，那不就是拿他们的长处来嘲笑我们的短处吗？
0: 好了，不要再这么胡搅蛮缠了，行不行？你有什么长处啊？
5: 你什么态度啊？指导员，今后还怎么一起打鬼子？
4: 行，你也消消气儿。怎么样？怎么着？你觉得自己很有能耐是吧？
0: 反正比他们强一点。
4: 那行，这样，你们呢，比试一下，每个队出三个人，背三支枪，从这儿出发到对面的山头，谁先跑回来谁赢。
0: 指导员，比这个有意义吗？
4: 你要是不比的话，你就认输了。
0: 比就比，还怕你们呢？
4: 老梁，没问题吧？
5: 没问题，指导员。
4: 好，张大虎，给他们一人发三支枪。
6: 好，枪给我。
4: 好，目标，对面的山头。预备，好。
3: 你这要干嘛啊？
4: 哼，这么跑啊？子明他们跑不到500米就得累趴下。
6: 这傻孩子，
3: 这我怎么没想到啊？

떠나! 에이. 走走走，咱也跟上。

0: 설아. 준이야. 준이야. 이분 딜레. 이게 다 알아. 오치지. 오치는 바 우동. 준이야. 오치는 바 우동. 주장 눈 봐. 쉬지 않지 마.
1: 把他们的枪拿一下。
2: 好。
0: 谢谢啊。
1: 走。
0: 走，来走。
3: 没什么大事，走吧。
4: 是，
3: 我都
4: 担心
3: 了。是，
4: 但是
3: 哎呀，我都担心死了。
2: 怎么样？辛苦了。哎，快把枪帮忙卸下来啊！我们再等会儿他们。怎么了，胡子明？啊，跑不动了，你们几个？哎呦，行了行了，赶紧歇一歇吧，快坐下吧。同志们都坐下吧。啊，
5: 坐坐
2: 坐吧。
6: 行了，你小子，走。
2: 同志们，我得给你们大家伙说一件事儿啊。这个枪啊，咱们是要对准敌人的，可不是要对准自己人的啊！下不为例，听见没有？
7: 啊，听见了。
2: 你们是文化人，但是到了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就是你们。怎么样？今天要不是你们嘴里边说的那些土匪兄弟们帮你们，那这些枪就已经被敌人夺走了，你服不服气？啊？有时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呀、啊、哪儿来的这个自信心？不就是多认识几个字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如果这帮兄弟们，
8: 他们想读书识字，
2: 啊，只要他们刻苦，都能做到。但是，如果你们跟他。

0: 他们比速度，比在战场上的经验，你们都比不了他们。所以说呀，一个部队里面啊，咱们要取长补短，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啊，这样综合在一起呢，才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部队。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明白了，明白了。
1: 那我们女兵永远也比不了男兵怎么办啊？
0: 哎，谁说你们女兵比不了男兵啊？啊，你们想一想，这些男兵们在战场上杀敌负伤了，回到了后方，那不是你们这些医生护士精心的治疗才让他们重焕新生啊？你觉得你们的作用小吗？啊，还有这些咱们搞宣传的女兵们，是你们啊在老百姓面前宣传我们的革命啊，宣传我们的抗日思想，把更多的人拉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所以说你们的功劳小吗？不小吧。在部队里面没有男兵和女兵之分，只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工不同而已。行了，说完了你们，我要说说你们了。你们谁能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是什么？
3: 指导员，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哎，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刚才老梁说了，你们原来在山上或者在家里都打扮惯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部队里呢，我们要有规矩，要有纪律。这老话讲的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们想想，早年间那些军阀的部队为什么总打败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铁的纪律做支撑。吃空饷，喝冰血，你们想想，这样的部队怎么可能不打败仗，是吧？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啊？我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将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以后，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太平平的生活。但这一切都要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支撑，剩下的都是空谈。还有谁能告诉我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是什么？
3: 指导员，肖队长说过，第一条是说话要和气，第五条好像是不打人不骂人。
0: 没错，如果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几点的话，那今天的事情还会发生吗？不会吧。不过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我作为指导员要向大家检讨，我没有及时的对你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没有第一时间的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和纪律。这样，咱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认真的学习之后，我相信咱们的队伍一定会更加的强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4: 有。
1: 我服从纪律，你们也得服从纪律，谁要是不听话可别怪我不给面子。
0: 这样，我有个想法，从今天以后呢，让咱们江水英同志担任我们部队监管纪律的负责人，有没有意见啊？
4: 没有。
0: 那就这么定了啊。
4: 还有，
0: 今天晚饭以后啊，给咱们女兵下达一个任务，你们要下到中队和各个小队去宣传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让每一位队员都会背，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能不能做到？
4: 能。
0: 那行了，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那就让我们江水英同志宣布散会吧。我们晚饭之后好学习。
1: 那我现在宣布，大家散会，饭后学习。
4: 好。
0: 行了，散了吧。
1: 走。
0: 老梁啊，怎么样？你们俩握个手，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5: 走。散了。
0: 行了，散了。
6: 秀才，我真是服了你了。你们那个做小买卖的，怎么老是说打日本人？
7: 因为日本人要来了，难道你不恨日本人？
6: 恨呢，可是日本人打官兵啊，打官兵也是好事儿。
7: 国民党的部队里啊，

0: 也有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他们跟日本人是一路货色。你想，日本人来了，他们做过一件好事吗？他们到我们这儿烧杀掠夺、强奸妇女，一些国民党的官兵，跟他们狼狈为奸，所以我们要消灭他们。秀才，你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你好像是。
1: 我没有见过的那种人。哎，怎么说呢？其实你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人。
0: 女土匪，
1: 大当家的。
0: 秀才就是秀才，说话让人喜欢。
1: 啊，你听说过共产党吗？
0: 那个赤匪，说留着红胡子的。
1: 你听谁说的？
0: 葛老八呀。
1: 我跟他摆香堂的时候，葛老八说他见过。那你觉得我有红胡子吗？
0: 你就是共产党。
1: 那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其实跟你们一样，都是打坏人的。等把坏人赶跑了，我们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开开心心的生活。我们在一起种田。
0: 放羊、放牛，一起喝酒，一起看戏。到那个时候，天下的有情人都会终成眷属，再也不会有欺男霸女的事情发生。干了，我跟你们一起干。要我吗？
1: 当然，我们当然欢迎大当家的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那以后别叫我大当家的。
1: 那叫什么？
0: 叫我七妹啊，我又不老。
2: 行，七妹。哎，老王，哟，我来的不是时候。
1: 回来。
2: 你干嘛去？有事啊？有事儿。说呀。让我想一下啊。
1: 对了，我们的支队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下面啊，我们需要有小队的小队长，啊，所以呢，我想来找你商量一下关于小队长人选的问题。七妹，你觉得呢？
0: 我听你的。
1: 啊，可以，那那就先成立三个小队吧。
2: 哦，对，我们是成立了三个队。啊。
1: 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个第一队由胡子明来带，第二小队由大虎来带，第三队队长呢就由我来兼任，你觉得合不合适？
0: 啊，可以啊，我觉得你是支队长，我是指导员啊，
1: 那就让七妹做第一副支队长，老梁做第二副支队长，你看如何？
0: 公平，葛老八的人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再说了。
2: 老梁也是一条好汉，我觉得他可以在我前面。不过我跟老梁商量过了，老梁好像不太同意，他呢内心还是非常崇拜你的。他说，还是让七妹来当这个第一副支队长，他呢来当第二副支队长。可以，
0: 你这么安排，老梁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2: 那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1: 好，
2: 我向老郑汇报一下。
1: 对，
2: 老郑啊，是我们新四军政治部的领导，也是我们的上级。你们真有那么多人啊？我们真有这么多人，八路军几十万，新四军十几万人呢。
0: 可以，越来越像样。
2: 那我就去。
1: 先办了啊！嗯，哎，你，对，这个决定特别好，是，我们是很正规的部队，有点热，那走吧。
0: 今天咱们这儿洗完，是不是那边还有一盆啊？ 应该不止那些吧，那么多啊，又够你忙的了。
3: 武存，
0: 啊，
4: 冯副团长。

0: 冯副团长，
1: 冯副团长，
0: 洗衣服是吧？
1: 啊，
0: 我这衣服洗完了，一定要好好抻平了再晾。
1: 嗯，
0: 要不都是皱褶。还有，我那几套西装拿出来在太阳底下给我晒一下。
1: 是。
0: 冯副团长，
1: 听说你昨天杀人了？
0: 李满彪的副官。
1: 他该杀，他可坏了。
2: 他总帮着李满彪做坏事，把女兵们都骗到屋子里去揍他了。他也糟蹋你了吗？他没有，他知道我现在在你身边做事呢。算他有自知之明。哎呀，分生啊，分生啊！昨天突围着急忙慌，我忘了跟你说了，你把彪子副官给毙了，这事儿搞大了。今天一大早。
3: 彪子带着自己的队伍跑了。我还以为他带着队伍又来找我来了呢。那
4: 他不能。哎，李满彪呢，心里还是有数的。分生啊，听老哥一句劝，毕竟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能动不动就真刀真枪的干。
3: 你看，满彪的副官一枪就让你给崩了。这……哎呀，你们正好都在这儿啊。 命令下来了，现成立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司令部，任命陈汉生为司令长官，特晋级少将军衔。
5: 汉生收到。
3: 委任冯东野为副司令。
6: 东野收到。
3: 委任张衡为参谋长，也好，太好了，太好了！<笑>李满彪也是副司令。
2: 李满彪，
3: 嗯，
2: 李满彪凭什么是副司令？李满彪也是国军呢。是啊，总不能把他推到日本人那边去吧？我有一个感觉。
3: 好像有一场大战将至啊，否则的话也不会让我们这些败军之将每个人都升了官儿，这是让我们玩命啊！
2: 作为一个军人，这都是应该做的。
3: 奋生说得好，司明山一带形势复杂，各派势力犬牙交错，据可靠情报，共军在那一带非常的活跃。
2: 参谋长，你放心。
0: 咱们打日本人武器不战胜风，但是打一个区区游击队，那太轻松了。司令的想法非常正确。啊，司令。啊。哎呀，已经是司令了，还有点不习惯。司令，参谋长，我还有事情去办，我要把新来的散兵查清楚，要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
2: 啊，去吧，辛苦辛苦。
7: 参谋长，嗯，李满彪升副司令这个事儿，你做的工作吧？哎，彪子，你怎么回来了？这，我刚接到报告，安东镇已经有日本人了。啊？我说昨天半夜里，日本人偷袭咱们，原来他们就是为了得到安东镇这块风水宝地，所以把咱们挤到这个鬼地方来。
2: 可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进攻这么准确？哎，
7: 我早就说过，咱们的队伍里边有细一族。哎，越来越凶相了。所以啊，李副司令，啊，
3: 彪子，上峰刚委任你为副司令，副，副司令了。
7: 嗯，李副司令。
8: 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更应该精诚团结。
9: 佐藤，来。はい、隊長。この方は小林武義中佐だ。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
8: 竹川君の。お兄さんですか？
0: 佐藤君、竹かが死ぬまでの間君たち一緒にいたと私は聞いたから、彼のことを聞かせてくれるか。
1: ああ、フェストです。彼が換算した中国人を解剖してる時、隣で模写して、それで換算して死にました。大河軍最後は全身紫になって窒息死でした。彼の合板が僕は持っています。三号もし僕また死んでなかったら、これを兄さんに渡してってと言った。今すぐ取ってきます。あ、そうだ、そのペストはうちの仕業だと聞いています。大河軍が自分の軍隊のやったことで、彼は
0: 佐藤君、それが違うよ。弟は軍事行動で死んだのではなく、彼は中国人が意地でも続けさせてる戦争で死んだのだ。我ら大日本の軍人はこのアジアのために、そして大東亜共栄圏のために死ねるのなら、それはとても誇れる一体のことです。君は彼への友人なら、彼を死を光栄に思うべきだ。違うか？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よし、どうぞ彼のカバンをください。
1: ああ。
0: この柔道寺での戦果はどうだ？
2: もしここ炎上があればいいのに、兵士たち毎日暇でどうしようもない。
0: 気を緩むじゃない。新四軍ここでの力は小さくじゃないぞ。
2: はい、中佐。
1: これは大河軍の毛布です。一緒にお渡しします。
0: 佐藤君、ありがとう。
1: この人なんかおかしい。
3: 相公殿，其实呢就是一座大殿，啊，里面供的朝神张老相公，也就是隋佑大帝，啊，实际上呢就是几个盐商搞起来的，没多大意思。日本如果喜欢呢，就替那些盐商伺候着，也挺好。
4: 本生啊。你不会是想去啊？
3: 那可不行啊，绝对不行。我跟你说啊，目前咱们现在跟日本这个样子挺好，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不是挺好吗？等什么时候第三战区发动反攻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动。
4: 司令说的极有道理啊，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呀，与其说打草惊蛇，不如待而不发，做猛虎下山之势。我们就在这里威慑敌人。
3: 还是参谋长高啊，不愧是军校科班出身，把问题都点到实质了。笑什么？
4: 哎呀，范生啊，真笑得很有深意啊。
3: 哎呦，段英雄，
4: 哎，
3: 你这个学弟最近情绪有点不稳定啊，经常的就这么傻笑，笑得我浑身发冷。
4: 静玄兄，他呀没吃过什么大亏啊，容易气馁。年轻人嘛，啊，需要历练。这玩的是哪出，我就不太明白了。
5: 看看，
6: 哦，
5: 先生，
6: 司令，
7: 来
5: 点吧，
6: 一点，
7: 这么点，司令，
6: 哎呀， 哎，快！

0: 抽搐。
1: 太君，里面花姑娘的油。
2: 就是。
3: 还看呢？
4: 老三说了，那两个女孩被抬出来时就死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骂她禽兽不如。我现在才明白秀才跟我说的那些道理。
0: 那你想怎么办？
4: 打他们鬼崽子！
5: 距离相公殿附近就有国民党宁波失陷后退败下来的一支部队，大约1200多人，现在叫忠义救国军。按理说啊，他们完全有能力消灭这股日军，但是他们乐得相安无事，根本没有任何作为。日军小分队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根本忽视。
0: 这支部队呢，一开始还挺老实的，就在据点里，后来呢就原形毕露了，开始下山骚扰百姓，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的。
4: 有什么可怕？不就是一个小队吗？
6: 哎，咱们现在可不能轻敌啊！据我所知，日军的整编小队一般有54个人，一个7人的小队部，每个分队13人，配备有一个分队长，还有4个机枪手、8名步兵手。特别加强的部队中，每个分队还配备1个2人的掷弹筒。在安东镇的那个小队，应该是一个甲种小队，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厉害。当初他们追着冯东野的2个营到处跑，说明他们底气十足啊。
4: 怎么了？这个买卖你不敢做啊？哼，
6: 江副队长说该怎么办呢？
4: 我觉得没有你不敢做的买卖。
6: 还是你了解我。
0: 那我们就先送一部分人回东阳吧。
4: 东阳在哪儿？
0: 这个东阳啊，原来呢是在大海的另一面，现在呢是在奈何桥的另一面，而且阎王爷已经腾好地儿了。
4: 秀才，你咋什么都懂呢？
6: 哎呀，其实据我们侦查呀，这个可怕的小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这个日军整编小队，而是距离他们很近的一支日本整编近200人的中队。这个中队呢，按照日军的整体配备来说，除了人手1支枪外，还配备了10支掷弹筒和迫击炮，加上轻重机枪以及后援的医疗物资等装备，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是十分可观的。而且这两支部队之间的距离就在50里以内，以日军现在的机动速度，相互支援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如果要真是一支日军的整编中队，以咱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无法跟他们抗衡。
6: 你说得很对。
0: 老肖，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6: 好，我整理了一个详细的。距离这个中队和整编小队之间，其实还有一支部队，他们现在是呈3角形的关系，那就是日军有一个1200多人的大队在那儿。这个大队包括了30人的队部，还有100多人的运输中队，还有4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队，还有1个炮兵中队、2个炮兵分队，还有1个弹药小队、3个机枪小队。每个小队呢都配有4挺重机枪，所以他们几乎可以在战斗展开的时候4个小时以内到达战斗地点。
0: 我对你们这次行动只有一个要求，如果发现情况不妙，立刻撤离。
6: 你放心吧，我是一个副将，另外还有你在这坐镇，我这心里就有底了。好吧，老马，今天咱们就这样，回去之后把各个分队都安排好。
1: 好，
6: 好吧，散会。
4: 老三，来。
7: 怎么了？
4: 咱们也去安东镇玩玩呗，你说过你带我去的。

0: 啊，不是，那边日本人多，汉奸也多，别去了，没什么好玩的。
1: 我就要去看看。支队长不是说了吗？指挥官就得去现场看看。我是副支队长，我不去谁去啊？
0: 哎呀，不是那意思，你长成这样去那儿不安全。
1: 我长成啥样啊？
0: 好看呗。别去了，
1: 乔装一下嘛。我
2: 二位，你俩这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
1: 听到就听到呗，怕你呀、啊？
2: 哎，你要是做任何出格的事儿，我随时都可以告诉指导员的。
1: 你敢？我打死你信不信？
2: 又打死我？早死晚死都是要死的，我呀，我一直盯着你。
0: 哎呀，你别废话了，说吧，有什么条件？
2: 带我一起去呗。
1: 走吧。
0: 行吧，换身衣服去，不能穿这身去。走。
3: 老肖，你没看那帮小子看我推这么一车东西出来，一个劲儿的问我呀，虎哥，这玩意儿能不能推回来呀？我说什么时候把小鬼子打跑了，都给他推回来。
4: 哎，小心，小心啊！
5: 我今天也是一路挑着菜，我一直都在想，老百姓起早贪黑种那么点菜，挑这么多里路才能卖，只能挣那么一点钱，还不够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的呢。如果这样的人都得不到尊重的话，你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用处？
3: 能有这么一天吗？
5: 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定打碎这个旧世界，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定能。
3: 真能有那么一天就好了。
1: 老三
0: 啊，
1: 我今天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丑了？
0: 再丑也丑不到哪儿去。
1: 还是老三会说话。
2: 别在这臭美了，行不行？我们过来是有任务的。
1: 就你图出卖，
2: 看看，
1: 用你教。
6: 哎，对面有。
7: 哎，日本人问你，你这个鱼怎么卖的？
6: 老总，这银元两块，中储券500。
7: 中储券怎么那么多呀？
6: 老总，你中储券这东西它出了这儿就不好使，没人认。
7: 你这么说，是对汪主席不尊重啊！
6: 啊，
7: 你这摊儿没收了。
6: 哎，老总，老总，这可使不得，我一家老小就指望着生活呢。
8: 那你哪里的？
9: ここに置いたくない。
8: 哎，
5: 太君，使不得，这菜。您想多少钱就多少钱，
9: 你
5: 别说了。
7: 那我给你个合理的价格，你们两个的菜啊我都要了。
5: 哎，好。
6: 那也不能给太低了，是不是？
7: 你这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是吗？
5: 不，主要是乡里来的。
7: 你哪个乡的呀？
5: 张家湾六里铺的。
7: 我也是张家湾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5: 哎呦，老总，您可千万别吓唬我呀！我们这乡下人都比较老实，自己说话都说不清楚，有时候一紧张啊，您看不像您啊，老总，您厉害呀、啊，您连日本话都会说，您是大大的好。
8: これ何を言った？
9: 今さっき少し音がしてみました。この野菜いい。少し安くして、もしただ安ビビってる。
5: 哎，老总，主要这小子呀，他犟得跟牛一样。这个您拿着，多帮忙。
7: 犟牛好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牛肉了。这样吧，你们两个菜我都要了，跟我走吧。
5: 哎，是。
9: 如果野菜ある。
8: 君頭いいね。大阪人みたい。
5: 看看
1: 看到了，看到了。我想要那把枪。
0: 想要那把枪？
1: 把它收了。
0: 好。
10: 我说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影响萧哥的计划？
1: 我们的计划不就是打击汉奸吗？
0: 对。
1: 这是好事儿，给他们添堵。
10: 哎，你真想要那把手枪？

0: 把这菜都放这儿，我去给你们拿钱。
1: 看到了吗？这些日本人的饭缸可是不少啊，得有五六十个。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政变小队。
2: 哎，老乡，那边还一起跑。
0: 哎，就是给你们的菜钱。这钱我只给他，他是明白人。
1: 老总，钟楚券啊？
0: 钟楚券咋了？我跟你说，你这目光不要太短浅。
1: 是是是，
0: 这以后钟楚券绝对是真正的硬通货。
1: 好，
0: 哎，你们俩明天给我弄点鸡蛋过来。
1: 这老总啊，这有点难办了。日本人现在把鸡都抓光了，我上哪儿去给你弄鸡蛋呢？
0: 难办也要办，这六月啊，日本人要过靖古神节，要庆祝什么古神的到来，祈求五谷丰登。于是那个小队长下令啊，每个士兵都要吃一个鸡蛋。说白了就是小队长他自个儿想吃鸡蛋了，明白了？
1: 明白了。那您想要多少个呀？
0: 你先弄六十个吧，宁多勿少。
1: 六十个，这是不是
0: 有问题啊？
1: 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快点进。
1: 好好。
3: 喂，なぜまだここにいる？
4: すぐ行きます。
3: 今すぐだ。
4: はいはい。
3: ここには中国人は必要ね。
4: はいはい。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4: 走。
1: 好好好好。哎，
4: 走走走走走走。
1: 老总，我那车，
0: 我车什么车？鸡蛋别忘了啊。
1: 哎，好好好，是是是。
0: 哎，聊的什么？听见了？
5: 干什么？我说你干什么呢？你，
0: 我先是，
5: 你干什么？
0: 小子，别跑！

0: 가자.
1: 조심해.
0: 我的
2: 没事吧？可以呀，没事就好。是的。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

0: 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 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0: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
2: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1: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我当时看电视。
3: 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 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5: 领取吧。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 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嗯，
5: 来，
6: 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不太相信啊，来让我看一下。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
5: 啊，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

0: 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
2: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

0: 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濒死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濒死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濒死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濒死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濒死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濒死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濒死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濒死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濒死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濒死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濒死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濒死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
8: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

0: 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

0: 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

0: 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演员崔毅做客群会，
5: 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6: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5: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
4: 声音甜美，韵味悠然。
5: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6: 还有什么不能说？
5: 哎呦，太强了！
4: 跨界登台，乐享相声妙趣。
6: 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吧。
4: 今晚群会与您相约，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东鹏补水了，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通通通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没事吧？我的，没事吧？可以呀，没事就好。
1: 是的，
2: 肖哥，
3: 谁让你们擅自离队的？把枪赶紧给我！
2: 我的，
3: 给我。
2: 一会儿，你们赶紧到小溪边去，那边的树林比较茂密，日本人追不上你们。
3: 那你怎么办？
2: 不用管我，咱们分头行动。待会儿带他们赶紧走。

0: Vicky!
1: 傻子，我让你带枪出来，你非不要。
2: 不是，三哥也特别支持我吧？这带枪出来多危险啊！
3: 哎，对啊，这身上哪有地方放枪啊？
1: 反正带你出来就是晦气。
2: 哎，我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认什么为？
4: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为什么不听老肖的话？他万一有事怎么办？
2: 撤，撤，撤！肖哥，肖哥，
5: これは絶対許さねえ。奴らに代償を払ってもらう。こっち来い。
6: なぜ見失った。
7: 彼を守って銀だった。
6: 彼を耳を見て猿に似ていない。
4: 行こうよ。
2: 大当家的，那个你回头让三哥把枪还给我吧。
1: 你别烦我。
2: 你答应过我的是吧？
1: 不可能。
2: 不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1: 这把枪大小不错，正合适。
2: 三哥，你是听到的哈，他之前答应我要把枪还给我。不是，还有我说，还有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讲点江湖规矩了？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1: 不告诉你，本姑娘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一般见识。
2: 哎，三哥，你在我心里绝对是最讲江湖义气的，你去把枪还给我吧。
8: 高矮，我觉得你有点不太高兴啊。
9: 如果咱们再这样下去，估计什么胜仗也打不了。

0: 分生啊。哎，你不能这样天天醉生梦死啊。
1: 我喝的是醉生梦死的酒，说的是醉生梦死的话，看的是醉生梦死的世界。啊，我要活出醉生梦死的境界。

0: 哎呀，分生老弟呀、啊，你这是张克老在世，不用常人的看法看世界。
1: 在现在这个世道上，要做个常人的话，可能早就死了。
0: 你又开玩笑。
1: 我现在还能活着，才是个笑话呢。
2: 报告长官，刚刚听我们的人说，安东镇方向枪声不断。
3: 安东镇，
2: 对，
3: 安东镇不是驻扎了日本人吗？
2: 都在传，说是有人开枪打死了日本人的翻译。
3: 安东镇，
0: 这可是典型的狗急跳墙啊！有些翻译仗着日本人撑腰，比日本人还猖狂。兴许有个人逼急了。逼急了分生，然后就把他给杀了，对吧？毕竟现在有血性的中国人还是有的，对吧？
4: 哦，咱们的冯副司令当年的英姿又回来了。
0: 这又怎么了？又傻笑什么呀？
3: 很失望。我刚才一看，离安东镇最近的守军，竟然是李满彪部。那就没什么奇迹出现了。
0: 这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连事件都算不上。
4: 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我反而觉得这是个事件。嗯，想想会不会是对面那帮人干的？
0: 共产党新四军？
4: 这么不要命的事儿，只有他们能干得出来。
0: 哎呀，我说呀，这就是一帮搅屎棍子，你说你进去瞎搅和什么呀？这要把日本人给惹急了，就麻烦了。分生啊，你干什么呀？这是？
5: 你说他们是搅屎棍子，那咱们是什么呀？
0: 我们当然不是。
4: 哎，老郑，
6: 你好，茂林。
4: 哎，
6: 你好。
4: 哎，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7: 你好。
6: 来来来，
4: 老郑，上级领导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指示了？
6: 好，我就是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4: 好，
6: 来来来，先坐下。
4: 哎，坐坐坐。
7: 哎，坐啊。
6: 同志们，这段时间啊，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啊，在与侵略者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壮大，并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基本控制了浙东三北地区，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这就意味着我们浙东地区的抗日游击的根据地正式建立了。任命令，咱们这支队伍，王文林同志为政委，肖涵同志为支队长，江水英同志为第一副支队长，老梁为第二副支队长。同时呢，我要转达对各位同志的亲切问候和由衷的敬佩。大家能在这么恶劣复杂的敌我斗争环境下，不仅坚持斗争，而且还扩大了队伍，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组织上让我特别向江水英同志和老梁表示问候，欢迎。
4: 感谢领导，感谢郑主任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单打独斗了，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6: 还有一项就是，区小队改为独立大队了，老马任大队长。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策应他们支队。
7: 好。
6: 啊，

0: 哎，萧寒呢？
1: 啊，老郑，我觉得组织应该撤销对萧寒同志的任命。
0: 什么意思？我没有明白。
1: 萧寒呢，从今天早晨到现在就给自己关禁闭了，而且也不吃饭。
0: 发生什么事了？这是？
1: 然后呢，跟我说想离开队伍，如果我不答应的话，他就一直也不吃饭。
2: 为什么呀？哎，他是怎么想的？对敌斗争越激烈，越需要有健壮的体魄来迎接挑战。
1: 我也跟他说了，但是我觉得他这次的态度很坚决，估计说不通。
2: 那不行，我去找他。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3: 秀才，老萧到底怎么了？
4: 这位支队长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
1: 你说呢？
4: 我觉得组织上要对萧哥公平对待，他可是我们的领路人。
1: 我希望你说的是心里话。
4: 这当然是我的心里话。
1: 怎么样？
2: 思想很消极。
3: 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他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吗？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扛啊。
2: 我问他了，他说他很难过。
3: 你没说为什么吗？
2: 没有。
1: 他倒是跟我说了一些，他就是觉得呀，这是队伍不好带，队伍没有规矩，没有纪律。一是没有纪律的队伍就是一滩烂泥，一盘散沙，什么都不是。
3: 行，我算是听出来了，说我没纪律呗。
1: 那倒不是。哎，我倒是觉得你可以跟老萧谈一谈，没准他会听你的话。
3: 行，我去找他说道说道。一个大男人还这样。
1: 站住！来人，把胡子明关到禁闭室去。
4: 为什么呀？不是，我就去了趟安东镇吗？怎么就……
5: 你作为小队长，
1: 你的所作所为
5: 有一点像小队长吗？
1: 啊，没有得到命令擅自离开驻地，先关禁闭3天，事后再处理。
4: 不是我。
1: 我希望我们的同志回去啊，回去好好的想想，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战士，
5: 什么样的带兵人。
1: 行了，散会吧。怎么我说话都听不见是吧？
0: 莫林，我还是没有明白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现在可是一支正规的队伍了。
1: 老郑啊，没办法的办法了，江水营他们这帮土匪出身，跟他们说深了吧听不懂，说浅了吧他不明白，所以说我跟老萧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2: 这个事啊，也就只有老萧能想得出这样的办法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0: 哦，
1: 我跟你说啊，没准啊，真的没准啊，不是有那句话吗？偏方治大病，
0: 治病救人。
1: 走走走，咱们里边聊。啊，这边。
3: 我知道错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自作主张了，行吗？
6: 关键是你们一个个的都要自作主张，那以后行动的计划怎么实施？这仗还能打得好吗？
3: 行了，我现在知道厉害了。只要你不走，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
6: 此话当真？
3: 当然当真，我可是大当家的，我说话算话。
7: 政委，
1: 哎，那个萧寒在给江水英同志做思想工作。
2: 果然，这老萧啊，也是做政治工作的一把好手啊，就像你。也是军事上的一把好手。
1: 哎呦，老萧身上有很多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0: 咱们这观点一样，萧寒总是能让我大吃一惊。
1: 是。
6: 那好吧，那我就暂时再多留几天，好好观察观察。
3: 行，
6: 今天谈话到此结束。
0: 小安同志，
6: 哎，老赵同志，
0: 你好。你的思想工作呀，很让人耳目一新啊。
6: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0: 真是生存的环境具有特殊性啊。
6: 哎，对了，老郑，你怎么又来了？
2: 老郑啊，是专门来宣布你为支队长的，以后队伍越来越正规了。哎
6: 呀，感谢组织的信任。
0: 支队长，你好，支队长，走。上那边
2: 请，
6: 我们先去。

0: 老肖，老马说的对啊，真是怪人有怪招，这办法也就只有你能想出来。
1: 但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政委，哎呀，你说这个江水英吧，虽然说她是个女领导，但她也是个女人，还说不得打不得，是不是？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用这种不正规的方式来解决。
0: 行了，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嘛，谈不上。但是我觉得你是他的榜样，我觉得你最好亲自和他说。
0: 哎，我算了吧，我去跟他说，那效果不好怎么办？
1: 那不一定啊，我觉得你的效果一定是比我的效果好的。
0: 你就那么没自信啊？
1: 不是我没有自信，是你看那个江大寨主，他现在完全就是，他是个女人嘛，是不是？
2: 肖队长，秀才，
0: 你怎么
3: 早啊？
2: 早啊。坐呀，站着干嘛？
0: 啊，
1: 坐，坐。
2: 我来是要跟你们说，你昨天跟我说那么多以后吧，我想了挺久的。我七妹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哎，对对对，
2: 你要说的是对的，那我肯定听。这件事儿是我错了，我一个人随便惯了，忽略了别人的感受，还有你说的纪律问题也没毛病，这一大帮子人在一起啊，就得讲规矩。
1: 对对对，
2: 我就当老大的时候，若是有人骗我，我真是一枪崩了他。放心吧，我江水英说到做到，我答应你们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做，你们信不？
0: 哦，信，我们信，我们信。
1: 不是不是不是，你怎么替我把话说了呢？你相信了，我未必相信啊。
0: 你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反正我信。
1: 那可不对啊，政委，现在你跟我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不能随便的答应他呀，对不对？你看我这么憨厚的劝说他半天，而你过来就拆我的台，
0: 我怎么就是？
2: 肖队长，这要论说事儿啊，你倒都对，这要论起做人的憨厚啊，你真不如人秀才。
0: 你看，
1: 这不可能啊，我这么憨厚比不了他吗？另外一个，他是扮猪吃老虎，
0: 不是，
1: 他完全是装的呀。
0: 哦，小安，我
2: 这有人呢会装作绝食，我相信秀才不会。
1: 谁绝食啊？
0: 他确实是没吃，这我可以证明。
1: 我呀，我
0: 别说话了，喝水吧。
1: 也不能老让我喝水呀，我这喝一水饱，肚子里也不舒服。
0: 怎么，你饿了？我就给你做碗面去。
1: 你不能去，
0: 别
1: 是榜样，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
0: 你跟我走。
1: 不是你
0: 走，
2: 你不饿吗？
1: 饿。你的禁闭结束了，这是老三托我给你带的枪。
4: 谢谢小哥。
1: 这些呢是吃的，山高路远的带在路上吃，咱们后会有期。
4: 不是，小哥，这什么意思啊？不要我了？
1: 不是我不要你了，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只是咱们的队伍实在留不下你了啊。
4: 不是，小哥，我没干什么坏事啊。
1: 没错，你确实没干什么坏事，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干坏事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的。

0: 多数人干的还都是好事呢。
1: 哥，我还是做过好事的，是吧？
0: 我希望你能明白，你只要不做坏事，就是做了好事啊。
1: 不是哥，你给我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哪儿了？我改啊。
2: 胡子明，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也改。
1: 不是哥，哥，我求求你了。
0: 你干什么？
1: 你再原谅我一次，你这次不原谅我，我就把自己给枪毙了。
2: 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控制不了你自己。
0: 把枪放下。

0: 以留下，但你自己心里要清楚，这是我最后给你的机会。如果你以后仍然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走。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你就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明白吗？
1: 明白。
0: 自己好好想想。
2: 哎，老肖，怎么了？我看子明不太对呀。啊，
0: 没什么事儿，坐吧。
3: 今天老三又去了安东镇，他说那次我惹事之后，日本人抓了一些无辜的人，就枪毙在那个翻译死的地方。他们现在真是越来越坏，变本加厉，简直不是人。老三还说他都听到了，百姓都希望咱们什么时候去给他们出口气。老三你自己说。
4: 没什么说的，把咱老百姓都给害惨了。
2: 老肖，日本人再这么嚣张下去，我觉得真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那好，那就让咱们送他们回老家。
2: 行，那你就做一个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嗯，
0: 好。
5: 怕啥这个呀，
6: おめえたちはよ、俺を見て黙るのか。あ？楽しそうに話してんじゃん。ここの生活楽しきだがね。あ？もういい。オーダー中佐の命令、今夜は留守以外全員出動だ。総合殿付近で牛を探す。見つけたら連れて帰ってくる。
5: それいいね、遠足みたいな。そうだね。
6: 佐藤、お前の中隊は今夜は留守番だ。他は行くぞ。
5: どうしてだろ
0: う。日军不能打阵地战，要打伏击战，趁其不备突然袭击，消灭他们。而且不能在村庄集镇开战，要防备我们走后日军对老百姓的报复。以我们现有的武器，不可能一下子把日军消灭，但是不要让他们成为困兽。因为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很强，当他们成为困兽的时候，就会给我们造成伤亡。所以要给他们留出一条去路，然后在追击中消灭他们。
3: 我说秀才，这也不是去安东镇的路啊，这日本人会来吗？
2: 这是去日军中队的方向，日军小队所有的路已经被我们控制了，老肖这一次就没打算让他们回去。大家注意隐蔽啊。

隊長が待ち伏せにあった。すぐ出発だ。北に向け出発。行くぞ。

夏宝子，没事吧？

0: 迅速打扫战场，马上离开，把所有日本兵的尸体都排好，等他们自己来收。
1: 是，
2: 速度麻利点。
3: 这事儿咱也管，
2: 快点。
4: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兵法，攻心为上。
5: 日本人还能有心啊？
3: 对呀、啊，

0: 这个黎曼彪指挥部一直没人接电话。
1: 从前方的激烈程度来看，在这一带也只有黎曼彪的队伍有这个能力了。
0: 参谋长，我担心这彪子部队已经跟日本人干上了，要不要派增援？
1: 哎，分生！
0: 哎，分生！
2: 你们的担心多余了。我刚刚靠近相公殿去查看了一下，从枪声判断，日军的火力齐射还跟以前一样，具有杀伤力，38式和掷弹筒什么都有，很齐整，可以判断出是一个整编加强小队的建制。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跟日军对战的这个队伍什么都有，我都能听见大抬杠噗噗的声音，很显然是一支拼凑起来的队伍，什么武器都有，良莠不齐。
3: 你的意思是拼凑起来的部队？
2: 对，很像是一帮土匪在打仗，边打嘴里还吆喝着，喊得乱七八糟的，听不清楚在喊什么。
3: 你刚才去前方看过了？
2: 对，我一听到枪声，我就带着卫队冲过去了，我怕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到那一看还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都这个时候了，谁敢挑战日军在这里的权威跟地位？我刚要往前走，人就没了。
0: 嘿，那就是让日本人给灭了。按刚才奋生的分析，那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七错八凑，打不过日本人。
3: 奋生，双方兵力多少？
2: 日军有半个加强小队的人数，那边的杂牌队伍像是有10来号人，人数不超过200。
0: 哼，10来号人，敢跟日本人一个加强小队干，这也太不自量力了吧！这不是一群疯子，就是一群傻子，太不了解日本人了。不过依我看啊，让日本人给灭了，这也是好事儿。日本人就是一群狼，隔三差五就得出来吃肉喝血。这次呢，吃饱喝得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我估计咱们能有一段安定的日子。
1: 司令啊，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2: 这是日军的迫击炮啊！

0: 这是重机枪的声音，
1: 知道吗？
0: 对呀，日军吃亏了吗？为什么朝我们驻地开火？
1: 别人偷了日本人的驴，他就把他做靶子了，根本不把他平时对他们表示出来的友好和已经达成的默契放在眼里，对我一动开火。
0: 我就是告诉你们，赶紧跑，这日本人马上就到了。
2: 你好好了，飞生啊，你还不要走马上。
0: 马上指挥部队进行阻击，然后有序后撤。我和参谋长带着警卫营和其他人先撤，开辟新的根据地。我们等你。
3: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
0: 大哥，
3: 整个
0: 不要慌，慌什么慌？这是日本人的报复性炮击，是突发事件，他们是来救援的。 他们还没做好占据我们这里的准备呢，去告诉兄弟们，都不要慌。
4: 是，
0: 把能拿的都拿走。
3: 快，大家把东西都收拾好，没用的东西都不要拿了。快，有序的后撤。

0: 我没事吧？快，把脸上擦擦，看看有没有炸坏的地方。我撕起来！
1: 别慌。
2: 吴川，别愣着了，快跟我走！
0: 这日本人真是气急败坏了。你们听，满山里面乱放炮，
3: 听着炮种类还不少啊，九二步炮、迫击炮、野炮，说，还有榴弹炮呢。增援来的挺多呀，
4: 日军的机动能力确实强，这一点国民党的部队根本比不了。
0: 就算是我们这些喊能跑的人也比不了，都听说日本人厉害。
4: 这次算是看到了，他们喊能打，喊顽固，我的弟兄都牺牲了好几个。
2: 没错，不过实话实说，这帮日本人打枪是真准，比那帮老兵皮打的都准。你怎么想的？嗯，我倒是觉得，这还只是个开始。日本人从攻陷了宁波之后，这是他们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那些自负的日本人，他们一定不会甘心的。
4: 他们总想要快速的反扑我们，
5: 我只是可怜那些国军，他们呢一直想跟日本人搞暧昧，最后不小心被我们给破坏了。我倒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6: 听这意思，日本人还要再打一轮炮。
4: 老王，看来咱们有硬仗要打了。
6: 最遗憾的就是没有让秋草。
7: 好好的打一次炮，做一回他的老本行炮兵。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缴回一门日本人的野炮山炮，给他烧过去，让他在那边也能用得上。小韩清醒地意识到，相公殿一战痛击了日军。 他必须在日本人展开疯狂报复前想出应对之策。

0: 虎哥，嗯，你看肖哥又在那坐了好久，也不知道又在琢磨些什么事情。
1: 估计又在琢磨什么大买卖了。
0: 其实啊，跟着这样的指挥员打仗，可真的是很痛快。
1: 是啊，我原来在国军的时候吧，没觉得作为一个军人有什么值得光荣的。但是现在有了。
0: 虎哥，以后你就把我当成秋草吧，我就是你的弟弟，亲兄弟。
1: 怎么样，现在咱们两个都是小队长，你应该是最好的兄弟。哦，对了，给你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秋草在牺牲之前啊，一直都想让我给他做一个，一直到他牺牲，我都没有做好。这个哨，作用就像军号一样，听见哨音，你就应该知道是冲锋还是撤退，是交叉还是掩护。
0: 太好了，虎哥，谢虎哥。
1: 用不着，走，我教你哨谱。
0: 好。
2: 如果日本人想要进行报复的话，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就是进攻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二条路他们想选择的路线就一定是要骚扰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当然了，还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他们不想走但是我们非常想让他们走的路。
3: 我们希望他们走的路？
2: 对啊，你不是说我是个做小买卖的吗？这做小买卖一定是有技巧的，商人绝对不能跟人讨价还价，也绝对不能跟着人家的节奏走。我呢是想设计一个圈套，就像是把一头大肥猪赶到了一个直来直去的巷子里面，它在里面怎么哼哼唧唧怎么闹腾，它就是跳不出我这个圈套。
4: 哼，看你这么轻松的样子，是不是已经想好了对策？
2: 哎呀，是啊，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这忠义救国军在第一波攻击的情况下应该会重演在宁波的这个样子，到时候一定是瞬间溃败，四散逃跑。日军啊，对他们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他们在与不在日军是完全忽视的。啊，当然，如果说日军要是转而进攻我们三北地区，那对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是一次很大的冲击，对于我们巩固和壮大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我就想把日军引入到我们的圈套当中来，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在近期之内不敢对我们再随便进攻。
4: 行，老肖，那你就做个计划，然后咱们大家伙儿一起讨论。不过有一条啊，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16次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说得好，我相信按照毛主席的方法，这日本人的日子一定长不了。
5: 正如萧寒所料，日军开始疯狂报复，对三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6: 武器都给我进来，怎么办？
7: 嘿，

0: 对呀，忠义救国军这帮家伙怎么把日本兵给带偏了？
1: 是啊，应该把他们带到我们这边来。
2: 我去吧。
0: 不行，
1: 老肖，我带着一个小队把人给你引过来。
0: 可以。
2: 你这是重男轻女。
0: 我这不是重男轻女，女指挥官在我们这是宝贝，所以我要把你保护好。老霍，你保护好政委。
3: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4: 放心吧，我们死活都在一块儿。
2: 死什么？
5: 我也可以带人去。
0: 你反思好了吗？
2: 必须活着回来。秀才，保护好自己。
5: 队长，这反思永远都会进行下去，你就给我派个任务吧。
0: 行吧，一会儿你带几个队员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把日本人尽量的往我们这儿引，引得越近你的反思就越透彻，明白吗？
5: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5: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你是第一副支队长，这样，把敌人引到包围圈之后啊，你打第一枪怎么样？
1: 这还差不多，像支队长的样子。
0: 没错，这买卖合算。
1: 可以。
2: 大伙，都听我的啊！打完了咱们就撤，不能恋战。
3: 好。

0: 看来胡子明这小子反思的还是不错的。
1: 我去接应他。
0: 第一枪就干你的了。
1: 没问题。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

0: 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3: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4: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4: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3: 非常凉是吧？
4: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 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
7: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
7: 关键是特别凉快， 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

0: 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3: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4: 对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4: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3: 非常凉是吧？
4: 说的没错，
5: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

0: 也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5: 纪的太阳。

0: 掏心掏心，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演员崔毅做客群会，
3: 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4: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3: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
1: 声音甜美，韵味悠然。
3: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4: 还有什么不能说？
3: 哎呦，太强了！
1: 跨界登台，乐享相声妙趣。
4: 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吧。
1: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8: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我累，我累，我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来胡子明这小子反思的还是不错的。
1: 我去接应他。
0: 第一枪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
0: 去，保护好他。
2: 我跟着你吧。
0: 不行，你去。
2: 不。
0: 这是命令，去。

0: 说话，听我的，一起打，
1: 好，
0: 3、2、1，打！

0: 那个来做常务院长的翟天啊，为人太霸道了，做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的。他对我们中国的医护人员特别不礼貌，昨天还把小何给打了。大小姐，要不您跟小林武一谈一下，换个人过来。
1: 我知道了。
2: 这个是我最近通过考察筛选出来，应该离开这里的人员名单。你筛选的？为什么？
1: 因为他们在吃午饭的时候，拒绝向天皇陛下的皇宫方向鞠躬道谢。
2: 抱歉，这里不是满洲。哼，这里也是天皇陛下的军队管辖的地方。 面对皇宫方向鞠躬，表示对陛下的恭敬和感恩，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到骄傲和幸福的事情。只要我还是这里的院长，我的工作人员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情感。哼，我是这里的常务院长，这里的事情都由我来决定。 我只是礼貌性的通知你一下，不是让你来决定支持还是不支持。告辞。

0: 林姐，姚华康要求我们医院的所有人都要上交良民证给他们保管，理由是医护人员算暂时特殊人员，不可以随便离开。
1: 这就是作为国土沦丧的国民必须经历的屈辱。我们只有学会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保护好自己，照顾好家人。
2: 医者たちは離れている。どうして？
3: 報告つもりです。小林閣下。
0: 小林阁下。他们刚刚被斋田先生停止了工作，理由是在午餐的时候没有向天皇的皇宫方向鞠躬。
4: 是吗，斋田君？
3: 是的，他们拒绝鞠躬，就是表示对天皇的不满。
4: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按照斋田君说的去做呢？
0: 您真的认为这是一种必须的方式吗？
3: 当然，这是我们在满洲国、在华北都推广的效忠方式。
0: 我不这么认为。
4: 我想听一下林院长的见解。
0: 这里是医院，为了表示对生命的尊重，我们经常会对逝去患者的遗体鞠躬和告别，这是我们始终保持的一种礼仪的方式。
4: 听到了吗，斋田君？不要再去纠结这些没有必要的形式，现在快去把那些医生都请过来。
3: 嗨，
4: 林院长，斋田君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人，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还请多多的包涵。
5: 咱们这次去总部一定要虚心学习，学会如何救治伤员，为抗日出一份力，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7: 阿月，阿月，
5: 大家休息三分钟。
8: 走吧，休息一下。
7: 怎么说走就走啊？
5: 我得去学习，要不怎么当大夫呢？我现在还只是个卫生员，

0: 连手术刀都不能去拿。
1: 走多久？
0: 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
1: 一年啊！好吧，过去了，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集合。出发。
2: 好，来，我们走吧。来，
3: 我的照片不要往上登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一些不要命的愣头青啊，对我们这些忍辱负重啊，来来来，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不但不同情、不理解，还进行暗杀，太让人心寒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做好人难呐。做利国利民的好人更难，啊！对，每一句都是我的心声，原封不动地写上去。好，好，再见，辛苦。好，老孙啊。
4: 姚局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3: 快坐下说。
4: 您有话就直说，我洗耳恭听。
3: 得。你这气色不太好。
4: 还行吧，能活着就行呗。
3: 你这是什么话？你这情绪不太健康啊。
4: 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
3: 啊。你们老东家走了之后吧，留下那个宅子啊，
5: 我们大小姐还住在那儿呢，这是我们老东家给大小姐留的唯一遗产了。
3: 我也没说什么，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5: 这不能有任何闪失，要不然我对不起我们老东家。我
3: 老孙，别一口一个东家的，一口一个东家的，你心里得先想着国家，后想着东家。
4: 是，这不国家破败了吗？我想着老东家，那就是想着国家呀。我为老东家守着宅子，那就是为国家啊，替国民守着家业呀。
5: 老孙头，是不是不想活了？混腻歪了？
4: 我这么大岁数了。就在这世道上，我是真活够了。我不怕死，也许死了以后啊，我倒清静了。
3: 你起，行行，服了，你够忠义，行了吧？
4: 我说姚局长，我也不指望你告诉我又是谁打了我们老东家的房产的主意，我就要告诉你，谁要想霸占老东家的宅子，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3: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告诉你，日本人惦记你们家宅子。
4: 嗯，这少不了姚局长推荐的功劳吧？
3: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你这些，我怕你们家林大小姐，那家伙小嘴巴巴的，一说日语，我跟你说，那玩意儿日本人态度一变，我连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4: 你是挺照顾我们医院的，什么规定都有。
3: 老孙，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是不是？多少也算个朋友吧，不能说
5: 你算哪门子的朋友啊？还惦记东家的宅子？
3: 你看你现在，哎呀，行，你走吧，走吧。
5: 不是，你今天莫名其妙叫我来，就是为了谈我们老东家宅子？
3: 本来呢是想跟你合作一次，是不是？你油盐不进的，你这，算了吧。
4: 姚局长，这世上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昧着良心做的。
3: 老孙头，我告诉你啊，这个林雨竹、萧寒、冯东野三个人的关系，日本人都已经知道了。现在满城都贴着萧寒的那个，说你呢，这就是悬在你们头上的一把剑啊，别不识好赖的，我跟你说，你这下楼摔死你。气死我了！
6: 胡队长回来了。
1: 其实啊，我们是去了，去了之后他们就跑了呀。

0: 老是跟我们玩什么捉迷藏的游戏。哎，一哥，我跟你说啊，我这见到你我是真高兴啊，我们很多以前的事情突然间就浮现在眼前了。
1: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我在想

0: 贴那些布告没用，离我们八丈远呢。
1: 给老百姓看的，吓唬人呗。
2: 哎，
0: 肖哥来了。
3: 哎、一龙同志，我一直掐指计算，估计你回来了，结果你果然就到了。
1: 小兄，我没有保护好江海生同志，我请求接受处罚。
3: 海生同志牺牲了，我也觉得非常可惜，我们都很难过。不过现在成立了三北司令部，上传下达的命令都是由司令部直接传达的，收音机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你也不用太自责。一龙，下一步你就留在我们支队，在关键时刻继续为我们传递信息吧。
1: 啊，太好了，我又干回老本行了。以前由敌人的内部往外传送情报，从今天起由外而内的传递情报了。
3: 很好啊，希望你能用你丰富的经验继续立功，
1: 保证完成任务。
3: 走吧。
1: 啊，海生，对不起，你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的。
4: 海生，你的心愿我们会帮你完成的。

0: 哎呀，奋生兄好雅兴啊。
1: 二位长官，
0: 来，
1: 请坐。
2: 奋生啊，我们这次来是向你传达第三战区的指示的。
1: 第三战区？还有第三战区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奋生，咱们第三战区
3: 是打过硬仗，那是表现突出的，可见重要性。
1: 司令，截止到目前，第三战区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大仗了。
0: 奋生，来，坐。这有的时候不能以胜败论英雄。
1: 嗯，
0: 你看，刘邦胜了，曹操胜了，被打败的项羽、关云长却成了大英雄。他有的时候败就是胜，胜就是败，互为轮转，风水轮流转。哈哈。
1: 咱们中国的语言真的是厉害啊，一会儿大丈夫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会儿呢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不逞一时之强，合着大丈夫怎么都行是吧，怎么都能成为大丈夫是不是啊？
2: 哎，奋生，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大丈夫，
0: 这个我认同。
1: 二位兄长啊，奋生傻，但奋生想得明白。
2: 啊，这样，我看我呀，还是宣布司令长官部的命令吧。第三战区，长官部指示，兹有一股与共党联系紧密的土匪武装，在四明山附近伺机扩充做大，骚扰驻军和百姓，现命你部于十日内予以歼灭。
0: 奋生啊，听懂了吗？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全权委任你为此次剿匪任务的总指挥，要求你在近日之内完成剿匪任务。啊，不，十日之内。
4: 老王，这是我们截获的戴笠给蒋介石的密电，收容整编流散于浦东及杭沪等地沿线之国军，其意加强敌后游击，会合江南敌后之国民党政权遗留人员，希望你们在

0: 激励民心，以救国救民之口号号召进行宣传，组建忠义救国军。我发现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美关系现在成了军事同盟了。老蒋现在的腰杆可是够硬的。后来啊，这戴笠又自己给蒋介石发密电，说要组织忠义救国军，为了笼络沦陷区人心。
1: 所以说现在这个忠义救国军不仅仅是国民党的溃军组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进行了渗透。
0: 嗯，看来啊，下一步咱们肯定还是和他们有一战的，而且这一战会非常的激烈。我想啊，既然要跟他们打，咱们就一定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以后看到咱们就怕，不再敢这么打。
1: 对呀，让他们打到一听到咱们这支队伍就瑟瑟发抖。
0: 没错，只要听到浙东地区，就让他们腿肚子转筋。
1: 行了行了，这样还是老样子，你做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
0: 好，那我来制定吧。
1: 好。

0: 你们留下，
1: 什么意思啊？他可是我的贴身护卫。不好意思，军事会议有规定的。
0: 一天到晚装神弄鬼。
1: 司令，你看这里。司令，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2: 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李副司令，司令，哎，我说这是哪儿啊？整的跟第三战区指挥部似的，怪吓人的。
3: 坐下，彪子。
4: 大家伙都等着你来决定今天的军事行动计划呢。既然李副司令已经到了，那就请冯副司令来布置一下作战计划。
5: 哎，
6: 参谋长，我说您这不是等着我做决定啊，您这是要直接通告我呀？
5: 哎呀，彪子，都是自家兄弟啊，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啊。
4: 冯副司令，
5: 诸位。 此次行动方案，由我全权负责。如有人敢违抗军令，或者浮皮潦草的给我随便应付，我绝不手软，一定军法从事。李副司令，
0: 分生兄，有何赐教？
5: 不是赐教，是布置。你部将于今晚22点之前强行夜行军。 于明天早晨抵达四明山右侧潜伏，至中午12点，要对四明山进行全方位的搜索。
0: 分生兄，我看也别今天22点前了，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大队开拔吧。
5: 太好了，那你回去准备吧。
0: 办不到。

1: 一千多号人马，这人仰马位的，你说走就走啊？
2: 你这近千号人马，又不是泥塑的，怎么就不能走呢？
1: 哎，我说，你这是不是有点故意刁难我呀？三良，您是老航务出身，您来评评这个理。 您说像这么突然事先一点招呼都不打的行动，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我说有些人是不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消灭浙东的那些共产党的队伍，然后就故意刁难，故意挖一个坑，把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推卸到别人身上，然后再把责任推卸出去？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不爷们了呀？
3: 司令。 您看呢？
4: 哎呀，诸位，我刚刚突然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

0: 就说这些共产党游击队太不自量力了啊，就那么几条破枪，也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一帮乌合之众吧，居然敢跟咱们争天下，太有意思了，太幼稚了。
1: 对呀，司令，就这事儿，我闭上一只眼，我就把他们这些鬼把戏给看穿了。
2: 这样，我来说两句啊。
3: 我建议由李满彪李副司令全权负责此次对四明山的军事行动。那是你的管辖区，而且是你最近跟人家闹得乌烟瘴气的，是你把局势搞乱了。有本事开头，就要有本事结尾啊。
0: 分生，这个事情我觉得
4: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来就我来，别把什么事情都整得云山雾罩。我告诉你，你比他们多一杆枪，多一颗手榴弹，多一门炮，甚至多一个人，这场仗都打定了，就赢定了。
3: 同意。
1: 别把什么事都搞得跟变戏法似的，众神怒鬼。
3: 那李副司令，你就跟我们讲讲你准备怎么部署啊。
1: 明天上午早饭以后，大军开拔，兵发四明山，水漫金山寺，一战定输赢。散会。司令，那我先去布置。哎，我告诉你，大老爷们做事别总是那么磨叽。
2: 哎呀，司令，你看这，
0: 哼，挺好挺好。哎呀，难得李副司令今天主动请缨，挺好，挺好。四明山，
5: 总部领导指示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绝不能开第一枪，不能让敌人抓住咱们的把柄，说是咱们挑起的摩擦。
2: 说的对呀，放心好了，大家都懂这些规矩，就算是不懂的，也会按照执行的。
5: 我是怕呀，不懂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说谁啊？说我呀？
4: 嘿，政委，支队长，
2: 什么事儿？
4: 江副支队长已经带人进入了预定地点，过来汇报一下。
2: 水英他们应该是沿着这条路，

0: 副支队长，终于救过军的前哨部队，已经到达山下了。
1: 怎么，你是让我下去给他们送点早饭啊？
0: 不是，我这是过来汇报敌情的呀。
1: 副支队长也是在跟你询问敌情啊，你有意见？
0: 哎，前哨有多少人啊？你这得汇报清楚啊。
1: 这前哨部队。 和后面的部队间隔不远，应该会有大批人马马上到达山下。
2: 全体都有，所有人整理好自己的装备。立正。
3: 彪子，老哥，你怎么来了？我能不来吗？这个仗，准备怎么个打法？随机啊。彪子，你可别以为山上的共产党游击队装备不如咱们。 就有100%的胜算，这些人都不是当权之辈。再说，彪子，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0: 我怎么交代？
1: 大哥，瞧你这话说的太不吉利了。我告诉你啊，这张账，第一，我就是为了在信逢的面前证明我的才华，让他在我面前天天唧唧歪歪瞎嘚瑟。第二，大哥，等这一次仗打赢了，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让你把我姐明媒正娶的娶过来。
0: 这没问题。
2: 哎，弟兄们，据我所知啊，这个山上的土匪头子是个大姑娘，而且还挺漂亮。怎么样，兴致都来了吧？要不要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3: 要！
0: 嘿嘿嘿，彪子，你听大哥的，这场仗你就意思意思得了，别把咱们俩这么多年攒下的老家底，你这一把给我糟蹋了。冯东野，等着你出丑看笑话呢，知道不知道？
1: 大哥，大哥，笑一笑十年少，还不让咱们笑了？
2: 弟兄们，走，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3: 好。
1: 姐夫，您就请好吧。啊，
0: 彪子，彪子，
4: 向左转，这边走。
0: 我一直以为你是装傻，你是真傻呀。

0: 哎，我问你，不打第一枪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让他们先开枪。
0: 那要是他们枪法好，咱们不就光荣了吗？隐蔽，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副支队长。要是我光荣了，把我跟海生埋到一起，你罪可万。
1: 我不会让你光荣的。
2: 站住！这里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支队辖区。你们到这里是要干什么？各位，我可是奉命在这里管辖，请你们配合。你们已经进入了我部的管辖范围，请立即撤离。如果再不撤离，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0: 只知一笑倾人国，
1: 不知胡尘满玉楼啊。
2: 学长，别那么悲观嘛。嗯，
0: 可否请这位大美女暂时离开一下？哎呀，你冯大司令啊，现在整天沐浴在暖阳春风之中啊，能不乐观吗？可是你学长不行啊。我们都知道此次李满彪出征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去阻止，反而我们去纵容他，刺激他。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
3: 知道啊。但我们知道有什么用啊？司令知道吗？不知道吧，得让司令知道，尤其得让李满彪他自己知道。
0: 他们知道有什么用啊？他们知道过什么？他们什么时候清醒过？

0: 樊胜，党国现在需要的是你这样的精英，而不是他们。你好好想想，一个云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的高材生，会被一个肄业生吓得畏缩不前，丢不丢人呢？
1: 你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惧怕萧寒啊？
2: 我惧怕萧寒？我惧怕的是，我们内部那些嫉贤妒能，在背后给我捅黑刀、打黑枪的人。
0: 我非常理解你。樊生啊，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此次李满彪率部出征一定会大败而归的，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抢你的头牌了。可是你奋生总应该拿出一点东西来服众吧。奋生啊，自从宁波沦陷之后，这天天的风花雪月、醉生梦死，难道你一直想这么颓废下去吗？
1: 我醉生梦死？我有吗？我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清醒了，我的学长。你们给我的授权现在应该还在生效吧？
0: 当然，这可不是你跟李满彪两个人就可以推诿转让的。
1: 那我现在就是在行使我自己的权利啊。哎，李满彪，就李满彪那水平，你让他全力进攻，他能好到哪儿去啊？想都能想到吧。但是我必须让他做出全力进攻的样子。如果我不让他觉着他是此次攻击的总指挥，他是完全不会配合我做出一次看上去像样的攻击的。
2: 哎，攻击！哎，
0: 好，好计呀！好。

0: 给我口水喝。
1: 水。副司令，发现敌军岗哨阻拦我军前进，
0: 这事儿还要向我汇报？怎么的，人家还鼓着掌欢迎你进啊？
1: 明白。
0: 我告诉你啊，见人杀人，见鬼杀鬼，但凭我这次过来就是过来让他们长见识的。下令开枪。
1: 开枪！

对，李满彪副司令在此次攻击作战当中进攻无能，组织无力，一触即溃。

0: 作为此次战斗的指挥官，李满彪副司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参谋长，谁行谁去啊？这风凉话谁都会说。
0: 李副司令，你理解错了。军中无戏言，没时间在这跟你说风凉话。来人，
2: 在。
3: 参谋长，您这是干什么呀？司令，您得救我呀！
4: 老张，这李副司令毕竟是亲自参加战斗了，并没有找借口退缩呀。
0: 那叫不自量力，企图贪功。
3: 参谋长，你就是偏袒你们江湖学堂的人。丰牛野的畏缩怯战到现在都没有来参加会议，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任人唯亲，大帮结派。司令，这一切您都看在眼里，您得给我做主啊。
0: 押到禁闭室关起来。
2: 是。
3: 大哥，
0: 带走。
3: 大哥，大哥，您得为我做主啊。大哥，大哥，
4: 段兄，你这样偏袒一方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这么对待我们老航务出身的人，有点不公平吧？
0: 司令，您稍安勿躁。诸位，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冯副司令已经率领着队伍，在李满彪败退下来的同时，连夜悄悄地赶到了四明山地区。冯副司令不是厌战，而是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里面，李副司令只是佯攻，但是李副司令根本不知道这个计划，所以即使他的士兵被俘了，也不会泄露半点秘密。对方根本察觉不出来，李副司令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李副司令这次败退下来确实是没有一点表演痕迹呀，啊！但是所有的参战军官都会得到嘉奖，李副司令啊，只是稍作反省而已。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我们的司令周密安排、运筹帷幄的结果。司令，我向您汇报完毕，请指示。下面我转达一下冯副司令在临走之前交给大家的作战计划。各部请积极配合对四明山三五支队萧寒部队的围剿，请于一个小时之后出发，在子夜时分到达四明山地区，对萧寒部完成合围。
5: 是。
6: 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中国抗日战争严重的打击之后啊，目前已经无力再有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敌人呢，和我们的形势已经处在了战略相持阶段，但是敌人仍然没有放弃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并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敌后扫荡、加紧了经济侵略等方法。我说二位兄弟，别再说了，听我说，好吧？
3: 好。
6: 其实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呢，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大家看这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损。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关

0: 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

0: 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9: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关

0: 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

0: 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8: 太阳。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一栋又一栋小洋楼，似乎把天津变成了一座图书馆，徜徉其中便可阅读百年故事。从一栋楼走进历史，就像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让我们打开这本1941年印行出版的国民词典，认识一个旧时光里独有的名词——工部局。
1: 工部局，它英语的原意呢，就是市政委员会。它最初呢，这三个字是出现在上海的英租界。英租界里面的市政委员会，在当时里的汉语呢里面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但是呢，它的职能就相似于清代中央政府里六部的工部，就是负责租界地区的施工的工程。所以最初呢，他就把市政委员会翻译为工部局。那么实际上它通名是重复的，是部还是局啊，对吧？工部就是 是一个组织名称，局也是一个组织名称，工部局又是部又是局。那么严格来说是不符合汉语的这种组词规律的。
0: 不伦不类的名词折射出近代中国被迫向世界开放的措手不及。继英租界之后，各国租界纷纷原立设工部局，工部局的职权也不断扩大，逐渐演变为全面管理租界行政事务的机构。但凡事总有例外，这个例外就出现在天津的法租界。今天，自海河沿着解放北路向南漫步，只过几个路口就可以见到曾经的法国工部局大楼。仔细观览，可以读出建筑的过往。
2: 我们看这个工部局的大楼啊，它中间以这个门洞为界，南边呢有四个落地的大门，原来呢是停放四辆这个消防车，北边呢是这部分就是警察原来办公的地方，并不负责这个市政设施建设这些内容。这个入口呢，在这个通道里面，它没有直接面向这个大街的这个办公的入口，这个也是法国的这种警察建筑一种特点。
0: 种种细节尽在讲述建筑曾经的用途。在这座工部局大楼中办公的机构，与其命名来源清朝工部，职能相去甚远。大楼地下室中还留有关押犯人的监狱铁门，这分明是一座警察局。
2: 墙角这个处理啊，都是用这种弧形的这种面砖来进行装饰的。考虑到当时的警员快速行动的时候，如果跑步下楼或者是跑下台阶的时候，就如果不小心撞到这个墙角的时候，会把胳膊或者腿撞坏。通过圆弧处理的话，这样可以保证警察行动的这种安全。
0: 那么，法国工部局就是一座警察局吗？若是警察局，又为什么要叫做工部局呢？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大公报》上，经常可以见到法租界工部局的身影，而在其相关消息中，很大一部分正是法租界各项工程的招标广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法租界工部局最早是设在1862年，也就是清代的同治元年，它地点呢就在大法国路，就是今天的解放路。最初的时候呢，法租界的工部局和英租界一样负责租界里面的市政工程，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法租界呢也开始大规模的来推行建设，那么他呢就把工部局进行了分工，就是把工部局里边的工程部和秘书部提出来另外组成了工艺局，只有警务部继承了工部局的旧名。英租界的工部局里边他管警务只有一个警务处，法租界的工部局相当于就是法租界的警察局，因为它只属于法国领事驻天津领事来管辖，所以呢它的地位是和英租界的警务处是不一样的。
1: 职能分工不同的法国工部局和工艺局仍然在大法国路上的建筑里一起办公，计划的新工艺局办公场所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推迟未建，直到1931年，法国工艺局大楼才在克雷孟梭广场前落成。当时的新闻报道仍旧将其称为法国工部局新局址，可见工部局、工艺局更迭的名称早就给这段往事蒙上了一层迷雾。1934年，主管警务的法国工部局又在大法国路上建起了包括一幢大楼在内一组新的办公建筑。今天承德道上的原法国工艺局大楼、解放北路上的原法国工部局大楼均保存完好，留与今人品鉴。
2: 它是一个经过简化的这个古典的形式，除了这个一层的部分屋檐转角和窗套，它是用的这个水泥砂浆啊剁釜仿这个石材的形式来做了这个重点的装饰，其他的部分它整个大面积用的是这个红色的清水砖墙。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它如果跟这个法国工艺局做一个对照的话，可以看出来它在这两个建筑啊在等级上啊还是有一个差距的。
1: 水泥砂浆虽没有石材贵重，却展现了精妙的剁釜工艺，工匠利用斧子等工具在凝结的面层上剁展出类似石材的效果，精工细作即可乱真。大面积的红色砖墙不比纯白的法国工艺局大楼更显华贵，却为解放北路增添了鲜活的色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嘱托，天津紧抓扩围机遇，利用

0: 这届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举行闭幕式。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在智博会现场搭建专访区，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接受记者采访。
0: 多场音乐节活动接连上演，丰富市民周末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天津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机遇，用好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平台，与央企民营龙头企业签约一批重点项目，促进智能产业健康蓬勃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3: 随着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到京津冀，看好天津人工智能发展迎来新机遇。本届智博会，央企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与天津签约，围绕检测园区建设、人才培养、大宗商品检测等方面加大在京业务布局。其中将建设北斗城市安全项目，通过新建北斗基站对城市内涝等进行预警，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城三管中发挥作用，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4: 我们会在天津全域啊，按照5公里乘5公里网格化的铺设至少50座的北斗基站，通过各种数据的一个采集，最终对我们整个城市级的风险监测预警提供一个决策性的支撑。
3: 天津持续推进老旧小区供水、燃气、供热等管网改造，通过加装智慧阀门等举措进行风险监测，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在此基础上，这两天中国中检联合华润燃气在京投放了5辆燃气泄漏检测车，作为人工巡护补充力量。车辆搭载了燃气浓度、风向感知及北斗定位设备，能结合城市地理数据精准追溯泄漏点位，定位误差控制在10厘米以内。这些数据也将实时反馈给后台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并推送给燃气部门。
5: 依托我们在韧性城市、质量检测、智慧监测等方面的一些专业和优势能力，开展城市现代化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相关建设，推动天津韧性城市建设。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加速替代传统燃油车辆。本届智博会上，吉利控股集团展出的甲醇重卡主力车型就是由天津基地生产。2023年，吉利控股集团在天津经开区建设基地专门生产甲醇重卡，目前已有超100台吉利甲醇重卡在滨海新区投用，服务城市物流等多个场景。
6: 甲醇就跟加油一样方便，然后呢，它可以呢随时就去我们的甲醇站去加甲醇，一次加甲醇就能跑1500公里左右。
3: 加注站是甲醇重卡运营的重要配套，目前新区已有9座甲醇加注站投入运营。借助本次智博会平台，吉利控股集团专门来京拜访，重点围绕新能源汽车生产、制造、运营领域加强合作。吉利远程将在2年内在京投放超10000台甲醇重卡、公交车等。市工信局也正在探索相关支持政策，计划在东丽、北辰、西青等区域推广甲醇燃料加注服务。吉利控股集团也将以天津为试点，将这项业务向北京、河北推广。
7: 天津的汽车产业发展得非常好，我们在天津还是有比较多的投资的。我们有那个卡车啊，商用车啊，这么好的地方啊，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3: 在本届智博会上，总部位于北京的联想集团带来了问天系列人工智能服务器，支持本地部署，能自动分配算力，智能调节运行状态。联想在问天服务器研发中积累的人工智能技术会同步推广给笔记本、手机产品线。本届智博会期间，联想集团与天津完成新一轮签约，将落地新一代人工智能算力产品研发制造中心。眼下，天津联想产业园就正在建设人工智能服务器柔性产线，预计今年9月实现量产。
8: 既是联想京津冀一体化实践的硕果，又标志着联想在京发展迈入了全新的阶段，深耕新一代 AI 基础算力，抢占智能制造的制高点。
2: 今天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如火如荼举办期间，天津市第40届科技周暨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行。 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出席。

0: 并启动主场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飞、副市长翟立新、市政协副主席李建平、中国科学院院士、市科协主席袁英进参加。
1: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为2026年度天津市优秀科普基地、天津市第三届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十佳讲解员、2026年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发证书，为2026年天津科普大使颁发聘书，并为中国农技协天津市科技小院授牌，共同见证攀登第三季专题片发布。随后与现场群众一同观摩主场活动。主场活动与博览会部分参展单位联动，由科普嘉年华、青少年科技赛事以及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组成，面向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普及人工智能科普知识及应用场景。今年科技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颂扬科技工作者事迹，传承科学家精神。按照主题鲜明、内容精彩、形式多样、全域覆盖的目标，组织动员全市各方力量，将开展讲座、展览、体验、咨询等群众性科技活动800余场。
0: 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所有场馆面向公众开放。
2: 随着居家养老的需求不断的普及，像这样的一个安睡卧室，您一定需要。比方说，我躺在这张床上，通过身下的智能床垫，在我们旁边的仪器上就可以实时的感知我的着床压力和时间，然后给出判断。我头顶呢还有一个体征监测雷达，它会实时的收集我的呼吸、心率等身体各项指标，然后将它通过 AI 大数据分析，判断出我每天的身体状态。一旦出现了异常，它就会发出预警。
1: 这套设备由武清区一家企业生产，目前已经在天津、山东、湖北等地的10多家养老机构投用，让市民更好体验到科技如何改变生活。智博会打造了智慧养老生活馆，也按照不同生活场景进行布置，分为智慧客厅、卧室、厨房、卫浴4个家庭场景，汇集了来自全国近30家单位带来最新的养老装备。其中智慧卫浴搭载了可自动调整高度的水盆和马桶，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打造智慧厨房，眼前这款智能炒菜机器人很受欢迎，由央企中煤机械公司研发生产。区别于传统炒菜机器人，它上面搭载了智能油烟净化系统，根据不同菜谱的不同火候设置功率和风量，而且油烟全部进入净化模块中，不会向外扩散，目前已经在学校食堂等地投用。围绕交通出行需求，天津城投集团带来了一款自助发卡终端产品。为了方便没有 ETC 的司机在高速口取卡，这套设备加装的能翻折的机械手臂，同时下高速需要交费时，系统能分析车辆信息、行驶路径等线上结算。
2: 咱们日常出行啊，坐地铁都要进行人工安检，但是您听过无感安检吗？来看这里，轨道交通集团这次带来了一套无感安检系统，我们首先来体验一下。整个通过的过程啊，相当的丝滑，毫不停留。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内，在我身旁的这个屏幕上就已经对我的全身进行了扫描。如果我身上带了违禁物品，它就会发出疑似违禁物品的警告。
3: 采集了30多万种日常生活用品还有违禁品的阿里糊糊进行机器学习，生成了我们自主的这种专用于轨道交通的智能识别算法。
4: 今天，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展开角逐。
1: 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已经来到了第6届，来自中国、新加坡、德国、葡萄牙、埃及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支参赛队参与角逐，主要来自高校和企业。在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中，今年的机器人完全依赖人工智能算法实现自主运行。
5: You have big companies in China developing very professional humanoid robots, so the quality of the game is a lot better.The kicking is very strong. The strategy is better.
1: 今年足球机器人的参赛队伍达到15支，全部用的都是来自中国企业的机器人。加速进化、高擎、魔法原子等厂商的产品受到大家的欢迎。在同样的硬件基础上，参赛队伍的核心比拼转向了机器人大脑的二次开发。随着技术的成熟，这些机器人的韧性和灵活度都在增加。来自德国的莱比锡应用技术大学就采购了中国企业加速进化的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反应速度

0: 但有一条规划的省级道路咸镜线，从咸水沽到静海横穿测试场，把完整地块一分为二。西兴区规资局多次与市交通运输委沟通论证，最终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近期保留省道原始规划线位不变，在旁边道路预留20到40米弹性宽度供车辆绕行。远期如果省道确需实施，在预留线位上采取高架方式穿越，不影响测试场地地面使用。
1: 通过近远期结合的方式吧，既保留了原始的规划线位，同时呢又为它近期的这个交通通行呢提供了替代的方案。
2: 天津特变电工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新型变压器产品，拓展新领域。
3: 我身旁这批高效能数据中心变压器就是企业今年的主营产品，它可以服务于每微秒运算能力达千万亿次的超大型智算数据中心。目前新产品已经为三大运营商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头部企业供货，并实现量产。
0: 电压不动可能带来算力损失、芯片等硬件寿命缩短的风险。随着国家对算力中心加大布局，天津特变电工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及时调整发展方向，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合作，研发出新一代高效节能数据中心变压器，增加特殊钢材等原料，同时开发特制形状的叠制工艺，在输电过程中减少电量损耗，转换效率提升15%。考虑到一些数据中心分布在不同地区，企业将沙漠、海边等环境也纳入模拟系统，对变压器进行测试，确保产品在各种条件下稳定可靠运行。目前凭借这款数据中心变压器，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4: 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半年就会进行一次技术的迭代更新，以适应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下一步让我们变压器会增加的在线的一个智能的故障诊断以及远程的运维功能，来提升我们变压器整体的一个可靠性，使它更加适配数据中心的一个应用需求。
5: 天津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0: 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围绕这一内容，各区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相关企业进行安全培训，聚焦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结合近年来因为违规操作等情况引发的安全事故案例，由专业老师进行讲解，分析事故原因和管理漏洞。安全生产月期间，应急管理部门联合各区和相关单位，还将紧盯九小、人员密集场所等地进行明察暗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同时组织隐患识别、逃生避险等内容的演练，邀请专业救援力量现场指导，提升基层应急能力。
5: 2026年天津市家庭建设成果展示活动举办。
0: 现场，往届天津市最美家庭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其中，庞卫涛、李丽家庭还获得了今年全国最美家庭称号。夫妻俩都在中建八局华北公司工作。作为技术骨干，庞卫涛常年在工地上奔波。妻子李丽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照顾好父母和一双儿女。现场，他们带来一本家庭规划日历表，上面详细记录着工作重点、孩子的成长节点、父母的健康管理等内容。
6: 把工作干好，把孩子教育好，把双方的父母照顾好，大家都能够相互支持、相互理解，都能感受到这种平凡的幸福。
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2026年度天津市最美家庭，共100户。
5: 作为2026天津音乐节重点演出之一，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在京上演。
0: 作为欧洲重要的交响乐团之一，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曾8次获得格莱美奖提名，多次来到中国巡演。这次是乐队指挥托马斯·桑德加德第二次登上天津的舞台，与中国小提琴家吕思清联袂演出。
7: During the tour, it feels as if we've just connected so well with the Chinese audiences. And of course, we've brought something very specific Scottish as well. So we had a piper with us. We would love to come back here. We've just had such a wonderful time.
4: 首先，我这几年在天津大剧院演出非常多啊，观众大家对音乐有一种这种热情啊，有一种追求啊，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天津的古典音乐这几年蒸蒸日上，氛围越来越好。
0: 本场音乐会在90分钟的时间里，奏响了柴可夫斯基的《波罗乃兹舞曲》。

0: E 小调第五号交响曲和西贝柳斯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首曲子是芬兰作曲家让·西贝柳斯创作的唯一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本场音乐会也是今年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在中国巡演的第四站，接下来乐团将奔赴欧洲等地展开世界巡演。
1: 作为音乐节沉浸式专场演出，今天意大利歌剧再次在益丰区上演。
0: 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歌舞剧院在意大利歌剧经典选段演出之后，特别邀请了八名小学生与两名女高音歌唱家一同走上阳台，用清澈的童声唱响中文歌曲《萱草花》。孩子们用纯真的歌声传递出童年的美好与温暖，为节日增添了色彩。
1: 今天海河龙舟系列赛保底战的比赛开赛。
0: 今年的海河龙舟系列赛共设金南、武清等五站，本次保底战是该系列赛的第二站，吸引了来自京津冀企业、高校等多支队伍参加，进行200米直道竞速比拼。来自北京的 TBT 龙舟队组队已经12年了，经常在京津冀地区参加比赛，这次是他们首次在潮白河水域比拼，通过比赛激发市民健身热情。
1: 在和平区的一家社区开设了47门课程，线上也在同步直播。这个周末就有一堂课正在进行。
0: 趁着周末，和平区南市街道新文化花园社区举办了这堂手工工艺课。端午节临近，不少居民提出想学着做香囊。社区共建单位里有一家编织社，居委会和商家一商量，店主带着材料过来免费教大家。像这样的公益课，新文化花园社区已经开设了47门。
2: 像我这一个礼拜至少来2-3次，对吧？我每次回去还有作业，开心极了。
0: 新文化花园社区里一半以上是老年人，为这些居民做好服务，社区联合周边的眼科医院、科技企业、面包店等，结合居民的需求，发动有意愿的企业、商户免费为居民讲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还重新调整了办公区域，单独腾出一块地方来做教室，热门课程全程录制并开通直播。
3: 我们这个群里啊，秒杀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所以我们就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学习。
0: 最近，新文化家园社区凭借着新实践，也成功入选了今年的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4: 来看一组简讯。
0: 将科普资源进一步向基层延伸，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讲述如何开发利用与保护海洋，介绍海水淡化技术。由市城管委主办的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北宁公园，介绍垃圾分类知识，展示智能回收设备使用方法。今天，2026年天津市少儿武术大赛在精武门中华武林园开赛，来自全市700多名少儿武术爱好者比拼技艺，涵盖长拳、南拳、器械对练等武术门类。
4: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您也可以通过金源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0: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重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3: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演员崔毅做客群英会，
1: 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2: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1: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
0: 声音甜美，韵味悠然。
1: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2: 还有什么不能说？
1: 哎呦，太强了！
0: 跨界登台，乐享相声妙趣。
2: 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吧。
0: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3: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晴热天气逗留我市，预计今天夜间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4度，北部的冀州气温会比市区偏低3度左右。明天上午晴天继续逗留，下午到夜间天空云量增多，将会出现一次短暂的阴天过程，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有降雨出现。白天风力维持在3到4级，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5到24度之间，白天体感温度会明显高于实际气温，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清晨和夜间气温适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6月1号到2号，我市将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4到35度上下。3号呢，将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气温也会有明显回落，全天维持在28到19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阴，24到35度；滨海新区晴转阴，23到33度；渤海海面晴转阴，西南风6到7级。

0: 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宗。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

0: 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

0: 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4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100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0: 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4: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0: 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1: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2: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3: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1: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4: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1: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
0: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5: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9: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

0: 哎，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进往一处使。
1: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5: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6: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5: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

0: 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1: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五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7: 累了困了。

0: 东鹏特饮，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特别节目，海河云观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从工业用的硬核黑科技到接地气儿的生活好物，这次智博会上买家团的实力不可小觑。我们的记者兵分多路，跟着这些常年跑展会的资深买手，看看他们的购物车里有什么，哪些前沿产品和技术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呢？
1: 大开眼界了，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购物，
2: 开大订单了。
3: 天津智博会买手已就位，今天带您沉浸式爆买智博会，找新品、挑尖货、薅机器人的羊毛。
4: 欢迎光临！
3: 今年首次独立城管的具身智能展区格外火爆，上海、苏州、浙江等全国各地的园区企业纷纷到场扎堆考察、对接合作，其中就有专程从青岛赶来的刘广才团队。
5: 展示一下。
1: 我们是从青岛过来的，因为这个现在机器人这一块是一个大的风口，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工业的基础，这样的话我们就是顺带着转型的话也会容易一些。
3: 刘广才他们这次是组团来的，大家都干制造业，企业都在一个园区，近年来转型都上了自动化产线，这次来天津智博会就是想采购用于工厂生产线的智能机器人。逛了两天挺有收获，看中了几家天津企业的产品，已经初步谈成了合作意向。
1: 前边那几个都已经转过来了，后期的呢我们去总部再进一步的去磋商。
3: 除了国内企业组团抢滩布局，本次智博会也凭借硬核的智能装备实力圈粉海外买手。来自巴基斯坦的采购商专程到场选品，他十分看好这台天津朗域最新研发的超重载300吨 AGV 新品，希望将先进的机器人设备引进到本国工厂。
6: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this kind of AGVs because the traditional method by handling cranes, and you know there is a safety issue, there is a time issue, efficiency, a lot of manpower you have to deploy. It will totally automate the whole process and it will also increase efficiency. So I just love this product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7: 咱们这个展会上呢，我们也接触了北京啊，石家庄啊，甚至有一些我们这个内蒙古或新疆这个远道而来的一些这个企业，我们也大概上午的话也产生了500万左右的这个询盘量。
3: 据统计，本届天津智博会专门邀约的全球500多家专业买家团，采购意向量前三名的是工业机器人、智慧民生设备和智能网联车相关软硬件，实力好物圈粉无数，海内外买手们收获满满。
0: 发展人工智能离不开算力支撑和低时延的数据传输，从通信塔到数字塔，为了更好地助力科研成果应用落地，本届博览会上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队带来了他们的最新解决方案。
3: 在智博会的中国铁塔展台，一座微缩场景的沙盘将中国铁塔构建的空天地一体化低空智能网联新生态生动展现在了大家眼前。目前铁塔在全国的数量已经超过210万座，遍布城乡、山林、海岛，是覆盖最广、点位最高的公共基础设施之一，也是发展低空经济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如今在这些铁塔之上，除了传统的通信信号收发设备外，还搭载了不少新装备，无人机信号接收器就像低空电子眼，无人机自动机巢打造空中的停机坪，还有气象与定位终端充当飞行的导航员，高清摄像与雷达设备则化身千里眼，全天候监控空域动态。而所有这些硬件获取的数据信息都将汇总到智能管理平台，有了这套智能调度系统，无人机高密度同时飞行也能做到安全有序。
8: 简单您就可以理解成空中的高德，我们根据现场的气象数据、电磁的干扰的情况等等，通过我们系统的分析给它规划出来在空中的一条飞行的这个路线。
3: 利用这些成果，已经有20多个省的50多个地市打造了低空基础设施示范区。本届智博会上，中国铁塔推出了新一代系列产品，进一步提升了对低空飞行器的识别精度。

0: 度。
1: 新迭代的这个研发成果首发，实际上可以来讲是在天津这头完成了50%的区域的低空感知，包括监测的这个覆盖，已经实现了海河流域15公里的低空无人飞行器的这个监管探测。
2: 要说在人工智能领域，今年最火的词儿非词源 token 莫属了。如何让词源产出的更高效、更绿色？如何构建一个普惠算力体系，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来看记者龚婷对中科曙光副总裁魏振国的专访。
3: 包括我们说现在智能体的发展，多模态大模型的发展，它是指数级的一个增长，那真正做到普惠，曙光给出的路径是什么样的？
4: 这个算力啊，我觉得现在最近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其实应该它以后会像我们的电力跟互联网一样，会成为我们一个基础的一个生产力，只有让它把这个成本降下去，才能够实现它走到千行百业，能够服务这个大众。这个是我们曙光一直在着力在推动的普惠算力的一个体系建设。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大数据这个数据量是爆发的，它肯定是比原传统的这个计算时代的数据量是指数级的增长，所以在人工智能时代，它不可能建在一个高能耗的一个基础之上啊。所以曙光这么多年一直在液冷啊，包括在任务调度这块，我们在做很多的一些技术演进啊，所以这些也是我们能够让 AI 的技术在中国普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路径。
3: 曙光自己本身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并且这种创新也延伸到了产业链上下游整个行业的一个产业的创新。那曙光接下来要怎么样和上下游的企业一道，我们来共同打造一个自主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呢？
4: 那么现在目前在这个 AI 的这个时代，它的这个生态迭代是非常快的所以单一的一个体系或者单一的一个企业，它是无法完成所有的这个问题的所以曙光一直坚持这个生态开放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态度。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的上游国产的芯片厂商软件生态厂商，包括网络厂商，我们一直在做一些生态的这个适配优化比如说我们的下游，我们也会给他们做一些场景的落地。
3: 那大家也更加的关注接下来这些产品，这些新的技术在真正的进入到相关的产业之后，要如何去服务天津，如何服务京津冀我们相关产业的一个发展，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助推力？
4: 本身天津是一个制造业相对比较发达，而且科研资源也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曙光也长期的扎根于天津，我们在天津也成长得非常好。曙光会继续在天津布局先进计算产业跟 AI 基础设施的布局，包括我们的超级点高速网络包括我们的液冷技术和我们的这个智能调度系统等等。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合当地的高校科研以及我们的产业的合作伙伴，我们在硬件软件包括我们超算互联网的生态建设上面，我们会持续发力。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助力天津不仅成为中国算力的重要节点也成为 AI 产业创新的重要的策源地。
2: 智博会进入第三天，今天起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正式开赛。不过机器人比赛可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其中蕴含着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门道。在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中，有一项是人形机器人足球赛，2019年首次举办，到今年依然是保留赛项。机器人选手从曾经的呆萌到如今赛场上的灵巧，经历了多少次技术的迭代，他们的进步有哪些已经落地应用了呢？一起来看。
5: 你不要过来啊！
6: 这个视频是去年9月我在上一届智博会的现场记录的，球在旁边，咱的队员是说倒就倒，一点也不含糊。别着急，他还会鲤鱼打挺，自个儿站起来。时隔半年，我再次走进了智博会的训练场，今年的参赛队伍准备得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看。
7: 哎，你好，Hello。
6: 我觉得他更灵活了，今年怎么样？
7: 是，今年呢，我们针对

0: 去年一些问题做一些改进，比如说机器人面向于操场外面的时候，它能通过队友来知道它的这个球的位置在哪。
1: 等于它现在发现球的位置不只是靠它自己的摄像头，同时也会靠它跟其他机器人之间的信息的互通。
0: 是的，没错。
2: 听了这个答案，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出乎意料？当我们还在担心它站得稳不稳，走得快不快，参赛队伍啊，已经追求上了如何把球踢得更漂亮。看到这儿，你可能也得问了，大伙费尽心思研发机器人踢球，难道就为了赢球吗？答案当然不是。
3: 踢足球，机器人它并不是只踢球，而是通过这样一个标准的场景，非常清晰的规则，人们都能看懂的一个场景，去进行机器人的测试，标准的制定。最终的结果，我们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做出通用人形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可以来到我的家，能够走进工厂，因为在那些场景中具有的能力，我们在足球场看到了。
1: 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这样推它，它可以马上反应，而且不会倒，是不是特别神奇？它反应特别快，就是我其实已经很用力了，
2: 厉害吧？这些小家伙的大脑里啊，加入了预知算法。以往在工厂里，一旦遭遇货物坠落、叉车磕碰，有的机器人就容易摔倒，需要人工复位，耽误产线运行。如今凭借抗干扰的能力，受外力冲击也能保持平稳，持续作业。性能出众的机器人还能落地到哪些实用的场景呢？我们向参赛队伍寻求答案。
4: 在实际的这个工业场景当中，会涉及到这个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作，这个就像我们足球里面，就比如说大家这个攻防的这个站位啊，和队友之间的通信，那么其实这一块从技术角度上都是相通的。
5: 把这个踢足球踢好了，它其实完全可以牵到例如那种物流搬运啊、医疗守卫机器人以及那种抗人救灾之类的各种场景。
2: 足球场其实是机器人最难也是最好的考场，眼力好少不了视觉算法，球感强靠的是强大的模仿训练，身手棒依赖着抗干扰算法，而他们在球场上的团队还靠多机协同的策略，这些恰恰是具身智能走向产业化应用必不可少的能力。几年下来，我们也在足球场上真实地感受着他们的变化。

0: 人形机器人奔跑驰骋在足球场上的同时，今天在隔壁的国际智能体育大会的赛场，空中的无人机也在组队踢足球。无人机足球赛到底在比拼什么呢？赶紧去看看。
1: 这里呢，就是本届世博会无人机足球公开赛的比赛现场。您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看到，现场的比赛呢正在进行，而且啊，氛围也是非常的激烈。那这里其实区别于传统的绿茵足球场，在球场上啊，并没有真正的运动员在比赛，而是有六颗球形无人机呢在进行灵活的穿梭，激烈的角逐。它需要结合无人机的操控技术以及足球的竞技规则来共同来完成。那选手们需要手持无人机的遥控器，精准的操控对应的球形无人机，那通过加速、转向、悬停等等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只要球呢过了对侧的计分球门呢，就算赢。每局呢设置了3分钟，选手们需要在这短短的180秒之内进行进攻、防守，并且配合默契。那最终呢，得分多的呢一方就算获胜。那这一次报名参与无人机足球公开赛来自京津冀的队伍呢就有近100支，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中小学生的身影。
2: 通过这次比赛认识了我的长处，也认识到了我的不足，我有很大的收获，我也会继续这个研究这个无人机，继续打比赛。
0: 那么在今天的各种比赛中还有哪些看点呢？跟着智博会体验官嘉欣一起去看一看。
3: 您能想象吗？在机器人大赛的现场，我们能看到比真人还要燃的搏击赛，就在我身后。当当当当！您看啊，这两个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全副武装，正在擂台上比拼呢。那旁。

0: 有一个人形机器人裁判，真的是有模有样。您看啊，这两个机器人出拳干净利落，腿上功夫呢也一点都不含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表演赛，每一次出击啊都是力量与算法的完美配合，通过传感器识别对手的位置，再迅速计算精准出击，主打一个稳准狠。这么过瘾的比拼，怪不得能吸引这么多观众来到这里观赏拍照。趁着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也来近距离的拍摄一下这场比赛的参赛选手机器人。您看啊，它呢一共是有29个关节，可以灵活的模拟咱们人体各种各样的动作，所以说啊，能够在赛场上挥拳自如，爬楼梯、过护栏，100多米的障碍赛1分钟能跑完，我是做不到，但这些四足机器人可以。我现在就来到了四足机器人障碍赛的比赛现场。那按照路线啊，他们呢将陆续经过像是崎岖不平的路面以及斜坡等等9个障碍，模拟的呢就是真实救援当中有可能遇到的场景。您看它过弯的丝滑程度，智能避障配上逆天平衡，简直就是赛博救援犬在线营业。要我说啊，训练有素的警犬看了都得直呼内行。看过了这么多机器人的硬核比拼，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展馆里的软萌担当。您看在我身边这个啊，就是上过春晚的明星机器人大熊猫花花了。那我们啊，不仅呢能够近距离抚摸它松软的外表，还能够跟它互动呢。你好花花，可以跟我击个掌吗？真的是太可爱了。在这场机器人大赛啊，我们不仅能看到硬核科技的实力，更能感受到这个智能时代的温度和乐趣。那如果啊你也想亲眼见证这场高燃的机器人总动员，那不妨啊趁着这个公众开放日来到国展中心，我们在这里等您来打卡。
1: 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如今有 AI 赋能的智能科技产品也开始帮助更多人。下面还是跟着我们的智博会体验官辛亮去看看他又发现了哪些有趣又有用的硬核产品。
2: 智博新亮点带您看见未来生活。今天呢是智博会的第3天了，公众开放了，您瞧瞧这现场人山人海，相当的火爆啊！看来大家对于智能产业都非常的感兴趣。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来看看这智能产业对我们不同人群都有什么样的生活延伸。
3: 我打小啊就是一特懒的人，小时候躺在床上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脑袋一想，眼睛一动，我就可以随便去哪儿呢？今天咱就可以实现了。您瞧，我现在坐的这款智能轮椅啊，就是由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自主研发的。它呢有4种操控方式：脑动、眼动，还有语音和手势。不论是用哪种方式，都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只要凭借我们的意念或者是眼部去选择，我们就可以自由的行动了。我们来试一试。比方说我现在呢戴的就是一个 MR 混合现实的眼镜，通过我的眼睛注视到上面的动作之后，它就可以自由的行动了。比方说我现在要前进，您瞧，通过我戴的这个 MR 混合现实的眼镜，通过我的眼睛注视之后，它就可以精确的接收到我的指令，然后完成动作了。
4: 哎呀，这长途驾驶也太累了，哇！
5: 您已疲劳驾驶，差点撞上了。哎呦，小心驾驶！
4: 这未遂事故也监测呀，87分，看着还不错啊。但是实际你看，我的高风险事件统计，这碰撞预警、打哈欠、车道偏移、未遂事故。这全部一目了然。这我在驾驶过程中为什么都被发现了呢？这啊就要归结在这一套系统了。这是本次智博会上这一期带来的一个 AI 大模型黑科技，也就是它，紫宝盒。您瞧呢，有了它的存在，我在驾驶过程当中的每一次危险的驾驶的动作操作，以及我整个车身的状态，我整个物流链过程中货物车身环境整体的情况都被它进行了监控。在它这个终端呢，会把所有的数据进行汇总，然后实时的给我所有的提示，然后它还会将所有的数据上传到云端之后，车队也就发现了我很多不被人知的小秘密了。有了它的存在之后呢，我们整个物流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从源头来保证安全了。3年的探馆拍摄，我也逛了不少的展区了。无论是可以辅助术后康复的外骨骼机器人，监测睡眠状况的养老护理床，还是各行各业里的各类先进的装备，都让我们感受到智能科技啊，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概念了。智能科技正在不断地延伸着我们生活的边界，

0: 让便利与美好触手可及。
1: 科技赋能产业，创新激发动能。今天下午，2026智博会闭幕，很多参会嘉宾都描绘了他们心中人工智能的未来，一起来听听。
2: 未来的智能世界是一个机器人能够在很多危险以及可能对人身体上有损害的这么一个场景里面去替代。
3: You know, with AI, they are developing at rapid pace. Not only about one area in the company, AI is nowadays in every sense, in every aspect in the companies, from the R&D process over manufacturing to sales.
4: 我相信未来的智能会更加聪明，主动地理解人类的意图，就是真正的能够做到很好的情绪的陪伴，心灵的交互。
5: 未来的智能世界随着这个人形机器人对于物理世界的探索，实现这个远超过现在的这个智能世界。
6: 从产业未来发展看 ，AI 它不仅就是辅助了，它可能变成一个主导，它一个整个产业升级的一个过程。
7: 现在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向广度发展，使得社会科技呢和各个科技领域的深度融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智能科技自身的发展，使得它将来的这个更可信赖、更加可靠的被应用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1: 家门口的科技盛宴虽然落幕了，但我们智慧生活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智行天下，能动未来，让我们相约下一届智博会，再见。

0: 哎，你是谁啊？干嘛呢你？
1: 请问这里是玉溪独立旅指挥所吗？
0: 啊，是啊。
1: 我是郑州日报的记者蔡珍，从重庆来，想采访一下旅长。
2: 这位是
3: 郑州日报，你是重庆来的？好，你等一下。
1: 你们旅长是不是叫崔文奎？
4: 对啊，我们旅长是姓崔啊。哎，小姐，你认识我们旅长？
3: 蔡小姐，我们旅长正在宴请宾客，请您到会客厅等一下。这边请。

0: 蔡小姐，我们旅长请您在这里等一下，他没事了就会过来。我知道了，谢谢。我可以在这里随便看看吗？可以，但是请不要。明白，不经你们允许，我是不会随便拍照的。
1: 那请蔡小姐自便。
0: 哎，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连人都没有。
1: 很少见哪个指挥所会这么安静的。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警卫排，其他的人都在城东三十里布防。
0: 城东三十里，洛阳附近的日军难道有动作？
1: 蔡小姐对陕州很了解吗？没错，日军已经集合了两个旅团的兵力，现在于益阳一带与我军第十三军对峙，
0: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你采访完我们旅长还要尽快离开这里。
1: 为什么？十三军不成器，你们也保不住吗？那倒不是，主要是担心蔡小姐，万一我们照顾不周，让您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对你不好。好，那就有劳你们了。
2: 三種の国軍と強化軍密に携帯して、もし彼らが繋いで防御軍と帝国の精神戦略にとっては非常に不利です。組織が厳密で、10万人が兵力を持つ強化軍は、三種で巨大な勢力だ。絶対に誘導してはいけません。現状を踏まえて、私は増援しない前提で、三種の抵抗勢力に電撃的な打撃を与える新計画を立てました。そうしてほしい。必ず帝国軍の精神を確保します。

0: 局长，那位《镇中日报》的记者安排在会客厅了。嗯，挺好。那女的看的长得还不错，可那张嘴可够刁的。
1: 您是干嘛的？人家是记者，就靠嘴吃饭，你是人家的对手啊。
0: 而且他一到就打听您是不是崔文奎。
1: 不奇怪。来之前做一些了解嘛。那您真的不见一下？你说我见他干嘛？他能给我带来飞机大炮？
2: 报告，吕副官出事了。
0: 吕副官能出什么事儿啊？
2: 他死了。
3: 不是我。
4: 看一眼。

0: 大哥，昨晚刺客的事儿还没有着落，您看看这封门这个事儿。
1: 你以为呢？
2: 大当家，我觉得此事不宜再查下去。
1: 难道就这么看着日本奸细在咱们山寨里吗？
2: 因为一个奸细闹得寨子里所有人都人心惶惶，实在是不值得。更何况大敌当前，我与玉溪独立旅旅长崔文奎已经商量好对策，再在这里耽误些时日，战机稍纵即逝，反倒得不偿失。
1: 有些道理啊。可就凭黑虎山的这些人手和崔文奎的一个旅，真的就能挡住日本人的两个旅团？
2: 崔文奎在机场附近修的明保暗道极多，且相互之间通连，我猜到日本人是来抢机场的，所以必然不会用飞机重炮，只要我们守住这些地保暗道，日本人就很难再进上一步。
1: 既然你们都想好怎么做了，

0: 我就不插手了，刘万金，
1: 大当家，别把那些枪割锈了，调给他们，给我狠狠地打鬼子。
2: 好嘞，
3: 大当家的，暂时先不用。
0: 为什么？
3: 这次黑虎山倾巢而出，没有后援，崔文奎那里也是如此。如果战事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向所发展。
2: 那个时候，还请大当家的您立刻出兵增援我们。传我的命令，青龙寨4-6营集结所有人马，每营100支枪、100匹马，配足子弹，随时待命。
4: 是。
2: 姐姐，姐姐，你怎么了？ 不想去吗？哎，姐姐，这是怎么了？大哥，这么一来，青龙寨可就空了。万一哪杆子刀客想打咱的主意。
0: 咱们可就没有还手之力了，师爷。在这大是大非面前，你怎么总是想不明白呢？你跟我来。

0: 师长，
1: 这小子死了也好，省得每天那么多事儿还得防着他。
2: 知道个屁！
3: 你知道这是谁干的？共产党、日本人，
2: 还是我们自己人？
3: 这能怎么想？
4: 哎
2: 哎，别拍了！还拍？不是跟你说了吗？在会合厅等着。
5: 怎么了？委员长的府邸我们都可以随便进，你们比委员长面子还大。
3: 咱们这些记者给我滚蛋！
5: 崔旅长，怎么那么大脾气啊？你好，我叫蔡珍，珍重日报的记者。
3: 你叫什么？
5: 蔡珍。
3: 蔡小姐，珍重日报。啊，对不起，你长得太像我一位亲人，所以失态了。蔡小姐，有什么公干吗？
5: 想请您谈谈，我刚一来就碰上了您的副官被杀这种大新闻。您刚才还说他有军统背景，不知道崔旅长认为是谁下的手呢？
3: 这件事情事发比较突然，然后我也是第一时间来到现场，所以不管是谁，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给重庆一个交代。
5: 您这么说就是根本不知道是谁了？
3: 暂时还不知道。蔡小姐觉得是谁？
5: 我觉得日本人、共产党还有这边的刀客都有可能，总不会是国军内部吧？
3: 随便你怎么写吧。蔡小姐是记者，那在打听消息这一方面一定是很灵通。对不起，我刚才说你长得像我一个亲人，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她叫崔文佩。如果蔡小姐能打听到她任何

0: 消息或者见到他本人的话，麻烦你转告他，就说这么多年他哥哥一直在找你。
1: 谢谢崔队长把自己的家事告诉我，等我有时间了一定洗耳恭听。
0: 这样吧，这段时间你就住在我的保安团，因为你也看到了外边最近不太平。朱排长
2: 到，
0: 叫军医来处理一下现场，然后给蔡小姐安排住处。
2: 是。队长，您真打算让他住保安团？队长，
0: 啊，
2: 您真打算让他住保安团？
0: 那个女的，找人24小时看着她，不能让她出现任何问题，明白吗？
2: 明白。咱现在去哪儿？咱现在去哪儿？
0: 回旅部。
2: 是。

0: 따라 사.
1: 울었다.
0: 리가 말했지 마요시다.
2: 빨가!
1: 누구시더는가?
0: 히도니 나그리 고로사리다. 야라노와 워라노 닝엔자나이니스.
1: 도르겐이었도록 싫어가?
0: 이... 소리와...
1: 뭐가 돼? 오이! 모니도 또한 미소 쓰려나?
0: 오이! 오이고시다.
3: 들리랑 인기로 봐.
4: 你怎么来了？是吴镇让我来的。出什么事了吗？是这样的，邱旅长。现在就走。对。 你必须马上找到崔文奎，把这里的事情都告诉他。这里的鬼子不会对你动手。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倒希望他先动手。见到崔文奎跟他确定三件事：第一，黎刚的尸体现在我的手里；总尸体的人指名道姓是在崔文奎送来的，这个人不管是谁，一定要揪出来，否则以后会更麻烦。第二，让崔文奎分出一部分兵力。 配足枪支弹药，我估计日军起初的行动会很缓慢，适合伏击。地点就定在三道岩人口往东十里，让他的兵一定要驻扎在道路南侧，见到日本骑兵就开枪。
3: 南侧路的南边可是坡下，哪有打伏击从坡下往坡上打的？再说了，还要打骑兵，这不是送死吗？
4: 听我的，没错，你尽管说，他会明白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5: 日本间谍已经渗透到青龙寨了，而且人数不少。我需要他帮个忙。蔡小姐，我们旅长刚刚交代过，现在局势紧张，县城内又刚刚发生了命案，他担心您太过文弱，万一出个闪失，不好跟重庆交代。 所以给您安排了一处安全的地方，等这边稍稍太平了，再找您好好聊聊。我什么时候用他操心了？
6: 来人，在。
5: 送蔡小姐回住处，24小时保护她的安全。
6: 是。
5: 请吧。

0: 他们这么打，不是让独立旅去送死吗？
1: 吴镇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而且我对共产党的打法做过一些接触，他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我心里也清楚。
0: 他们这么打，行吗？
1: 我们现在。

0: 手头上的人不够，要是来硬的肯定不行，所以要出奇制胜。你回去告诉他，这次可以听他的。好，
1: 崔旅长，那我先回了。
2: 队长，那女的呢？啊，已经派人安排好看起来了。你这样，再找个人，24小时贴身跟着她。贴身的人，这怎么贴啊？哦，
0: 给一线的人谈命令，说我们阻击战有变。
2: 是。
3: 菜包子。

0: 你把尸体交给刀匪，如果他们跟崔文奎取得了联系，那我们的计划不是有漏洞了吗？我当然知道，现在是崔文奎最薄弱的时候，只要青龙寨不全力支持他，他根本保不住几场。你是说孙九环和魏世基他们？没错。
1: 只要青龙寨的人抽身去攻打他们，先不说他们自相残杀损失兵力，就是时间上，他们也来不及。等皇军拿下机场，他们想要再夺回去，那就不可能了。
0: 那让孙九环和魏世七他们直接去攻打青龙寨，不就完了吗？
2: 不。 他们明知道那么做无疑是送死，就算带人去攻打青龙寨，也不过是做做样子，根本不会全力以赴。可是，一旦激怒了青龙寨，让上官豹去打他们，出于自保，可就不一样了。
0: 陈先生，高，实在是高。
3: すぐ毒の連絡しろ。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も、シャンガンも毒を十分殺せ。
4: はい。はい。

0: 二哥，最近听说青龙寨可热闹了，黑虎山也被一个新来的小子做了大当家。大金牙一死，孙九环没少来找我，天天跟我说这个时候要找一个靠山。大当家向来不相信我们，二哥，您怎么打算呢？
1: 甭着急，
0: 我估摸着过两天。 就有人来找咱们喽，谁呀，二哥？这不就来了吗？
2: 嗯，花哥，孟四哥，别来无恙。
3: 水寨主，好久不见，怎么有闲工夫来我这儿来了？替我大哥送信。
0: 这次啊，我可是真的把婴儿交给你了。我知道，您的婚事等你认为合适的时候再说，但在此之前，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以前最疼她的人是我，现在看到别的男人取代我，这心里啊。 不是个滋味儿。你记住，你若对他不好，无论我是做人还是做鬼，我都不会轻饶了你小子。嗯，
4: 大当家的，你放心吧，我会对婴儿好的。

0: 爹。
1: 莹儿。莹儿，记着爹跟你说过的话，这青云寨里所有的事情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不能待在这里，这里一旦有危险，爹这些年的苦心经营将付之东流。
2: 明白。

0: 你们收拾收拾，走吧。爹，爹，
1: 信送到了，告辞。哎，来都来了，在寨子里玩几天再走呗，
0: 办完正事再说吧。
2: 信上说什么呀？
3: 这事儿给咱办。

行，拿我当犯人。你们从外面锁上门，进来还敲门啊？

0: 您就是那位姓蔡的从镇中日报来的记者吧？
1: 你呢？
0: 我姓童，叫童铃铛。我就是从山西逃难来的，这不也认识俩大字儿，就在这儿做一小丫鬟。啊，我们旅长呀，怕您一个人待着闷，就让我呀来陪着您。
1: 你直接说监视我不完了吗？
0: 你看出来了呀，怪不得他们说让我多防着点儿。那既然您看出来了，那就请您配合一点儿，因为这儿啊，可是独立旅特务连，向来是准进不准出的。
1: 你多大了？
0: 我20。哎，姐姐您呢？我看您也比我大不了几岁。
1: 你们崔旅长什么时候到这儿来呀？
0: 那可说不准，这一般呀都是特务连去他那儿，他很少到这儿来的。哎，不过这不马上要打仗了吗？这打完仗呀，他肯定来找你。
1: 这样，我也不找他了，你带我去县城里走走，总行吧？
0: 不行不行不行，现在外面正在打仗，这要现在出去的话，旅长说肯定不能出。
1: 对不起。
2: 大海啊，
3: 干得不错，
4: 谢谢老爷。
2: 看见少爷了吗？
4: 不知道啊，一大早就走了。嗯，
2: 去哪了？
4: 不知道啊，这两天少爷回来就睡觉，一大早就走，有时候还从厨房拿很多粮食。
2: 从厨房拉粮食往外拿啊？啊，这个败家玩意，他怎么这么败家呢？啊，你记好了，今天晚上他什么时候回来，把他关在屋里，拿着不让他去，记住了。
4: 是，老爷慢走啊。

0: 哎，林娜，醒醒！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朱院长，你给我安排啥活儿？不干了，干什么随便。
1: 哎呀，我不是先交代过吗？让你防着点儿子，他肯定会对你动手。
0: 这太过分了，你没交代还要我捆着吧？赶紧放开我，不干。哎
1: 呀，你再忍忍吧，现在还不行。
0: 忍？这咋忍啊？我不忍不行。
1: 他在外面忙完了，就肯定还得回来。他要是威胁你呢，你就什么都答应他，明白了吗？
0: 我不明白。这我要上茅房，我咋忍？我不忍不了。
1: 那你就真的忍着了。
0: 我不干了也不行吗？你放开我！放开我！哎呀，
1: 放！好了啊，现在啊肯定是晚了啊，多睡觉啊，睡着了就哪儿都不想去了啊，快睡觉啊，睡觉啊。队长，那个女记者果然跑出去了。
2: 派人跟了吗？
1: 派了，三拨人。
2: 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兵不在多的道理？
1: 反正别跟丢了不就行了吗？那我把他叫回来。哎，
2: 回来。他自己一定会回来的。你去告诉三团，让他们把所有的事情。
1: 好，让他进来。

0: 你们寨主怎么说？就听你的话吧。把领头的绑了，其他的你们自行处置。等等，等这个事儿办完了，让你们寨主去一趟黑虎山，见见那儿的新当家的。
1: 好。
2: 队长，
0: 哎呀，队长怎么样？防线布置的如何了？<笑>
2: 贺县长。
0: 你关心起战事来了，哦，这么大的事情，你是我能不关心吗？啊，我就是过来问一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我一定尽心尽力。
2: 尽心尽力，你也不舍得死。嘿嘿嘿，
0: 这里啥的，开玩笑。如果真的需要的话，鄙人。
2: 绝不含糊。<笑>
0: 我刚才我进来的时候，这遇见的刀匪、刀客，他们是不是也来帮助你，共同保护咱们的陕州啊？
2: 我叫他们来啊，就是警告他们，让他们最近老实点，因为现在是抗日的主要时期。
0: 那就好，那就好。<笑>
2: 队长，你忙吧，我就不打搅你们了。我走了。<笑>
3: 队长，这老黄头跑到这儿，印象怪气的。
2: 得防着点，
3: 我派人把他围起来。
2: 你也不用，现在没有时间管他，等打完这一仗再说。
3: 派人去一趟吴镇的阵地，看看他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 我已经告诉透联了，让他们把刀客的驻扎点和人数都弄清楚。

0: 你是共产党吗？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贺正，是这里县学堂吴先生的学生。
1: 来这里干什么？
0: 我回答了你的问题，该你回答我的了。
1: 我不是共产党。
0: 不是共产党？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1: 生病了，找点药。
0: 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找到了就回去吧。
2: 二哥，四哥，要是日本人真打过来，你二位怎么看呀？
3: 你是怎么打算的？
2: 大金牙以下犯上，当初那是自己找死。要我看啊，要是日本人给钱给枪，那也是一条出路啊。咱们没必要投靠日本人，但是咱们可以依靠日本人。等他们给咱们置办齐了，咱们打谁不是打？
3: 有道理。王十二和魏十七是怎么打算的？
2: 王十二这小子最近一直说生病了，寨门一关谁也不见。
3: 装逼。
2: 我觉得也是。不说他了，咱们魔云岭刀客让上官豹给整的，现在没剩几个人了。咱们要是再不抱团，那明年可就剩不了人了。
3: 说得对，一会儿你去魏十七的，我们随后就到，大家商量商量到底跟着谁干划算啊。
4: 亮叔。
5: 六爷，崔云奎怎么说？
6: 他说这次全听你的安排。
5: 六爷，你带了多少人马？
7: 100支枪，1000号人。
5: 好。袁大哥，你去将青龙寨、黑虎山还有六爷的人马合在一起，都按原计划行事，地点你知道的。
6: 好。
7: 哎，兄弟，那我呢？
5: 六爷，你分兵100去3道垣垣口打伏击，其余的人马您亲自带上青龙寨。
7: 去青龙寨？
5: 对，到了青龙寨以后，你一定要跟着大当家的，一步都不要分开。
7: 好，我现在就去。
5: 大当家的安危就交给您了。
7: 兄弟，放心吧，除非我死了，

0: 夜沙草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1: 好嘞，明天我再教你们一首，背会了还要吃的。你们回去吧。
2: 谢谢哥哥。
3: 等等，你刚才问我是不是共产党？
1: 对。
3: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找一个叫吴震的人。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1: 那没事了。
3: 吴震。

0: 我说，你听着。我把你打晕，外面还是有人跟着我，明显是他们做的套，对不对？
1: 这我哪知道呀、我就是来伺候你的，我也不知道这还得挨打，还得跟着你的事儿。
0: 所以我没猜错的话，我走了以后，他们来找过你，并且告诉你以后要怎么对付我，是吗？
1: 这你都知道了，那姐你就放了我吧，我就是一逃难的。
0: 你在这里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1: 一块银元，还有一斗小米。
0: 我给你加两块银元，但是你要明里听他们的，暗里听我的，可以吗？
2: 可以可以，你只要放了我，我啥都听你的。给你放，
0: 只要你听话就好。
2: 我听话听话，你给放。赶紧给我解开！哎呀，
3: 二哥四哥，那我先去长中岭等二哥四哥。
4: Yes。
5: 当家的，我回来了。他说把带头都绑了，其他人任凭您处置。
6: 老九，等一下，
3: 四哥。四哥，你这是干嘛呀？四哥，四哥，二哥，我四哥这是干嘛呢？这是。
7: 二哥，一会儿啊，我得先去一趟湖镇呢、你给我当个礼物。
3: 二哥，
7: 别害怕，
3: 我不行。
7: 我就是想看看他敢不敢动我的人。
3: 二哥，我不行。
8: 二哥，二哥，
9: 我来。
4: 跑！
3: 叫！
4: 叫！跑！叫！跑！跑！
10: 话说，孟四说。
11: 你小子就是吴镇吧？我看看，长得还算周正啊，比那个大金牙强多了。那大金牙他就该死。
10: 话说，您今天来这儿不会为了说这些吧？
11: 男人说话，女人不要插嘴。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更近。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小心钢筋。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

0: 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我累，我累，我累，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2: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是他男人，以后得好好管管。这要是在外头捅了娄子，那得多大麻烦！
1: 多谢霍二爷提醒，不过这是我的家事，吴某自有分寸。
0: 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他不进一家门。知道我来干什么来了吗？我来给你送礼来了，带上来。
2: 二哥，
3: 四哥，
2: 这啥意思呀？
4: 当初你跟着大金牙大闹青龙寨，我跟二哥不愿意搭理，今天把你绑了，道个歉吗？
0: 你说这事儿怎么处置？
1: 你霍二爷抓的人送到我黑虎山来，这不太合乎规矩吧？
0: 规矩？要说刀客的规矩，就连老豹子也比我差得远呢。我明告诉你，他是我的人，你划个道，我瞧瞧。
5: 二叔，
1: 勾结日本人，挑拨泥鳅坳水寨主和清风寨吴六爷，你都有份吧？
2: 胡说，我没有。
0: 有就说有。
2: 有。
1: 好，承认了就是。这样，你只要带我们抓住那个日本人，我饶你不死。
2: 二哥，您说句话呀。
0: 哎，他要是不想呢？哼，
1: 是他不想啊，还是霍二爷您不想？
0: 要是我也不想呢，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处置

0: 也得处置，不处置也得处置。他先搁在这儿了，我有事儿要办，办完了事儿，我再来看你怎么处置。
1: 老宋，
2: 老哥，
3: 等，
2: 老哥，老哥，老哥，大哥，老哥。
4: 怎么办？
1: 先关进母牢。
5: 是
2: 是。二哥，
4: 孙九环人在这儿，那殷仗山的人马，你打算怎么办？
1: 既然货郎和孟石龟已经插手此事，我想他们一定会有所打算。燕儿，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不要离开我的视线。

0: 大哥，
1: 小瑞兄弟来了，坐。还是咱们这家乡的羊烧酒好喝呀，你也来一碗。

0: 你是怎么来到我身边的？说起来，差不多得有十几二十年了吧。我就记得，当年我从东三省逃出来的时候，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快死的时候，一个窝窝头，差点没把我噎死。
1: 大当家的，哎，梅香来了。哎呦，你们哥俩就这么干喝呀？来，
0: 还是梅香想的周到。
1: 大哥，说起来，我们家这婆娘还是您给做的媒呢。
2: 还记着呢，要不是我能看上你啊。
1: 哎，大哥，啊，这眼瞅着嫂子的忌日快到了，要不我陪您去看看她？
0: 还是我自己去吧。

0: 我不是当家的，我是个女人家哈，有些话呢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不知道当不当，那就别说。你让人家说句话。
1: 大当家的，婴儿娘死得早，我可把婴儿当闺女一样的看啊！我不是说吴振这小子不好啊，我就是觉得，你就这么打算把我们婴儿给嫁了呀？我这心里不舒服。
2: 嗨，这又不是你的闺女儿，你说那些糟心的话干嘛？回家去。
3: 我何尝不想让婴儿一直留在我身边？如果日本人打到这里，我都不知道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多久。给他找个人家。

0: 你看着我干什么？
1: 啊，不是，您这么一说，咱们家妮儿是不是也得赶紧找找后路啊？
2: 我可告诉你啊，我要看不上，我们家妮子谁也不嫁。是，
1: 你连我都看得上，还有谁看不上的？
0: 你胡说什么？好了好了，来，咱们喝酒。
3: 姐，饿了吧？给你带来吃的，
4: 先放那儿吧。
3: 啊，行。
4: 坐啊。
3: 姐，你画啥呢？
4: 画的符。
3: 啥符？
4: 引鬼上身的。
3: 啊，咋还有这符呢？
4: 我看谁不顺眼，就把它放到谁的床底下，这个人第二天就会被鬼上身。
3: 真的假的？然后呢？
4: 然后这个人一整天都只听我的，我让他干嘛他就干嘛。要不要试试？
3: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这干啥？你给我那两块银元就挺好使。
4: 好了，我要出去一趟。
3: 出去啊？
4: 老规矩。
3: 哦，啊，明白。姐，来了。哎，这就算了吧，我保证不说话。
5: 哎，姐，你拿那个符去给害谁啊？
4: 说不准。

0: 师长，没事吧？
1: 这帮什么事儿？
0: 那个姓蔡的女记者又开始行动了。
1: 你说了吗？佟灵堂看着她，不用看她那么紧。
0: 可是今天灵堂说她是拿着符出去的。
1: 那是什么东西？
0: 反正是说画的乱七八糟，是什么引鬼上身符。
1: 不用管她那么多。
0: 宜阳的部队也撤下来了，那么快？
1: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我去看一趟。

0: 二爷，孟四爷，你们当家的在山上吗？
1: 回四爷，不光十七爷在，半天前十二爷也来过了，都在山上。哼哼，
2: 这回倒省事儿了。
0: 走，二爷，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二哥，四哥，你们怎么来了？
1: 这马上面捆着的是谁啊？
0: 二哥，说来话长。
2: 王十二，王十二，反了！
0: 二哥，给我让条路！兄弟们，带魏世锦先走！
2: 王十二。
3: 你小子这胆儿是越来越肥了啊！三道元上敢跟我动刀子，除了老包子就没有别人。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0: 小子们啊，不认得我是谁啊？你是哪儿杆子的？
1: 瞎了眼了，这就是齐辉沟的当家霍狼霍二爷。我管他是谁，敢把我们当家的，就是不行。
0: 成啊，小子，还挺讲义气啊！我看中你了，叫啥名？
1: 俺叫陈虎，道上的人称俺陈二愣子。<笑>
0: 行。 陈二愣子，今天这事儿我来处置，处置错了，我听你的，处置对了，砍了你，推，斩。王胜二啊，老十七劝你投靠日本人，是给你一条活路，你他娘的不识好歹，把人家给绑了。老四，
2: 二哥。 哎，老司机，醒醒，老司机，醒醒，老司机，来，
3: 四哥，二哥，二哥。 王十二这王八犊子，俺给他找退路，他竟然把人绑了，真的，他真的太不识相了。
0: 孙景环都跟我说了，这个王十二太不像话了。
3: 是啊，二哥，今天要不是您和四哥来得及时，今儿兄弟俺可就撂在这儿了。
0: 王十二啊，知道自己。
4: 错在哪儿了吗？少佐殿，いい知らせだ。特攻が新計画を認めくれました。よし、少佐殿、俺たち数人でやり遂げられますか？
5: 肝心なことは黒心だけじゃ無理だ。服用の中軍が協力して必ず達成するよ。
4: ではやっと羽を伸ばして大暴れしてリベンジしてやる。

0: 旅长，
1: ，
2: 安排的怎么样了？按照您所说，我们不会与第一队日军交火，集中所有火力，阻其增援。
1: 好。
3: 二哥，你这是？都他娘的给我看清楚了吗？我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立一个新规矩：谁他娘的敢偷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0: 二愣子，我做对了吗？俺不知道他投靠了日本人。如果是真的，你就没错。刚才可说好了，我要是对了，就砍了你！
1: 俺陈虎瞎了眼，跟了狗腿子，
0: 你不杀俺，俺也没脸活下去了。<笑>是条汉子。 有骨气，以后这长虫岭，你就是当家的了。
2: 二哥，没有大哥的令，你就认个当家的合适吗？你准备把他绑到哪儿去啊？
3: 青龙寨。
2: 青龙寨，我知道。
3: 你是老包子了，派来盯着我们的。一会儿，咱们也跟着他一块儿去青龙寨。
2: 二哥，四哥，你们别怪我。其实当初大当家对咱们也说得过去，
3: 尤其是对周围的百姓。我王善是没什么本事，但是是非面前我分得清楚。
0: 我货郎就没有是非吗？
2: 二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说，咱们窝里怎么斗都行，但是如果牵扯到日本人，我王十二不可能看不明白。明白就他娘的对了，要不然的话，我还得多杀一个人。
2: 哎，二哥，你是怎么知道魏世奇投靠日本人的？
0: 孙九环跟我们说的。哦，
2: 他人呢？
0: 我们送给乌镇了。
4: 吴镇这小子他娘的跟他老丈杆子行事一个德行。
0: 一会儿，你也跟着我去青龙寨。
5: 是，
0: 走，
5: 我们走。

0: 哥哥哥哥，
1: 哥哥，
0: 那有个姐姐。
2: 没事。你先等一下。给。
0: 谢谢。
2: 你们先吃，我跟这位姐姐说句话。我们到里面说吧。

0: 你昨天说要找一名叫吴镇的共产党。
1: 不用了，是我太着急了。独立旅的崔旅长已经答应过我了，帮我去找了。
0: 他认识共产党？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知道吗？崔旅长可是国民党。
1: 我当然知道呀。
0: 那你可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不是一回事。
1: 姐姐，你到底要说什么？
2: 小兔崽子，偷吃东西还敢写反诗？给我走！住手！
3: 少爷，
4: 老爷叫您回家呢。
1: 我爹让你来的。
4: 是，现在兵荒马乱的，老爷担心你。
1: 你跟我爹说，用不着。我叫他们都来说，再会回去。
4: 哎，少爷，老爷还说了，把这几个小毛孩子一起带回去。给我走！
1: 给我放开他们！
0: 怎么样？这里以后也不能待了。
1: 我还有个地方。
5: 去！去！去！
6: 霍二爷驾到，有失远迎。
7: 哎呀，你们这是，哎呀，你们这是真

0: 客气下客气呀、啊，我们大老远的来了，这老豹子
1: 怎么连屁股都不挪一下啊？老豹子，老豹子，
2: 这是谁在说我呢？哎呀，
0: 老豹子，你这还这么结实啊？
2: 你不活得也挺好吗？行啊，
0: 走。哎呦，这腰啊还这么直。
2: 你这马呀骑得还那么好。
0: 嗯，哇，哎呀，
2: 咱们都有十多年不见了吧？
0: 啊，对对对对，
2: 今天又不是什么节气，兄弟到我这儿来，该不是想看我死没死吧？
0: 这老豹子还是好说好笑的，你说，哎，我等都等了十几年了。不在乎再多等两年。
2: 好，那我就再给你凑两年。
0: 好。
2: 说正事儿。嗯，
0: 这个魏十七被我给杀了，还有，哦，对对对，小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看这小子没有？这小子我看着顺眼，以后这长虫岭就归他了。没意见吧？
2: 我听明白了，你这是把两件事儿说成一句话了。第一，你斩了魏十七。
0: 嗯，没错。
2: 第二，你想让他做长虫岭的当家的。
0: 对。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大当家的，俺叫程虎。
2: 倒是不怯场，有点当家的样子。我问你，破狼为什么要斩魏十七？
0: 我说你这老豹子，我杀个人还得跟你说吗？
2: 你不和我讲，我当然要问他了。
0: 你杀大金牙的时候跟我打招呼了吗？
4: 放肆！
0: 你放肆！这他娘的是小鬼要成精啊，这种地方有你说话的份吗？
5: 来人。
6: 崔文奎也没过来捣乱吧？
7: 没有，他的三团都在路对面呢。
6: 你的人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都在破号呢。
3: 站住！别走了、
8: 啊。娘的，你们哪部分的？
3: 哪部分？金銮殿的。把枪都放下！
8: 把这帮乱匪！
3: 把枪放下！
9: 放下！
3: 你们这帮人啊，打鬼子不怎么样，对付自己人倒挺厉害的。从这往前走，玉溪独立旅，等着收编你们呢。滚吧！
10: 真以为没人可以收拾你吗？
11: 何小辫儿，你仗着大当家给你撑腰，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吧？怎么跟二哥说话了？

0: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迟早会被赶走，到时候不管姓国还是姓贡，都没有刀客这个名头。
1: 货郎从来都是走一步瞧一步，你说的我瞧不见，到时候再说。
0: 到时候就没得说，你身边这些兄弟就是你图一时之快的陪葬。
1: 你少忽悠我，货郎，我什么时候怕过？
0: 单凭自己这条贱命，我也不怕。可这些兄弟曾经都是吃不上饭的穷苦人，在外人眼里，我们是匪；可我们自己心里清楚，那是逼上梁山。这十万条命，你也不怕吗？
1: 就许你老豹子选正边儿，不许我货郎图个钱挣吧！
2: 我昨天布置的作业，每人都要抄3遍，写好了就吃的。
3: 好的，哥哥。

0: 那是吴先生的。你说的这位吴先生，平时还玩皮影啊？吴先生白天教我们念书，晚上会给我们演皮影戏。
1: 泽泊江山入战图，声名何计各樵夫，平均墨画封侯事。
0: 这些都是吴先生教你的。可惜，以后不能向他请教了。
1: 你呢？长大了也教书？
0: 不，我要当兵，当日本人。
1: 好吧。我问你啊，药铺和这里是不是有一部电台？我不知道什么叫电台。告诉我电台在哪，我一定帮你找到吴镇这个人。
0: 你说话算数，
1: 当然。

0: 你骗我！走，读书去。
1: 还真是阴沟里翻船啊！

0: 连长，军统发来的，你看。
1: 军统人员在吴靖远家衣柜后密室。

0: 王军为什么突然停滞不前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我的判断啊，崔文奎和刀客的关系远比我们估计的要牢固得多。哎，干嘛去？哎，谁啊？松手！松手！松手！干嘛？松开！
1: 田先生。
2: 这怎么回事？我还是这么小，他出了什么错？怎么这么对他？
3: 嗯。
4: 大晚上的你不睡觉，跑这干什么来了？
3: 我就刚读完书，过来尿个尿，看到爹还没睡，就想过来问个安。
2: 嗯，
4: 好了，不早了，回去睡吧。你很喜欢读书？
2: 嗯。
4: 平时都喜欢读什么书啊？我喜欢读《西游记》。孩子，喜欢神话故事。孩子，赶紧的，回去休息吧。好的，
2: 爹，你也是，你也早点歇歇。
4: 嗯。何县长，你把姨太太们都送回了老家。 偏偏留下一个宝贝儿子，你就不怕会发生什么事？
2: 这儿子是我的命根子，离开我眼皮一下，我都不放心。再说了，我把他送回老家，担心他不好好读书。<笑><笑>

0: 没想到镇中日报的记者是军统的人，想不到你还派人天天盯着我。你到底想干嘛？我来这里是跟崔旅长做一个采访的。可以，但是中间牵扯到太多的军事机密，蔡小姐也是一个军人，应该知道怎么取舍吧。还有一点。
1: 你们跟中统之间的事情，最好不要牵扯到我这里来。爹，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2: 爹来看看你。
1: 爹，刚才那些人是日本人。
2: 你儿子，爹来呀，是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您
1: 说，
2: 儿子今天表现得机智勇敢啊，爹感到很开心。你长大了，是个男子汉了啊，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但有一句话，爹要提醒你。
1: 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人，人家问你什么问题，你都要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就只知道读书。记住了吗？爹，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了活着。
2: 这么活着，不憋屈吗？不憋屈。活不成，才憋屈呢。爹。
1: 我不想活得憋屈。
2: 好儿子，以后不管怎么憋屈，怎么难，爹都替你扛着。爹只祈求老天爷保佑我儿子平平安安的活着。刚才跟你说的话，都要记住了。
0: 嗯，好，你看书吧，爹回去了。嗯。所以今天根本没有什么日军要进攻，更没有你说的什么阻击战。
3: 他们为什么不顺着败兵顺势进攻呢？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具体结论之前，我不能告诉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待日军进攻了。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攻守之间只是时机的问题。好吧，看来战场形势不论怎样，作为记者，我都只能等了。
0: 朱排长，到。
4: 帮我联系一下吴震，就说我有事儿找他。是。
0: 吴震，你刚才问我是不是共产党？
4: 对。
0: 为什么？
4: 因为我要找一个叫吴震的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4: 那没事了。

0: 山高原。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即将播出群英会。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灯棚补水了。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我们的老朋友啦，影视演员毛乐，欢迎。
1: 欢迎毛乐哥，欢迎。
2: 欢迎。第二位也是老朋友啊，影视演员于恒，
1: 欢迎。欢迎于恒。
2: 欢迎恒哥。
1: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啊，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我们这个相声演员要见到他肯定开心，就是他特别爱乐啊，而且呢在荧屏上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这个妈妈的形象啊。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演员崔毅，掌声有请。欢迎崔毅老师，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3: 老师您好，
4: 您好，
2: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崔毅。

0: 小姐，这可是你们两个给扬州写的第一封信。依我说呀，这个信封应该你们两个一起写。小姐，你写老爷杜之祥，少爷你就写夫人王桂花。
1: 这两天没见，就是抓心挠肝的呀。啊，
2: 说我呢，老吴这一回，哟，我的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
1: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就喜欢我这样的。
3: 欢迎崔毅老师啊！崔毅老师经常到我们天津来吗？
4: 不算很经常
3: 了，不算很经常啊。
4: 以前来过一次，就是咱们的有一个戏叫《清官巧办家务事》。哦，
3: 郭德纲的是吧？
4: 对对对，郭老师。哦，
3: 我说这么爱乐，咱那阵可能就乐出来了啊。
4: 对。
3: 那这个没跟郭老师学两句天津话吗？
4: 我昨天下了飞机，我就感觉好像天津话是不是？你看天津卫群英会是不是？就强调第一个字，是不是？
5: 渐入佳境，哎，越说越有那个味儿了。
3: 汪村阳、马伯瑞，
5: 哎，这也是学天津话一个窍门啊！哎，
3: 对了啊，这说明这个崔老师非常善于总结啊。那当时跟郭德纲合作，您觉得除了天津人的特点，郭德纲有什么特点？
4: 郭老师，我觉得有一神奇的特异功能，就是他能记住好多年前在哪儿见过你。哦，
3: 对，他脑子特别好。
4: 就是这我就没有这个功能，我的内存可能有点小。他跟谦儿哥，因为我们那戏他俩都在嘛。嗯。演着演着，导演就说那个，崔毅啊，我给你分配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他俩演的跟剧本没什么关系的时候，你负责给往回带回来。
3: 就是基本上郭老师可以不按台词来演，是吧？
4: 对。哦，但是很生动，我觉得我们那个创作的氛围特别好，可开心了。
3: 是的，是。说到这记忆力，您刚说您记忆力不太好啊，但是我们现场有一位您的老熟人，您还认识吗？
4: 都不够老，
3: 不够老，这够老。正常我们说老熟人是重点在熟人，但是他可能按天津话理解，老熟人重点在老。
6: 20多年了，哎
4: 呀，真是
6: 那会儿啊，就是特别喜形一个小胖丫头，可好玩了。
4: 现在是个老胖丫头，
6: 没有报复的意思啊。
4: 那是毛乐老师在我们戏里演一个最伶俐、最漂亮的小莲。哎呦，哎呀，就是他演个女孩儿。哦，
6: 对，周文斌，然后中间有一个女扮男装，那会儿
4: 男扮女装，
6: 男扮女装
4: ，然后就是混到我们家里来。哦，等于我演的是。我是东祥，我演的是东祥。
5: 那您那会儿是跟他第一次合作吗？
4: 是第一次合作，
5: 然后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因为他扮的女装太好看了，就比我们这些女孩都美，很娇俏，这小婶哎呀，就天天那样，多可爱。
3: 毛乐哥，给我们重现一下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6: 干嘛呀？现在老了不行了，没事，年轻时候可能还行的，
3: 不减当年
4: 娇俏，看着。
3: 跟这个于恒哥其实也有过合作，在安家里，是不是？哦，
4: 安家您在？
7: 安家我在，但是老师咱们没有对手戏，对啊，和在一部戏，
6: 在一部戏
7: 没在同场。
4: 对，安家就是那后来演完了以后，就是很多这个叫什么链家的同事们都认识我，都要给我送西瓜，说姐你还买不买房？
3: 其实啊，今天崔老师来啊，跟我们之前感觉到的这个妈妈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觉得非常年轻。但是其实您在荧屏当中塑造的形象啊，是这个杨洋、虞书欣，甚至是靳东的妈妈啊。
4: 丈母娘啊，
3: 丈母娘啊！
8: 小陈儿，哎呦，
9: 阿姨啊，怎么是您呢？
8: 给你个惊喜啊！
9: 太好了！哎呀，
8: 哎，我看呐，这个白大褂能穿这么帅的，也就只有你了。
9: 谢谢您，阿姨。哎，您今天来是想做个什么项目啊？
8: 我洗洗牙。
3: 这个年龄其实没有这么大差距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话剧演员，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我塑造了很多话剧的角色。因为我们话剧演员其实没有什么介意演岁数大的、岁数小的，所以我觉得乐在其中吧。我每一个角色我都特别喜欢。
3: 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4: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3: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对，不完全统计嘛，不完全统计啊，
4: 的确是啊，
3: 像我们知道什么两个人的小森林是吧？
4: 对，还有去有风的地方啊，刘亦菲的妈妈，确实演了很多比我最。

0: 说还大的演员的妈、啊、
1: 包括您刚说演这个靳东的丈母娘，靳东比您其实还要大，是不是？
0: 对，比我大两岁。
1: 那您演他的这个妈妈辈儿，这个有没有心理障碍？他有没有心理障碍？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没有。
1: 没有啊，
0: 因为当时导演找我去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姐妹花那样的妈、
1: 嗯、
0: 就是特别新潮、特别前卫，然后跟姑娘像小姐妹俩一样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刚好刚刚40岁、
1: 嗯、
0: 啊，导演也问我说你介不介意。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6岁了嘛，已经是妈妈了，那我干嘛要排斥演妈妈呀？而且我能把我生活里积累的这个，包括从我妈身上学到、
1: 嗯、
0: 还有周围的七大姑八大姨身上学到当妈的这点东西，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
2: 都好运到角色，
0: 对，放在角色里、嗯、然后我在体验自己在角色中成长，我觉得是个特别开心的过程吧、
1: 嗯、那我问问毛乐哥跟这个于恒哥，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给别人演儿子，但是这个女演员可能她的岁数差不多，管人喊妈，有没有心理障碍？
3: 这没什么心理障碍
1: 啊、
3: 真正的演员他来演出这个任务的话，他就不应该有包袱。你什么角色，你适应什么角色，你就要投入进去。你怎么会还在意这个什么妈不妈，我老不老的，我小不小的？那我不会不会不会、
1: 嗯、
3: 真正的反正踏踏实实演戏，进入角色，我把这个角色演好。
0: 对，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说女演员到一定年龄会有一些焦虑啊，这个所谓叫40+焦虑，我觉得您恐怕是完全不会有这个焦虑了。
0: 你看毛乐老师知道我以前就是那傻白甜的那个啊，就是小花旦的那种类型啊，确实我的同学也有说很介意这么早就下场演妈妈，觉得好像自己的那个美，那个年轻的那个东西自己还没有享受够的这个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因为妈妈戏写的其实更有色彩，它有好多棱角，好多面，很复杂，所以我觉得反而有意思可能。然后我就一个就演起来了。对，然后我也觉得在这个演的过程当中我也在学习怎么当个好妈妈。
1: 哦，哎，这个还真的是、啊、
0: 对，因为生活里也有个可爱的儿子、
1: 哦、
0: 我家庭观念特别强、
1: 哦、
0: 是的是的
1: 是是是、
0: 嗯、我只要不拍戏我就回去弄孩子、嗯、上下学都我接、嗯、我骑着电动车接、
1: 啊、您骑电动接
0: 对、
1: 啊、
0: 我骑着电动车、
1: 啊、这也是能感受到这种当妈的生活、啊、
0: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那个生活、嗯、不挨过那个刺骨的寒风、嗯、不挨过冻、嗯、
1: 对，
0: 你可能体会不到当妈的那个细碎的那个
1: 啊、
0: 就是太好的生活可能我们演员来说就没有那种生活的底色了、嗯、
1: 对没错。有没有因为孩子的功课会耽误您拍戏啊？
0: 如果他赶上他期末或者是大的考试、我会是推掉一些戏
1: 哦，就不拍戏了。
0: 对对，我就经纪人给我接戏，我就说这个就可能就去不了、他也其实挺支持我的、
1: 嗯、
0: 他我也经常说，我说儿子我挺感谢的，就是你挺乖的哈、
1: 嗯、
0: 让我能够踏踏实实的在外面拍戏，接了这么多好的妈妈的角色、啊，我说你也在成就我，
1: 是的，
0: 所以我儿子也很暖心，就是也挺乖的。
1: 对，
2: 前段时间看《折腰》
0: 啊，
2: 您在里面也是演一个，就是有点那个催生的那个婆婆那种感觉。
4: 你若是不想婚姻日久生变，你们俩呀、啊、就得要个孩子。哎，我有一个办法。
5: 不是，您就别费心了。这什么呀？
4: 我听说啊，只要让这心腹穿上近几个月怀有身孕妇女的衣物或者是贴身用品，那就能沾上喜气，很快有身孕的。
0: 基本上每一个戏我都希望它有点变化
2: 啊、
0: 如果就是造型上变化不大的、我比方说我就会找一点就是当地的方言。你看我《乔家儿女》里我学的是南京话，
1: 南京话
0: 啊、然后南来北往我学的是东北话啊，然后我们今年播出的《六姊妹》里，我说的是安徽话，就是咱们说的那靳东丈母娘学的是青岛话。
1: 青岛话。
0: 每次拍戏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台词发给，就是比方说同事知道他是哪里人，就发给他，然后他录上，录完了以后，我就放在我的耳机里，哎，我就不停的听，就这样子。
1: 这几个方言都挺有特点，那您给我们依次来几句吧。
0: 嗯，南京话就是哎呦拉友啊。
1: 啊，哎呦拉友啊，对对。
0: 嗯，小胖子，就是这个。你有你真照哎，这么大的路你都敢趟啊？就是河北话很有色彩。
1: 嗯，
0: 其实它不像南方口音，
1: 是的，
0: 其实有点北方的，就很泼辣的这种劲儿。
1: 对对对、您在这个是六姊妹当中是用这个合肥话是吧？
0: 用的，对，我用，因为那个戏我觉得是说我们安徽的戏、我本身就是合肥人、所以我就特别想把合肥话加进去。这家里就这么走了？乖，你真照哎！
6: 不过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
0: 那里也不能跟人家

0: 撵走了呀，夏丽可是家里的功臣。
1: 那当时导演有没有跟您说说您这样会让观众听不懂啊？
0: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合肥普通话了，就是你又有点色彩，然后又能听得懂。
1: 那您比如说接到一个人物，您会怎么样去设计这个人物呢？
0: 首先第一点吧，就是导演选中你，你一定身上有特质是跟角色很接近的，啊，把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但又恰恰跟角色合适的东西，勇敢地放进去啊，不要去一味地去够他，说我要塑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这样你的角色可能塑造的就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1: 是，
0: 当时拍那个六姊妹的时候，我们拍一个菜市场的戏，我就跟那个当地的就是卖菜的人，我就跟他聊天，他说你是演员吗？我说我也是跟他们一样过来看热闹的。他就说戏不错，哎，你好好跟导演争取，你争取搞那200块钱一天的。我觉得就得跟他们聊，哎，跟他们说，然后就是了解那个地方独特的人的性格的东西，哎，你才有意思。
1: 说到这个表演演戏的这个道路啊，崔老师，我觉得您的演戏之路还是挺顺利的。好，您在1988年就出演了一个叫《表演系的故事》，跟张嘉译。
0: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
2: 先请各位考生报一下自己的考号、姓名。
3: 考号392，乔小雪，来自安徽。
2: 现在请各位考生到后台准备。
1: 那个时候上大学就能接戏，这种机会多吗？
0: 不多，那是学校的一个，就像我们的一个实践活动一样，每个班只选2个学生。
1: 那您跟您的老公是在那个时期认识的吗？
0: 不是不是，我跟他是那个钦差大臣的那个话剧，对，我们俩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因为我借到剧院，他是国上戏毕业的，然后他是早我3年吧，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1: 那后来两个人会一块儿去找到剧组推荐自己吗？
0: 会，哎呀，我那时候毛乐知道，
4: 他爱人就跟我在一个剧组，四大才子，他爱人演的就是文征明，我演周文斌，冯雷演的是祝枝山，
0: 是
4: 黄晓明演的这个唐伯虎。
0: 对，那个时候相声演艺我俩也一块儿去的，
1: 相声演艺去的。
0: 对，就是窦天宝传奇。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也来，然后他也演过咱们天津台什么鸡毛蒜皮没小事儿，演天津台很多那个，
5: 那还是很有缘分的呢。
0: 对对对，
1: 是
5: 听您这么说，就感觉您对姐夫特别满意。能给打多少分？满分100。
0: 98吧，
1: 98，嘿，
4: 这挺高了，
1: 这个分是相当高了，
5: 对，相当高了。
1: 那2分就是意思，其实内心是100分的，
0: 还给他有点努力的空间，
5: 还给他继续变得更好。
1: 为什么给打这么高分啊？
0: 可能我觉得他知道我缺什么，我觉得他缺，我们俩很互补，就是在事业上也好，生活里互相支撑吧。
1: 我听说姐夫还有一个金牌月嫂的美誉，是吗？
0: 就是他挺宠我的，确实孩子小时候，前7个月吧，全是他弄。就是除了这个奶妈这活他干不了以外，剩下的全是他弄，因为他觉得我也很辛苦，所以觉得这个当爸爸的这个感觉，这个累，最累的那个他一定要去亲自感受。
5: 其实碰到这样的老公真的很难，
0: 现在也
5: 很理解您。
0: 每天早上早饭都是他做，做完了送孩子，因为天冷嘛，肯定是都是他送，然后我一般去接一接。就是
1: 一辆电动俩人骑。
0: 没有没有，现在是一人一辆了。
1: 条件改善得很快呀。
4: 哟，我这跟他爱人比起来，我真是差远了。我可能不太会干。
1: 是不乐意干，是不会干。
0: 我觉得关键是我会夸，这很重要。
1: 对，
0: 他只要
4: 我媳妇也夸我呀，夸完我最后说就行了，你别再也别干了。那厨房我要弄过什么以后，最后哎呀天翻地覆的。我做一个菜，这厨房就已经没法看了。
1: 你这就是诚心的。
5: 然后嫂子还得付出10倍的努力去
4: 对，还收拾。
1: 对，
0: 我就是他做什么的，哎，太好吃了，特别好，我就夸。
4: 我媳妇越夸我，那厨房越乱。
6: 我说实话，会做，但是做的不怎么地
1: 啊，主要还没人夸呢啊。
6: 对，争取早日让人夸。
1: 我觉得这生活当中啊，这个一听这崔老师说，一定是非常幸福和美满的。但是这个两口在家不可能不抬杠，有没有什么事儿会引发您的这个爆点？
0: 可能我俩偶尔有俩别扭的，就是因为孩子的事。
1: 因为孩子，
0: 这孩子的事，他让我少操点心，我就不行，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5: 有一点分歧，
0: 就很少，我俩就很少很少，就很默契。对，然后你看我们又是同行，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业务上的很多东西。
1: 对，
0: 就你在剧组今天你排这个戏，或者你今天演出当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有什么问题，
1: 也跟您来说，
0: 我们互相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一直有话题。
1: 对，
0: 这么多年没验的原因，

0: 可能也是这个，
1: 总有新鲜感，而且互相的遇到了困惑、遇到问题，相互也都能理解。
0: 对对对，我有的时候接的剧本，我说你看这个，往哪个方向走一走，他可能就会像镜子一样，给你一点主心骨。
1: 哎呦，这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啊，那您这个从小是不是就非常的热爱文艺啊？
0: 对，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就是少年宫学跳舞啊什么的。
1: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0: 还行吧。
1: 还行啊，得的什么奖？
0: 在武汉的一个全国的一个中学生歌手大赛。2等奖。说实话呀，我这不识谱，唱歌就是纯模仿，可能就还是跟角色有关系，听到他歌，然后我就知道那个唱歌的那个人的感觉，然后我就应该是纯模仿。参加那个比赛，我记得初试的时候我唱的是杨钰莹的歌。那个年代啊，
1: 那您都提到杨钰莹了，您
0: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天上的星星在等待，分享你的快乐，你的笑容，还有什么不能说？
2: 哎呦，太强了！哎，
1: 哦，还模仿谁的歌？
0: 哎，田震。
1: 田震，这反差有点大吧？这个
0: 山上的野花。

0: 哎，这反差很大，但是您学的真的很像。
1: 可盐可甜吗？
2: 然后还学那个关牧村。
0: 哦，我们天津的关牧村老师啊。
2: 那你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天明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坡。我的手鼓纵情唱，快乐的生活。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哎呦，崔老师，您唱之前，我们觉得您这全国二等奖了不得。您唱完以后，我们觉得这二等奖他们太没眼光，给低了，这是。
2: 是吧？啊，还会唱儿歌。
1: 儿歌也能唱啊？
2: 就那个。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3: 还小奶音呢。
2: 晚风拂柳一声。夕阳山外山，
1: 嘿，哎，真的，我觉得您真的是有艺术天赋啊！那从小喜欢唱歌，喜欢跳舞，
2: 是
1: 后来考到了北电。您当时在北电是谁教您啊？
2: 黄磊老师，
1: 哦、黄磊老师，
2: 是是，哦、就第一届学生，
1: 就第一届的学生。
2: 对，
1: 那当时您的同学有谁？
2: 海清，
1: 海清啊，
2: 啊，温峥嵘老师
1: 啊，
2: 嗯
1: 嗯, 嗯，这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嗯，确实，我们班黄磊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嗯、每天都在排练、嗯，每天都要逼着我们交作业，交作业，谁不交就出去站着，就是特别严格的，
1: 这么厉害，
2: 对对对对、哦，而且我觉得他身上特别好的就是他会夸你，你比方说你再不好，他都能找到你身上的优点。啊、嗯，然后他让你觉得，哎，我挺棒的。黄磊老师把我们从学校的剧场带到青年艺术剧院的小剧场，
1: 嗯、
2: 然后就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见他的学生，而我们的毕业作业就在那里演。
1: 哦，
2: 我当时演的是《一仆二主》里面的男一号仆人的女朋友嘛，等于也是个女仆人。其实我排的都很好那个作业，但有一天我嗓子哑了，手机也丢了，就是咱们现在人说的水逆，
1: 嗯、
2: 就逆到最低点了那个，然后嗓子也哑了。你说这怎么演戏吧？当时精神压力特别大，因为那一天晚上决定哪就是哪些作业要演出，哪些作业就被 pass 掉了。然后我就哑着个嗓子，就是人很笨重的样子，就是因为你没有心气儿了吧？可能是。那然后后来黄老师就跟我说，你这个时候已经这样了，你就不用想太多了。说也许那个仆人他就是个哑嗓子。
1: 哦。
2: 当时那个作品就变成最好的作业，每天都演，然后呢就被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看到了。正好也是恰好他们剧院有个女演员生病了，这就把我借过去演了《钦差大臣》。
1: 嗯。
2: 当时是我们话剧圈的一个元老级的老师陈荣老师排的这个作品，然后所有的老师都是艺术家，就我一小傻孩儿。上。

0: 台美琪大剧院，其实应该是我人生第一场真正的演出。哦，最后毕业考试啊，就考到了剧院去了，就是这样的过程。
1: 我印象当中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您那阵儿这个随身老带着针线包给谁缝缝补补，还有一外号呢啊。
0: 对，叫崔万能。
1: 崔万能啊。嗯，
0: 从小吧跟我妈学了点缝缝补补的，在学校现在大家都不会嘛，谁扣子掉了，哎，黄磊老师那西服给挂了一洞，然后我就给他织上了各两种颜色的线。就有点心灵手巧了。
1: 您觉得是这个演这个影视剧过瘾，还是在舞台上演话剧过瘾？
0: 我觉得还是演话剧过瘾。话剧就跟你们说相声，有观众啊，有掌声啊，有共鸣，有反馈啊，就是很直接。然后你特别清楚，就是你哪怕再小的角色，你也知道哪个掌声是给你的，是不是？我建议咱们应该是共通的。
1: 没错，既然您说到这个演戏啊，这个尤其演话剧这么过瘾啊，我们现场六位相声演员都是专业学相声的啊，想不想也感受一下这种影视剧的教学或者话剧的教学？
2: 行啊，
1: 那这个那这样，崔老师。您就按当年这黄磊老师的要求怎么教的您，您教教他们好不好？给他们上上课。
0: 不敢、我觉得咱们做个游戏吧。
1: 选三位吧，好吧，来啊，
2: 来我来，
1: 马伯瑞，小豆，
2: 我来。
1: 好，
0: 咱们就演一个突然来的惊喜。
1: 那接下来啊，我们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话剧表演训练班正式开课啊。
2: 怎么来？
1: 您往中间，您往中间。
0: 这样，咱们就演一个，我是你们特别想看见的一个老师，我突然出现在现场，算是突然来的惊喜。先按舞台来，你们拿手的舞台来，来。
3: 崔老师，哎呀，崔老师，
0: 你看多
3: 好，可喜欢你了。
0: 是
3: 哎呀，崔老师真好。哎呀，照相儿啊，崔老师，照相儿。
0: 好极了，好极了，你看，哎，又松弛又。
1: 又松弛，我们下一个。
0: 闪一下是吧？哎呀，哎，
4: 崔老师，哎呦，崔老师，哎呦，我这特别想见您。您不知道我是您的那个影迷啊，我爱看您的作品。
0: 哪个呀？哎呀，
4: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假粉丝，
1: 假粉丝啊！来，肖兵。
5: 老师，哎呦，我特别喜欢您，哎，我特别喜欢您，您是那个谁，那个
0: 谁，
5: 郭德纲，不是那个，不是，您是那个马伯瑞，不是，也不是，您是那个不，我特别喜欢您，哎呀，特别喜欢，我见着您。
0: 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你看舞台上它都是要放大的，要夸张的，是吧？然后就你看见着了以后，他先往后退，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他不敢相信，就突然就在这舞台上出现了，他有这个心理迂回的这个过程。
1: 是的。
0: 但咱们影视剧里就不行，你就夸嚓一退，就在镜头出去了。
1: 出去了。对。
0: 所以我们就在镜头里演，就得靠眼睛，哎，对了，就得靠眼睛，可能就是一个细致的。或者是靠身体紧张抖，哎呀，这，我真不敢相信，是吧？就这样，对，
1: 行，那这样吧，你们实践一下啊。现在你们的表演区就被浓缩为舞台中间这一点了，用影视的方式啊，出镜头了啊。
2: 好嘞，
1: 咱们再来演一次。
3: 崔老师，是您吗？崔老师，哎呦，您怎么来我们这儿了？你我们这地方。哎呀，蓬荜生辉呀，崔老师！哎呀，
0: 这孩子真会说话。
1: 哎，我觉得还可以。马伯瑞，管住你的腿啊！
0: 呦呦，眼睛，跟谁俩呢？
4: 崔老师，哎呦，你可来了！我们这棚里是棚里都是灰。来吧，咱说相声吧，
1: 说相声啊！
5: 哎。哎，崔老师，我咋又在这儿遇上您了？
0: 哎呦，
5: 太开心了！
0: 我本人怎么样？
5: 哎呦，真好，比电视里漂亮多了。哎呦，太开心了，在这儿遇上您了。
0: 这很自然，
1: 很亲切啊。
0: 再出一个题啊，咱们演一个深思熟虑，在镜头里怎么演？深思熟虑。你看，都深思熟虑上了，
1: 这就深思熟虑了。
0: 我告诉你们一特别简单的方法，
1: 窍门，
0: 记好了，拿小本记好了。你们找一道数学题，比方说是245，咱除以16，你就开始算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打横格，然后这个余数什么，眼睛都得想清楚。你看，每个人算一遍，看，保证是深思熟虑，然后还没出镜，还要投。

0: 哎，这不够，这特别好，特别好，这还算着呢。马老板，知道除法吗？
1: 我呀，我都算着了。你看，十个十六十一百六十七个十六十一百九十。
0: 对，因为你要算的时候，你会眼睛会除，用眼睛去除，然后这边写多少，这边写多少，然后下面余几，然后再往上，这样呢，你眼睛里就不会空，
2: 就有戏了，
0: 你就有戏了。完了，哎呦。
2: 不对，这个大了，这个我还得换，是不是？你就有个非常细致的过程。
3: 对，
2: 窍门，
3: 你们今儿来着来着了。哎，
2: 知道了。
3: 那咱们曲艺的行话，这叫尖博，就是这一下一点播，马上你就明白了。
2: 明白了。
3: 那
2: 是我这还好琢磨，嗯，还琢磨呢，假，
3: 哎，太假。
2: 哎，也问问这个于恒哥啊，这你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也能教教他们？就类似于刚刚这种小窍门，
3: 你教个乘法哥啊，小乘。
2: 乘法，我也一般。谢谢三位相声演员，谢谢啊，来，我们谢谢老师。掌声再次送给崔老师啊，都跟您学了一招啊。
0: 对，这是我们不花钱就能学到的嘛，咱们全场今儿全学到了。
2: 对对对，都得补学费啊。
0: 我下回还来啊，再琢磨琢磨别的招。
2: 对对对，我们特别欢迎。那生活当中，除了日常的这种生活，您有没有一些个娱乐的方式呢？比如说喜不喜欢听听相声？
0: 相声肯定喜欢，
2: 相声爱听啊，
0: 相声行，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会听相声。
2: 好，哎，那今天来到我们这群英会啊，这个不光要听相声，一会儿还得说相声。您跟郭老师都合作过，您说过相声吗？
0: 真没说，
2: 真没说过。
0: 我跟他合作这是演戏呢吗？这是。
2: 郭老师当时也没教您说相声，
4: 我可不敢接他的词儿。
2: 好吧，那我们先请上王春阳、马伯瑞、尤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呢又一次来到我们群英会。今天啊，我不说相声，给大伙儿啊别开生面，给您啊说一段评书，咱们说着就开始啊。我说这事儿啊，是东汉末年。
6: 三国呀，大伙儿都知道吧？十八路诸侯啊，是讨伐董卓。咱们先说这干嘛呀？等会儿，没说完，你别说了。干嘛呢？
7: 讨董卓呢？说评书，
6: 还没饿死呢。
7: 你听这什么话？什么叫还没饿死呢？
6: 还说评书呢？
7: 说评书怎么了？
6: 太过时了。
7: 哦，过时了。
6: 现如今这曲艺啊，简直是凋敝呀。
7: 凋敝，你词儿你这。
6: 那评书真是日薄西山呐！嚯，那快板也是江河日下呀！哦，还有这大鼓，哎，
7: 大鼓，大鼓，
6: 尤其是这大鼓，
7: 大鼓怎么了？
6: 简直没落。
7: 大鼓还没落。
6: 这大鼓现在上网你都搜不着。嚯，我现在上网一搜大鼓，都是那农村办事儿那个家伙。
7: 什么叫农村办事儿啊？
6: 你的意思就是曲艺现在有点不行了？
7: 不行了。
6: 哦，现在这曲艺要是这么搞。 就是俩字儿，
7: 哪俩字儿啊？
6: 没人听。
7: 您先等会儿吧，老师，您说那是仨字儿，
6: 没人听，
7: 啊，还没人听，没人听，没人听。
6: 为什么呀？
7: 啊，为什么？
6: 受到外来冲击太大，
7: 外来的冲
6: 哪方面？别的现在都是演的新东西，啊，哎，甭管是歌曲什么，人都是新东西，嗯，人一年弄俩新专辑，啊，
7: 你呢？
6: 我也出专辑啊！你出什么专辑啊？《
7: 三国演义》。
6: 哎呦，大哥，还《三国演义》呢？那《三国演义》的多少年前东西了？那都三十多年了。
7: 三十多年，离现在挺近的。我今年才34，30多年，我4岁的时候在东汉，是吗？
6: 好几百年了，那也得说是。
7: 那都多多，知道吗？
6: 太远了。嗯。现在谁听啊？
7: 哦，不行了，
6: 没人听啊。
7: 太陈旧。
6: 那东西现在。
7: 观众朋友们就俩字儿，哪俩字儿啊？
6: 外看，
7: 这也是仨字儿。
6: 拜看啊，又拜看了。那拜看怎么办呀？
7: 你也别捧我，
6: 谁理你了？我捧你了，我问你问题呢。
7: 我带着你说点新的，
6: 带着我说新的。
7: 对了，
6: 新节目咱不会呀，新的。
7: 我知道，知道你呀。
6: 哦，这还知道上我了。
7: 行，我看得出来。
6: 干嘛呀？
7: 你对我有点不太相信。
6: 压根儿就不信，没关系。
7: 干嘛呀？
6: 我稍微展示一小段，你看看我这评书功底怎么样？
7: 哦，他还会评书，
6: 说的让你心服口服。
7: 那咱们听听吧，
6: 行吧？
7: 展示吧，来，
6: 上来是先摔这个是吧？
7: 啊，
6: 这
7: 拍这醒目啊，这叫醒目，不是这个。
6: 开始了。
7: 哦。

0: 你给他砸了多好呢，干嘛呢这是一
1: 个鞋，没想好做什么。
0: 没想好你就琢磨就行，不用老拍他，你拍他干嘛呀？
1: 行，那我直接说，直接说，
0: 说吧。你不拍吗？
1: 哎，不拍，我还是不说不说。话说这位英雄正在屋里吃点喝点，
0: 你听这词儿多水，吃点喝点。
1: 猛听得，院外有一道黑影啊！
0: 这黑影是听出来的。
1: 这位英雄当时噼啪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英雄是拉了是吗？
1: 暗焰翅，刺了冰光，听咔听咔听咔，宝剑出鞘。
0: 我以为他打架子鼓呢。
1: 这位英雄使了一个藏刀裹刀，夜刃八方，藏头式。
0: 藏头式等于是动作是这样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1: 听完之后相信你对我这个评书造诣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理解了。
0: 太次了。
1: 没关系，教你够用了。
0: 教我，教我就这个。
1: 对了，
0: 就这倒霉动作教我够用了。还藏头式，
1: 别管动作，我没怎么练过。因为这个评书啊可以说新的，但是传统的评书技巧还是不错的。哦，
0: 等于是老翻新。
1: 对，有能用得上的地方，这是瑰宝。
0: 您说哪些技巧就不
1: 错？比方说吧，评书里边有这个字儿。哎，
0: 朋友们，这个字儿叫什么呀？就介绍很多的东西，人也行啊，兵器也行，事物也行，一大套一大堆的话。
1: 对了，听着它优美。
0: 对，
1: 有这文学性。
0: 对，
1: 一大套啊，有这么几百段吧。嚯，刀枪字
0: 有，
1: 兵器字
0: 没错，
1: 还有这个呼呼呼呼呼呼，一百多部。
0: 什么玩意儿？一百多部？什么玩意儿就一百多部啊？
1: 有一个小罐口，没想到一擦嘴呢，给耽误了。
0: 你这一擦能擦掉一百多块是吗？你挺能擦呀。这技巧不错，你给大伙儿来个报菜名吗？我请您吃蒸羊羔，一擦嘴吃饱了。
1: 不知道就别说，这就报教你了。
0: 多讨厌！
1: 咱就先说这枪字儿
0: 啊，枪字儿。
1: 过去这个枪字儿怎么背呀、啊？
0: 怎么背呀、啊？
1: 提起这杆枪，足有丈八长，外边银子包，里边加青钢，素鹰斗口大，钢钩内里藏，上山与虎斗，下海敌龙王。往常看见人使枪，都不如他手里。这杆枪，
0: 好家伙，你这一块都是死肉是吗？
1: 就是它有气势，
0: 挨着都不疼，确实有气势，
1: 有气势。现在呢，打架没有使这冷兵器的了。
0: 对，你现在哪有啊？
1: 要是非得说这枪字也能说，但是现在这枪字得这么说，
0: 怎么说呀？
1: 这挺枪，了不起，415毫米，轻量化又便利，4公斤多拿手里，子弹采用7.62，射程足有300米，全半自动能切换，旋转式闭锁设计，可靠无比，全名 AK47，端在手里
0: 怎么样啊？
1: 击毙你！
0: 什么乱七八糟就击毙了，
1: 显得这枪的威力大。哦，
0: 这是现在的枪了。
1: 对了，过去那还有一个什么好啊？
0: 什么呀？
1: 名号。
0: 名号就是人物的名、哎、名头。
1: 对了，称呼。你一听这个，那都长的都威风啊。比如说吧，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三州六府138县，盖了山东半边天。孝母赛专诸，交友四孟尝，神权太保，双锏大将。哎，
0: 这说的是黄脸的秦琼、秦叔宝。
1: 对了，哎，再比如说，
0: 还有
1: 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0: 那是同林同海川啊，
1: 这多好听，
0: 是好听。
1: 现在这名字太短，
0: 太短了。
1: 钢铁侠
0: 啊，钢铁侠有
1: 绿巨人
0: 啊，对，
1: 鹰眼、黑豹，这太短了。
0: 短了那能跟他们一样吗？
1: 也往长了说呀。啊，
0: 怎么说？
1: 就是钢铁侠。
0: 钢铁侠叫
1: 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0: 还阿拉斯加侠。
1: 对，你昆仑侠，昆仑是山脉，阿拉斯加也是山脉。阿拉斯加侠。
0: 阿拉斯加侠。
1: 再听这个。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震乾坤，能御狂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这叫雷神索尔奥丁森。
0: 还奥丁森。
1: 这有劲儿没劲儿？
0: 雷神好。
1: 给这些都攒到一块儿，再一说那就精彩透了。
0: 是吗？还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当然了，
0: 那大伙鼓掌，让再来一回吧。
1: 来，
0: 来，
1: 给您展示这段啊，叫做复仇者联盟传。
0: 复仇者联盟传
1: 小回目呢叫钢铁侠遭难，或恶灵骑士帮忙。
0: 恶灵骑士我知道，骑摩托浑身冒火。
1: 对，没错。
0: 来，又开始了。
1: 话说的纽约的时代广场上，是人山人海，干什么的都有，有挑挑的，单袋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居锅

0: 锯碗、剃头、打辫的，手机贴膜的，卖汽车配件的。
1: 您说的这是时代广场啊，还是农村大集啊？
0: 那就是人山人海啊，干什么的都有啊。那真是人挨人，人挤着人，碰着人，撞着人，蹬着人，踩着人，打着人，骂人，人不让人，
1: 嚯，
0: 乱糟糟的。正在这乱着呢，忽然听这个天空，
1: 什么玩意儿？
0: 这位朋友问，怎么了？灭霸来了！
1: 哦，灭霸来了！
0: 灭霸带着外星的大军从上而下，
1: 哦，
0: 到这纽约广场
1: 来了。
0: 灭霸可了不起，
1: 嗯，
0: 灭霸一打这响指，
1: 打个响指也画一下是吗？
0: 地球上一半人就没了。
1: 是，故事剧情是这样。
0: 这灭霸多厉害！
1: 嗯，
0: 灭霸伸出手刚要打这响指，就听后边住手，
1: 干嘛呀？
0: 谁来了？
1: 谁呀？
0: 正是那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定乾坤，能御暴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索尔奥丁森。
1: 哦，雷神来了。
0: 索尔奥丁森说，灭霸住手，拿着这个暴风战斧劈头盖脸啊，啪，
1: 哎，这就打上了，
0: 冲着灭霸搂头就剁。
1: 嗯，
0: 朋友们，暴风战斧啊，那电力38000多伏，这一下灭霸也是受不了啊。
1: 对，
0: 灭霸双手一架，啪，
1: 哎，
0: 接住。
1: 哦，是接住。
0: 俩人插招换式打到一块儿了。这雷神这边啪，灭霸啪啪啪啪，
1: 歇会儿歇会儿。哎呦，
0: 太厉害了。
1: 是厉害，这俩人都打哭了，你看看。哎呀，真厉害，
0: 太厉害。俩人打的就是难逢敌手啊。
1: 是，
0: 这时候就在后边，灭霸住手。
1: 哦，
0: 谁来了？
1: 谁呀？
0: 就是这个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1: 我知道了，钢铁侠来了。
0: 托尼史塔克来了。
1: 行了行了，就钢铁侠。
0: 这托尼史塔克一喊灭霸住手，
1: 嗯，
0: 雷神可就愣那儿了。
1: 等会儿他喊灭霸，雷神愣住了。
0: 这灭霸一看有机会啊，
1: 嗯，
0: 抽着这灭军图大刀，哗，搂头就剁，
1: 嚯，
0: 要取着雷神的性命啊。
1: 嗯，
0: 这雷神一看不好，跳出圈外，砰，苍啷啷，这个战锤可就出鞘。
1: 你家那锤子在鞘里。
0: 这灭霸一看这雷神跳出圈外了，
1: 嗯，
0: 拿着大刀照着钢铁侠搂头就剁。
1: 又剁上
0: 这钢铁侠一捂脑袋，哎呦，无命休矣
1: 哟。
0: 这时候就听着后边呜呜
1: 朋友们，这可是恶灵骑士。
0: 恶灵骑士到了，
1: 来了。
0: 朋友们细留神，模特上坐定一个人，
1: 嚯，
0: 头盖骨波光临，三只火苗照信门，窟窿眼造波分，双眼空洞射人魂，火焰能撞英雄胆，两军阵前捉敌人，好一个没有五官俊将军。皮夹克穿上身，大拉锁左右分，不长不短正合身，肩有铆钉长2寸，摔脚较力扎敌人，皮手套嵌钢针，由上到下10几根，不怕枪不怕棍，刀枪剑戟不伤身，从上到下皮一身，上嵌铆钉大钢针，两军阵前使人昏比汤姆克鲁斯，不差毫分。
1: 好家伙，
0: 双管猎射得准，温彻斯特名震乾坤，距掉5寸05分，短小方便撬内存，本是老辈骑士赠友人。
1: 哦，
0: 铁锁链手中抡，长又快粗又沉，铁链随风摆，夜火内里存，3米长不开刃，锁软刚硬追人魂，普罗米修斯被他捆，那钢铁侠挨上也难脱身。
1: 多厉害，
0: 坐下棋更惊人，好意思钢铁猛兽将士林，发动机突突震，排气管火焰喷，烟尘起往前奔，右手向下拧油门，别看前轮势头大，后轮不弱于前轮，上山鱼虎斗，下海提龙筋，八虎穴引龙鳞，这是十字路口穿过人，磨得劲儿大且不表。
1: 哦，
0: 这仪表真惊人，从上到下似墨玉雅的平地起乌云，坐都骑上写7个字，恶灵骑士救黎民。
1: 嘿，真好啊。
0: 当时这恶灵骑士跟这灭霸可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灭霸，
1: 嗯，
0: 我这灵魂火焰要是烧到你的身上，
1: 怎么着？
0: 你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你不好受。
1: 这3字儿
0: 不好受。
1: 别说了。感谢王春阳、马伯瑞，来吧，快请坐。哎，
2: 把这些个比较新的啊时尚的这些元素都编进了传统的评书里啊。怎么想到写这么一个作品啊？
0: 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我在家里啊没什么事儿干，我当时就写了这里边这个恶灵骑士字儿，我这字儿写完了，我说别空着呀，前面又续了一个头，我说来一个整。

0: 乐的
1: 啊。这段很不错啊，问问毛乐哥是不是也喜欢听评书啊？
2: 喜欢听评书啊。那会儿田连元的杨家将，
1: 对，
2: 哎呀，单田芳的、刘兰芳的都听，岳家将什么都听，
1: 是这样的啊。崔老师是安徽人啊，在安徽您小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样的这个传统的这种？
3: 就黄梅戏吧，
1: 黄梅戏
3: 那儿最多的就是黄梅戏，
1: 因为黄梅戏就是安徽安庆的这个地方戏啊，非常好听。您能来两句黄梅戏吗？
3: 哎呀妈呀，这好感觉今天考我。
1: 不，主要刚才学这歌手学这么像，我估计安徽人黄梅戏都唱得好。
3: 为救李郎离家园，睡了黄半州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冒着红花袄啊，好心悬呐、啊！
1: 女驸马啊，真好，真好听，真好听啊！哎，于鹏哥爱听相声啊，
4: 对对对，
1: 今天听着这头一段感觉怎么样？
4: 非常 nice 啊，
1: 非常好听啊！肖冰最近创作了什么样的节目啊？
5: 最近，因为我最近有一个事儿特别，就是让我很难受啊。
1: 嗯。
5: 就我说，如果哪一天我要不说相声了，我还能干什么去？就对，会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真的会想
1: 啊，
5: 就我能干点什么呢？想想这个好像自己做不了，想想那个也做不了，也就写了一个，就是脑洞大开了，自己真正做不了事儿，但是要去做会是什么样？
1: 哦，
5: 这么的一个节目
1: 是吧？
3: 太好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段，好吧？有请肖冰、高明瑶，有请两位。
6: 谢谢谢谢、哎、感谢各位掌声鼓励啊，
7: 是啊，
6: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7: 哎，
6: 太开心了，
7: 是啊，
6: 见到这么多的老师
7: 啊，
6: 前辈
7: 啊，
6: 得向人家多学习，
7: 那应该学呀，
6: 我也得向您学习。
7: 我
6: 高明阳
7: 啊，是我，
6: 您可能对他不了解啊，
7: 啊，
6: 我们很熟悉啊，
7: 咱认识的早啊，
6: 别看年轻
7: 啊，
6: 在相声这个行业当中啊，
7: 啊，
6: 也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观众了。
7: 对，不对，我怎么成观众了？
6: 演员，
7: 演员啊，
6: 很多这种经典的相声作品
7: 啊，
6: 人家都听过。
7: 哎，那还是观众啊，
6: 你不得先听老先生演？
7: 都演过呀，
6: 听老师怎么演的，你再学习，你再上台表演，
7: 都怎么学，
6: 多好啊！
7: 啊，
6: 不光说相声啊，
7: 还干嘛呀？
6: 弹三弦。
7: 哎，学过。
6: 他弹三弦好
7: 啊，
6: 有天赋。
7: 什么天赋啊？
6: 帕金森。
7: 他。那就谈不了了，那就
6: 比我强啊。
7: 不，没有，
6: 哪天真不说相声了，人家还能弹个三弦、
7: 啊、倒是个选择。
6: 您说我要是哪天不说相声了，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
7: 不至于，能干的很多呀。
6: 那我能干什么呀？
7: 您开出租，
6: 没驾照，
7: 送外卖，
6: 不认道，
7: 做生意，
6: 没本金，
7: 进厂打螺丝，
6: 我试过，
7: 怎么样啊？
6: 没人要，
7: 没，哦，进厂打螺丝都没人要啊？
6: 这主要就因为相声演员的职业病。
7: 什么职业病啊？
6: 懒，
7: 没听说过，懒是职业病啊？
6: 我真琢磨过
7: 啊，
6: 我说哪天我真不说相声了
7: 啊，
6: 我能干点什么呢？
7: 那想明白了吗？
6: 我想完成我儿时的梦想。
7: 什么呀？
6: 当老师。
7: 老师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6: 我要当老师有优点。
7: 什么优点呢？
6: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
7: 啊，
6: 幽默风趣
7: 啊，
6: 课堂绝对不枯燥啊。
7: 哎，这倒是个优点，
6: 对吧？
7: 啊，
6: 真到哪一天不说相声了，
7: 嗯，
6: 找一小学，我专教小学生。
7: 怎么专教小学呀？
6: 初中的教不了。
7: 为什么呀？
6: 我没上过。
7: 初中都没上过，还当老师呢你？
6: 当老师优点多呀。
7: 还有什么呢？
6: 你看我能加入相声的元素
7: 啊，
6: 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点。
7: 怎么加呀？
6: 你比如说
7: 啊，
6: 背古诗
7: 啊，
6: 打快板儿。
7: 背古诗打快板
6: 啊，
7: 这得什么样啊？
6: 一到上课
7: 啊，
6: 让班长报幕，
7: 还报幕。
6: 接下来请您学习花唱古诗
7: 啊，
6: 掌声有请。
7: 哎呦，还有
6: 我这一上台
7: 啊，
6: 站在台上，
7: 还有台，
6: 讲台吗？
7: 啊，
6: 站在台上
7: 啊，
6: 感谢各位衣食父母。
7: 哎，等会儿吧。
6: 嗯，
7: 衣食父母干嘛呀？你是老师，
6: 应该是
7: 同学们。
6: 感谢同学们捧场。
7: 别捧场了，上课呢这个。
6: 感谢同学们上课。
7: 别感谢了。
6: 不是，我感谢，我不，我那、哎、我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7: 话都说不利索还唱。

0: 我说的是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呦，这个古诗词不好唱啊，我唱的是这个床前明月光，哎，那个疑似地上霜，我这举头望明月，哎，低头思故乡。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还加词儿呢，怎么还？
0: 这快板都有翘口，
1: 你这是胡改制的吗？这是误导学生，
0: 我这叫艺术化教学。
1: 艺术化呀，嗯，学生都按你这么背，考试的时候还得带着快板进考场，不知道的以为考取笑呢。
0: 那也算对相声做了贡献。
1: 什么贡献呀？你呀，当不了老师，
0: 当不了，干别的。
1: 还干什么呀？
0: 找个跟相声挨边的。
1: 啊，什么挨边啊？
0: 医生。
1: 这挨边吗？
0: 都穿大褂。
1: 这大褂跟那大褂能一样吗？
0: 我也有白大褂啊。
1: 跟颜色没关系，你初中都没上过的人还当医生。
0: 这上初中跟当医生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听哪个医生没上过初中啊？
0: 华佗、扁鹊、孙思邈、张仲景，一个上初中都没有，而且都当医生，还都青史留名。
1: 不是，这能一样吗？这个、
0: 怎么不一样？我当医生也有优点。
1: 什么优点啊？
0: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幽默风趣啊，缓解病人紧张焦虑的情绪。
1: 你光缓解没有用啊，这当医生得有很强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
0: 不，现在看病不靠经验，
1: 那靠什么呀？
0: 机器。
1: 机器，
0: 你要哪儿不舒服都是做检查呀，啊，对吧？
1: 那你也得知道查什么呀？
0: 这个简单啊，你要上什么消化科的啊，一般就查个什么肠胃镜，哦，做 B 超，出血查查淀粉酶的含量高不高？
1: 哦，那要心内科，
0: 心电图啊，做 B 超，心脏造影，查查血压是低还是高？
1: 骨科，
0: 拍片，
1: 骨科就拍片了。
0: 嗯，这个比较简单。
1: 不是，那检查你也看不懂啊。
0: 人家给检查报告上面都给你写明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不行啊，知道吗？
0: 怎么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
1: 肯定不相信啊！
0: 现场试一回，
1: 怎么试啊？
0: 试一回，
1: 怎么试啊？
0: 你有病？
1: 你有病？
0: 不是，假如你有病，找我看病来。
1: 好，那我是神经病吧？
0: 神经病的？
1: 没有神经病，谁找你看病啊？
0: 让你见识见识一说相声看病是什么样。
1: 来一回，
0: 你不信咱试试？
1: 那行，试试试试。
0: 好比这不是舞台了，
1: 哪儿啊？
0: 这就我诊室啊，你进来找我，
1: 没问题。嗯，大夫啊，
0: 查个血。哎，
1: 我刚进来就查血是吗？
0: 不是，我给你抖个包袱。
1: 这有包袱吗？你得先问。
0: 先问啊？多大了？
1: 23。
0: 有房吗？
1: 没有。啊，
0: 有车吗？没。存款多少？
1: 不是，
0: 父母干什么？
1: 咱俩相亲来了是吗？
0: 先问吗？
1: 你这说这些干嘛呀？
0: 缓解一下你的焦虑。
1: 你不说这些我不焦虑。
0: 问问
1: 问问我哪儿不舒服
0: 啊？你哪儿不舒服？
1: 我失眠。
0: 失眠啊？去做个脑部 CT。 那
1: 失眠就做 CT 呀？
0: 再抽个血啊？再做个心电图。我行，差不多了，你先去吧。
1: 哦，一个失眠开出仨检查来呀？
0: 嫌少？
1: 不少。怎么嫌少还能再多开几个是吗？
0: 我得看检查说话
1: 啊。行行，检查检查啊。哎，医生，检查结果做好了，
0: 看看啊。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完了啊！这字念什么？哎，
1: 不认识字儿啊。
0: 怕你太紧张了。
1: 不是，你不说这些我不紧张。
0: 看看你报告啊。
1: 啊，看看吧。
0: 嗯，这个报告没问题啊。这也没问题。
1: 那行
0: 行啊，回家吧。
1: 回家，你等会儿。嗯，我失眠还没给我治呢就让我回家了。
0: 你的检查报告都没问题，你的一切指标都正常。
1: 那管什么用，我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
0: 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我跟你说怎么办吧。
1: 怎么办呀？
0: 你回去听郭德纲。哎，
1: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感谢小兵高明阳啊，来请坐。哎呀，你们这个结尾我听的还是很感动的啊。这个睡不着就得听郭德纲啊。这不是讽刺啊，因为确实现在有这样的现象，就真的有很多人睡不着听郭老师的相声。
4: 因为他那个声音啊，就是比较就是有共振的感觉，就是比较那低沉，不是很激撩激撩的。然后听别人的，像听春阳的，我就坐起来听了，我就感觉
3: 这么尊敬。
4: 对，我得学习呀。是啊。
3: 崔老师，刚刚你看他这个相声里说的是一个想要去干点其他行业的这么一个话题啊，但是。

0: 当演员，除了说要面临很多的压力啊，包括有的时候没有戏拍啊，有的时候塑造角色大家不满意，有的时候还要面临一些危险啊。这个您当时也没有退缩过吗？
1: 就确实有一次拍戏，有一个灯掉下来，给我这儿砸了一下，缝了11针，
0: 11针，
1: 我都看到我这白花花的头骨了。
2: 哎呦，
1: 我当时都觉得我可能以后不能就是光脑门拍戏了，但我觉得现在看来也没问题。
0: 小豆最近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了？
3: 最近我们俩就是弄了一个关于礼仪问题的。对，因为我就咱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在礼仪上啊特别讲究，我们就通过这个想弄那么一个节目。
1: 哎，这个真棒，这个。
0: 这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了啊。我们来欣赏这段吧，有请这个窦晨光、唐鹏去。对。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晚上好。
3: 窦晨光在舞台之上给您行礼了。
2: 对，
3: 首先窦晨光给您作揖了。
2: 哎呦，
3: 窦晨光给您请安了。
2: 会的还不少。
3: 常鹏旭给您
2: 啊
3: 磕头了。
2: 哎，你等会儿，到我这儿怎么改磕头了？
3: 你磕得好啊。
2: 我磕得好像话吗？
3: 啊，
2: 这不成啊。再说了，他们没准备红包，没有压岁钱，
3: 财迷，
2: 这是什么话呀？哎，你这一上台怎么行这么多礼呀？
3: 俗话说得好
2: 啊，
3: 礼多人不怪嘛。
2: 哦，这倒是。
3: 不光给大伙儿行礼
2: 啊，
3: 我也得给您行礼呀。
2: 给我行什么礼呀？
3: 首先我向您招手了。
2: 那我也向您招手了。
3: 我跟您握手了。
2: 我也跟您握手了。
3: 我跟您拥抱了。
2: 我也跟您拥抱了。
3: 我跟您，
2: 哎，你走。
3: 哎，
2: 你干嘛呀？你
3: 有点矜持了。今天
2: 我哪一天也不让你亲，知道吗？干嘛上来要亲我？
3: 您看我会的礼节是不是特别多呀？
2: 太不少了。
3: 哎，根据我的研究，我就发现了
2: 啊，
3: 这个礼仪呀，大体分这么两种。
2: 哦，哪两种呢？
3: 一种是语言礼仪，一种是行为礼仪。
2: 哦，
3: 而且在我国这个传统的语言礼仪当中
2: 啊，
3: 它就有很多的讲究。
2: 有什么讲究啊？
3: 您比方说吧，称呼自己跟称呼别人，它就不太一样。
2: 有什么区别呢？
3: 您看称呼自己的时候呢，主打两个字儿。
2: 哪两个字儿？
3: 谦让。
2: 哦，
3: 称呼别人呢也是两个字儿，
2: 这是
3: 尊重。
2: 哎，你别说，我对咱们中国的传统礼节呀也略知一二。
3: 是吗？
2: 啊，
3: 那我今天考考您。
2: 您随便来呀。
3: 您比方说吧，
2: 啊，
3: 在称呼自己父亲的时候
2: 啊，
3: 怎么称呼啊？
2: 啊，这叫家父。
3: 哎
2: 哎，你怎么还答应呢？
3: 没有这意思
2: 啊，
3: 我的是对您表达了一种肯定。
2: 你别来这套。
3: 说得好。
2: 再说了，你这家父你占不了便宜
3: 啊。
2: 这家父呢，是我向别人介绍我父亲，这才用的这个称呼。
3: 哦，那您平时见着您父亲当面的时候，您怎么称呼啊？
2: 那就叫父亲。
3: 哎，
2: 你没完了
3: 是
2: 吧？
3: 说得太对了
2: 啊，
3: 就是称呼父亲的时候
2: 啊，
3: 那要称呼自己的母亲呢，
2: 这叫家母
3: 啊。称呼自己的哥哥
2: 家兄，
3: 称呼自己养的鸟，
2: 养的鸟。这我还真不知道。
3: 家巧啊。
2: 家巧都出来了。
3: 刚好您不是养了一只家巧吗？
2: 啊，
3: 您说巧不巧？
2: 你提这干嘛呀？您
3: 还有，您要说形容自己的媳妇儿
2: 啊，
3: 怎么说？
2: 哎，那就不能用家这个字了。
3: 用什么？
2: 得用桌。
3: 哦，
2: 比方说我要称呼我媳妇儿的话，我就是桌金。
3: 哦，捉金。
2: 哎，捉金。
3: 哦，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
2: 这是什么话呢？
3: 捉金见肘吗？
2: 啊，谐音梗啊。
3: 还有还有，
2: 啊，
3: 形容自己的看法怎么说？
2: 这叫捉见。
3: 嗯，形容自己写的字儿，
2: 捉笔。
3: 形容自己养的鸟，
2: 家巧。
3: 不对，
2: 这是
3: 捉木鸟。
2: 好，我什么鸟都养。
3: 您看这是形容自己的时候
2: 啊。
3: 哎，那要称呼别人的时候呢，他就不一样了。
2: 称呼别人怎么着？
3: 您比方说吧，
2: 啊，
3: 您要称呼我的父亲，
0: 应该怎么说呀？
2: 这你难不住我啊，这叫令尊。
0: 哎，对了，
2: 对吗？
0: 要称呼我母亲呢，
2: 令堂；
0: 称呼我儿子，
2: 令郎；
0: 称呼我三舅，啊，我四舅姥姥，
2: 这是
0: 我。

0: 会用到一个贵字儿。
1: 哎，有，
0: 您比方说吧，问这个人贵姓，这是问什么呀？
1: 哎，就是问他姓什么
0: 啊。贵庚，
1: 就是问他年纪。
0: 贵干，
1: 问他干什么。
0: 贵州，
1: 贵不知道，
0: 我国的一个省。
1: 哎，你提这干嘛呀你？
0: 不光用到这个贵字儿
1: 啊，还有，
0: 还有很多时候呢用到这个高这个字儿。
1: 哎，没错，
0: 您比方说吧，问一个人高寿，
1: 这是形容年龄。
0: 高就，
1: 这是形容职业。
0: 高足，
1: 这是形容徒弟。
0: 高跟鞋，
1: 这是形容个子矮。
0: 高圆圆，
1: 赵又廷的妻子。
0: 高渐离，
1: 嬴政的发小。
0: 高血压，
1: 你的疾病。
0: 哎，你才高血压呢。
1: 啊，你没完了，问起来没完了。
0: 您看啊，我刚说的这些呀，
1: 啊，
0: 这都属于是语言方面的礼仪。
1: 哦，这是语言礼仪。
0: 哎，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更多用到的是行为礼仪。
1: 哦，这行为礼仪是，
0: 您看吧，今天我们现场坐了这么多相声演员
1: 啊，
0: 在行为礼仪方面呀，
1: 哦，
0: 我认为我是最符合标准的。您看咱小伙子往这儿一站，举止端庄，温文尔雅。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为礼仪你符不符合标准我不清楚，但是你这语言呀有点不太礼貌了。
0: 谁不礼貌了呀？
1: 你刚说了
0: 啊，
1: 语言礼仪讲究的是谦虚和尊重，你这两点一点都没做到啊。
0: 谁跟你说的？我要做出来就比你强。
1: 你光说管什么用啊？
0: 那今天这么着，同着大伙的面
1: 啊，
0: 咱俩今天现场比比。
1: 比什么呀？
0: 看咱俩谁更谦让，更尊重，更懂得礼貌礼仪问题。
1: 你说行，比什么？
0: 首先吧，我们比一下这个敬酒礼。
1: 啊，敬酒礼。
0: 哎，平时大伙生活当中都会遇到
1: 啊。
0: 敬酒礼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您在跟对方敬酒的时候，自己的酒杯要低于对方。
1: 哦，还有这个讲究。
0: 当然了，您比方说吧，咱就拿这扇子当酒杯了。
1: 哦，这就是酒杯了。
0: 哎，上面这个，这就是杯沿儿
1: 啊，这还是个高脚杯。
0: 你的杯沿儿一定要比对方的低，这才懂得尊重。
1: 行，
0: 咱们比比。
1: 那咱俩比比
0: 敬酒礼。
1: 哎，好。
0: 哎呦
1: 呦，
0: 常老师。
1: 哟，窦老师，
0: 我跟您敬酒了。
1: 哎，我敬您呀。
0: 不不不，哪能您敬我呀？
1: 啊，
0: 我敬您一杯。
1: 哎，别，我敬您。
0: 不不不，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我敬。
0: 行了行了行了，别比了。别比了，这酒全洒了。
1: 哎，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我是不是比你低？
0: 您这就太夸张了，您这个
1: 啊，不是要比人低吗？
0: 您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不算啊，没分出胜负。
1: 哦，
0: 咱再比一回
1: 啊，再比一回
0: 啊，比一回这个送客礼。
1: 什么叫送客礼？
0: 哎，就比方说吧，您来我们家做客，临走的时候呢，我得送送您呀。
1: 哦，
0: 我送您送得越远，表示我越懂礼仪。
1: 不是，那我呢？
0: 啊，您就得想方设法让我怎么送您送得越近，您就越懂礼仪。
1: 哦，那行，没问题。
0: 比比这个，
1: 咱来一回
0: 送客礼。
1: 送客礼。
0: 哎呦
1: 呦，
0: 常老师，
1: 窦老师，
0: 哎呦，欢迎您下次再来我们家玩。
1: 好，
0: 这天儿也不早了，
1: 嗯，
0: 我送送您吧。
1: 行了，您留步吧，不用送了。
0: 您别客气，送送您这是应该的。
1: 哎呦，
0: 我们家楼道太黑。
1: 哦，
0: 我呀，送您上电梯。
1: 那行吧，送到电梯你就回来，
0: 没问题。
1: 行吧，
0: 走
1: 走，
0: 行。
1: 哎，到电梯了，你回去吧。
0: 哎呦。我帮您摁一下电梯。
1: 哎呦，您这太客气了，还摁什么电梯呀？
0: 陪您等会儿，这不是应该的吗？
1: 行了，电梯来了你就回去啊。
0: 好嘞，
1: 电梯来了，你回去吧。哎，我说你怎么还上来了呢？你下去。
0: 没事没事，我呀，我给您摁一下一楼。
1: 您不用这么客气，我给你摁个八楼，你下去啊。
0: 取消了。
1: 去。哎，我这你，哎，你
0: 一楼马上就到。
1: 你不用送了。
0: 哎，你看到一楼了。
1: 啊，那行吧，到一楼了，那我就走了。
0: 好嘞，
1: 你赶快上楼吧。啊，
0: 没问题。
1: 再见。
0: 哎，常老师，
1: 啊，
0: 您看我都下来了，我呀送您到路口打上车。
1: 哎呦，不用。我都已经叫完车了。
0: 哦，是吗？
1: 司机都已经到了。
0: 哎呦，
1: 啊，
0: 司机师傅，开车。
1: 开
0: 车。
1: 我还没上车呢。
0: 哦，司机师傅，往回倒点。
1: 哎，
0: 上来吧，快。
1: 不是，我说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要？
0: 哎，你要去哪儿啊？
1: 我上北京啊，我上火车站呢。
0: 哦哦，上北京。

0: 京是那个8:15的高铁吗？
1: 这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买好票了。
1: 哎，不是，我回北京之后啊，我第二天我还飞内蒙呢，我坐飞机回内蒙。
0: 回老家内蒙了。
1: 对呀、啊。
0: 是明天早上10:28的那趟航班吗？
1: 这你也知道？
0: 我也订好票了。
1: 哎呀，我天哪！
0: 全价的哟。
1: 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这，师傅停车。啊，我自己走。我、
0: 常老师，那个是不是下了飞机以后还得坐3个小时的大巴车呀？
1: 你别送我了行不行？
0: 不是那个常老师那个是不是还得坐2个小时的中巴呀？
1: 你回去吧你。
0: 哎，不是常老师，是不是还得骑1小时的马呀？哎，我没骑过马，能不能找一匹矮一点的马？我这人有点恐高，那骑马他……哎，常老师，我送送您。常老师，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感谢窦晨光、唐鹏旭啊，来请坐。哎，崔老师，咱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该您今天跨界说相声了、此刻心情怎么样？
4: 很紧张，
3: 很紧张、啊。这个以前真的没说过相声，
4: 真没说过，就这个还真没试过。
3: 那今天没说过相声，今天为什么就敢接受这挑战呢？
4: 来都来了，
3: 来都来了，来
4: 都来。然后我觉得天津就是一个给别人快乐的地方，其实我挺羡慕作为天津人。哎，
3: 那这个融入天津人从说相声开始，
4: 对对对，
3: 好吧？那接下来就有请崔老师、马伯瑞，有请两位。
1: 好。

0: 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啊，我们两个表演个节目。排练的时间有点仓促，有到不到的，请大家海涵。以前大家见我呀，都是在电视节目上啊，电视剧里见我哈。今天我也是第一回说相声，有点紧张。
1: 是紧张，我也紧张现在。
0: 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崔毅，这位呢是我的搭档。
1: 姐，你先等一会儿啊。啊！
0: 他叫土拨鼠，哎。
1: 我叫土拨鼠，像话吗？
0: 不是，那你跟着干嘛呢？我还说得了吗？我
1: 姐，我着急呀、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不知道，咱先别说相声了，行吗？啊。我着急这么回事儿啊。我有一个女朋友。
0: 那不挺好吗？
1: 我们俩谈了三年了。哎呦，谈三年问题来了、嗯、马上录完像我得上家见家长去，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呀。
0: 嘿，就你这张嘴，你说两句好听的啊。
1: 我现在没有心思说相声去。这样、嗯、您不是总演那个母亲啊、嗯、长辈这种角色吗？
0: 那倒是。
1: 这样行不？哎，您先帮我模拟完了我好去跟人说去。
0: 不是，咱俩不搁这说相声呢吗？
1: 我真没心思说了，姐，就是帮我忙。
0: 那行，那咱就先模拟，说好了啊，模拟好了，咱俩可是好好说相声，
1: 行
0: 吧？
1: 没问题，姐，没问题，这我心里有底了。
0: 来，
1: 我是从进门开始啊。
0: 哎，好。
1: 当当当。
0: 织妞。
1: 您点的黄焖鸡。
0: 外卖是吗？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0: 你见个家长有那么必要紧张吗？放松点，
1: 放松点。哎，行，那你坐吧。啊，哎呀，交着跟你我算放心了。以前找的男人都不行，什么歪瓜裂枣的，一看你，嘿，一表人才，小伙，今年多大了？
0: 我，等会儿，是你演丈母娘还是我演丈母娘啊？
1: 我演丈母娘，看您说什么。哎
0: 呀，一会儿不你得去见丈母娘吗？
1: 是，
0: 你得跟我这演练演了，我演丈母娘。
1: 哦，您演丈母娘。哎，行，
0: 再来。哎。
1: 当当当，
0: 来了。
1: 阿姨您好。哎，头一次见，这给您。哎
0: 呦，来都来了还带什么东西呢？
1: 黄焖鸡。
0: 你送黄焖鸡？你第一次见人就送黄焖鸡？
1: 那送什么呀？
0: 哎呀，你得送点贵重的，显得尊重别人。哦，
1: 贵重的。哎，我还头一次见面，阿姨给您拿了点贵重的来。哎，搬
0: 还搬上来。哎，
1: 给您买俩石狮子，又贵又重。
0: 你拿他们俩震我呢吧？
1: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哎
0: 呀，你放松点啊啊！阿姨这心意领了，你就先进来吧，行不行？
1: 行行。
0: 来，进来，随便坐啊，
1: 随便坐。
0: 哎，谁让你上桌了你？啊？
1: 我就知道您瞧不起我，到您家里您都不让我上桌。
0: 不是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

0: 摆坨跟贡品似的。快快快，下来下来下来。哎，来站好了，让阿姨看看，瞧瞧，这小伙子，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嘛。别这么骄傲啊！你低调一点，
1: 客气点
0: 。哎呦，你别这么客气，一般客气就行。对对对，你夸夸我，
1: 夸
0: 你夸夸，
1: 夸夸了。哎，这小老太太挺有眼光的。
0: 怎么夸呢？你得说，娇娇也总跟我提您，哎，您真年轻。
1: 对，娇娇总跟我提您。您可真年轻，上几年级了？期末考试怎么样？考不好，家里打屁股。
0: 你正常夸就行，这有点太年轻了。
1: 那个，嗨，我来我都没敢认，我以为您是娇娇的姐姐呢，我以为。
0: 哎呦，这小伙子真会说话。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怎么还抖上了呢？这钱见不得人呐。
1: 我不好意思说。
0: 多少啊？
1: 3000。
0: 3000呐。
1: 您再加俩零。
0: 300000呢。
1: 3000.00。
0: 这放这小数点后边了。
1: 这么说显得正式。
0: 那倒是。哎呀，阿姨都明白啊，你们年轻人呐，弄点事业不容易啊，关键是俩人心往一处想，这日子就能过得红红火火。
1: 是。
0: 但是阿姨也给你透露透露，我们娇娇啊有个优点。
1: 什么优点？
0: 脾气有点大。
1: 哎呦，您说，我就喜欢娇娇这脾气。
0: 那你们俩要是吵架了，
1: 都是我的错，人家一点问题没有，全怪我。
0: 就这一点，我放心了。
1: 行，太好了，阿姨您放心，我绝对对娇娇好。我们俩以后天天我带娇娇吃香的喝辣的，
0: 好，
1: 吃香的，吃香葱，吃香菜，吃香蕉，吃香皂，吃洗衣凝珠。
0: 别，不用那么香，不用那么香，
1: 喝辣的，喝辣椒油，喝油漆。和甲基丙烯酸甲酯，
0: 太辣了，太辣了，
1: 太辣了！肯定我对的好，阿姨。
0: 行，阿姨放心了。哎，你搁这先歇会儿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1: 阿姨，您别忙活了，大热天的，我给您安排好了。
0: 这小伙子真周到。
1: 我刚点的黄焖鸡，
0: 回家吃去。
2: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藤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好，感谢崔毅老师，也感谢博瑞，谢谢两位，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好，哎，这段还真好啊！这个崔毅老师第一次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0: 哎，真紧张，
5: 真紧张是吧？
0: 我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6: 您完成的特别好，
5: 但是我觉得您挺放松的啊。
6: 是，
0: 就是可能胆子有点大，
5: 胆子有点大。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快乐是最重要的，所以甭管别人乐不乐吧，自己先乐呵了。
5: 对，马伯瑞，我觉得你演的这个角色遇上这样的一个丈母娘还是挺轻松的，因为至少一直他在乐啊。
0: 对，
5: 要换别人早给你轰出去了。
0: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
5: 越看越顺眼，还真是啊。我们也真的是感谢啊，崔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希望您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相声作品，谢谢您，也谢谢大家。
7: 观众朋友，下周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5: 再会，谢谢大家。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哇，

0: 长亭外，古道边。
1: 我的手鼓纵情唱，快乐的生活真四方。
2: 哦，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这是什么话呢？

0: 捉襟见肘吗？
1: 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
2: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5: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新高精。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

0: 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2: 没错。
1: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2: 非常逼真，
1: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2: 来，我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2: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2: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可以。
2: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2: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2: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2: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

0: 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

0: 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2: 没错
1: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2: 非常逼真，
1: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2: 来我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2: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2: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可以。
2: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2: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2: 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2: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

0: 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

0: 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2: 没错
1: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2: 非常逼真，
1: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2: 来我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2: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2: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可以，
2: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2: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2: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2: 说的没错，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 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

0: 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如美好，更未来。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晴热天气逗留我市，预计今天夜间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4度，北部的冀州气温会比市区偏低3度左右。明天上午晴天继续逗留，下午到夜间天空云量增多，将会出现一次短暂的阴天过程，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有降雨出现。白天风力维持在3到4级，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5到24度之间，白天体感温度会明显高于实际气温，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清晨和夜间气温适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6月1号到2号，我市将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4到35度上下。3号呢，将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气温也会有明显回落，全天维持在28到19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阴，24到35度。滨海新区晴转阴，23到33度。渤海海面晴转阴，西南风6到7级。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1: 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快去。
3: 秦队，
4: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4: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4: 啊，
3: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4: 好，万无一失了。
1: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4: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1: 哎，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4: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1: 走吧。
5: 我们俩不是巧合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给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凡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2: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2: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囱，还有星星。

0: 还有树，那电视天线呢？
1: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2: 喂，啊，啊，好。去松山县。
3: 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4: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3: 我还行行行

0: 秦队，嗯，我从这见局的，我叫高正。哎
1: 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吗？下这么大雪。
0: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2: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零下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3: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2: 脖子上有生挫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3: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2: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综合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地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放了。
4: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2: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3: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2: 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儿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你说，孩子啊，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九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2: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五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3: 没有变化就好啊。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哎，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零下30多啊，下雪了吗？
4: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哦，
2: 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5: 有啊，早晨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2: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啊，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啊，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2: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龄人口也就1000左右。
2: 哦，1000左右啊，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嗯，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0: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嗯，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哦，
2: 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啊。
5: 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0: 好，
2: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1: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2: 就这户吗？
1: 就这个院啊。
2: 是这户啊？
1: 对对对，在里边。
2: 哎呦，这人等着了。
1: 老李啊，
0: 哎，哎呀，快起来，快起来。

0: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就五年了啊，这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五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啊，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儿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前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五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2: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
3: 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他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3: 秦队，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五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就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1: 那秦队都表态了，
2: 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4: 干！干！干！干！
5: 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6: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俩养不了你了，咱们俩撤不了，有脸不？
7: 五年了，
6: 你敢整事儿啊？
7: 都没给撤出来呀！
8: 你给我出！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
9: 大哥，你这是出
8: 大哥，你出来说，都是你爱的案子，大哥，
9: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0: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9: 不关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8: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1: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5: 什么妈？
11: 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5: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1: 死孩子，一点也不听话。
5: 你这天烦死了。

0: 钱队，我明白了，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孩子死太惨了，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
1: 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2: 好，意思全对。
1: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喂，王老师，是我，啊，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
1: 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0: 要2000块钱，
1: 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转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
2: 雷主任，这个又要做
3: DNA
2: 啊？哪里的？盛城的。又是盛城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情况比较特殊。
4: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2: 雷主任，苏畅。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我觉得啊，能帮就帮。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吧？
1: 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哎，
5: 就他事儿多。
1: 秦川人很好。 很勤奋又懂技术，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估计够呛。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那他没钱，我有钱。咱们现阶段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DNA
3: 成本多高啊？ 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警队，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
1: 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
0: 听见了吗，秦队？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
2: 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款了，正在整理呢。
3: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3: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2: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这边。来，请。哎，秦队。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
1: 你好，郭鑫。
2: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3: 你好，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1: 勤劳的勤队啊，烦人的勤队。来，把东西给我吧。
3: 不，搁哪儿了？自己来，自己来。
1: 那放这儿吧。
3: 那啥，轻点儿。哎呀，
1: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但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
3: 好。哎。
1: 王老师，哎，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4: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1: 拜托，请走走。
3: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1: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 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啊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1: 这14岁，
3: 花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
1: 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4: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嗯。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好。
3: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谢谢，谢谢。
5: 行了，
3: 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
5: 那我搁这儿。
3: 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5: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培训吗？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3: 别去，不踏实。

0: 哎，那日本怎么样？
1: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尽力了，我先走了。哎，你干什么去？回来。
2: 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1: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0: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行队，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哎呦，
1: 太谢了，太谢了，快快快，
0: 自己泡一下啊！
1: 好，
0: 辛苦了。
1: 好，谢谢。

0: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
0: 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2: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
1: 什么意思？
3: 我们用新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4: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
1: 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4: 我知道了，
1: 好吧，
4: 好，稳当了啊，哎。
1: 哎呦，郭老师、小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出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
5: 是，
0: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是不是？
6: 秦队，哎，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宋林乡工作，叫
1: 马维明，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4: 妥妥的，
1: 控制住啊，
6: 我打不打？啊，
1: 哎，别着急，别慌，
6: 妥妥妥，
4: 跟他们说清楚啊，
1: 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
1: 说说吧。
2: 其实吧，你没出血，我就啥都知道了。
0: 为啥不说呀？
2: 侥幸心理呗。
0: 侥幸？五年了，你跑得掉吗？啊？
1: 说吧，到底咋回事？
2: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艾，她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她认识一下，她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我们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哟，回来了，
1: 不是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3: 考到省厅了？
1: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1: 不真行啊！
4: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5: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4: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5: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1: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
3: 就市局这个，这叫什么啊？
1: 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4: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你还说啥呢？
2: 谁让你把我住院给

0: 改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2: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0: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1: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3: 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4: 海平，来来来来，先冷静一下，坐。
0: 不。
4: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0: 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2: 姐，

0: 行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起来。刘儿，你看我床。
2: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2: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3: 海平，
2: 哎，你们俩别，海平，哎，你少说两句，你真是长，你长大了是吧？
3: 坐下，李万，
2: 照你话说是吗？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0: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

0: 就好了。你全就为了你自己？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1: 我去学校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2: 阿娘，你少说两句。
0: 请妈，我问你，我七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
3: 莲姨，
0: 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3: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0: 我告诉你，你从和城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3: 你给我回来！哎，
4: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我就是混蛋！
0: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了，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你
4: 愿意谁爱去谁去，我不去。去，姐，把你姐追回来。那姐，姐。
0: 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一个不叛逆的。行了，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
2: 哎呀，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你？
3: 妈，文姨，你姐呢？
5: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0: 她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来，

0: 想啥呢？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哦，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啊！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了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2: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2: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0: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1: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0: 为什么呀？
1: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0: 懂了。
1: 真懂了？
0: 懂了。对不起，天哪。
1: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0: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1: 我说什么了今天？
0: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1: 好。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
1: 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这考上，
0: 这
1: 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兴，他上医学院也在培兴，娘俩要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0: 哎呀，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1: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0: 开门啊。
1: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呦，师母。
1: 哎，秦川。
3: 吴老师啊，
0: 快穿啊，
3: 我来看看去。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3: 我来看看
0: 你。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3: 哎，还行。
0: 快快快快，坐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3: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0: 三十，就三十了
3: 啊，二十八。
0: 哦，我亏了。
3: 二十八块钱，那我找你两块。
0: 行了。
3: 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儿，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0: 你再买我还多给
4: 你看看我。每回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3: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
4: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3: 快坐，坐。
0: 川儿啊，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3: 儿子学计算机。
0: 哦。
3: 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0: 挺好。
4: 海婷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3: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
0: 嗯，
3: 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吃怎么会在这儿？
0: 你还说人家暗吃，你不是暗吃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
3: 啊，
0: 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

0: 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两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1: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0: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2: 都是近距离爆头。
0: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2: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0: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
2: 嗯，
0: 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2: 什么枪
1: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2: 那应该并案啊。
0: 已经并了。
1: 这回2死1伤，抢了17万。
2: 这事儿不小啊，吴老师。
1: 嗯。
2: 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0: 范儿，你比宋立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2: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2004年抢了7万，过了1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2: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3: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4: 哦，对，我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去，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
0: 老子还没开张呢。
1: 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0: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1: 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1: 拿开。

0: 小贝，
1: 谢霆，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1把8.1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是。
3: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4: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多在里面那小袋里。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也够了。
1: 够了，够了，够了。来，
4: 哎，
1: 好，我来，我来。行了，歇会儿吧。
4: 你把灯关了。
1: 啊？
4: 把灯关了。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人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5: 是。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

0: 啊，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行，那先这样。
3: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2: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放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一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留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
2: 卓儿，
0: 说说你的看法。
3: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4: 啊，
0: 出发。
4: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5: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7: 这里不能进入，配合配合。
8: 申通来做专家，来。
4: 杨局，
9: 哎，
4: 先介绍一下，吴老师，
5: 哎，
4: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
10: 杨明，
11: 你好，
10: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11: 哎，你好，
4: 这位是秦队。
10: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4: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10: 就在这边。
11: 我得做个测试。
10: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吗？
0: 不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预备，开始。

0: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1: 哎，你好，您这是老板吗？
2: 啊，
1: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2: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0: 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1: 啊、哦、
0: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你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1: 哦，朝这边跑了
0: 啊。

0: 没什么遗漏吧？
1: 没有遗漏，再检查一下。
2: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3: 杨吴局长
2: 啊，
3: 这么搞可不行啊！这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哎呀，吴老，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2: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哎，
3: 吴老，您看，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
2: 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3: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
2: 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3: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的。
2: 走吧，
3: 好，
2: 等你电话。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4: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洋肠小道。
2: 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近距离射杀，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4: 说说，吴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04年和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2: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一查还没推进，老魏，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
1: 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1: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
1: 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
0: 来，这边走。

0: 你还算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2: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你又去哪儿？
2: 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

0: 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
1: 啊，
0: 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2: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0: 排查？排查什么？
3: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4: 喂，怎么了？
5: 舅舅又来了吗？
4: 舅舅没来。
0: 没来就好，挂了啊。
6: 哎，等一下，
4: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0: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我来了。哎
0: 呀，吴老师呢？
1: 到车了。
0: 那案子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1: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1: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1: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就好。
0: 老师，您慢走。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今年雨水多呀，不过也好，这样草地长得茂盛，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官员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我们牧民们很着急把女赶回来，因为小女会失常。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0: 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杰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这个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手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刺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会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复原，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
2: 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他都谨慎而珍惜。
2: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她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0: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3: 绢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但有的时候它会借助风力，通过高山上的风，它竖起翅膀就像帆船一样，从一片地方然后瞬间刷了一下就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0: 绢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

0: 是军谍们追逐的目标。
1: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绢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0: 绢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夜蛾已经主动造访了。
1: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说哇，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0: 不同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1: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塞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杰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滚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卷麻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1: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等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麻可能就会少了。
0: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1: 现在种不是最好的季节，

0: 那你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
1: 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
2: 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
0: 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雪会给这里盖上厚厚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牦牛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脾气都上来了，都变野了。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
1: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0: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1: 扎西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1: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1: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4: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

在苍穹之下，地球之巅，人类深感渺小，却总能获得启迪。

0: 你是一个挺有主体性或者叫主见，但是你没有一条让我们真正感觉到主线的东西。
1: 就是为了反对大家而反对，为了坚持而坚持，没有理由也不想跟你们说
2: 啊。不是，没有为了反对而反对，我现在说的都是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3: 你走到正常的社会上，没有倪总这样的人，你要长一智啊。
4: 档案截止的前五分钟就是才填了，改也不能改，老师和家长也无法再参与了。
0: 你听我和大家一句劝，
5: 赶紧考，
0: 考去。
5: 对，因为主要真的是你除了你之前干过那几件事之外，你在职场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6: 我在家里面呢，就负责给他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就像一个保姆一样。然后过了三个月之后呢，结婚了怎么不好好过生活呢？
5: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7: 如果你现在反过来去问面试官，其实你就可以放弃这个岗位了。
8: 别人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反复的往外推，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应该有的。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职业规划导师陈玉老师、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我们的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欢迎三位。今天《非你莫属》继续为大家带来特别企划，今天的求职专场叫做主体性专场。
1: 什么叫主体性？
0: 哎，问得好。
2: 我知道主体人格，可能你到某一个阶段年龄段的时候你会有人格成熟度，但是这个主体性我也在猜。
0: 这个梁左在《我爱我家》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儿：哟，都瞧我了。这个主体性啊，它首先广泛地存在于哲学和社会心理学层面，它指的是个体或者群体独立自主思考、选择、判断、行动以及承担责任的能力，统称为主体性。我们即将走上舞台的三位职场人，他们想要找到工作和他们的过往人生经历当中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们三个人有着什么样的过往和人生？今天的主体性专场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先从第一位求职者的关键词说起。有计划但不设限的人生，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江哲浩，37岁，北京工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在职硕士。
3: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江哲浩，现在居住在青岛。我之前呢一直从事市场营销相关的工作，对一些其他的行业呢也是很抱有兴趣，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呢，我也愿意进行尝试，从基础的工作做起。我的意向岗位呢是市场营销方面的这个管理岗和执行岗，目标薪资呢是10000。意向企业呢是健康有益、冠生文化以及中企社华阳，希望的工作的地方呢还是在青岛。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啊。你是这个北京工业

0: 大学，
1: 北京工业
0: 工商管理专业。
1: 对，
0: 你初始学历是什么呀？
1: 初始学历是在成都理工大学学地质学。
0: 哇，你好棒这个可难。毕业之后去了黑龙江一个地质调查的机构。
1: 对对对，
0: 你就去了一年就辞职了。
1: 整个学的过程其实也还是比较符合我的预期的，但是实际上我到了一个投入到工作生产的一个过程当中，家里要求可能说希望说离家可能更方便一点，然后就选择回到家里。但是家里的那个工作环境确实还是跟理想有一些差别，算是在一个学校的保护当中吧。
0: 啊，
1: 没有参与到具体跟利益相关的东西。
0: 你后边去干嘛去了？考研去了？
1: 啊，对，2013年的时候我就决定还是考研吧。既然地质这条路，我觉得可能很多方面的职业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不如就从事想往传媒方向的。
0: 是为什么想转传媒？
1: 因为我个人呢是一直学理科出身，但是有个特点就是说我文科特别好。
0: 但是你考研最后没考上。
1: 对，
0: 然后你没考上以后你去干嘛了？
1: 既然是想从事这方面的传媒啊，或者说营销啊，或者说是这种推广类的工作，然后我就来到了北京，
0: 在一家智能环境科技公司干市场总监。
1: 对，这个是我在北京的一两年之后的一个工作经历了。我最开始的话来的话说实话也比较困难，考虑到你的工作经历，起码说工作经历没有的话，你有一个很像样的这个专业背景，本科可能是学这类的传媒类的或营销类的市场类的，他才会用你。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我记忆非常深，是一家杂志社，从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个做起，当时给到一个薪资可能就是3000多块钱。随着这个编辑做了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些独立的这种文字啊策划的一些能力，一边工作一边寻找另外的机会。像您谈到的那个智能科技的那个是在一个面试会上啊，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
0: 因为你的这个关键词叫有计划但不设限。可是我现在越听我越觉得你定计划这件事儿是不是就是用来推翻的？
1: 定计划是为了自己能有个不限制，
0: 有个目标。
1: 对，
0: 但是目标到不到的，完了你很快就能够再另起一行，再转换赛道。大家注意看啊，他在北京这个智能环境科技公司当市场总监干了5年嘛。
1: 对，
0: 然后他很快就去了一家教育公司，
2: 首席营销官，
3: 还是偏市场呗。
4: 市场
0: 中间隔了一年，他又回到这个环境科技公司当市场总监，然后你又去了商旅科技公司，又去了一个文旅产业集团。
4: 哲浩的第一学历，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学，当年是成都理工学院。
1: 对，您说的特别对，
4: 这个院校的地质学专业在咱们国家绝对是顶尖序列的。您的后边的这么多段经历跟地质学可是毫无关系了。
1: 是的，
4: 我是觉得可惜。
1: 个人的一些理想，确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4: 我更好奇的是，您在本科期间对您的系列的训练对您后面的有什么助力吗？
1: 我在大学期间接触了很多的学校的一些组织，然后包括做了一些很多的活动，我觉得在我之后的这个职业成长上是我提供了很多。
0: 赵田，你学法的是吧？
5: 没错。
0: 你现在干这个后悔吗？或者你觉得浪费吗？
5: 不浪费啊。那个时候其实提升的不仅仅是技能，而是让我们更好的观察我们自己以及观察我们未来跟社会如何去接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后来选择了营销相关的工作，但我相信这个跟他原来在大学期间的思考和后来的社会化的尝试是分不开的，而且后面他做的工作我觉得也是拿到了一定的结果。
0: 远志先生，你作为曾经的小白羊，你现在做企业家了，遗憾吗？
6: 肯定是不遗憾的。尤其我可能还更特殊的是，因为我本科阶段一共读了6年，我有2个本科学位，现在干的跟这两个本科学位的事儿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0: 啊。
6: 本科阶段它解决了我一个很核心的，就是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后面影响我很长一段时间。
0: 93，你现在没干你当时的财政的那个东西，你觉得后悔吗？
7: 不后悔，因为我大一我就知道我以后肯定不会做金融相关。真的，我大一一整年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4: 太浪费你的专业了。
7: 研究生要换什么专业？最后大一结束的时候，我想明白，我以后一定要做传媒。
8: 我真是觉得雅韵老师的工作太重要了，职业规划前置太重要了。
1: 对，
0: 但是回到你这儿哈，你从科技公司再去教育行业，为什么？
1: 当时是风口，
0: 但是你我看就干了1年
1: 啊。对，就是那个时间点嘛。
0: 那你看到了风口，你没有看到行业潜在的危险吗？
1: 没有。说实话，那个时候非常疯狂，当时可能说自己的这个眼光或者说是这个格局确实达不到那个程度，看不到未来的一个潜在性危险。选择另外一个是属于创业项目，是我几个朋友之前的同事一起做这样一个项目。
8: 这家公司我还挺熟

0: 游戏的，他2014年开始设立的这个公司，而且融资的情况也比较不错，品牌知名度非常的高，一度是非常火爆的，对吗？就是你当初选他，其实也应该是因为他热度比较高，然后你又短暂离开，然后又回去了。
1: 后来回到那家公司，并不是完全是那家公司主体，是属于下面的一个拿到了部分的产品的一个代理权，所以它规模相对较小，跟原来的是处于母子关系吧。
2: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考上研究生了。
1: 对，
2: 在北京读完研以后，你怎么又去了青岛了？
1: 去青岛的话，就是自己想换一个生活环境，因为我也努力过在北京去留下，但是确实想让自己更安稳的在北京的话，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2: 那为什么又变了呢？
1: 其实也在计划当中。其实我自己想找一个归属的话，就是心向往之的一个地方吧。最后
2: 到底向往哪儿？
1: 我现在就是在青岛。
2: 那你为什么现在要来非你莫属找一份工作？
1: 因为现在面临还是有一些遇到工作上的一些瓶颈吧。
2: 什么瓶颈？
1: 找不到工作。
2: 多长时间了？
1: 现在大概快有一年了。
2: 今天是主体性专场，就是你特别有主意。但是你这个有主意吧，我现在就觉得你这主意也没主意。你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没主。像绕口令啊，有主意的没主意的人，
3: 有主意的没主线的人。
2: 哎，好，
3: 没主线。
2: 好，你看你的薪酬啊，12年的时候，你的约一个月6000，14年到19年，最后离职的时候一个月20000，21年到24年一个月15000，当年又换了一个短暂的工作，是一个月8000，这就大幅下降。
1: 是，
2: 等到24年9月到当年的12月，这3个月你是一个月月薪10000，然后你就有了一个长达1年的，就说白了就是一个失业期。
1: 是，
2: 你要说你考完研以后，你的职场竞争力在上升，你的薪酬在上升，或者你的薪酬不变，你的岗位在提升，或者你的岗位不变，你薪酬在提升，就是总有一个是向上的。我们可以判断这个走势是好的，而且大家看他今天的意向求职地点，青岛，
0: 还是青岛？
4: 我以为在那儿有家呢，结果是也还没有在那儿有家，
2: 对，
4: 也没有其他的牵挂。
2: 你是一个挺有主体性或者叫主见，但是你没有一条让我们真正感觉到主线的东西。
1: 外在看来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每一个节点上确实有比较清晰的计划。
2: 你就给我们讲你为什么选择去青岛，为什么在青岛一年没找到工作，为什么今天来找工作还要回青岛。
1: 其实就是因为青岛是很美好的一个城市，就这么简单，我就很喜欢那里。
4: 那中国有很多美好的城市、
0: 啊、天津也很美好、啊、
1: 对，我不否认，就是很多城市都是很美好的城市。
0: 你这个回答在我们这儿有5个字可以形容，叫正确的废话。
5: 大家可能更希望知道你第一次留下美好印象在青岛发生了什么，就是这种感受让大家逻辑更自洽。你的原始动力是什么？
1: 我的原始动力其实是一个内在的感受，我就觉得它很好。
6: 在那儿的朋友多吗？
1: 没有朋友，
5: 纯按感觉选择的。
1: 对对对，
6: 因为我是学设计的嘛，我们设计行业基本上就是北京上海，我有好多同学都回到了青岛，我就特别惊讶，因为其他城市同学很好回去的，他们就说青岛这个城市的宜居性，然后设计感，然后它的这种品质感还都是非常好的。就我大概能理解你要去青岛，尤其是你一个做市场营销的，你可能对这个，
2: 你刚才讲的这例子当中，你同学们是青岛出身的，对不对？
6: 青岛出身的，对。
2: 好，这和他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对于我来讲，只要离开老家，所有地方都叫外地。上海好不好？好。北京好不好？好。广州好不好？好。我能不能在那儿待？一个人这么笃定地选择了一个城市，我要待在那儿。我今儿来天津卫视，我还要找青岛的岗。他把这3个问题给我讲明白了，就能够从他的表述和阐述当中，我们能够 get 到他是一个主体性什么样的人。
1: 因为我觉得很难说服每一个人，这是可能个人感受更是千差万别。因为我来到青岛的话，情感上或者说是一种归属地的感觉，瞬间就会觉得很踏实。
4: 我是在5年前第一次去青岛，我也很喜欢那个城市，而且我去黄岛发现东北人很多，因为我也是东北人，于是我就在青岛落了我们冠生的分公司，当然现在我注销了哈，还给我爸妈在青岛买了套房，现在那房还在那儿，也是一考虑移居。你是否内心真正的原因觉得你所谓自己框定的目标比较容易实现，这是你的理想生活状态，所以你这样笃定呢？
1: 是我理想的一个状态，至于说在哪个城市，这可能是不一样。那青岛呢，就是很契合这个我的这个。
4: 那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我冠生文化给你提供一个我们厦门分公司的一个岗位，厦门也是个很美的城市，后来我就移情别恋爱上了厦门，而且我现在就家落在了厦门，薪水待遇还可以，你也工作还觉得蛮合适的，你是否会考虑跟我一样移情别恋呢？
1: 首先我厦门没有去过，既然选择说青岛，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是出差，
4: 不去体验一下，就觉得现在遇到的这个城市就是我的厮守终生的一辈子。

0: 死了。
1: 对。
0: 所以哲浩，是你现在在青岛有自己的爱人或家人吗？
1: 没有。
0: 也没有。
2: 没有房吗？
1: 有，买了一套房子。
2: 买了一套房。
3: 我特别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你内心非常的笃定，但是你就是不愿意让我们明白这份笃定到底是什么。面试最关键的，在最短时间内让你的面试者了解你，但是我们反复这么多人的问，到现在我们都得不到这个答案，我好着急。
1: 刚才杜老师已经描述的很，我觉得很准确了。
4: 是你有没有想过，人的主观或者说人的主见是由主观积累的，人的偏执是由偏见堆砌的，而主观和偏执往往是硬币之两面。
1: 任何选择它都有一个利弊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现在目前的视野或者格局看不到那么多东西。
4: 哎，你还不是，你还真不是，你选了三家非常不错的企业，冠生文化、健康有益、中企世华阳，但是他们三个其实主营的点位都不在青岛，你还意向工作地点还就选青岛，期望薪酬是10000，在青岛完全就是一个为他量身定制，但没有考虑客观事实的这么一个。
5: 这个不是主体，是主观。
4: 你的一切让我们觉得你有主体性，你有主见，但是我不会拿我的岗位和钱为你的主体性去买单。
5: 这下说主体性吧，你做的是一个很关注客体的工作，对不对？就是说我把企业或者品牌作为客体去打造它，去运营它，这是你的看家本领。今天我们没有看见你把你自己这个产品去做出来，就每一个东西我们看不到你真正的你的主观意识在这里面，到底为什么我一条线走下去，环境变了那我就换个公司，产业不行我又换个赛道，然后这个城市不行我换个城市，看到你在晃，没看你在定。
2: 这回在青岛不换了，对吧？
1: 对。
2: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未来的一年乃至更久在这个城市没有工作，你要怎么办？咱们还是要一直在这个城市吗？
1: 是，总有其他的一些能够养活自己的。
2: 那然后就去降这个薪资的标准，对吗？
1: 对。
6: 现在我领悟到的主体性是特别偏见固执的，在意自己的观点以后，只是在坚持自己强硬或者性格上的某一些点，而不是在意这事儿本身的结果，因为没有任何支撑你留在那儿，就是为了反对大家而反对，为了坚持而坚持，没有理由也不想跟你们说。
1: 不是，没有为了反对而反对，我现在说的都是我自己真实的想法，包括为什么选择青岛，其实就是喜欢。不光是您在座的各位嘉宾提到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平时的面试跟您大家问到的问题都比较类似，很多老板或者说是这种面试者，他们都会觉得匪夷所思。
7: 就是你的问题是在于你的论点很清晰，但是你的论据不充足，一旦是论据不充分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印证你为什么这样想的，这是第一个。尤其是您做的岗位是偏市场营销，一定是要有为什么好这件事儿讲明白，可是您这个能力逻辑都没有让我们阐述得很清晰。
1: 如果说您需要一个逻辑点的话，我
7: 这个不是我需要，是大家需要，他在判断你每一个问题背后是看您思考问题的决策力。
8: 从他身上看到的很明显，就是他对于生活优先级的排序，就是找一个喜欢的城市是他优先级最高的。
7: 这个没问题啊，他就把这番话讲出来。
1: 也不完全是，就是一个感受。
9: 我试着帮他分析一下，他在青岛买了一套房，很有可能父母亲也出力了。
1: 是的，是的。对，
9: 如果你现在让他，比如说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这个房子再损失一点，我觉得对他来说，这个选项稍显有点残酷。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1: 认同。
9: OK，
1: 认同有部分。
9: 行，我建议一个 option， 我估计能帮你找到青岛的工作。海尔找个销售的6000-7000块钱的工作还是很容易的。
7: 重要的是他想不想干，因为他做的
9: 没有在青岛啊，
7: 但他的岗位一直偏向于营销市场，他没做过销售。
9: 销售
7: 他做的一直偏向于营
9: 销，跟我觉得差不多。
1: 你要说能不能干，我觉得可以干，但是它不是我优先级，确实之前做的是这个偏品牌推广的。
9: 第二个，我们在郑州有分公司，我们在青岛也有分公司。我非常欣赏你的这个坚持。虽然你这个坚持可能我刚刚说的那个原因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4: 哎，倪总，你不觉得他的这个坚持背后稍微有点自私吗？
9: 这是他的选择，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他。
10: 但我觉得你这没有帮他，你在过往的过程中换过一个行业，换过几个城市，不断的试错。我们说吃一堑要干嘛？要长一智。但是你只是吃一堑，你的长一智呢？如果今天的倪总在这台上给了你一个符合你所有这个预期的一个工作的话，这是非你莫属给你的，这不是社会给你的。你走到正常的社会上，没有倪总这样的人，你要长一智啊！
9: 其实我认同他的观点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更多的是

0: 因为你有了这样一个房子这个牵挂，让你在做决策的时候的你的这个选项变窄了。
1: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
2: 我希望能看到的是一个曾经在企业里做过市场营销管理岗位的人回到这个厂的控场。那我现在要为我的职场争取了，但是我们后来还是在停留在一个表达上面，我就觉得

0: 有我的责任，也有企业家的责任，也有你的责任。
1: 是是，
0: 我其实挺希望你在你想要去生活的城市找到一个岗位，但是这个不是你今天来找工作让大家去接受的一个必要且不可或缺条件。你已经一年没工作了，你这一年怎么生活？
1: 找一些这种工作机会嘛，然后后来慢慢的随着这个积蓄啊，然后钱的一些没有，然后还是要找一些养家糊口吧，就算自己养。
0: 怎么养家糊口？
1: 找一些兼职，小零工啊、力工啊，或者说是一些保安呐、我都会去做啊。然后过程当中呢，我也考了一些证，比如说心理学证，为了做保安也考了这个保安证，然后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学习。
0: 坦白讲，我觉得你这个情况，我跟倪总一样，也挺心疼你的。你说这样下去，你39，你40，你45、47的时候怎么办？
1: 所以来到这个舞台上，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如果说今天这个舞台上没有一个这样合适的机会的话，我也希望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自己看自己的话，终究还看不清，还需要一个别人给自己的一个反馈。
0: 我们给你反馈，你能够接受吗？
1: 我能接受部分，剩下的可能说我现在还接受不了，但是我愿意去消化。
0: 哪些你接受不了？
1: 举一个刚才大家都围绕这个例子，为什么选择青岛？其实大家很多都理解不了，其实我就是很喜欢。
2: 我们不是强调那个，就是包括大卫老师问你，也不是执念在青岛，他是想看到你在决策一件事的时候，你的思维方式到底是什么，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0: 你今天来找执行岗和管理岗，你有没有带来这两个意向岗位你的过往任何工作资料和职业技能展示？
1: 简历上写的，如果说觉得有不清晰的，大家可以跟我去沟通一下，或者说有一些可以问到我。
0: 这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非常具象化的展示，我写在简历上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你们来问我。你做了十几年的职场人，甚至做到了 CMO， 你告诉我，我写在简历上就这些，你既没有带来技能展示，然后你又找了3家不错的企业，然后你告诉我们就是青岛，期望薪酬是10000，这个是不对的。你不能让企业家们拿着钱和岗位为你喜欢青岛去买单。
1: 是
2: 你自己提供的简历，每一个时间轴上都不是有效完整的，都是以自然年为周期，但是没有精确到月。这个是基础简历，大学生都应该知道的认知。我们应该精确到起止年月日。如果这个是要总监级别且要做背景核实，这就直接不可能到老板那儿了，这是第一个致命硬伤。
1: 好的。
2: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您的过往履历当中其实写了工作内容，但是几乎没有工作绩效。也就是说呢，我把任何一个公司的岗位说明书上贴上去，再加上一个名字，它可以随意替换，我看不出哪个是哲浩本身在市场营销的绝对能力。
1: 好，
0: 来，我们有请倪总根据江哲浩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好了，你的面试结束了。
1: 好的，谢谢大老师。
0: 你的最大优点就是你的情绪稳定性非常好。
3: 但是我觉得你呢，确实有的时候要自己把这个要更柔软一点。如果青岛有机会，5000、6000什么都不重要，我觉得你还是要用一段时间慢慢的自己去思考一下，可能自己有一些执念可以稍微打开一下。
1: 好的，好的，
3: 祝福你啊。
1: 好的，谢谢倪总。
3: 好，
0: 我不知道青岛这座城市给你带去了什么样的感受，但既然你热爱它，我希望你能通过一种比较踏实的方式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比较体面的在这个城市好好的生活，享受这个城市给你带来的一切，好吗？
1: 好，谢谢大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如果说人很参考客观性的一些事实的话，他可能会相对过得比较舒服一点，但主体性的话，他可能是有自身的一些想法，他跟客观性他会有一些冲突。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是自己想坚持的，如果说有一天我确实是真的很难找到工作，我也会非常参考您专业老师的一些想法，起码说拿到一份工作，对吧？我先做一做，对不对？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改变。
4: 档案截止的前5分钟就是才填了，改也不能改，老师和家长也无法再参与。
0: 你听我和大家一句劝，
5: 赶紧考，
0: 考去。
5: 对，因为主要真的是你除了你之前干过那几件事之外，你在职场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6: 我在家里面呢，就负责给他们洗衣服、做饭，就像一个保姆一样。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呢，结婚了怎么不好好过生活呢？
5: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2: 如果你现在反过来去问面试官，其实你就可以放弃这个岗位了。
7: 别人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反复的往外推，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应该有的。
0: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跟随直觉可要了命了，来吧，掌声欢迎跟随直觉的求职者。

0: 古翔宇，28岁，青岛电影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1: 老师们好，我叫卜翔宇，今年28岁，毕业于青岛电影学院。
0: 我们今天这专场叫主体性，你的主体性强吗？
1: 我认为我的主体性挺强的。
0: 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我自己的一个生活环境是我出生在山东，一个比较传统这么一个环境里。在我小的时候，如果说是大人要把小朋友的东西送给其他的亲戚啊朋友啊，就很大方，来来来，送你就可以了。其他的小朋友就虽然会不开心，但是他们也会接受这个结果。但是我小时候呢，我就会特别的去分得清楚。那你如果你要给别人，你要经得我的同意，你不可以直接送给别人。
2: 哦，挺好啊，这很好。
0: 这个也要跟家长们分享一下。不要老越过这个孩子的这个和家长之间的边界去替孩子做主。
1: 我认为啊，就是小朋友的主体性应该从小培养。你从小尊重他，尊重他的意愿，他就会在成长中慢慢形成自己的主体性。
0: 好，这是你童年的一个主体性强的体现啊。你求学的经历当中有没有这方面的表现啊？
1: 有的，我在高一和高二学的都是理科，但是我们分科的时候呢，我是强烈要求我爸爸我要学文科，因为我长大了我非常的想要从事艺术相关的行业。但是我爸爸不同意，因为我当时成绩比较好，他认为我去考一个综合类的大学更有利于我。当时山东高考的话，如果你填的这个表上是理科而不是艺术，我就报不了艺术专业。所以呢，我在老师和家长的强压之下，我其实一开始一直都是填的理科。直到我的那个志愿临到截止的时候，我自己去了教育局去把它改成了艺术理，然后我获得了能够去艺考的机会。这是我的一个求学过程中的主体性。
0: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教育局？就是档案截止之前多久？
1: 档案截止的前5分钟就是才填了，填完之后就截止了，改也不能改，老师和家长也无法再参与了。
0: 你爸不得气死？
1: 没有，我只是多一个选择，不代表我考不了其他专业，只是多一个选择。
0: 那他也生气啊？你还是违背了他的想法。
1: 是我违背了他的想法。
2: 他生气吗？
1: 他生气，但是好像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有一丝丝欣赏，但是他压住了，没告诉我。
2: 爸爸跟你感情真好。
1: 是的，他嘴硬，但是我能看出来他不可能不欣赏。
0: 好有什么用？这也不是你们俩之间第一次交手。哇，对吧？
1: 是的。
0: 你告诉他们，你在你爸妈的这个弹压之下考了几次编？
1: 我在我爸妈的要求下，我考编得考了3-4次。
2: 然后呢，上岸了吗？
1: 上岸了。我其实在体制里面工作了4年的时间，然后我今年的话辞职了。在没有告诉我父亲的情况下，我的父母都不知道，咔一下我就辞职走了。当然我在没辞职前，我在我24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这些东西了。
0: 准备什么？
1: 我在准备如何独立，如何切断父母对我的一个支持和经济供养，能够独立的靠自己完成一个越狱和飞翔的事
0: 情。你做了哪些？
1: 在那段时间呢，我就尝试了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之前没有自己一个人出去过，当时也没有钱，然后就打工换宿，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一些住宿，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结果成功了。还有在这段时间，我还自己一个人出了国，办了护照，去国外完成了一次自己的旅行。我这段时间呢，我还发展了一下自己的业务专长。我在学校做的职位呢，一开始是做的是宣传策划职位，我是作为宣传岗招进去的。我在干了一段时间，
2: 不是英语老师吗？
1: 对，是英语老师。后来我在宣传岗干了1年的时间，然后转行做了英语老师，也是在本校啊。哎呀，
2: 提升了，真好。
1: 对，我想借着就是当时的资源，能够先磨练一下自己的能力。我对英语很感兴趣，但我并不是这个专业的，我就去试讲了一下。对，试讲的结果还挺成功的，然后就破格成了一个英文老师。在英文老师之后呢，我自己当时一直在学习心理学。我也在找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咨询，然后

0: 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的心理咨询师说我特别有天赋，然后我就开始学习，就去学了心理咨询师，参加了培训，然后在学校里当时有心理咨询的这个岗位蛮空缺人的，也没有招到足够多的老师做咨询，我也去申请了。我在做英文老师的期间，我业余做一下心理咨询师，不收费，对，我只是当做一个练习，然后又开始做心理咨询师。在我做心理咨询师之后呢，我辞了职之后，我就去了武汉心理医院那边实习。
1: 其实他辞职以后，我觉得那段经历我乐不出来。我能说吗？
0: 能。
1: 因为我对年夜饭这个事儿认为这是你对我控制和我不能独立的一个象征，你接受吗？
2: 我不接受。
1: 对，他就是这么跟他爸妈说的。
0: 从我那个时候啊一直到现在，我在过年期间就没有再回过家了。对，就是直接，因为过年对于山东父母来说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2: 几年过年没回家了？
0: 四年。
2: 四年过年没回家？
0: 对。
3: 哎呀，为什么呀？其实你父母对于你的所有的你认为的干涉，不也源于爱你的这个基础吗？
0: 是，他们一定是源于爱我，但这个爱给了我太多的束缚。
3: 但是你每一次的这种变革，你父亲只是给你了一个言语上的一些不同意，实际上来讲，他也没有阻碍你去做这些事儿啊。
0: 他其实有阻碍我，比较常见的，我觉得其实是他对于我语言上的打击。就是我父亲其实对我一直是一个否定的状态，在他眼里我一直是个很失败的孩子，我太失败了，我没有办法在他眼前能以一个独立的形态出现，我做什么都能让他觉得，哎，我还是不成熟，我还是不行，哎，我还是得靠他。所以这么一个情感上的纠结让我没有办法堂堂正正地站在他面前让他知道我已经长大了，所以我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让我自己的主体性生长出来，
2: 就是成长的代价。
0: 对，
4: 但我倒觉得他这个也没有什么大错。
2: 对，
4: 努力做自己挺好的，因为你不能被一辈子锁住，你知道吗？你只有要飞起来的时候，别人说，哎，他真的会飞了，看他飞起来了，他们其实最终是高兴的。但是对抗的过程呢，你父母也是最痛苦的。我希望你早点回家，早点起飞，真的。
2: 它有点像一个那个小小的种子，就每次要发芽就被摁一下，它发芽被摁一下，自己心里他的心里啊就很难受。但是他有一个自我说我想成长，但是我知道我必须挪个地儿我才能成长，他挪了个地儿，他说他的意思是等我这个已经长到不怕摁了，我再跟你们在一起，对不对？
0: 对，是这个意思。
5: 那从结果上来说呢，这四年的离开对你主体性的成长，从结果上来说有什么样的实质帮助吗？
0: 我觉得是有的。
5: 具体一点呢？
0: 在结果上，就比如说我能够去直接从我的上一个单位里面辞职，这一个行动其实就已经让我的主体性长出来了很多。我之前是不敢辞职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力，我也不知道我的能力是否经得住市场的检验，而且可能在一个一直打压的环境下，我没有办法清晰地看到我的价值，所以这个过程中带来的我自己独立和有成长的结果就是我能够坚定地做选择，能够选择辞职，选择换一个地方居住，选择换一个新的工作，以及选择来这里求职，都是我主体性和成长的一个体现。
1: 好，然后你们看一下他今天来找的工作，宣传策划意向企业迎朗文化，工作地点北京，期望薪酬8000，钱和地儿都不重要，意向企业也不重要，关键是这个岗。你是这样跟我们表达的。你裸辞以后经培训转型心理咨询师，仅做数月便觉得不适合自己，因想自我成长，追求自由表达而放弃，遵循直觉，渴望传播类工作，来求职运营策划类岗位。姑娘，我担心的是你要开启一段又一段盲目而重复的无效人生。我表达的足够清楚吗？
2: 非常清楚，
3: 非常清楚。
1: 各位企业家，你们是否认同？
2: 认同。
6: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的部分是翔宇你没有解释清楚的，

0: 且我看到了你在这个心理医院，你是在学习，而不是已经具备了能力在那里工作，对吗？
1: 嗯。
0: 所以你要跟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我们现场要澄清清楚的是，是学了三个月，然后取得了这个里边他颁发的机构的认证，是吗？
1: 嗯，对，是的。
0: 那你真正的具备这个能力来给别人服务了吗？
1: 嗯，我认为我现在还没有具备。
0: 还不具备，对，所以说就是你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你现在只是刚刚有了苗头，种下了一个种子，种子它能不能存活还不知道，但是你用它已经在给自己起到自助的过程，这是我感受到的，对吗？
1: 对，是的。
0: 那接下来你的求职方向，如果你要聚焦到过往的专业，比如说你做过老师，也在学校体验过，再加上这个资质，你想深耕，有一个方向可以作为参考，因为现在在学校里面非常需要心理相关的辅导员，这是其中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你想做市场营销的部分，你的过往履历当中做的市场营销和企业需要的，它要有一个能力胜任力，就跟你做心理咨询一样，你学过和初次做了一点体验，它跟职场要的不一样，你要把它讲明白。我说清楚了吗？
1: 嗯，你说清楚了。
2: 你如果能非常精炼的讲一下跟你现在求职的营销策划相关的职业能力的话，就讲讲。
1: 我自己呢是有在策划过线下的沙龙活动，因为我在学了心理学之后，我挺想把这个做成一个传播类的东西的，所以我自己呢就在上海办了一下线下的沙龙，有做读书会，也有做欧卡，也有做人际交流的活动。
3: 这个其中我们有一张是一个单独男生的照片啊，他胸前贴了一个标，然后左手拿了一个袋子。那你这张照片想说明什么呢？
1: 啊，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活动的获奖者的一个留影。
3: 你现在要求的是宣传策划岗。我刚刚问你的是，你提供给了我们一个资料，这个资料是为了证实你过去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
4: 这个。
1: 抱歉，我认为这个没有体现出来这个宣传策划的能力。
4: 没事儿。
1: 对于我展示的照片，哦，我就一下子感觉特别的羞愧。他只给大家看到了一个现场的结果图，我没有给大家展示我的活动方案。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应该，是一个有点低级的错误。我现在意识到了。
4: 这样，咱们也为了高效，也为了让孩子有机会展示
3: 啊。
4: 咱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九三弟弟。
3: 哎，
4: 九三，你给他出一道题，你让他现场口述一个宣传策划的方案。
5: 这样吧，就是我给你虚构一个活动，但是它是一个线上的。我的品牌叫记忆吐司，它是一个文具品牌。然后我们跟一个数学名师做了一个双联名的文具套装。然后我们现在需要通过这次联名，然后让更多的家长知道我们的品牌，并且购买我们的品牌。然后核心是在线上去做宣传。如果你是做这个活动的策划，你会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去做这个执行？其实讲思路就可以了。
1: 我的思考是，他本身有自己的粉丝，有自己的流量，那他可以在他本身的一个教数学的平台上，用咱们记忆吐司的文具，在写他的课件或者是展示他的内容的时候用到这个记忆吐司。以及现在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比较火的一些流量的明星，就是我们可以像跨界跟他做一下联合，能够既把数学和这个文具做一下这种有一些搞笑的点，有一些观看性的一个方式。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能够数学名师记只能线上是吗？只能线上
5: 都可以，都可以。你接着说第三点。
1: 那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活动的奖品赠送，让他们有自己账号的这些小学生、初中生拿到了这个记忆吐司送的这个，比如说是文具，能够展示一下他们拿到这些文具跟这个数学老师学的一个内容。这三点，
5: 首先这个答案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满意的答案，就是你没有基础的运营思路。就是运营在做什么事情，所有的运营思路本质上是在做各种大的项目的目标的拆解，所以这个思路是没有建立的。
4: 你觉得你刚才回答的满意吗？
1: 我认为不满意。
4: 对，
1: 嗯，
4: 裸辞你太冒险

0: 你最近有工作吗？
1: 嗯，有接一些工作。
0: 稳定吗？
1: 不稳定。
0: 对，姑娘，现在要还有编，你年纪要还可以，你还愿意，你听我和大家一句劝，
2: 赶紧考，
0: 考去。
2: 对，因为主要真的是你除了你之前干过那几件事之外，你在职场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0: 到这里你的面试结束了。
1: 灯突然都红了，我有想到这个情况，非常应该的。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给我自己红，因为我不符合这个岗位真正切实的需要去做的内容，这个展示我不符合。
0: 该说的我们都说了，该表达的也表达了，我还是不对你回家吃不吃年夜饭这件事儿做任何的建议。我只是想通过今天的面试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去不断地增强自己的主体性，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这之前，咱们先找一个比较稳定的东西养活自己，主业求稳，副业务实，然后用你的兴趣爱好去陶冶情操，好吗？
1: 好。
2: 但我特别想跟你分享一句话，就是真正能够让父母们不再管控我们生活的，是通过我们的学习让他们看到我们有成熟的能力为自己的人生做负责，而不是过年不回家。你现在需要的是通过学习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你的爸爸就不会那么管你。
1: 谢谢各位老师，我觉得我意识到自己的差距和求职的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就是求锤得锤，特别好。我自己就是想来经历一些现实的风吹雨打，让我看到差距，弥补差距，用改进和增进后的自己再去求职，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告诉我的问题在哪儿，为什么不录取我，我也是很清楚了。谢谢
0: 你。很棒，你会成功的，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加油
3: 吧。范老师，他刚才说求锤得锤，那我再给他补一锤吧。
0: 好
1: 好，谢谢老师。
4: 就是下次来求职的时候穿得职业一点。
1: 好，
4: 好吗？
1: 好，
4: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翔宇，再见。
1: 嗯，老师们再见。锤到我了，这一次锤到我了，我下一次呢就知道我该怎么改进了。所以我在接下来再去求职的话，我对自己怎么调整服装，怎么调整经验，以及怎么攒我这个对应职位的一个能力，我就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了。我觉得这个收获特别好，我也需要这么真实的一个反馈。
5: 我在家里面呢，就负责给他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就像一个保姆一样。然后过了三个月之后呢，结婚了怎么不好好过生活呢？
6: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7: 如果你现在反过来去问面试官，其实你就可以放弃这个岗位了。
8: 别人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反复的往外推，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应该有的。
0: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逃离被安排的人生。面对被安排的人生，大家的第一反应好像都会皱眉头。那这位求职者，他曾经被安排了怎样的人生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尚莎莎，30岁，南阳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9: 河南省有一个县因杞人忧天而扬名天下，那就是我的家乡。我叫尚莎莎，今年30岁，今天希望找到一份销售类的工作。
0: 欢迎你，莎莎。你刚才那话说了一半没说完，河南有一个因为成语杞人忧天而命名的县，是杞县是吗？
9: 对。
0: 你曾经被安排了怎样的人生啊？
9: 我曾经呢是一个乖乖女，在我妈妈的安排下被相亲，结婚，然后呢到离婚，单身带娃。离婚后呢，就是主动改变自己的人生，各种学习、创业。当时就是一个念头，就是我要赚钱，我要养我的女儿。没活就找活，有活不挑活，只要挣钱都干。
4: 太棒！
0: 你过往的经历当中，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个在？

0: 走向社会之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家庭对你那种所谓的安排呀、啊，或者你不太接受的一些事情。
1: 高考呢失利，考了379分，上了一个我自己不太喜欢的大专，但是上了之后我就不甘心，比较焦虑，也没上完。在我爸妈眼里边，当时就觉得女孩上学也没什么用，然后我就出来工作。我爸妈远的工作也不让我去，就让我跟他住在一起，找一个服务员的工作。
0: 啊！
1: 后来我妈就说了啊，跟你这么大的女孩，同村的都结婚了，回家就让相亲，见了一两次就给定了，定完之后就结婚了。结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过的生活。
0: 为什么那不是你想过的生活？
1: 因为当时我那个男方呢，他们家是干装修的，结完婚之后我就跟他们去了郑州，他爸爸弟弟他们三个在一块干，然后他妈妈呢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干，我在家里面呢就负责给他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就像一个保姆一样。然后过了三个月之后呢，
0: 妈怎么说？
1: 我妈说结婚了怎么不好好过生活呢，他们家人对我也不好。
0: 怎么不好？
1: 我做家务吧，你看平时的话他们也会对我说一些有时候比较难听的话。
0: 为什么？
1: 他们家人觉得我可能做的还不够多吧。
2: 前夫有什么反应吗？
1: 他没有什么反应吧，他是一个妈宝男。
2: 前夫家里不经营了一个建筑项目的公司是吧？
1: 装修。
2: 装修的公司、那他在当中就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他没有话语权，他就听他妈妈跟爸爸的话。
0: 你孕期的时候怎么样？
1: 三个月之后呢，我怀孕了，我就一个吐，然后我干不了，然后他们还干他们活，干他们的活，然后我在家里也没人管，没人问，有点难过，有点委屈。我也跟我妈说，哎，我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听你的意思，我结婚了，过这样的生活。但我妈不理解我，我一个人就回到了我的老家，然后我爸妈也不在家，我一个人直到我该生的时候，然后我妈才通知对方。但是我一个人在老家的时候，那个男方他们那边也不怎么给我打电话的。当时我自己的话算是比较坚强的，到我生的那一天凌晨4点，我自己去找的医生。我前夫跟我前婆婆在病房里睡得特别香，我叫都没叫醒，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我该生了，我就自己进了产房。因为我生完大出血嘛，生得比较快，输着那个水，然后让我前夫在那看着，他在那打游戏，等我在睁眼的时候，那个水都输完了，都回血了。我看一眼我就比较生气，我自己就把那个针管给拔了。生完第三天，把我接到男方家里边了。当时过9天嘛，然后别人都会拿那个礼钱嘛，就交到我手里边了。我女儿的爸爸呢，就把这些钱都拿走了。他说这是该给女儿的钱，不应该是我拿着。就发生了争吵。
3: 那你坐月子谁照顾你呢？
1: 我女儿的爸爸。还有也就是我前婆婆吧，他们两个在家。
3: 他们是负责照顾你，还是说只是给你提供餐食
1: 做做饭？
3: 有一个词儿叫月子愁，指的是女性在怀孕和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坐月子期间，由于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她的终生从心理到生理都会为这件事情去买单。这个阶段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生中她必须要被照顾的时候，如果他得不到照顾的话，他这个创伤是伴随终生的。真的很想抱抱他。
1: 谢谢。然后我爸妈把我接到了我娘家，是我妈把我照顾完出了月子。因为当时我女儿有一点黄疸住院了，男方把她接回来之后就直接带着回郑州了，也没管我，也没问我。出了月子之后呢，我就找工作了。到这一年年底，我们两个联系了一下，他就是不想养孩子，然后我就提出来看看孩子，然后我就回到他老家。当时我看到我女儿在那个学步车里边一个人在那儿，然后他家里边该忙啥忙啥忙啥，我就五味陈杂吧。当时我就抱起来我的女儿就往外走，走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也发生了一些争吵，他就拿那个出生证明要挟我，让我跟他签一个这个不要抚养费的协议，他把那个出生证明才能给我，我才能上这个户口。
0: 这个时候你父母是什么态度？
1: 这时候我父母的话也肯定是对男方家里人特别失望，非得签那个不要抚养费的协议才把出生证明给你。
4: 你们协议离婚的对吧？
1: 通过法院的话我就起诉了，我然后出了一个书面的证明，
4: 通过法院的方式判决。
1: 对，
3: 回到我们这个选手本身，我个人觉得就体现一件事儿，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1: 是的，后来我就把我女儿抱回我家里边，

0: 然后我妈呢也帮忙我带带孩子，有了孩子了，我说我更得学习，更得努力吧。讲到这个上学的这个经历也比较坎坷，然后第一次是大专没念完，第二次我自己报了一个在职的东北师范，然后第三次呢又参加了一次个高考，还是379分，还是上了一个大专。我是贷款贷了8000块钱去上了学，手里边也没有钱，女儿也要花钱呢，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精力再去完成这个学业了，我又退学了，就觉得要挣钱放到第一位了。后边我自己做了这个教育公司，又学了婚礼主持，反正只要挣钱的活我都干，婚庆公司一家一家的跑。我就说，哎，我学了婚礼主持，你有这个活可以找我呀。刚开始人家不接受，我刚开始从这个音响师开始放起，当时放一场音乐是100块钱。后边到五一的时候，婚礼旺季，人家找不到主持人了，哎，用我了。用完我之后，哎，发现主持的还不错，就这样的话慢慢打开我的市场了。后面我自己又独立创业，然后创立了我的大喜婚纱摄影店，又做这个婚礼堂装修。
1: 你今天来找工作，你想找什么工作？
0: 今天就找一份销售类的工作。
1: 销售啊，你有什么职业技能展示吗？
2: 你婚礼主持要不要来一段？
0: 可以。然后本来的话，我也是准备了要讲一下我的家乡祁县
1: 啊。那你先来哪个呢？
0: 都行。我的家乡我来夸，大美祁县我的家，祁县的山，祁县的水，祁县的姑娘个个美，祁县的酒，祁县的菜，祁县的小伙真正帅，祁县砂锅美名扬，不信你来尝一尝，祁县砂锅暖心间，一饮故里行千年，祁县是商朝宰相伊尹的故里，伊尹在这里耕过田，祁县是东汉才女蔡文姬的故里，蔡文姬在祁县写下胡笳18拍，祁县是大蒜之乡，是全国大蒜第一县。我的家乡祁县虽然没有很多的高楼大厦，也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但是日子过得特舒坦，特有人情味儿。大美祁县人心齐，祁县砂锅之乡欢迎你。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周五好。朋友们，还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我们常常问自己，一个人到底要走多久才能走进对方的心里，两个人到底要经历多少才能把一生的幸福交给对方。而我相信今天两位新人遇到了一个生命当中对的人，经过了相识、相知、相爱，到今天终于要决定携手走进婚礼的殿堂。在这样一个幸福的时刻，我希望现场所有的亲朋好友用你们热情的掌声，有请听的两位新人闪亮登场。
2: 我刚才整体听完之后，我觉得后面这个才艺展示挺让我触动的，词儿很熟啊，然后情感很充沛。
0: 谢谢。
1: 哎，你是在你们当地做探店的吗？
0: 对，我就自己发布在这个抖音平台发布一些我的短视频，婚礼主持的视频呢，然后就把自己这个一点点积累粉丝，后边就自己做这个美食探店，也算自己的一个副业吧。
3: 他的那个短视频账号有3.6万粉丝，然后上面有一些数据还可以的，从非专业的角度，作为副业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是合格的，但如果说要想以此谋得一个你的主业的话，那可能还是有一定距离。
4: 他这个3.6万粉丝其实是因为有点大力出奇迹了，就是他这个账号发了1479条视频。
0: 对，
4: 但是就是这个视频数据很平。嗯，然后看了一下，就是视频结构就也很平，就是有一种很努力但从来不复盘，从来不思考，也不看看爆款。其实如果是我，我不会发那么多视频，我可能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怎么把下一条数据做得更好上面，就是它是一个思维习惯。
5: 他在来这舞台，我还看你录了一条视频。
0: 对，
5: 你要到天津到非你莫属了。
0: 对对，
5: 有了这条视频加上这个在舞台上的表现，你会下一段录什么呢？
0: 我自己想做一个完整的把这个事情去拍摄下来，我并没有想说他这个视频就是要以流量为目的，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些。
6: 因为他所有的视频都是流程拍摄，讲述拍摄，为什么这么平呢？
0: 对，
6: 靠量堆，堆一个3.5出来。你昨天拍了一个什么天津世界上最贵的房子，对吧？你到了天津你会抓流量点，爆不爆咱不说，这个思维是好的。
7: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那么去深究他的自媒体运营能力，因为他求职的并不是这个方向。
6: 对，
7: 他要的只是一个销售。
4: 我为什么刚才讲自媒体啊，我想拉回来，

0: 就是我担心他的后面的过程也是一样的，他即使做了销售，他肯定也是个很努力的销售，但他可能销售了很多年也没有总结出自己的销售的方法论。
1: 从你刚才的表述当中，我抓到一句话，叫我不以流量为目的。
2: 我在拍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会爆或者不爆，我就是想我先做了再说。
0: 做短评不以流量为核心，就是在用战术的勤奋去掩盖战略的懒惰。就是我很喜欢你，我也觉得你也很努力，我就是担心你别用你的努力去掩盖住你不愿意思考跟学习这件事情，导致你后面会很累。
1: 你卖过什么东西？
2: 我做过珠宝销售，卖过水果。
3: 你来求职之前有没有做过调研？今天来的企业家他们都是什么行业？
2: 我就重点看了看合璧珠宝的，其他的也看了，但是没有记住。
3: 好的销售是做自己擅长的和做自己未来求职相关的行业。你选择了做介绍家乡，这个目的是什么？
2: 我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舞台了，我是祁县人，我要为我的家乡代言一波。
3: 那你未来走文旅路线吗？就是为了为家乡展示一下，展示一下你自己。谢谢，再见，拜拜。你的目的是什么？
2: 就是展示一下我的家乡，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目的性。
3: 那我好奇问一下，为什么不去卖你过往卖过的珠宝？
1: 雅云老师，你为什么觉得他在技能展示环节去推销自己的家乡这件事儿你很好奇？
3: 首先，他应聘的是销售岗，销售岗是目标导向，我今天卖的是什么决定了我要拿到什么结果，呈现给大家。
1: 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个销售岗的话，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我再给你几分钟的时间，你要不要向大家展示一下你在销售方面的表达和销售技巧？
2: 那我要销售什么东西啊？
1: 你可以选，你要选不出来我们就给你安排。
2: 你先给我安排一下吧，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要销售什么东西啊。
3: 莎莎，这是应该是你做的功课，你要在求职之前去知道在座的企业家他们公司做什么业务的，有什么产品，因为你不是应聘销售嘛，销售的本质要先做客户调研，然后呢再展示销售能力。如果你现在反过来去问面试官，其实你就可以放弃这个岗位了。
4: 别人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反复的往外推，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应该有的基础的一个素养。但是一个人的终身成长它是必须的，比如英文有一个词叫 street smart， 就是说街头智慧。因为我看你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我老家的做生意人的那种影子，小的四线城市里面，但他同样能把一个很好的小生意经营得非常好。那这里面一定是有他成功的这个元素，包括你前面做成的这些事情，你要去总结，不一定你非要去做你不擅长的流量，但是你应该在你曾经成功过的地方找到那个爆款的基因和逻辑，永远在成长的路上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2: 好，怎么说呢，可能有时候你们问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知道点在哪。然后我理解的销售就是，好，你给我一个东西，然后我去把这个企业文化、企那个产品知识了解一下，我把它给卖出去就行了。
5: 其实我挺欣赏你的，然后欣赏你在所有逆境当中的这种倔强和每一次的这种华丽的我们叫蜕变吧。我们是做这个无人自助台球的加盟，对于 2B 的面向投资人来投资开店这样的咨询的这种方式你是否适应？
2: 自助台球我还没太了解过。
5: 那这样吧，我简单的给你一个小的方式吧。比如说现在我就要，咱也比如说我那个行业了，我那个行业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就说你原来这个行业，你这婚纱摄影店开得很不错，然后呢你现在进行全国规模化了，全国连锁了，咱们是电话啊，我现在就是一个找项目的老板，我想在我老家开一个婚纱店，然后你给我打电话呢，你们能给我提供哪些知识让我去加盟你？
2: 你好，我这边的话是祁县大喜婚纱摄影店，我们会对你这个有这个技术帮助，还有这开店装修的这些指导呀，后期的这个视频运营啊，还有这些化妆师、摄影师呀，我们都能给你培训，让你在你们这个地方从开店到去经营，全程的话都能给你去提供这个帮助和运营。
5: 我要按照你的模式在我北京也复制一家吗？

0: 开一个跟你一样的店，我大概得投入多少啊？
1: 那北京的房租跟我们这个当杞县的这个房租差别也有点大呀。
0: 那你能给我提供哪些帮助呢？
1: 我能给你提供的话就是，对一些这些我们拍婚纱照的这些经验、技术，还有人才、人员、经营各个方面能提供帮助。
0: 确实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对，
0: 我最后再问一下，那你可以接受异地是吧？
1: 可以，
0: 就是在北京。
2: 海波总您太棒了，就是如果说您给他一个机会，其实您后面的培训对他特别重要，因为您的管理思维包括您的加盟商或者是对待投资人理念，刚好其实他有创业经验，如果能给他一点培训，他至少他在您的平台上能学到很多东西。
3: 请我们的海波总根据尚莎莎今天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下这最后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我是谭小鱼无人自助台球馆的这个加盟，全国的这个投资商他会在线上来咨询了解，之后你作为一个经理呢，在总部进行电话的沟通，然后每周我们也会有线上的会议啊，向他们说明这个项目，让他们来合作，在他们的家乡开一个我们这样的无人自助台球馆。那我们这个无人自助台球馆在全国呢，过去4年已经开了6000多家门店啊。我给到你的这个职位呢，是我们谭小鱼自助台球的招商加盟经理。之前的考核当中，我觉得你可能还欠缺一些，那么我们会提供完整的培训
1: 啊。
0: 这个薪资呢是5000的底薪加提成。啊，工作的地点是在北京。
3: 接下来尚莎莎考虑一下，选择谭小鱼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1: 必须选择，不能放弃。
3: 好的，祝贺尚莎莎，也感谢我们海波总。
1: 好，老师你好。谢谢。
3: 实话实说，你今天的这场面试表现得不太好。
1: 对。
3: 我们欢迎大家，敞开心扉跟我们去分享他的过往。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在职场这个地方，我们不是靠眼泪和过往去求得一个岗位，而要靠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去争得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但是祝贺你拿到了一个岗位机会，希望你努力，再见。
1: 好，再见，谢谢，谢谢各位老师。今天的求职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很大的帮助，以后呢要准备的更加的充分。谭小鱼自助台球给了我一份这样的工作岗位，我非常的开心。生活就是不断的挑战自己嘛，然后去接受这个工作，学习这份企业文化，然后追求自己更好的发展。
4: 我觉得今天的前两个选手通过这样一对比下来，不能叫做有主体性，他们顶多叫有主见，就是表层意义上的。因为我们今天讨论其实是职场当中的主体性，主动的去选择，然后不去抱怨。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跟今天最终的第三个求职者拿到了这个 offer 有关系，就是要有持续更新自我的能力，你才能叫我是有主体性的去做这样的行动选择。而前两个选手他们其实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持续的更新自我。
2: 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除了刚才企业家讲的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这个认知是基于你的能力的认知，还有基于你未来目标的认知，以及你基于对现场的认知，就是当你做好这三个认知再来求职，基本上主体性的人一定是百发百中。
5: 主体性是相对于客体性而言的，那么每一个坚实清晰的主体都是由这个世界和社会塑造成的，所以尊重每一个其他的主体就是塑造这个主体的最好的路径。
3: 首先，主体性应该是以合作共赢为前提的，因为真正一个主体性强的人，不是以和别人对抗来展现主体性，而是能够通过在个体当中既保有自己的清醒，也能够为了组织架构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来彰显一种健康的，也是我们推崇的科学主体性。
6: 这里是天津卫视

0: 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1: 有可能曾经这一棵树深深的伤害过他。
2: 有大树小树，有树串有树根，离不开这棵树也算。
0: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李玉盘，23岁，西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在读。
3: 现场的各位企业家、三位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李玉盘，来自13朝古都陕西西安，现在是西安音乐学院的一名大三在校学生。今天我想找一个自媒体博主、自媒体运营的一个岗位，工作地点呢是全国都可以，然后我的薪资呢，期望是10000左右。
0: 好的，欢迎你，小伙子。大家看这小脸儿，哪像一个22的，我感觉你就是15、16的感觉。
4: 你这衣服我也想听听陈老师的点评。
5: 从服装上来讲，学音乐的这叫最常备的，既庄严，同时呢加了普通人不能加的，尤其男士不能在身上加的花，它是很得体的，也就是说有比较丰富的舞台经验。
0: 陈老师其实看得挺准的，大家看报名表，陕西省魔术大赛2等奖，重庆魔术大赛优秀奖。
3: 我有2个账号，一个是玉盘爱戏法，一个是玉盘爱音乐。我奶奶是我们县里面的一个秦腔演员哦，然后我爷爷呢是拉二胡的，从小呢我就受他们的熏陶。我在初一的时候校园歌手大赛拿了2等奖，我唱了一首女儿情，当时我是以那种反串的感觉去唱的。
1: 你这踢到钢板上了。我们有一位boss， 人家唱女儿情上的
6: 玉帝哥哥，
1: 玉帝哥哥，
3: 玉帝哥哥好。
7: 不敢不敢。
3: 初二的时候，我想了想，我说我唱歌拿了个2等奖，我说我到头了，我得再来点别的才艺，这个就得从我6年级说起。我6年级的时候，学校门口有卖这个小玩具的，我就看他玩具旁边放的那个魔术小道具。我就把魔术和音乐相结合，
0: 魔术和音乐
3: 对，
0: 有想法。
3: 我前面咔咔咔演魔术，后面再唱个歌。歌手大赛，我第2年初二时候拿了个1等奖。哇！上了高中之后呢，我的音乐老师看到我说：“哎，玉凡这小伙子，你上音乐课的时候最积极，你可以走艺考呀。”我说：“啊，我说老师学音乐还能考大学？”我说我真不知道，因为我当时考高中的时候都是以特长生考进去的，不然我的文化课是考不到高中的。
0: 什么特长生？
3: 唱歌和魔术。
0: 还有魔术特长生？
1: 魔术没听说过。
3: 魔术是我才艺的加分项。
8: 他那个艺考是要有一个才艺展示，你可以选择自己才艺。我就是弹吉他，那首歌叫《北方》，其实唱得很一般，但是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是有创作能力在里边的，所以后来考上学校了。
3: 我是复读生，我第一年呢，我专业课成绩是全省第30多名啊，我报了一个985211，然后当时呢，因为我的文化课比我同专业的人低了6分，我们陕西省只收2个学生，然后我滑档了，没有考上。然后到第二年呢，我的专业课音乐表演是考了全陕西省第一。
0: 说了这么多，百闻不如一见，舞台交给你，掌声欢迎。

0: 你会唱陕西地方特色的歌吗？哎呀，
1: 陕西人那不会唱陕西的歌，那不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陕西人，必须会呀、啊！唱陕北民歌，你不能说普通话，得拽出陕北话。这不唱陕北民歌说普通话，这唱的不正宗，是吧？先鼓掌后欣赏来吧。

0: 我们想听那个华阴老腔一声吼那个。
1: 女娲娘娘不了天哪，生下块石头是华山啊。哎，这是华阴老腔，
2: 这个
0: 厉害厉害，
3: 这个就对得上了，这个就对得上。我们不专业，我们只是说说观众的感受
2: 啊。
3: 你说你考上这个音乐特长生还有魔术作为加分项，你学的是哪种啊？
1: 我是中国的古彩戏法哟。对，我呢现在也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第五代传承人之一。哦，我们流派的戏法呢主要以慢为主，
3: 变魔术不是得快吗？他们都没看得见，蹭就一下就这样了。
1: 但是慢你还看不出来，那不就显示出我们这个戏法师的高级吗？
2: 想看，
3: 来一段呗，
1: 你就上道具。您看这个戏法用的道具啊非常简单，两个钟，还有一个木棍，还有三个单，叫福禄寿三仙。拿起来一颗放手里，进它就进去了。没看清楚，我们再来一遍。拿起来一颗放手里，进还能进去。如果还没看清楚，我们再来一遍。啊，有人说了，这个，你拿这个钟呀，你手握它了。接下来我手不握它了，看好了，盖起来一颗，拿起来，走，还能过去。一颗、两颗、三颗，抓一颗放手里，进。还能进去，再来一遍，拿一颗放手里，进，还能进去，还没看清楚。这样子，我挑战一个高难度的，盖两个钟，拿一颗放手里，我喊三二一，他就进了。三二一，进！哎呀，来点掌声，可能是掌声不够，进不去。放手里，进，还能进去。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这叫传统戏法金钟赵三丹。我想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和三位老师，咱们刚才看清楚了吗？
2: 有点快
1: 啊，稍微有点 快，可能大家离得有点远。有没有想上来的企业家？
2: 海波，你加油啊，你要看不出毛病了别回来。
1: 您看好了，三颗单，一颗、两颗、三颗，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盖起来一个钟，钟里有吗？
0: 没有。
1: 钟里没有吧？拿起来一颗单，放到手里，放到钟里，钟里是不是有一颗呀？哎，
0: 是不是在这里呢？
1: 没有啊，
0: 打开。
1: 啊，袖子也有问题，那我把袖子往高撸点好不好
0: ？OK。
1: 这下在钟里没问题吧
0: ？OK。
1: 没问题啊，没问题，我开始表演了啊，老师。
0: 哎，
1: 看好了，一颗单放到手里，盖起来，扣起来，一颗、两颗、三颗，有问题吗？
0: 不对，有问题啊。
1: 您看，过去，这不就两颗吗？哎，盖起来。这里面有吗？
0: 我看一眼。
1: 哦，您看一眼。
0: 确实没有机关啊。
1: 确定里面没有吧？
0: 没有。
1: 盖起来，这边几颗呀？
0: 这边应该是有两颗。
1: 两颗，过去还能回去。哦，看清楚了吗？
0: 看清楚了啊，
1: 看清楚了。
0: 确实是变过去的。确实是戏法。
1: 这样，咱们再来一把好不好？您看，我三个钟、两个钟、三个单放到这儿，您来扣，您来盖，对，您来盖。盖一颗，再盖一颗，对，您看好了，看好了，看好了，抓起来一颗，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这边几颗呀？
0: 两颗。

0: 两颗，回去。
1: 一边一颗。
0: 再过来。
1: 两颗。
0: 再回去。
1: 一边一颗。
0: 这不就一边一颗吗？
1: 哎，
0: 神奇吗？
2: 我好像变成他托儿了。
3: 我已经看到了。
0: 已经看到了。
3: 他刚才抬这边的时候，你那个右手托着走了。
0: 您知道为什么您能看到吗？
3: 为什么呢？
2: 因为他想让你
0: 看到。因为我想让您看到。
3: 哎呦，是吗？
0: 接下来再给您来一个。
3: 哎，好。
4: 他能上去吗？他能也上
5: 去吗？两个人，两个人
0: 没有
5: 月亮可以上去。
2: 你从那边看，
3: 咱俩一人一边，你看这个，我看这个啊。
2: 对对对对，
0: 好，盯住了啊。接下来我想用一下哪位先生的手，我摸一摸，你有感觉吗？
1: 有，
0: 有感觉，说明是真手啊，没问题。您放到这儿，哎，放好了。
3: 嗯，
0: 看好了啊。
3: 嗯。
0: 等会儿呢，手一定要挨着我的桌布，好不好？
3: 好，好。
0: 重点没有东西吧？
3: 没有。
0: 看好了，拿起来一颗，放到手里，扣到钟里，确定钟里面有一颗。等会儿呢，我会给你手里面也放一颗，好不好？
3: 好。
0: 看好了，拿一颗放手里，扣钟里，看，再拿一颗，敲一敲。等会儿握住，攥着，反过来敲一敲，没问题，扣着，拿起来一颗，放到我的手里。手拿起来吧，进，打开看看。
3: 哎呦！
0: 你把这两颗放到这儿，
5: 真好，
2: 对，真看，
3: 哎呦，这是身临其境了啊！
0: 你把这两颗放这儿，
2: 你有感觉吗？
3: 没有感觉，真没有感觉。来，再来一遍，来来来来来，
0: 这是两颗吧？看好，两颗给它盖起来，确定里面是两颗吧？
3: 你再给我变回来，
0: 再给你变回来。
3: 对，
0: 这样这样这样，我不变回来，比变回来还神奇的是，
3: 好，
0: 确定里面是两，你打开检查一下是不是两颗呀？
3: 是是，
0: 确定是两颗，给它盖起来，你拿你手盖着它，抓一颗过来。才能过去，
3: 我还没抓呢，
0: 他抓了
3: 啊、你抓了是吧？哎呀，还真是三个，
5: 厉害，
2: 真是三个，
3: 这玩意儿可厚了，你知道吗？刚刚的。
0: 这样这样这样，我挑战个高难度。
3: 哎呦，
0: 这儿
3: 这玩意儿
0: 瓶盖，对，我拿瓶盖来演演试试，好不好？拿起来一颗瓶盖，放到手里，扣到钟里，盖起来一颗，拿一颗放手里，进，它就进去了。没看清楚，再来一遍。
3: 对对对对对对，
4: 那边有一颗，
2: 这边现在没有，
3: 它没了，
2: 放的时候就放在手里，
3: 这边肯定过去了，
2: 这边。
0: 进去了吗？
3: 三个，
2: 对，
0: 这不是肯定是三个吗？
4: 哇，太厉害了！
0: 这块布您检查检查有没有问题？前面看一看，后面摸一摸，
2: 没问题，
0: 没问题吧？前面没戏法，后面藏不住。您看，布往手里这么一盖，钟往布上这么一放，反过来，您跟我一起念：空中抓一把，不知真和假，抓在手里看不见，扔在钟里。他就变来，变出几条小金鱼儿，祝现场的企业家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年年有余。
3: 真厉害呀！
2: 这个真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
5: 厉害厉害
2: 厉害！
3: 啊，向你致敬啊！
2: 厉害厉害厉害！
0: 哇！
6: 你今天这个面试过程啊，相当丰富，又唱歌又变魔术，但是咱是面试，我想问你。你找的这几个岗位，宣传员、经纪人、自媒体博主和运营，
0: 为什么我要选择自媒体博主呢？因为现在我也是刚刚开始接触互联网，我玩短视频呢，现在也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有起色。但是我觉得吧，非你莫属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节目。报完名非你莫属之后，我的粉丝呢也是从两个平台啊，第一个平台呢是20000多的粉丝，到现在是已经60000多，然后还有一个平台在我没有发作品之前是1000个粉丝，现在已经突破了10万粉丝，20天时间，
6: 真棒。
0: 所以我想去突破一下自己，想做一个自媒体博主。
7: 他的视频其实还挺好的，有一个很明确的钩子在前面，就是同学在班级里边或者他聚餐的时候，然后这个好多人说你来唱你来唱，他推推搡搡的就是装模作样的说我不唱，啪一起来唱得特别好，所以其实还是有挺好的互联网思维的。但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媒体博主它不是个岗位啊，这主要问题是
6: 就是好像你来到这儿跟一帮个体户说我要干个体户。
7: 对对对，
0: 我觉得吧，我现在学魔术也好，学唱歌也好，我想丰富我自己，让我自己能多一份就是特长，然后去挣钱去变现。
6: 其实吧，我们今天这个专场叫艺多不压身，
0: 对，
6: 你还确实符合艺多这两个字儿。但是确实你写了宣传策划，然后又写了个经纪艺人经纪，又写了一个自媒体的岗，就说明小伙子现在你本事多，但你想得不清楚。
7: 你第一个其实你有比较好的网感，然后你有比较好的才能，但是其实你要想的就是如何把这个才能最后能变成一个商业模式，这是做自媒体号最重要的一个点。你应该把你这份网感跟你的专业以及你现在经历结合在一块儿。就比如说其实你去做直播打赏不现实啊，现在整

歌团播这个时代，就咱们这个颜值很难有打赏，你去做直播带货也不现实，你没有太多的销售带货能力。但是你能做什么呢？把你自己的艺考经验，把你自己的网感做短视频。

0: 我突然发现他这个群体比那艺考更宝贵，就是你这个群体其实他们的购买力是很强的。
1: 对，
0: 而且你会唱的歌，你唱的那些歌，还有你这人有的时候那个感觉吧，都特别讨中老年人喜欢。我在想，
2: 长了一张中老年人特别喜欢的脸，但是呢那个风格又是那种大家完全可以接受的风格，
0: 对吧？
1: 从我那个第一个视频热门了之后，最近有很多叔叔阿姨私信我，我每天都翻过来那个私信就100家99家，就大家都问我，哎，你身上那个衣服是哪儿买的呀？你手上拿那个水杯也看着不错，你能不能给我推一下链接呀，教一下我唱歌？我说是我还是个学生，我说我教你怕是教不了。
0: 他们就是喜欢你，这个世界上他喜欢你就战胜了一切。
3: 他们现在是非常有很多的社交需求的，比如说今天要买个丝巾，明天我要跟姐妹们出去唱个歌，这个时候你用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教他唱歌，怎么开声，怎么唱戏，其实应该是蛮有市场的，把这个受众做一个切换就好了。
4: 听完之后有一丝隐忧，你的艺术生涯是我个人最看好的。我的隐忧是不是因为这些商业的因素会扰乱你以后的艺术发展。
5: 因为我们今年做 MCN 公司专门去签一些30、40的演员，他们好多演员到现在接不着戏，跟我讲最后悔的就是当时没有提前培养一下商业思维。他们觉得如果我早点能接触商业思维的话，可能也不至于说等没有戏拍了才做转型。所以我觉得他提前接触点商业思维是好的，并不会影响他的艺术的发展。
6: 艺术要服务于人民，那我们学艺术的也是，艺术要服从于功能。因为现在在我们的互联网平台上，它充斥着很多其实非常 low 的割韭菜形式的这样的音乐培训，它教这个东西是非常的低维度的和粗俗审美的。玉盘它所有的这种表现是很高级的，然后里面是非常有文化内涵的，它用好的东西去传播，让大家都去学它这个东西，我们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对我们人民的一个审美提升是非常好的事情。
7: 我觉得我要挺一下霍律，你现在在学生身份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多才多艺，你艺不压身，对吧？你可以把它有很多的转变的方法，而不是现在盲目的就是说我要投入变现。
6: 你怎么觉得盲目呢？我觉得你这个词儿可能用的稍微的极端了一点儿，真的。
7: 对，因为我们现在觉得很多的自认为有才艺的孩子们，就是为了抓住这些流量，我先去
6: 他不是自认为有才艺，他是第一轮省考第一，第二轮的那个音乐教育也是校考第一，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天赋，他愿意干这件事。
5: 我觉得其实全中国应该有很多人那歌可以唱得比他更好，但没有几个能做出3000万播放的视频。
8: 我觉得现在社会分工都已经很明确了，每个环节都有每个环节人该做的事儿，他扮演好他艺术工作者的角色，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并不希望他一专多能，老年人喜欢搞养生你就去研究保健品，我不喜欢。你跟有这种资源和能力的商业化机构合作，你就做一个优秀的艺术传播者和工作者，这不是最好吗？
0: 他把自己的艺术个体做好就行。
8: 对，
0: 因为毕竟对于阿姨们来说，叔叔们来说，喜欢是他的歌声。我再跟你确认一下，那你今天来找的是这个实习岗，对不对？
1: 嗯，
0: 所有的都是实习岗。
1: 对，
0: 自媒体博主我们这个没有，不提供，这个你自己去做就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愿不愿意给你一些提供实习机会的可能吧，好吗？好。你的期望工作地点是全国，意向企业是冠生文化和迎朗文化。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做出选择。

0: 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做出选择。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挺好的。哎，我是奔着学习和寻求一个方向的目的来到这里，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我现在能找一个好的实习岗位，而更重要的是现场所有的企业家和三位老师和大卫老师能给我指一条我以后应该怎么去发展的路。
0: 我们给你的是建议，但是这些建议能不能实现，一要靠你的努力，二要看你未来的选择。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玉盘。
2: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2: 群英会，
1: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3: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3: 首先欢迎我们喜咖团的老师们啊，来首先介绍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喜剧演员郭金杰，金杰哥欢迎。
1: 欢迎金杰哥。
3: 哎，下面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青年唢呐演奏员宋金，欢迎。
1: 好，欢迎宋金，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
3: 欢迎
1: 大家。这个宋京是金杰哥给带来的好朋友啊，那金杰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是咱们这个中国煤矿文工团青年的唢呐演奏家。哎，我们俩结缘呢，就是因为像我这个也是地方戏嘛，平时也总接触这个民族音乐，所以我们就是一接触，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我听完，哎呦，吹得太好了
1: 啊！
4: 不是吹牛啊，唢呐，
1: 吹唢呐。这个金杰哥介绍到这儿了，宋京又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给我们先展示一小段，好不好？
3: 好，掌声欢迎。
5: 为大家带来一个唢呐的一个代表作，传统名曲《百鸟朝凤》的片段吧。

0: 我觉得真厉害啊，这个技巧性也非常强啊，这个其中模仿那些鸟也是惟妙惟肖啊，这个刚刚这些啊都是比较民族的，我们听着都非常好听。那这个唢呐我们知道是民族乐器，能不能展现一些个比较流行的这种元素呢？
1: 没问题，
0: 也可以。
1: 唢呐呀虽然是咱们传统的民族乐器，但是呢它也可以流行起来，
0: 哦，
1: 时尚起来，
0: 是吗？
1: 洋气起来。
0: 哦，那您吹一首我让大家猜一猜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听出来了吗？
1: 听出来了啊，回家。
0: 对对，
2: 你赶紧回家吧。
1: 回家。
0: 前提知道吗？
2: 知道知道，这就是那个《花千骨》的主题曲啊，好听吧？哎，太好听了。
3: 那必须的，当年大爆剧，刚一吹我就听出来了。
0: 哎，确实这个锁呢也能展现流行音乐啊。好，谢谢宋京，谢谢谢谢。

0: 哎，刚刚啊，这个宋京啊演奏了这个《花千骨》的主题曲啊，也刚好我们今天要请到这个嘉宾啊，当年在《花千骨》当中也有精彩的表演啊，有请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董春辉，掌声有请。好，欢迎春辉哥，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春辉哥。
2: 大家好，我是董春辉。
3: 你留在这里太引人耳目，你虽然是一国之君，但也算我长留弟子，师兄的话也不听吗？
4: 再让我仔细看看，不行我们再找个别的地方看看啊。来走走走。
2: 刚刚我听了年轮在后台，哇，那个一下勾起了
1: 很多回忆啊，是不是？
2: 对，是在花千骨里边演的是十一师兄，就喜欢那个毛毛虫那个。
1: 所以你一上来我就说，哎呀，好熟悉的十一师兄啊。
0: 春辉哥啊，哎，他喊春辉哥啊，我这心里都有点心虚，你知道吗？刘钊老师在这么年轻的我们的嘉宾面前，是不是有点自惭形秽？
5: 反正形象上确实跟人家有点差距。
0: 你能理解，就是春辉啊，他那个年轮长里边了。刘钊老师，你那个年轮都长脸上了
5: 啊！谢谢你啊！
2: 我要说出我的年龄，我怕吓着他们。拍《花千骨》的那一年，我已经34了。然后目前为止，《花千骨》今年第十年播出。然后我已经44了。
1: 啊，这样不说，我们以为也就25、26岁左右。
5: 我以为他跟超差不多大呢。
1: 对啊，我们都是这么觉得的。所以说他冻龄嘛。
5: 我就够显年轻的了。
0: 你就够显别人年轻的了啊！这个不过咱说回来，你看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个《花千骨》当年大火，那都是十年前的事儿了啊。
2: 这十年间塑造过很多银幕形象，然后演过很多剧。我走在大街上，那不是跟虫子谈恋爱那个吗？就大家的记忆深刻点还是十一师兄，
1: 因为当年那部剧真的是特别太火了，大爆剧，
2: 对对对，
1: 而且在那会儿可能还没有那么多制作精良的仙侠剧的情况下，那个剧相当于是出圈那个剧，
2: 对对对，关键是跟虫子谈恋爱，
1: 就小糖宝是吧？
2: 对，糖宝。
6: 你要干什么？你要把我交给林宝吗？
7: 怎么那么调皮啊？啊？你要吃什么就告诉我好了。
2: 我去那个跟导演聊的时候，因为导演拍过我的画皮，然后导演说，春辉，这个角色呢特别好，有感情戏，有感情戏，那我可以啊。他也没告诉我跟谁谈感情，结果拍了之后我才发现，哎呀，拿到剧本一看，哦，原来是跟虫子谈恋爱。
1: 而且这个虫子呢，可能前半段还是一个，哎，它是一个没有一个食物的一个状态，是吧？
2: 是的，就是当时我们演的时候，就是方向方位都是要非常准确的，差一点都不行，因为它要后期抠上去。比如说在肩膀上的时候，得有一点感觉，然后跟它的那种牵挂互动，然后喜爱都要演。
1: 难的吧，
2: 挺难的。有时候导演会啊，不行不行，你还差点意思。我心想，哎呀妈，我天天对着空气在那演，行。
1: 对你来讲算是里程碑吧？
2: 算是，因为毕竟是他是让我在大众面前熟悉的一个角色。对对对，
0: 当时也是第一次跟赵丽颖合作吧？
2: 对，
0: 第一次啊，
2: 就是我们在横店拍的时候，横店很热，就是夏天的时候40多度，20几个演员就每天坐在大棚里，就是在那聊天说话，吃冰棍什么的。然后丽颖就每天跟我们聊天，她也不去车上，就是坐在那里聊。
0: 有没有什么当时聊天啊，或者拍戏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好玩的故事啊？
2: 好玩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下半身，就是本来是都穿着裤子的，后来都不穿裤子，
0: 太热了，
2: 太热了。吊威亚的时候，每天那个裙子一下来一看，光着腿，就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玩的。一开始都在意，后来都熟了，都不在意了。
1: 后来第二次好像你们还合作了《楚乔传》，是吧？
2: 对，《楚乔》的时候其实对我帮助也挺大的，因为很多桥段都是他来设计的、来想的，就好玩的。
1: 他设计的。
2: 对。然后每天就在现场等，拍多久在那儿多久，就跟大家一起互动、聊剧本、聊天。
0: 那这个刚说到这个《楚乔传》，在这里你的人物形象不一样，是一个搞笑担当啊。
2: 对 对。
0: 你以前发现过你有这种喜剧的特质吗？
2: 我发现过，
0: 发现过，
2: 但是没有释放过。没有释放。
1: 哎，给到你机会了。
2: 对对。
1: 释放的怎么样？当时感觉？
2: 挺好的，挺好的。比如说我骑马看见他那个唠叨那个劲儿。那是我们俩来设计的，他就说啊，那干脆你就跟个唐僧似的，在那跟人唠叨吧，把那帮那个贼啊什么那些什么，把他们唠叨烦了就好了。
8: 你说你啊，你一名弱女子，怎么能跟这帮大男人打打杀杀呢？你看他们一个个还拿着刀，万一伤到你怎么办？如果你们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呢，我帮你们来解决，就不要再打打杀杀了，犹如斯文啊。我跟你们说，
9: 俺能死住吗？

0: 这个演喜剧啊，一方面需要有剧本，其实更多要挖掘演员内心的这种状态啊。
1: 是的，其实我是挺喜欢演喜剧的，我能放得开啊，就是你让我怎么耍都行。
0: 嘿，那太好了，你刚才反正说一个怎么耍都行啊，我们就放心了啊。我们相声演员可能也会经常参演一些影视剧，而且很多时候会演一些喜剧啊。刘钊、孙超最近这个电视剧还是挺火的哈，尤其刘钊老师，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刘老师，
3: 没有孙老师，孙老师第一集就出现了，孙老师先出现了，
2: 毕竟是开场戏。
4: 您那角色不是给人添皱纹去的吗？
3: 我那三个月多好演的，
4: 养生引人。
2: 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串两天玩玩，自个儿设计点小包袱，不给人添俩包袱，弄点好玩的，你基本上就白去了。
0: 刚刚大家聊到喜剧了啊，这个春辉哥呢对喜剧也非常感兴趣啊。那接下来咱们这样，跟我们各位的这个相声演员们，咱们来一个近距离的互动。三组相声人，我们每组派上一个这个啊表演能力比较强的代表。
2: 哎呀，刘哥呀，
3: 那是超哥。
5: 游戏规则：台上五人抽签决定，数字一到五分别代表从低到高的五个程度。主持人给出一个情景，大家根据抽到的数字进行表演，台下的人来猜数字顺序。
0: 好，哎，我们这个题板都发下去了啊，这个顺序在我手里，来大家抽一下吧。
6: 这是自己抽的，哎，
3: 来，
6: 抽，
2: 我去
0: 抽完自己看，不能给别人看啊。
3: 我就这个，
0: 这个我先来说第一个情境啊，第一次上台演讲很紧张，表演出一到五的程度，好吧，先从冯阳这开始。
7: 就，这个大家好，我叫不紧张。这个今天呢，我演讲的题目是题目，哦，我演讲的题目是我是第几号的。
0: 哦啊，好吧，哦，哎，我觉得这
2: 帕金森演讲，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程度定了个调子啊，
2: 这谁知他是几呀，啊？定调，
3: 我来哈，嗯，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最崇拜的人，我最崇拜影视演员董春辉，因为他演的太好了，谢谢大家。
0: 哦，哎，倒是完成下来了啊，好，这个春辉哥，哎呦。
8: 忘词儿了，
3: 大
0: 我，哦，这晕台了，这是，
2: 这才是定了调的，
0: 这忽然一下让我们觉得跟冯阳不好判断了，
2: 对，这不好猜，这个
0: 好，这个金杰哥啊。
3: 我
9: 要是春辉哥是一，我都不知道郭金杰怎么演。
3: 他不是啊，这个那个，
0: 哎，又又晃，
10: 又又又又又，
11: 起来，我们俩受不了。
3: 春辉老师，快跟他谈恋爱，像一只虫子。啊，
0: 金杰哥啊。你这个是因为演讲勾起什么老病来了吗？
3: 不是，我这个就是因为他前面他给我出难度。哦，
0: 好，前期，嗯，
12: 这个今天啊，我演讲那什么头一回啊，有点紧张，不好意思啊。那个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人，他呢是我喜欢的演员啊，谢谢。
0: 一开始我觉得冯阳可能是五，
10: 啊，是，
0: 但是看着看着我觉得春辉哥是五，
10: 对，
0: 后来我觉得他们都是五，就是俩一和仨五啊。
2: 啊，这是三带二。
0: 哎，来吧，这个大家把答案从冯阳这按顺序写啊，咱三二一亮题板。嘿，现在是二比二啊，
2: 对，
0: 在这个刘钊这有分歧了，啊，
2: 对，刘哥演的一般不好猜。
0: 那孙超，你为什么认为刘钊他是这个二呢？
9: 你这是没有这么说，没有这么说。
2: 为什么说刘哥是啊？因为他这是可能根据他生活当中一些秉性，
3: 根据你秉性。
2: 是明显那个前期那个比刘哥那个要沉稳啊，啊，因为那个刘哥那个多少还带点嘛，他又有点夸张，要我要是猜错就证明。

0: 刘哥演的次，
1: 我把号换一下。
2: 对，
1: 因为我觉得刘哥呀还是比较沉稳一点。
0: 不是的，宋军老师，他就是不演，
1: 故意的。
0: 因为其实刘哥抽的是五，
1: 反着演，我把五玩了。
2: 大家把这个自己的号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哎，我猜对了。
3: 啊？
2: 好。
1: 哦，
4: 我是四号。
5: 你是四啊？
2: 没有猜对，因为第一个都认为冯阳是三，因为觉得他越来越高，
1: 是
2: 吧？出在春晖这儿了。
5: 他演成这样，你真成那样，
0: 他这没法猜他
2: 这个春晖，你这个三为什么你就得躺地下呢？
6: 晕场很正常。
5: 他这一倒，我不知道我是几号。我一开始没设计抽风，我让他晕了。我说我咋，我是五啊。
2: 看好了啊，题目二是走路崴脚了很疼。我们还是从冯阳这开始啊。
7: 哎呦，
0: 崴这边，这边疼。完了。
7: 嗯，还好。哎，
0: 嗯，你上来就能写。
7: 哎呦
0: 不是啊，
1: 哎呦，完了，
0: 别动，我谁动了？
7: 别动，
0: 谁动你了？
1: 别动，崴脚了吧？哎呦，这不是
7: 给他一脚，我真的。
0: 刘哥所有表演全在台词上，崴脚了，
6: 有难度了，
2: 有难度了。
0: 哎，来吧，该您了，老师。哎
7: 呀，我有啊，我有。
2: 哎呦，真疼！我看着我都疼。
7: 这不是崴脚，这骨折了吧？这。
0: 要不说你是护士呢？
7: 我给他打钉板，我给他打钉板。
2: 哇！哇！你演的真好。我跟你说，刘钊老师
5: 台词太差了，一句词儿没有，不知道他崴脚。
2: 我这么说，刘钊老师就是春晖哥的表演，我能看着我都感觉疼，能觉得他是真疼。你那个觉得真的是嘴里疼啊？行，一点不疼。
5: 你看我理你吗？
2: 来，我觉得演的真好。金杰哥，你要是五，你又得抽风了。
5: 老是出难题呀，给我呀。哎呀，我崴脚了。不用扶我，不用扶我，
0: 没人扶你。
5: 哎呦我的妈！我的脚，
7: 我的脚被人抽干了吗？
2: 不是，不是，
5: 你这个没人扶我，
1: 你这不是腿吗？你这
5: 不是脚吗？
2: 金杰哥啊，嘿，我问你，你脚崴了，你是要上哪儿去？这是，
5: 我要爬找人啊，没人扶我。
2: 来，小前提，
7: 该我了。嗯。哎呦。
2: 哎，这像磕着麻筋上了。哎，
0: 田奇老师，其实下次缩短一点就行，因为你是第五个，没有必要。
2: 好，我们这个五个都表演过了啊，大家可以来从冯阳老师这开始写下顺序啊。这个问题总出在刘钊二不二上，是吧？
4: 对。
2: 那咱们这看一看吧，到底刘钊是几？好吧。
1: 没问题。哎，
5: 对了。
6: 五。哎。
0: 啊？纯胡来呀，几位？
1: 玩不了。
2: 我觉得前面都没问题啊，就是金杰哥，你这个三
0: 有点夸张了。
2: 对，
5: 夸张。不是我那个，我说了，我是为了突出台词
2: 啊，是啊。
5: 没想到这个表演夸张了，这个怪我，给大伙造成了误导了。
2: 最后这一轮，咱们争取让大家猜对一回，
5: 行，
2: 好
5: 吧？
0: 我宁可都猜错，看着表演都值。
2: 情境是中了彩票，很兴奋，中了彩票、
1: 啊。这也不好演这个。看中多少钱了，关键。
7: 看这钱不多。
2: 哦，哎呀，好了，15块钱左右。
8: 贼被数眼的。
4: 没台词，刘哥。
2: 我中奖了。
8: 让你说的，人家不说话了。
1: 中几块啊？
0: 得说出来，刘哥。刘哥这回演的一般。
2: 来，春辉哥。
9: 哇。没事，
2: 有点怕周围人看出来。

0: 可以，行。前提很关键啊，
1: 闲着没事对对彩票，
2: 前提玩个刮刮乐可能是。
3: 有了，
4: 好，哎，
5: 大家可以写下答案了。
1: 这几位也不好猜，我跟你说。
5: 第一辆提板。
0: 还真对，终于对一回了。
1: 哪儿对了你？
2: 二一四五三。
0: 对了，哎呦，
2: 对了，
0: 终于对了。
5: 恭喜宋京啊，还有伟杰都猜对了，掌声再次送给大家啊。哦。好。孟哥，通过这样一个小互动，是不是跟大家更熟悉了？
2: 是。
5: 感受过这个喜剧的氛围了吧？嗯。好，那接下来咱们来听听相声啊。这刚刚这个伟杰猜对了，前期表现很好，我们先来听听你们的，好吧？有请前期宋伟杰，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
8: 朋友们太热情了。
7: 作为年轻的演员呀，平时得多观察生活。
8: 应该的。
7: 我平时就观察了。
8: 您最近啊？
7: 哎呦，好极了。
8: 什么事儿啊？
7: 我发现跟他们没法沟通。
8: 没法沟通。这跟谁呀？这是？
7: 就我那妈。
8: 怎么叫那妈呀？有这么说亲妈的吗？
7: 就那亲妈。哎，
8: 行了行了，别着急。她怎么你了？
7: 她老急。
8: 我们倒是看出点遗传性来。
7: 她老喊。
8: 你先别急。什么事儿啊？至于不至于啊？
7: 哎，先说吧。
8: 怎么了？
7: 从早上就不消停。啊？首先来说，早上起来，我妈先花了1.2块买了一块翡翠。
8: 多少钱？
7: 1.2块
8: 买一块翡翠呀、啊？那能是真的吗？那个
7: 说的是呢。
8: 你得说说他呀。
7: 他说我了。啊？那有证书，有编号，有鉴定。哎、你瞅这水头，你瞅这绿，你懂什么呀你？
8: 你赶紧劝劝他，好好跟他说说。
7: 我是，我说妈，那寄过来那包装盒都不止1.2块吧？
8: 那可不是吗？
7: 你懂个六啊、哎！
8: 急了，这就
7: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吗？这叫捡漏，知不知道？我吃过的饭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8: 这都不挨着，
7: 跟你那死爹一出一出。
8: 提他干嘛呀？
7: 我嫁他算倒了8辈血没了，
8: 至于不至于？
7: 就你，我早知道不要你了。哎呀呀！要不是你那二姑，早不要你了。
8: 有他什么事儿啊？
7: 你上边哪待着去吧你！
8: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都？
7: 你说咋沟通？你也说说。你解释解释、啊、
8: 你妈妈这脾气是急点
7: 就爱急，
8: 但说实话啊、作为年轻人来说更得拿出耐心好好跟她沟通，讲究方式方法，
7: 好好说。哎，我慢慢说。
8: 对了，
7: 对不对？嘿嘿，又急了。
8: 又怎么了？
7: 挂号挂不上了。
8: 挂号挂不上、
7: 啊、还挺客气。
8: 怎么说？
7: 你忙吗？
8: 妈，我现在不忙。
7: 我这挂不上号了。这
8: 什么毛病？这是
7: 不让你看呐，你就挂不上了。
8: 挂不上号，挂不上。您先别急呀，
7: 能不急吗？
8: 别急，
7: 挂不上，
8: 挂不上号。
7: 你看看这手机是不是？
8: 我是什么毛病啊？
7: 高血压呀！
8: 您要不喊不高血压，
7: 你快点吧。
8: 是挂号，
7: 赶紧吧。
8: 这样啊，我教您。您拿什么挂号啊？
7: 手机呀、
8: 我才不知道手机。不是手机，我说您上什么平台，什么医院呢？
7: 宣武医院。
8: 那就打开这平台呀、是不是？
7: 哪个是啊？
9: 你看搜这个，打开这平台。
7: 你慢点。
9: 打开了、这就打开了、是不是、
7: 打开了。
9: 然后是高血压是吧？
7: 高血压科。
8: 心没有高血压科。
7: 喊什么？
8: 不好意思哦，没有高血压科、咱们挂心内科。心内科你看点这个、这大夫这时间
7: 不用那不用那，他就是普通号就行、就是开药。妈药吃完了，你赶紧的，快点。
8: 早开，您别着急，是不是？
7: 你快点、
9: 点这个，你这不挂上了吗？挂上了。
7: 这你说这孩子真是、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还你这狗皮刺的，这天天的。
8: 不是我招您惹
7: 不就挂了号吗？你跟我这喊什么呀？
8: 你喊不
7: 我吃过的饭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8: 怎么又来了
7: 知道吗？
8: 你
7: 跟你那死爹一出一出。
8: 不是其他的吗？
7: 我倒了8辈没了我嫁你爹了。我早知我就不要你。
8: 咱先
7: 要不是你那二姑，我早就不要你。

0: 上边俩待着去吧你。
1: 别运气了，
0: 你说咋沟通？
1: 现在怎么沟通不重要了。嗯，我想认识认识你二姑。
0: 你认识我二姑干嘛呀？
1: 救命恩人呀，前提。
0: 你说怎么跟他们沟通？
1: 这个确实，
0: 干嘛都着急。
1: 这样这样，嗯，你呀再耐心一点，
0: 耐心。
1: 遇到问题，嗯，先别跟他解释那么多，哎、你先掰开了揉碎了，
0: 给他一拨搂子。
1: 还打起来了，
0: 不合适吧？
1: 多新鲜呢！
0: 那我亲妈。
1: 行了，行了，行了，
0: 真的，
1: 给他讲事实，讲道理
0: 啊！讲事实、哎，行啊，那这样吧，咱也别这白着说了。
1: 那怎么意思？
0: 咱表演表演。
1: 跟你表演什么呀？
0: 表演这跟家长沟通啊。哦、
1: 这个我跟您演不了。
0: 孙伟杰，你没有父母啊？
1: 什么叫没父母啊？
0: 那你怎么表演不了呢？
1: 我跟父母不在一块儿生活。
0: 哦，不在一块儿生活。
1: 对对对对对。
0: 把他呀逐出家门了，不在一块儿生活。
1: 没有没有，至于不至于逐出家门？不叫逐出家门，
0: 断绝关系。
1: 越来越惨的是。
0: 原来他叫宋伟杰，逐出家门之后叫宋杰。
1: 摘字儿啊，那叫逐出师门
0: 啊！对他逐出师门了，
1: 没有没有，没逐出家门，也没逐出师门啊！我艺名也不叫宋伟杰，我本名叫宋伟杰。
0: 那、啊、怎么就？
1: 我跟你说这干嘛呀？不是不是，我没法跟您演，我跟父母沟通机会不多，生活一块儿时间少。
0: 你哼能见着面，不是说你们这辈子不见面吧？你见面也得沟通啊！
1: 我、哦、见面也得聊天，
0: 对吧？
1: 啊，这倒是。
0: 这样咱们表演表演不就完了吗？
1: 那咱去。分一下角色吧，
0: 行吧，嗯嗯，就是你呢演你自己，
1: 我演我自己，
0: 我就演你妈妈，让你好好感受感受，有我这样一个
1: 傻妈，
0: 叫傻妈呀，
1: 多新鲜的，占便宜来了，
0: 不是你不尊重你母亲，
1: 你先尊重尊重我母亲吧，你都要代替她了，
0: 那不就这么演吗？你敢
1: 别这么演呀、啊，这样行不行呢、嗯？我演你，啊，你演你自己的妈妈。
0: 我演我自己的妈妈，
1: 对呀、
0: 啊，我演的也不像啊，就我妈那样那神态，我无法拿捏呀、啊。
1: 这不活脱吗？这不，你能演，我演你就完了
0: 啊。对，那我就看你呀、啊，怎么跟我妈周旋。
1: 对了对了，
0: 行吧，
1: 来吧，
0: 那咱开始啊。哎，你忙吗，儿子？
1: 你先等会
0: 儿，怎么了？
1: 你妈管你叫儿子呀？
0: 你不是宋伟杰吗？
1: 什么宋伟杰？我演你。
0: 哦，你演我呀？
1: 多新鲜呢！
0: 啊、哦，那再来再来。
1: 我以为你妈管你叫儿子呢，
0: 差点暴露。
1: 妈妈，妈妈，妈妈，我是你的好女儿钱琪呀，妈妈。妈妈，你怎么不理我呀？妈妈，
0: 我当初就不应该听二姑，就应该不要你。
1: 妈妈，你是因为我被医院开除了，你才不开心
0: 的。你老不病吧，宋伟杰？
1: 不是，怎么意思啊？
0: 你能不能稍微正常一点？你就正常点行不行？
1: 叫你都不理。
0: 你废话，我平时在家不这么叫我妈。
1: 哦，不这么叫啊？
0: 我自己，你就自己稍微的干点什么，我去找你，哦、行吧？
1: 谢谢谢。干点。
0: 哎，这咋没法弄？
1: 我练习练习输液。
0: 你就毛病在家练输液？
1: 不练输液，我就在这
0: 待着。你待着不行吗？
1: 行行行。
0: 哎，这怎么
1: 说说说？
0: 哎，
1: 紧张
0: 哎，你这忙吗？小伙儿？
1: 哦，不忙妈。嗯、
0: 啊、你给我看看啊，两块钱。
1: 这这这这这
0: 怎么了？
1: 妈妈，您什么毛病？这
0: 你看看，
1: 我近视眼手术做完了。
0: 两块钱没给我。
1: 两块钱？
0: 啊？
1: 什么两块钱啊？
0: 就他说给两块钱没给吗？
1: 妈妈，您是不是被电信诈骗了？
0: 两块诈骗什么？两块，
1: 两块钱，那怎么两块钱呢？
0: 他没给，他说给我，他不给。
1: 谁给您两块钱？不可能有两块钱。
0: 网上说给的，
1: 哪儿网上给两块钱呀？
0: 就我买东西，人说给两块钱。
1: 嗨，商家返现嘛，不是？
0: 啊，对 对, 对，
1: 商家返现，咱也注意啊，别让人上啊。这还是真的，是真的，
0: 是真的。
1: 两块钱不是这样，我给您弄吧。嗯，这儿发一个图片，发一个图片，
0: 啊、对对
1: 打几个字，点这儿，点这儿，哎，然后这儿、哦、你发送了，行了，两块钱、哦、到账，还真到账了。
0: 哎，两块钱
1: 到账了，
0: 你把那个。给我写出来
1: 啊！写出来是吗？
0: 写出来，
1: 写出来、
0: 啊、怎么弄、啊？回头我不找你，你这老太忙着，一天到晚的、啊，你这不是？
1: 你看咱沟通多好啊！行，写这儿了，给您搁这儿了啊！
0: 行，
1: 哎，行行行，哎，
0: 我那一块五，
1: 这，怎么又来了？怎么
0: 一块五没到账呢？
1: 这不两块到账了吗？
0: 一块五那两块是累单，这一块五是另外一事儿。
1: 哦，您先别着急
0: 啊，
1: 这还是返现的事儿呗、
0: 哎。对对对，
1: 我不给您写条了吗？
0: 找不着了，
1: 找不着您还挺有理的，怎么样？

0: 找不着了，
1: 找不着了，
0: 你给我喊什么你啊？
1: 我没跟您喊、
0: 啊。我这么大岁数还老挨你这狗屁呲的，
1: 不是
0: 我这天天你说好吃好喝的管着他，他好跟我这还急得吹胡瞪眼。你说你跟你死爹一出一出的，我倒霉也倒霉他爹身上。你说早就不应该嫁他爹，你呀、啊、早知道都不该要你，要不你那二姑啊早不要你。你说咋沟通？
2: 这没法沟通，这个。
0: 你说是不是？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老急，老急，一天不是这两块钱，就是那一块五，要不就那三毛，你说怎么弄啊？
2: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所以我就羡慕你嘛。
2: 羡慕我什么呀？
0: 宋伟杰的妈妈可温柔了。
1: 哦，那倒是。
0: 温文尔雅，知书达理。
1: 是是是。
0: 哎呦，天天给他讲睡前故事。
1: 小时候讲故事。
0: 大胡子拉碴的讲睡前故事。
2: 你先等会儿吧，你。
0: 儿子。
2: 我妈怎么大胡子拉碴，怎么还捋然了，怎么还
0: 妈喜欢京剧，老带着然后啊，有这长然，有短然，有张飞呀、啊、有这个老
2: 生，怎么那么全呢？
0: 爱京剧
2: 没有，没有爱京剧也不在家带然后给我讲故事吗？
0: 不光讲故事
2: 啊，
0: 辅导作业的时候也好啊，
2: 这你都知道。
0: 我去他们家就说，哎呦这羡慕，他妈给他听写那温柔哦。
2: 是吗？
0: 咱可以再表演表演。
2: 这回表演表演
0: 对吧，
2: 找找这个温柔的感觉。
0: 行吧，
2: 那咱怎么区分角色呢？
0: 这样吧，哦、你呢演你自己、
2: 我演我自己，
0: 我呢就演你的母亲。
2: 可以可以，
0: 行吧，
2: 可以，这没问题。
0: 咱们远景重现一下，
2: 好好好，
0: 那咱开始啊。
2: 嗯嗯嗯。
0: 儿子，儿子，妈妈的好大儿哦，这不是我的好大儿吗？我的好大儿又回家了，今天在学校学的怎么样啊？哎呦，
2: 停，真
0: 可爱，
2: 便宜了。这还没有呢，这嘴都咧到后槽牙了，这都。咱不是表演温柔的妈妈吗？
0: 我不温柔吗？我来了就叫你，哎呀。
2: 至于不至于，这天天见面的。
0: 想你。
2: 没有，不至于那么夸张。干正事儿，听写。
0: 行行行，
2: 啊，
0: 回来吧。
2: 啊，回来了吗？
0: 今天作业写完了吗？
2: 没写完呢，还差一个听写。
0: 行行行，拿书妈给你听写。
2: 拿书，拿书。
0: 准备好了啊。
2: 啊啊啊。
0: 嗯，来写这个。
2: 嗯。
0: 追跑。
2: 追跑。
0: 追逐。
2: 追逐。
0: 追星。
2: 追星。
0: 改追。
2: 妈妈，你不觉得这词儿跟其他那几个词放一块不合适是吗？
0: 怎么不合适？书上不都这么写的吗？你写吧。
2: 哪儿这么写的？我们没教改追。
0: 没教
2: 啊？没教改，都是追什么的。
0: 你上学学什么？老师没教？
2: 他没教，他就
0: 一来老师就没教，二来就不会。你说你怎么会？你不会写就说不会写，老说瞎话，说老师没教，你赖人老师干嘛？
2: 就是没教。
0: 人老师上课教时你肯定没听讲。
2: 我听了没教。
0: 指不定干嘛了，跟那小姑娘传纸条，妈妈都知道。
2: 没教，没教，
0: 没教，喊什么没教？
2: 不可能有改正。
0: 追赶。
2: 哎，我妈是文盲是怎么着啊？
0: 说追赶，你会写？你会写吗？
2: 这个会写。
0: 会写什么？你会写？
2: 会写。
0: 你倒霉孩子，天天跟我这喊什么喊呢？
2: 这是我妈妈，这个，这是我妈妈，前妻，这不还是你妈妈吗？
0: 是，我不是没见过温柔的妈妈，这怎么演呀？
2: 行，前妻这样得了，
0: 嗯，
2: 这样。我演我的妈妈
0: 啊，
2: 哎，知道吗？你演我就完了。
0: 我演你，
2: 哎，
0: 行，那没问题。哎、
2: 行行行，
0: 开始
2: 换过来啊。
0: 妈妈，妈妈，我是你的好大儿，
2: 好，
0: 我是好大儿王富贵啊，妈妈。
2: 我怎么叫王富贵儿？
0: 你小名不叫王富贵儿？
2: 我小名连姓都不一样了，是吗？
0: 这不小名好听吗？
2: 哪儿好听啊？再说了，王富贵这名字太有年代感了，比我爷爷岁数都大吧。
0: 你爷爷叫宋千玺。
2: 我爷爷叫宋千玺。
0: 嗯，
2: 那我爷爷还是个千玺宝宝。
0: 真的？
2: 什么叫真的呀？没有没有没有。
0: 叫什么呀？
2: 你管我爷爷叫什么呢？
0: 啊，
2: 我不叫王富贵。
0: 那叫啥？
2: 我叫宋伟杰。
0: 你叫宋伟杰。
2: 哎，
0: 爷爷叫宋千玺。
2: 没，你不用管我爷爷叫什么。我不叫王富贵。
0: 行行行行吧，那咱就辅导吧，辅导吧，好吧，
2: 辅导作业来吧。
0: 妈妈妈妈，这道题我不会做
2: 啊。没关系，妈妈是个温柔有耐心的妈妈。你看这道题是什么呀？
0: 他说 tan 的阿尔法等于负三，那么就是cos 阿尔法乘以二倍 sin 阿尔法分之 tan 的阿尔法。我问他有四个选项。
2: 你别说四个选项了。
0: 怎么了？
2: 这题也太难了。
0: 难吗？
2: 太难了。那年我多大呀？
0: 那三岁吗？
2: 三岁，我33，我也不会做这道题啊。
0: 那怎么办呀？
2: 简单点的。
0: 简单点，行，那简单没问题。

0: 妈妈妈，你看这题不会做、啊。
1: 没关系，妈妈是耐心温柔的妈妈。
0: 嗯，
1: 哎，你先跟我说说这道题是什么呀？
0: 这道题是3+2等于几？不会。
1: 3+2等于。我是妈妈教你了，
0: 教什么了？
1: 2+3等于几来的？
0: 等于5。
1: 哎呀，对了，2+3跟3+2的结果是一样的，等于几呀？把震动开开了，啊？
0: 不会，
1: 不是不会，你想啊，昨天妈妈教你了，2+3等于几呀？
0: 等于5。
1: 那3+2跟2+3的结果一样，等于几呀？他们是一样的，等于几呀？2+3等于几呀？
0: 等于5啊。
1: 3+2跟2+3结果一样，等于几呀？
0: 7。
1: 不对，不，2+3等于几呀？
0: 等于5。
1: 3+2等于几呀？
0: 6。
1: 2+3等于几呀？
0: 等于5。
1: 3+2等于几呀？
0: 4。
1: 不对，等于几呀？
0: 3。
1: 不对，等于几？不对，咱跑这发射导弹来了，是怎么的？2+3等于几呀？
0: 3+2结果一样，
1: 等于几呀？啊，你给我讲讲，你有对对。
2: 这个前提啊，这段相声一听是不是又源自于你的生活呀？
0: 对
2: 啊，
0: 我跟我的老母亲，
2: 嗯，
0: 就是你稍微态度一不好就开始了。
2: 你妈这种性格就塑造了你可能比较随和的一种性格。
0: 我随和吗？
2: 啊，
3: 挺随和的，
0: 啊，
3: 没什么架子。
2: 春风哥生活当中是一个爱急躁或者说对什么事儿比较没有耐心的？
3: 嗯，我生活当中其实。不太急躁，
2: 不太急躁，
3: 但是时间观念上我很急躁，
2: 啊，
3: 但不能迟到，
2: 嗯，
3: 得早点。
2: 金杰哥生活当中会因为什么事儿急躁啊？
4: 在家里除了因为孩子学习，
2: 嗯，孩子学习经常鸡飞狗跳吗？
4: 不是
2: 啊，
4: 还不是因为孩子学习，
2: 啊，
4: 是因为孩子他妈管孩子学习。
2: 哦，您是拦着的那个？
4: 对，我拦着，我说咱基因在那儿呢，你给孩子那么大压力，白费劲
2: 啊！哎，
5: 我从来不因为孩子学习的事儿着急。
6: 您还现在还不学呢？
2: 你跟你爱人是谁更急躁一点？点的，
5: 我
2: 真没看出来你在家还有这个勇气呢。
5: 哎呦，我跟家一言堂，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0: 德高望重。
2: 别管这事儿大不大，得要这个派头，
5: 啊。那当然了，
2: 这个我觉得刘钊不光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其实相声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北京男人这个韵味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5: 洗澡，洗澡，就是洗澡的故事。
2: 那我们就看看刘钊老师在澡堂子观察的这生活。
5: 好
2: 了，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5: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7: 哎，谢谢，
5: 又来咱们群会录像了，哎，啊，心情特别的激动。
7: 嗯，是，
5: 而且每次来之前，
7: 嗯，
5: 我都做精心的准备。
7: 啊，您做什么准备啊？
5: 作品是一方面哈，
7: 啊啊，
5: 每次都这个精益求精。
7: 那当然，
5: 反复的修改，
7: 呵，
5: 不断的排练。
7: 哎呦，
5: 这是应该的。
7: 想不到，
5: 这是作品层面。
7: 照您差一些。
5: 哎，从我这个形象方面，
7: 嗯，
5: 也是精心的准备。
7: 您形象上还准备？
5: 看不出来，
7: 啊。别的准备我都信，您这形象我不相信。
5: 没看出来吗？
7: 啊，
5: 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7: 您啊，
5: 啊，每次录像来之前，
7: 啊，
5: 我都洗澡。
7: 这不知道喊这事儿都洗澡，那不太正常？我天天都洗啊。
5: 哎呦，那我跟你们可不一样
7: 啊。您怎么着啊？
5: 大家跟我也不一样。
7: 嗯嗯，
5: 你是怎么着
7: 啊？我就是每天都洗啊。
5: 你那叫冲凉。
7: 嗯啊，
5: 我
7: 嗯
5: 洗澡一个月洗一次。
7: 那还得是您。
5: 是啊，
7: 还得是您。
5: 那当然了，
7: 我忍不了你那太埋汰了。那个，
5: 什么叫太埋汰？
7: 一个月洗一回啊？
5: 一个月惊洗一次。
7: 这汽车有惊喜，就是到处都弄一弄。您惊喜？哎呦，不敢想，不敢想。
5: 不要往那方面想，
7: 不敢想。
5: 人也惊喜，去澡堂了
7: 啊，
5: 惊喜
7: 啊，
5: 哎，认真的洗一遍，
7: 上澡堂子洗
5: 啊，
7: 那有什么可惊喜？无非就是什么搓搓背啊，揉揉脚，修修脚，不就这些吗？
5: 哎，洗澡啊，充分享受那个有意思的过程。
7: 哦，那您具体说一说，我听听怎么有意思。
5: 那次，
7: 哎，
5: 又到了我每月一次的惊喜时间了，
7: 又到了，
5: 哎。进去后找一上柜
7: 啊，还上柜，
5: 咱认识人呢。啊，
7: 是是，
5: 脱完了以后，
7: 嗯，
5: 刚要进去洗，
7: 嗯，
5: 旁边来一人，
7: 嗯，
5: 哟，刘老师吧，
7: 我认出您来了。
5: 哎呦，老在电视上瞧见您，
7: 那肯定
5: 爱听您跟孙老师说那相声，哦，太有意思了，
7: 啊，还想起我来了。
5: 哎，孙老师没跟您一块儿来吗？
7: 啊，我泡着呢，这事儿就别问我了。
5: 就是我说我们俩洗澡不在一块儿，
7: 啊，是是是是，
5: 哎。我说您怎么了？我没事，我喜欢您这样，
7: 啊，
5: 我能不能提个简单？

0: 的要求
1: 啊。什么要求啊？
0: 咱能不能一块儿照个相
1: 啊？到那儿要跟您合影，
0: 合个影。
1: 您瞧瞧，
0: 我说这咱不能拒绝粉丝的要求哦。但有一条
1: 啊，怎么着？
0: 能不能我洗完了穿上衣服咱再拍？
1: 哦，光着呢，
0: 光着拍，您拍完也发不了朋友圈啊。
1: 那倒是，没人看这东西，
0: 对不对？哎哎，您说行，我等着您没关系。
1: 是，
0: 咱这心里高兴啊。啊，进去洗去。嗯，痛快，咱现在是明星了啊，不穿衣服都能让人认出来。你光光这知名度、啊，
1: 那想不到他通过什么渠道认识的你。
0: 这是什么话呢？就是说咱俩一起进步啊！啊，这
1: 谈不到我。哎，啊、
0: 到那儿以后，嗯，先泡。
1: 那当然了。哦呦，
0: 烫啊，烫！
1: 哇！您不说，我以为练杂技呢，我以为完全看不出是洗澡的。好了，别泡了，别泡，又淹着你。
0: 舒服。嗯、哎，我跟那儿泡。嗯，旁边老头跟那儿说话。
1: 哦，跟您说话。
0: 跟我说话干嘛呀？嗯嗯、跟电视说话。
1: 跟电视怎么说话？
0: 高级的浴室。嗯，这个泡澡前不是一大电视吗？啊，
1: 是是是。
0: 正放新闻呢。嗯，新闻上放什么？嗯，他这儿说什么？哦，嘿呦呵。啊、嗯，你说现在这机器人可真够厉害的，嘿。
1: 哦，这人工智能啊，
0: 嘿，没错，什么事儿都能干、嗯、做手术，白内障手术，这多难呢、啊、这个、
1: 是是是，
0: 那机器人一天弄六七台假的似的，嗯嗯，而且每个都做的效果倍儿好，嗯，这真的高科技。嘿、哎、我跟你说，现在真是好，现在想想当年就遗憾啊、嗯、我有一个呀，嗯，我爸爸呀，他哥其实是表哥哈、嗯啊、我叫大爷、嗯、当然了咱不能叫表大爷，
1: 没有人跟您讨论叫什么，那叫什么叫什么、哎、
0: 这不好听啊、哎、
1: 好好好，
0: 当年就是白内障啊、嗯、那个时候医疗不长啊、嗯、白内障耽误了，
1: 耽误了，
0: 耽误了，一只眼睛瞧不见，哎呦，你说走的时候嗯，世界都没看全，哦，多遗憾、
1: 啊、哦，您说这还真是，您这表大爷就是因为这白内障走的，
0: 心脏病，
1: 那跟白内障没关系，知道吗？就是、那怎么走都遗憾，那玩意儿，你是，
0: 他看不见一半，他遗憾呢、啊。
1: 是是是是是。
0: 要赶上现在、嗯、三下五除二，好了。
1: 是是是，下回让他转转就全看见了。
0: 哎这，哎呦，嘿呦，呵，现在这，嗯，孩子们这怎么着玩游戏机也拿冠军了？
1: 啊、哦、啊，您说那叫电竞，这是正式的体育项目啊。
0: 你甭管算什么吧。嗯、啊，我儿子小时候就玩游戏机，
1: 是吧？
0: 我拦着。
1: 哦，您拦着。
0: 那当然了，一个影响学习，嗯，还有一个，嗯，那对眼睛不好。哦，他表爷爷就是白内障 啊。
1: 好，
0: 我们家有这基因呢、啊。嗯嗯，我不让他玩。你说那孩子叛逆
1: 啊？他怎么叛逆、啊？
0: 不听话啊，跟我愣愣眼儿、啊。
1: 您说这您家人的眼睛都有毛病，这什么词儿？这是啊，
0: 愣愣眼儿不知道
1: 啊？不明白啊？哦呵，您瞧就这样，
0: 翻了我。哎呦，我是他爸爸。嗯、啊、我给他一嘴巴，
1: 给一嘴巴，
0: 孩子不能打。
1: 怎么着啊？
0: 大了哦，离家出走、
1: 哦。那孩子都有脾气啊，
0: 一走就是三天。哎呀，我一想啊，嗯，着急呀、啊。
1: 您着急？
0: 哎，我着急。嗯、啊，我媳妇儿就是孩子他妈。
1: 啊，这不用介绍，您这家人。
0: 他不着急、
1: 啊。他怎么不着急啊？
0: 我说、啊、孩子走三天，你怎么不着急、
1: 啊？是啊，按理说妈妈应该更着急呀、啊。
0: 你猜他怎么说？
1: 他怎么说？
0: 嗨。儿子跟姥姥家住几天怕什么的呀？
1: 哦，上姥姥家去了，
0: 不在我们家就算离家出走。
1: 好，要说还是您心眼小呢。
0: 那当然。哎呦，嚯、啊，你瞅瞅，丰收了啊！现在种什么都丰收啊！
1: 这又看农民了
0: 啊！你得是感谢这科学，
1: 应该、
0: 啊、肥沃的土地种什么长什么。
1: 是是，
0: 长完，哎呦，预制菜，我觉得哈，你说这预制菜这东西，我觉着还行哦，卫生，对不对？微波炉嘚一热一吃，它也方便。
1: 好啊，
0: 不过你饭馆不能卖。这哦，你价钱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哎，你这都是哎，这都那什么，嗯，哎呦，嚯，喂，我也甭听他嘿呦呵了啊，我赶紧出来吧。
1: 啊，您怎么出来了？听他聊两句啊，
0: 再听我就泡秃噜皮了、啊。
1: 是是是，
0: 泡完澡，嗯，咱得蒸
1: 啊，还得蒸一蒸，
0: 懂这个呀？
1: 好，您太会洗了。
0: 那当然了，到进了桑拿房以后，哎，我一人待着吧，啊，咱呀往下坐
1: 啊，怎么还往下坐呀？
0: 往上坐，气儿这上面它热呀。
1: 呵，您一瞧您就老惊喜，
0: 那当然了，
1: 太好了，
0: 进了一大哥，哎。哎呀妈，就一人 啊！那啥，我能不能浇几瓢水呀、啊？
1: 哦，这一听是法国人。
0: 我学的没有那么不像，
1: 哦，东北人啊。
0: 我说没事，大哥您浇吧。啊，夸夸夸，弄好几瓢水，砰、啊、就起来了。
1: 那当然。
0: 哎，我就坐着吧。
1: 啊，是是，就听那大哥说什么呀？
0: 大哥不说话
1: 啊？大哥怎么不说话？
0: 桑拿房里热啊，本身就缺氧的状态，没人聊天。
1: 哎呦，咱也没惊喜过，咱不懂啊。
0: 你学着点儿。哎，还坐着。坐了五分钟、嗯、大哥拿起那瓢来夸夸夸又浇几瓢水啊、哦、后面这几瓢水可干了，
1: 怎么了？
0: 那气儿太

0: 太浓了，
1: 是吧？
0: 太热了啊！我中午啊，吃的是这个羊肉萝卜汤
1: 啊，那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0: 关键是没什么羊肉啊。
1: 哦，吃一萝卜汤，
0: 你琢磨琢磨，这儿这么热，我中午吃萝卜汤，有点反应，嚯，这就有点说是有点控制不住了啊！咱是明星啊，
1: 是是是，
0: 有素质啊，
1: 您有素质，
0: 咱不能跟屋里那什么呀？
1: 您要干嘛呀？
0: 我得出去，
1: 呵，还得是您，
0: 那当然了，
1: 那绝对，
0: 主观想出去，客观可不受控制
1: 啊！要干嘛？
0: 当时啊，就是说，释放不能叫释放了
1: 哦，怎么着啊？
0: 燃放，
1: 嚯！您这还带一大烟花去的，还燃放
0: 琢磨琢磨燃放完了，我就出来了
1: 是是，
0: 把门关上
1: 对，桑拿房就塌了。
0: 哎呀，出来没三十秒大哥紧跟着出来了
1: 他也出来了，
0: 一拍我，
1: 谁也受不了。
0: 我回头一看大哥脸都绿了。
1: 那当然呀，
0: 干啥呀，小伙子？
1: 我您瞧瞧，
0: 浇水之前不是征求你意见了吗？你不算弄浇吗？你要说不浇，咱就不浇。你看，净弄这无声的抗议。
1: 好嘛，这大哥还真幽默。主要是会方言。
0: 蒸完以后咱就该搓了。
1: 又该搓了。
0: 你没惊喜，你不知道。
1: 我不惊喜。
0: 现在这搓的方式还真多。
1: 是啊，
0: 红酒牛奶，
1: 这些您都来？
0: 都不要，
1: 都不来，说他干嘛呀？
0: 这你不知道啊？我这人乳糖不耐受，回头喝完牛奶我闹肚子呀。
1: 怎么那牛奶滋身上完还都给嘬了
0: 不是什么意思啊？
1: 那玩意儿是搓着的，不是让你喝的那玩意儿。
0: 那是搓的呀。
1: 那多新鲜
0: 啊！我以为连搓带喝的。
1: 没有那东西，那搓半袋喝半袋不成的。
0: 反正也多花钱，咱不能干。嚯，搓完了以后冲了冲，我想大厅休息一会儿吧。
1: 应当休息一会儿，
0: 这是必然的程序。往那一躺，刚要眯一会儿，旁边人说话了。
1: 旁边说什么？
0: 服务员电视调亮点。
1: 这有的人是不会调，
0: 我瞧不清楚。因为我表大爷当时就是白内障
1: 那大爷过来了，
0: 我一看他来，我得走
1: 您得赶紧走吧。
0: 他话那么多，我睡不着。
1: 是是，
0: 现在洗浴都有那自助餐咱随便吃两口
1: 可以
0: 吃两口。我刚夹两口菜旁边大哥说哎呀妈，大兄弟光吃羊排不吃萝卜呀
1: 桑塔里大哥也跟过来了
0: 弄得我一个脸通红。
1: 是是，
0: 得了，连饭都不吃了赶紧穿衣服回家吧到那穿衣柜那儿还有人等着我
1: 谁等着您呢？
0: 嚯，刘老师您才回来，我等您半天了。
1: 怎么着啊？
0: 您赶紧把衣服穿上吧。
1: 我这干嘛呀？
0: 咱俩还没合影呢
1: 还等着呢。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领取惊喜好礼。
3: 感谢刘钊孙涛来请坐。这个我觉得刘钊老师真的是确实观察生活很深刻那你在洗澡的时候，那这个真有人跟你合影吗？
0: 就穿衣服都是真的合影，真的。
3: 洗澡其实我知道东北人是非常流行这个洗澡文化。
4: 没错，
3: 这个春辉哥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经常感受这种洗澡文化？
5: 对，我从小可能就是喜欢去澡堂泡泡澡搓搓澡现在也是搓搓澡，平搓去灰悬搓活血，是不是掌搓解乏这从小我就知道，
6: 搓完澡什么还得再拍一下，
5: 对，
6: 哎，有一段节奏，特别好，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对，那我也会，
6: 这是个节奏学的，
3: 这个冯阳徐涛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7: 日常生活当中，住家的邻居有些这个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3: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徐涛、冯阳，有请两位。

0: 谢谢啊，谢谢您稀稀拉拉的掌声。不是跟您要掌声，为什么呢？确确实实，我们这节目啊有点对不住您。您看到现在的这对口相声，俩人表演，我这搭档还没来呢，让您给评评理。您说这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吧？这样，哎呦，怎么弄？你说，
1: 对不起大家，我来晚了。
0: 你还知道今儿演出啊？
1: 知道了。
0: 那你还来晚了？
1: 没看出来吗？
0: 不是，你老捂着脑袋干嘛呢？
1: 受伤了。
0: 那你怎么受伤了？
1: 这不是今天这演出吗？
0: 啊，
1: 一出家门，楼上掉一东西，把我给砸着了。
0: 呵，还挺巧。
1: 可不嘛。
0: 让什么砸着了？
1: 说出来很恶心，不说。
0: 不，你快说说呀，大伙儿都等着听呢。真的，大伙儿都等着，你快说，快说啊。
1: 狗屎。
0: 哦。什么？
1: 狗屎。
0: 什么？
1: 狗屎。
0: 你大点声。
1: 狗。你还嫌我不够恶心是吧？
0: 这恶心什么呀？好事儿
1: 啊！
0: 你问问大伙儿，
1: 怎么着啊？

0: 您就说这人要走运了，嗯，什么表现？
1: 什么表现呢？
0: 要不然天上掉馅饼，要不然地上踩狗屎。
1: 那我呢？
0: 你好极了啊！你天上掉狗屎，双喜临门，你走运了。
1: 我这还走运呢，
0: 走运了，走运了，
1: 真是瞧你说的。
0: 行行行，不拿您开心了啊。嗯，这确实是啊。您说搁谁出门让东西砸着了，也得烦。
1: 那可不吗？
0: 俗话说得好啊。
1: 说什么呀？
0: 婶儿可忍，叔不可忍。
1: 哪来这么一句呀？
0: 没关系啊，踏踏实实演出。哦，一会儿完了事儿，嗯，我跟你一块儿，咱们上物业找他评理去。
1: 好，
0: 行吗？
1: 咱俩一块儿上物业。哎，你等会儿吧。我被砸了啊！你干嘛跟我一块儿找物业评理去？
0: 您还不知道呢吧？
1: 什么呀？
0: 半年前啊，我跟您搬一个小区去了。哦，
1: 是吗？
0: 哎呦，哦，太错误的选择了。
1: 怎么了？
0: 就这小区物业没法弄。烦死我了。
1: 那甭问，啊，你也让狗屎给砸着了。
0: 比这严重。
1: 什么事儿啊？
0: 楼道里边贴满了小广告。您说我是不是得找个评理去？
1: 那是是，
0: 都贴我们家门上了哦，都贴满了，物业也不管呐。
1: 都什么广告啊？
0: 太多了啊！催我交水费的，催我交电费的，催我交物业费的，催我交燃气费的，还有一传票，还有一强制执行要没收我们家房了。
1: 别说了啊，这不是广告，这是催缴单。
0: 您就说啊，嗯，这出来进去的，门上都贴满了，哼。多么影响我的声誉，
1: 还影响您声誉，
0: 那可不是吗？
1: 就您这连物业费都不交，人家还让您在那儿住就不错了。
0: 我为什么不交物业费？
1: 为什么呀？
0: 这物业啊，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竟瞎管。哟，
1: 那什么不该管的瞎管了？
0: 让您说啊，就我在家待着不上班，你说你物业你管得着我吗？
1: 那当然管不着了。
0: 就是的，我不上班，有错吗？
1: 没错。
0: 还是的，我在家待着不出门，有错吗？
1: 没错。
0: 我们家车停别人车位一个月，有错吗？
1: 没错。
0: 对对，
1: 有错，啊，有错，差点让您划过去。您凭什么停人家车位停一个月呀？
0: 我不才停一个月，
1: 那还少啊？是怎么？
0: 这我们家楼上有一大姐，不光不上班啊，一辆车占仨车位，一占占三年，物业为什么不管？
1: 那物业得一样，他也得管，
0: 对不对呀？
1: 得管。
0: 咱就说吧，这大姐在小区里有五套房，
1: 对，
0: 对不对？关键问题是你
2: 等等，
1: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0: 什么意思？
1: 大姐在小区里买了五套房
0: 啊，五套，
1: 占仨车位。
0: 是啊，
1: 一点都不多，这正常。
0: 我没说他占车位这事儿为什么不管？
1: 那什么事儿啊？
0: 我说物业为什么不管大姐不上班？
1: 物业管得着大姐上不上班吗？
0: 物业不管啊，我管。
1: 你管？
0: 哎，我就把我们家车呀放他们家车位上。
1: 凭什么呀？
0: 这大姐不上班，天天还在家做家务。
1: 做家务你更管不着了。
0: 夜里十二点半剁饺子馅，对吗？
1: 这可扰民，这不对，
0: 哎，
1: 这
0: 哎呦，那饺子馅剁的，踢儿，踏，踏，踏，踏，踢的，踏，踏。
1: 这大姐是个给我们群英会这儿送饭的，这个
0: 夜里十二点半，哦，多么的安静啊！
1: 那是
0: 啊，他那儿剁饺子馅儿啊，
1: 不太对，
0: 给我烦的，
1: 搁谁谁也受不了。
0: 我都没心思往下装修了呀！
1: 你听，
0: 我这锤呀，
1: 半夜里你装修啊？你这比他剁饺子馅儿还扰民。
0: 他白天不让我干呐，
1: 那白天凭什么不让你干呀？
0: 他说我这是违建。
1: 违建当然不能让你干了。
0: 我不是就在阳台外边想盖一花园吗？
1: 阳台外边盖花园啊？
0: 对呀，让我儿子溜达溜达吗？
1: 嚯，您行了啊！大伙儿不知道，他那儿子100多斤小胖墩儿，在阳台上溜达呀！啊
0: 啊，不是不是不是真儿子，
1: 那是
0: 狗儿子，小狗嘛。
1: 遛狗你下楼溜去呀？
0: 下楼啊，下楼遛狗我更得找那物业评理去了。
1: 这评什么理呀？
0: 废话啊！前两天，哎，我在楼底下遛狗，狗链子拴得好好的啊，哦，结果狗没了。
1: 哟，这怎么回事啊？拴着好好的狗怎么会没呢？
0: 那头把我拴得好好的，那头往拴狗了。
1: 你们俩谁遛谁呀？这是？那你得赶紧把狗追回来，
0: 是是是，
1: 它要咬着人就麻烦了。
0: 真让您说着了，
1: 是不是？
0: 就我们家那狗啊，吭哧一口，就把我们家楼底那老头腿给咬了呀！
1: 咬老头了？
0: 哎呦，咬完给我气的，太

0: 生气了，
1: 那搁谁谁也生气，
0: 太生气了，
1: 这狗太不像话，
0: 这老头为什么不赔我钱呢？
1: 对，
0: 为什么不赔我钱？
1: 你等会儿，
0: 气死我了！你们这有速效救心没有？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再吃药。你等会儿，我问你，你们家的狗咬着老头了
0: 啊？
1: 你让老头赔你钱？
0: 必须赔我钱。
1: 凭什么呀？
0: 必须赔我钱。
1: 为什么呀？
0: 必须赔我钱。
1: 为什么？
0: 他那是假腿，
1: 假
0: 钢管做的。

0: 了。您知道现在这物价多贵吗？哎，就给这狗啊镶口牙多少钱吗？
1: 你往哪儿比划？你往我这儿比划什么？告诉你，那干脆各赔各的吧。
0: 最可恨的，
1: 嗯，
0: 这物业啊，严重影响我们家儿子小升初啊。
1: 您再等会儿吧。哎，不，这等会儿，
0: 我们家
1: 这狗还小升初呢。
0: 啊，不是，这回是我那真儿子。
1: 哦，就是那个100多斤小胖墩儿，
0: 倍儿可爱那个。
1: 哦，那
0: 严重影响他小升初。
1: 那怎么跟这物业有关系？
0: 太有关系了。
1: 什么事儿？
0: 这不刚才出来要给大伙儿演出吗？
1: 啊，
0: 我儿子不让我走，
1: 嗯，
0: 非让我解答一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问我什么是那个自由落体。
1: 哦，这是个物理现象。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物体相同高度，
0: 嗯，
1: 自由落地的时间一样，
0: 嗯，
1: 和物体本身质量无关。
0: 行哈，
1: 是不是？
0: 确实比我儿子强。
1: 哎，别这么比，行不行？
0: 真棒，
1: 比得着吗？
0: 但是那么点一孩子，我跟他说这，他也不明白呀。
1: 那倒是，
0: 给他做个实验吧。
1: 哎，这个好，
0: 有一实验，
1: 嗯嗯，
0: 特别著名一实验。
1: 对对对，
0: 说是这个忽必烈呀，说这忽必烈在这比萨斜塔那儿啊做过这么一
1: 实验。忽必烈做这实验呢？
0: 忽必烈吗？
1: 什么？不是忽必烈
0: 啊？
1: 您记错了。
0: 谁呀？
1: 伽利略。
0: 伽利略。
1: 对。
0: 忽必烈。
1: 哎。
0: 哦，是哥俩吧？这是
1: 谁跟谁是哥俩呀？
0: 啊，
1: 这俩人根本不挨着，什么哥俩呀？
0: 哦，姓什么？
1: 加，
0: 姓加，
1: 加，
0: 加比列，加比列呀？
1: 加比列干嘛？不是加比列？
0: 加利加比略，
1: 不是什么？
0: 忽必烈？
1: 什么？
0: 忽必加利略？
1: 不是
0: 啊，
1: 忽
0: 利略，
1: 忽
0: 利略呀？
1: 我也乱了
0: 啊！
1: 伽利略，
0: 伽利略，
1: 哎，
0: 伽利略呀，在这比萨斜塔那儿做过这么一实验，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扔什么呢？
1: 两个铁球，
0: 扔俩铁球，
1: 扔。
0: 我们家也没铁球啊，
1: 不好找吧？
0: 没有啊，
1: 那怎么办呢？
0: 随便找两样东西吧。
1: 哦哦哦，
0: 重量不一样，不就完了吗？
1: 嗯，找什么？
0: 这边呢，我找袋狗屎。
1: 哎，
0: 这边呢，我弄一榴莲，顺着窗户啊，我就给扔下去了。嘿，说时迟，那时快，这榴莲哐就落地了，狗屎没落地。当时我就琢磨着，你说这物业多影响我儿子小升初吧？我给我儿子做实验呢，你楼底下搁个人干嘛呢？所以一会儿咱俩必须得
1: 去，是你扔的狗屎砸的是我，咱俩必须找物业，咱评理去。
0: 对，
1: 嗯，
0: 咱俩必须找物业评理去，
1: 找他们评理去。
0: 哎，这物业还得奖励我呢。
1: 不，怎么物业还奖励你啊？
0: 不光物业奖励我
1: 啊，
0: 连你都得奖励我呀。
1: 凭什么呀？
0: 你琢磨呀，
1: 啊，
0: 幸亏落在你脑子上是狗屎啊。
1: 嗯，
0: 这要是榴莲
1: 啊，
0: 你就见忽必烈去了。
1: 去
2: 了。好，感谢徐涛、冯阳，谢谢两位，请坐啊。哎，我们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要来听这跨界相声。宋京今天先来跨界，春晖哥今天算观摩，但是下一次您得来跨界说相声，好不好？
3: 没问题。
2: 嗯，哎，我觉得这个自信心我们更期待了啊。那今天这个宋京是跟老朋友金杰还有谁一块表演啊？
4: 还有我们的刘钊老师。
5: 对，
6: 您真客气，这会挑人，那当然了。
2: 有请三位吧，有请刘钊、金杰、宋京，有请三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哈，
5: 谢谢。
6: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三个人说一段相声，可能大家有不熟悉的，有熟悉的，我介绍一下，宋京老师第一次来我们群会做客，
5: 没错没错，
6: 青年的这个唢呐表演艺术家，
5: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6: 真是非常的好。我听过之前他那个唢呐吹的，应该说呀，不输萨克斯，那绝对啊！
5: 我知道您想夸我
6: 啊，
5: 但这唢呐跟萨克斯好像不挨着吧？
6: 是怎么不挨着？一吹就响，而且咱这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5: 承蒙您夸奖，
6: 这不是夸，
5: 我还得多努力。
6: 哎，你看多谦虚啊！对，金杰也是，金杰的那二人转什么的，也就还行，电视剧什么也拍的还可以。还是说宋京老师这方面优秀一点，第一次来哈。但金杰你认识吗？金杰。
7: 认识啊，知道啊，
6: 而且哎，他拍戏什么的都弄着呢，什么都反着的，
7: 就是，其实就是不管哪个艺术门类啊，这个从没到有再到成熟，他一定是
6: 知道你是干嘛，知道二人转吧，都听过，就是人也行，接触就知道，不熟悉啊，人也行，
7: 我是还行，
6: 是吧？
7: 你不行啊，你人品太次了。
6: 我怎么送
7: 你这一上来你干啥呢？你这是啊，
6: 不是怎么
7: 这一介绍宋京，又左一个老师右一个老师，到我这儿变金杰了啊？不是，就透着就是那就是对我那么不尊重。
6: 什么
7: 不尊重啊？
6: 不尊重
7: 啊！
6: 来来来来，我问问你，

0: 啊，我叫您声了，郭老师啊，就您那个玩意儿，他有什么值得我尊重的？
1: 呵呵呵，你看这好像，好像啊，
0: 有什么值得
1: 我尊重的呀？我哪个？我那什么玩意儿啊？
0: 不是，
1: 我
0: 你不是二人转吗？
1: 什么二人转怎么了？
0: 年轻人谁爱听啊？我哎，人家唢呐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0: 这唢呐是难听，对不对？呜哇呜哇难听，人家白事儿真用得上。还有点实用价值。
3: 刘钊老师啊，今儿这期节目您打算得罪几个人呢？
0: 不是不是，我得罪几个人呢？那玩意儿是真难听啊，一吹叽撩叽撩的，不成的那个。不跟我们，我是相声演员，相声你们这没法比啊，咱们这是艺术。
3: 那我们民乐怎么就不是艺术了？
0: 不是，你看你别上纲上线呢，我没说民乐不是艺术，我说您吹那个他那不能算是艺术。
1: 哦，对，那不是，那我们的二人转他怎么就不算艺术吗？
3: 还是的，
0: 我没说二人转不算艺术啊，您唱那二人转，你说你好意思说那是艺术吗？
1: 不是，我唱那个咋的了？我唱那个
0: 咋的了？您那不怎么样吧？您那个，
1: 什么什么又不怎么样啊？你那叫艺术。
0: 我这怎么不是啊？
3: 哎，你要这么说我心里还能平衡点。
1: 不是，你平衡啥呀？你就平衡啊，你刚才没听他说你那玩意儿吹起来也是叽撩叽撩的，不好听吗？啊，还说你那是上白活用的，你咋就平衡上了？
3: 不是金杰呀、
1: 啊、你等会儿，什么叫金杰？你怎么还叫顺口了呢？哎啊，这没来这录节目之前这一口一个金杰哥金杰哥的，现在认识他之后哥都没了，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3: 金杰哥，我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
1: 他怎么有道理？道理
3: 咱们作为这青年演员，肯定无论是演奏上还是表演上，肯定有不太成熟的地方，咱得更需要努力，这才能进步啊。
1: 哦，就是说咱们俩还得稍微的谦虚一点。
3: 当然了，哦，谦虚使人进步啊。
1: 哦，那咱俩是谦虚了，那他呢？
0: 我怎么了？
1: 啊，他说咱俩这不叫艺术。
3: 那他那叫艺术啊。咱俩要是都不算艺术的话，他那别说艺术了，跟相声都不沾边儿。之前呀、啊，我在外边光是有所耳闻，今天我一来，您猜怎么着？真外行。
0: 你看看这怎么说话？
1: 你都叫他写外行，
0: 你灌什么写外行？你教这个，我说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咱们有可比性吗？
1: 怎么？
0: 我们相声多难啊，知道吗？相声我们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多难啊！
3: 那我们唢呐也讲究啊，唇舌指气。也是四门
1: 的，人家我们二人转也是那个什么，他的那个就中间
0: 什么什么中间什么什么
1: 也不容易，
0: 什么不容易啊？反正相声最难
1: 哦，相声最难，
0: 那当然了。
1: 哦，对，
0: 又怎么了？
1: 这个相声是挺难，
0: 那当然了。
1: 我听说专业的相声演员都会打快板，你让他来一个。
3: 我听说专业的相声演员都会打快板，
0: 那当然了。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唱就是说太平歌词和快板。
3: 哦，
1: 今天机会这么好，让他来一个。
3: 今天机会这么好，让他来一个。那来一个，来一个快板。
0: 谁呀？
3: 您呢？
0: 来一什么？
3: 快板啊！
0: 快板啊！相声演员都得会打快板。
1: 对呀、啊，
0: 四门基本功课：说学逗唱。太平歌唱就是太平歌词跟快板，
3: 哦，
0: 对不对？你说我当然是能来啊，这个没有什么，都会。在座的，尤其徐涛啊，这都是快板打得相当好。
1: 哦，
0: 冯阳什么的，昌，这我这搭档快板打得相当好，
1: 哦、
0: 没问题。
1: 哦、不是啊，他说让你来一个。
0: 哦，对啊，
1: 他说让你
0: 走进。对喽。你说太对了、今天人家主咖是谁呀、人春辉哥，
1: 对呀、
0: 人家是主咖
1: 啊，是
0: 你让人家打快板不像话，
1: 没说让人家打，你怎么听不明白、这耳朵还背了呢？
0: 人家主咖都不打，您是跨界呀，对不对？您是主角，今天咱仨傍着谁说、不是傍着您说吗？我倒是替他踏踏定踏一定踏，这不成搅和您喧宾夺主了、主要看您、而且刚才您说了怎么着，唢呐也讲的这四个
3: 唇舌指气，
0: 你瞅瞅，不说不知道，世界多奇妙，知道这么多东西，今天机会好，向您学一学，您教教我这唢呐简单点的。
3: 哎，你要早这么说，我不早教你的吗？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你别教他唢呐，你让他打快板。
3: 你老让人打什么快板？
0: 就是、
3: 人现在跟我学唢呐呢。再说了，这年头谁学那个？
0: 就是。哎、来，您教教我这个、给我一个。哎，
3: 来，您来一个小的，
0: 我来这小的。
3: 来来，唢呐的第一课呀，
0: 这么多眼儿，
3: 咱把它吹响就行。
0: 吹响谁不行啊？
3: 哎，但是你吹响，咱看能持续几秒钟。你比方说，咱来一个长音儿，
0: 来，
3: 完了。

0: 先来四秒钟，
1: 四秒钟
0: 行不行？哎，也还行，就是
2: 还行吧。
0: 再持续一点，比方说六秒钟或八秒钟。
2: 六秒钟，
0: 来来，预备。来一个，吸气。
2: 哎，行不行？
0: 哎，别说，有点那个意思，
2: 有点意思，是不是？
0: 但是回去得练习，
2: 我得练习，
0: 得练习。
2: 我这虚心，我这个我得多练习。
3: 你别有点意思，你让他打个快板儿。
0: 哎呀，你这老没完没了的，让人打什么快板儿啊？人家这好不容易这跟我学个，
2: 就是
3: 不是你这是刚刚教他这多一会儿，这就开始护上了是吗？
2: 这不是护，知道吗？人家像理不像人，
3: 怎么就像理不像人了？他专业的，他不会打快板。
0: 哎，不是说这么半天，刚才我教刘钊老师这个，你学。了吗？
2: 对呀、啊，
0: 你学会了吗？你能来吗？
3: 我这玩意儿还用学吗？这不有嘴就会吗？
2: 这怎么说话呢？这
3: 这这这能喘气儿，有嘴这就会吹呀、
2: 啊。这难着呢，刚才我吹那多棒啊，这得练。
3: 你呵呵呵呵，
0: 你先把所有的手指头摁上
3: 啊，
0: 这音孔
3: 啊，
0: 然后
3: 都摁上。
0: 哎，这扫拉西哆来咪发嗦，这么
3: 一
0: 次
3: 你吹
0: 一
3: 下，
0: 一
3: 我试试。
0: 来不来？哎，也还行、
3: 哦，对对对，
2: 比我好一点啊，
3: 是吗？
0: 那
3: 再吹一个，
0: 咱俩配合一个，我拿这个大唢呐，叠着你的小唢呐，
3: 来来，
0: 咱们来一个世界名曲，怎么样？
3: 那我就跟着你啊，
0: 来来来
3: 我就跟着你啊，
0: 预备，行。

0: 传统艺术，谢谢谢谢，
1: 这不小星星吗？
0: 对，这不是传统艺术吗？有嘴，这会喘气儿就能来呀、啊！
2: 行行行行行。
0: 我跟你说、
2: 啊、
0: 为啥说我就拿回来我能吹两声呢、啊、开玩笑归开玩笑，就是因为咱们有相通的地方，你看我们二人转也用它伴奏啊，
3: 没错没错，
0: 我觉得我能学这个、这个、你要学二人转应该也快，真的，我现场我教你两句你指定快，你不信咱试试，我现场我教你两句，来个最简单，来个小帽，你听着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1: 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0: 你瞅着，家家团圆会儿啊，
1: 少的来给老的来拜年儿啊，
0: 也不论那男和女儿啊，
4: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都把那新衣服穿呐。
0: 我跟你说咱就得互相学习，我跟你说你那刚才吹西洋的你要再吹传统的还能配上，我跟你说
1: 那都说到这儿了、啊、咱再给大家来一段传统的怎么样，
0: 你再教我个传统的，
3: 这样这样、啊、
0: 再教我传统的，
3: 咱来一个贝多芬音乐家风格的、
2: 哦、古典的、
3: 哎、古典的古典音乐、
0: 哎、这个我不一定能跟得上了、哎、
3: 这样吧，你就跟着我
0: 就吹吧，我就跟着你溜着、
3: 哎、我走啊，
2: 贝多芬这古典的难着呢。

0: 这个行啊，
1: 您这贝多芬我都听见煎饼味了。
0: 哎，不是，你先等会儿啊，你别你听出来不成啊？啊，我们两个在这儿学这么热闹，你干嘛呢？你这样
1: 就你们这个，我一样都不想学。
0: 那你想学什么呀？
1: 谁教教我快板啊？
0: 不会呀、啊。

0: 这确实天主教堂锅炉房。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1: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
0: 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胜利之后，我夸死你。
1: 好，我等着。到时候你不夸死我，我就跟你没完。
0: 呵呵。

0: 这是侦察排到达出击位置的信号。
1: 命令摆子他们，午夜12点准时出击。
2: 是，
1: 渔夫准时收网。渔夫准时收网。
2: 这里，我们形成三角攻势，防止共军进城，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不许动，缴枪不杀，把手举起来。
1: 都别动啊！负隅顽抗者，死路一条。由于柏子率领的侦察排一举摧毁了敌守军的总指挥部，活捉了敌守军的中将总司令，这令敌全线崩溃。我军趁势发动总攻，将数万守敌悉数全歼。 柏子和他的侦察排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牺牲的共和国英雄立下殊功，侦察排被授予“英勇战斗克敌制胜英雄牌”光荣称号，柏子也成为全军著名的战斗英雄。

0: 您为什么要为楚河做这么一次专门的采访？难道您就不担心他因此出名之后功高盖主吗？
1: 功高盖主？不不不，真正的兵权掌握在我的手里，他只不过是我可以利用的一枚棋子。我就是要让
2: 楚玉和出名，
1: 而且要出大名。挖的捧得越高，他就越会忘乎所以，甚至会狂妄，和自不量力起来。这正是我需要的。
0: 这还是政治？
1: 对，这叫捧杀。
3: 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4: 找我什么事儿啊？
3: 那个曹少华带了一帮记者想要采访您。
4: 什么？曹少华想让记者采访我？
3: 啊，这其中还有黄头发的杨记者呢。
4: 采访我什么呀？
3: 还不是您怎么荡平的黑风寨，端掉土匪头子熊啸天的老巢，为民除害的事迹吗？
4: 可熊啸天和罗六姑还没被抓住呢。
3: 那也瑕不掩瑜，您的英名很快就会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您还是赶紧回家换好衣服，做好准备，他们说话就到。
4: 那我穿什么呀？

0: 在，看到眼前这个情景，不知你作何感想啊？漂亮，挺精神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
1: 表面现象。
0: 其实他现在就是没有知觉、没有思想的一个木偶。一个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
2: Miss Chu, can I ask you? There is so amazing views, and I want to take a report here. Just can you participate?
3: 大嫂，史黛丽小姐说，您看天气这么好，这里又是山清水秀，她想请您陪他们出去走一走，在这风景如画的大自然里，完成这次令人难忘的采访。他问您是否愿意？
4: 可以。
3: OK, no problem.
2: Thank you.

0: ask you, wanna really ride a horse and trying to shoot?
1: 史黛丽小姐问。您楚玉和大小姐出身大家闺秀，您是怎么学会骑马打枪的？
2: 仇恨。
3: Hatred.
0: Hatred?
3: Yes.
2: 我跟熊啸天与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夫弑子之仇。我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用他们的人头来血祭我丈夫的亡灵。
1: 我在哪个节目出云鹤的熊啸天罗六姑扎月子还扎心的故事。
0: OK, of course. Thank you.
1: 史黛丽小姐问您，您是否可以把您学会骑马打枪的

0: Mr. Daly, please.
1: 楚玉和小姐，
2: 何小姐，这里四镇八乡的乡民总给楚玉和小姐一个尊称，大嫂。
1: 为什么要叫大嫂？
2: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老嫂比母之说，戏曲也有包公称呼嫂嫂为嫂娘的美谈，人们把楚玉和视为自己的亲娘，可见人们对她的敬仰和爱戴之深。你也入乡随俗，称呼她大嫂吧。
1: 好，那我就称呼您大嫂，您不会介意吧？
3: 不会。
1: 大嫂，这次黑风寨大捷是您与曹司令所率国军并肩联合作战的结果，虽然匪首熊啸天与罗六姑侥幸逃脱，但我相信您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对不对？
3: 对，半途而废不是我楚玉和的性格。
1: 那我想知道的是，在今后继续追剿熊啸天与罗六姑的过程中，您是否还会和曹司令联起手来？特别是当下的时局对党国非常不利，您又是否会加入到对抗共军的战斗中来呢？
3: 这个嘛，我得仔细认真地想一想。

0: 司令，您不是说楚玉和是个没有知觉、没有思想、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吗？可现在看，他蛮有思想、蛮有主见的。
1: 船到桥头自然直，你着什么急？不信？那咱张国老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2: 谁把谁蹬了？
3: 是报纸蹬了，而且是头版头条。
4: 我看看。哎，
2: 你快给我念念，给我念念。
3: 我来念。这通栏的标题是两个，上面这个写的是“巾帼英雄，为夫雪恨”。与国军紧密联手啊，下面这个写的是大嫂比姆为民除害，荡平黑风寨啊，

0: 哎，文章写的很精彩。
1: 行了行了，你就别在这儿指手画脚的了。报纸给我吧，我拿回去慢慢看。
0: 哎。

0: 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等你啊。
0: 等我？有事吗？
1: 哎，我的排长同志，我记得你的记性也没有这么差呀。
0: 我的记性？
1: 难道你真忘了？咱们在下水道里，你给我许下什么愿了？
0: 在下水道里，我许过愿吗？
1: 你装什么装啊？
0: 我哪儿跟你装了呀？
1: 你说等胜利之后，你夸死我，这事儿有吧？
0: 好像有。
1: 什么叫好像有啊？你本来就说过好吗？我今天就是让你来夸我的，你不夸死我，咱俩没完。
0: 那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
1: 你说等胜利之后，你夸死我。
0: 是啊，你看雨丽同志，我们还没有取得全中国的彻底胜利，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被我们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还仍然存在，对吧？
1: 你太矫情了。
2: 排长，排长，排长，
3: 副排长，
1: 你来干什么？滚！
2: 这，咱们房东老乡的孩子生病了，我来向你们报告啊。
0: 是吗？走走走，哎，走走走，去看看。

0: 排长，你说副排长今天怎么了？怎么对我发这么大火？
1: 是吗？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这个女孩子吧，总有一些那个气不太顺的时候啊。
2: 你俩说啥了？惹她气不顺？
1: 我俩啥也没说呀。
0: 没说啥，你出这么多汗？
1: 扯淡。我出汗，那是因为天气热，你知道吧？
0: 老板，你热我也热，我怎么没像你出那么多汗？你可别找茬推脱了，我算是看明白了。
1: 你小子能看明白啥吗？
0: 副排长是穆桂英，你就是杨宗保呗。
1: 打住！臭小子，我警告你啊，不许胡说。
0: 我可没胡说，你跟副排长。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1: 我踢你！
3: 陆副官，
4: 在。
3: 这一篇文章，你看过了吗？
4: 看过了。
3: 你看后，感想如何？
4: 文章写得很精彩，特别是
5: 楚玉和与您
4: 共商剿灭熊啸天和罗六部这一节尤为突出。他会给读者一种你们俩是珠联璧合的绝配，同时也表明楚玉和跟定您投入党国的怀抱。

0: 我没这么说呀，他们怎么能这么写呢？
1: 只要能给您扬名，您管他怎么写呢？
0: 这不是把我推到曹少华一伙了吗？
1: 一伙儿有什么不好？曹司令可是军界的头面人物，有钱有势，且说一不二。有了曹少华这座靠山，您不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吗？
0: 谁知道这棵大树是真的能乘凉呢，还是给我带来祸灾？
1: 大嫂，这您就多虑了。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对您只有百利而无一害，您就尽管放心大胆地跟他接触合作。再说了，您不是还有我呢吗？我伴随在您的左右，为您保驾护航，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哥，你那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回大哥话，我以三寸不烂之舌，软硬皆施，封官许愿。现在周奎身边那是相当一票的兄弟，都归顺于大哥你之下了。
1: 你为我熊啸天的东山再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大哥，此话差矣。我猴子那就是大哥你身边的马前卒啊，这所作所为都是硬本功分。大哥，现在时机成熟，你可以想杀谁就是杀谁啊！
1: 不，猴子呀。
0: 杀人得实属有命，啊！我不能给人这种印象，啊！人家帮助了我，我倒恩将仇报，啊！
2: 大哥，这个事情我来办，我会让周奎那个傻蛋自己把脑袋往枪口上撞。
3: 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你要我说什么？你不是要娶我吗？你的行动呢？说是容易，做是难。那个熊啸天是好惹的吗？他嗜杀成性，心狠手辣，我怕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媳妇儿没捞到手，反而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2: 你看你这点出息啊，还像是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吗？啊，远的咱不说，楚玉和你不会不知道吧？
3: 楚玉和，她不是你嫂子吗？
2: 过去是，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是见面无二话，抽刀拔枪，拼个你死我活的死敌。
3: 那你跟我提她干什么？
2: 这么一个弱女子，都敢刀对刀、枪对枪的跟熊啸天干，你呢？你怎么连个女人都不如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难道你就不能为了你心爱的女人，拿出点勇气来吗？啊？
3: 好，为了你，我豁出去了。这就对了嘛。 动手的时间就定在半夜12点。

0: 熊啸天和罗六姑出现在白龙潭。
1: 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
0: 白龙潭离咱们这儿
1: 240里山路。
0: 你马上挑选15名精明强干、枪打得准、马骑得好的家丁跟我骑马去。
1: 这不行。
0: 怎么？
1: 熊啸天和罗六姑已经不是逃出去的那几个人了，他们杀了白龙潭的土匪老大周奎，兼并了周奎的手下，重新竖起了熊字大旗，把白龙潭变成了黑风寨第二。熊啸天和罗六姑甚至还扬言，
0: 他们扬言什么？
1: 重返黑风寨，踏平倚天镇，活捉
0: 我，对吗？
1: 不过这话大嫂您别往心里去，熊啸天和罗六姑只不过是吹牛皮说大话罢了。
0: 不不不，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真心话。有仇不报非好汉，他们自认为是好汉，所以他们一定会

0: 来复仇，而且他们会比以前来的更疯狂、更凶残、更没有人性。
1: 那咱们怎么办？
2: 大嫂，您的意思是让我出兵白龙潭？
0: 除恶务尽，我们已经有过一次很好的合作，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怎么，我这可是第一次向你张口，况且你也是亲口答应过我的，难道你要食言吗？
2: 大嫂，不要心急，听我跟您说说目前的时局。我不否认眼下党国的部队正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大兵压境，而且要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发动攻击，所以我的部队已经全部开往前线。我现在手头实在是无兵可派呀，请大嫂多多理解和原谅。
0: 唯恐，你跟我说说这个共产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3: 这是我找来的一张共产党的报纸，您看看这一段：解放区的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他们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了地主恶霸，耕者有其田，贫苦农民的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大嫂，我没骗您吧？他们来了，还有您的好日子过吗？大嫂，您得好好想一想。您豁出去性命，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拼杀，还不都是为了保护罗家辛辛苦苦创下的那点家业吗？这可不能在您的手上败了呀！
4: 同志们，在上课之前，我想提个问题来考一考大家。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
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答得好。我们到现在已经进入了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始终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我们马上就要开赴新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宣传，再加上当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不了解，这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大家必须认真学习党的政策，用事实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6: 我决定了，我要带领这帮兄弟们重返黑风寨。
7: 大哥，我看这白龙潭那也是不错的，咱们为何不在此落地生根呢？
6: 有仇不报非君子啊！我熊啸天就要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
8: 狗熊，你这几句话可算说到我心坎里了。
6: 是吧，六姑？难道说你也想回黑风寨了？
8: 我还等着在那儿跟你圆房呢。
6: 啊！定了，猴子，马上告诉兄弟们做好准备，3天后开拔。

0: 你还在想着李维孔跟你说的共产党、解放军的那些话吧？你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吗？
1: 娘，您坐下。嗯。

0: 娘，我说心里话，我害怕，而且是害怕极了。
1: 你害怕什么呀？
0: 我怕罗家的家业毁在我的手里，这样的话我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可文啊？
1: 可我听老百姓私下里议论，可不是这样。
0: 老百姓私下都怎么议论的？
1: 一些上了年纪的说吧，现在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老红军。
0: 老红军？老红军是怎么回事啊？
1: 16年前呐，一支红军的队伍从咱们这儿过，他们不抓壮丁，不抢粮食，反而呢把官府抓的壮丁都给救了回来。他们为穷苦的老百姓啊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至今那些老百姓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老红军呐。
0: 可是李维孔说，
1: 你可千万别听他瞎说。
0: 怎么？
1: 李维孔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
0: 他心术不正，故意把我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这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呀？
0: 我对他不薄，他没有理由加害于我。
1: 和儿啊，你太善良了。老话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呀。和儿，有件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
0: 什么事儿啊？
1: 你知道他的脸是怎么伤的吗？
0: 这事我问过他，他说是半夜上厕所不小心摔的。
1: 撒谎！李维孔他一派谎言。
0: 谎言？
1: 其实下人们都知道，只是啊，你还蒙在鼓里。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偷看你洗澡，被摆子抓住，把他打了。
0: 什么？是被摆子打的？
1: 这种事情，我也抓到过一次。
2: 和儿啊，常言道，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和儿，
1: 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维孔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2: 和儿，
1: 你一定得防着点儿啊。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一样，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仇人。这一样，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0: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 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颗花生了。

0: 脚头晕。
1: 那我去找郎中来给你看看。哎，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熊啸天又回来了，老子又回来了。
1: 何儿啊，你先睡，我得出去一下。您去哪儿啊？
0: 东头方长贵家那孩子病了，我得去看看。
1: 哦，好，那您替我捎点钱给他们，就说等我身体好一点就去看孩子。
0: 嗯。
1: 哎，对了，您带上小红跟您一块儿去吧。
0: 带她干什么呀？
1: 天黑路不好走，让她搀着您，别摔着。
0: 哎。

0: 我一踏进我这黑风寨，我就触景生情啊！我现在恨不得立刻杀向倚天镇，活捉楚玉和，我一刀一刀地刮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1: 说的没错，连我的手都痒痒的，想杀人了。大哥，姑奶奶，你们对楚玉和的入骨之恨，那我是相当的理解。但是这饭啊，咱得一口一口的吃，这心急吃不了。
0: 咱们之前吃过的那些亏，不就是小看了这楚玉和，而麻痹轻敌吗？如今的楚玉和，
1: 那是今非昔比，羽翼已丰，更难对付。大哥，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0: 更加小心谨慎才是啊！嗯，猴子说的对，我熊啸天也不是吃一百个豆都不相信的男人。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不求必胜。猴子，
2: 在，
0: 你马上下山打听，我们专捡楚玉和的软肋下头。 我要用我的胜利宣告，我熊啸天的卷土重来。

0: 什么？我娘被土匪绑架了。
1: 大嫂，您干什么去？
0: 我要去救回我娘。
1: 您身体欠安，要去我带人去。
0: 你不要拦我，我必须去。
1: 大嫂，你别太着急了，夏娘肯定不会出危险。
0: 怎么？
1: 你想啊，土匪绑架夏娘图的是什么？那肯定是知道您跟夏娘不是亲娘胜似亲娘的这层关系。再加上罗府这么有钱，他们肯定选定夏娘当肉票进行绑架了。
0: 肉票？
1: 土匪图的是钱财，而不是夏娘的命。他们肯定会把肉票送回罗府索要钱财，这您就得破费了。
0: 只要能救回我娘，花多少钱都行。李唯恐，你不是说绑匪会送肉票来吗？肉票呢？
1: 大嫂，您冲我嚷嚷有什么用？我又不是绑匪，我怎么知道他们不来？
0: 滚！你给我滚！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

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路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2: 没错
1: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2: 非常逼真，
1: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2: 来我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2: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2: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可以，
2: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1: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2: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2: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2: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

0: 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

0: 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2: 没错
1: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2: 非常逼真，
1: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2: 来我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2: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2: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可以。
2: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1: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2: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2: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2: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

0: 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元善刀客，风起云涌。
3: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5: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2: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6: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3: 这小子不是来了无章，而是大有来头。
7: 有人想对你不利。
8: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2: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3: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9: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2: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0: 这您就得报废了。
1: 只要能救回我娘，花多少钱都行。
2: 李唯恐，
0: 你不是说绑匪会送肉票来吗？肉票呢？
2: 大嫂，您冲我嚷嚷有什么用？我又不是绑匪，我怎么知道他们不来？
0: 滚！你给我滚！

0: 作为一个打仗的军事家，心情很关键呐、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一定是在平静的心情下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说的利好，就是
1: 楚玉河
0: 方脆一乱，这正是咱们最佳的出击时机。猴子，
2: 在，
0: 马上召集人马。

0: 王老四，还认识我吗？
1: 认识，罗六姑罗大小姐。我听说你在楚玉河那儿很得宠啊。
0: 那是因为我不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
1: 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葛雄，别杀他。
0: 他敢骂你，他必须死。
1: 杀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留他一条活命，对咱们还有用处。

0: 我是不会杀你们的，但是你们所有的人必须上山跟我干，同意的到这边来集合。
1: 他到这边来。

0: 你愿意吗？
1: 我不愿意，跟你上山，我老婆孩子怎么办？我妈怎么办？
0: 你呢？
1: 我不愿意。

0: 听不懂吗？再听不懂，他们俩就是下场。
1: 黄老四，你可以走了。
2: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走的。
1: 我什么时候让你跟我回去了？我是说你现在就可以回倚天镇，告诉楚玉和，就说我罗六姑在黑风寨等着他。

0: 大嫂，大嫂，
1: 是不是我娘有消息了？是不是绑匪送肉票来了？
2: 不是，
1: 不是，那是什么？

0: 老四，这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1: 老嫂，我们的运粮队在云梦峡谷遭到熊啸天罗六姑带的土匪他们的埋伏。什么？熊啸天和罗六姑？是，他们又回了黑风寨。
2: 恭喜大哥，贺喜姑奶奶啊！这次咱们的云梦山伏击战，那可谓是。
1: 兵不血刃，大获全胜啊！哼，这算是什么狗屁的大获全胜？姑奶奶，话不能这么说。别的咱不提，就光说咱们抢回来的粮食，就够咱们吃上半年之多了。再加上这次咱们抓回来的一些家丁和他们的武器，一起编到了咱们的队伍里。 姑奶奶，这岂不是喜上加喜吗？
2: 呸！这么点芝麻大的东西你就满足了，你可真是鼠目寸光啊！

0: 婆子，六姑说的对，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
1: 楚玉和的人头。
2: 大嫂，您还是出去看看吧。
3: 大嫂，
4: 您不能去。
5: 我为什么不能去？
4: 他们哭着喊着跟您要人，您怎么办？人您能交得出来吗？
3: 不能。
4: 所以您还是不见他们为上策。

0: 对不能让他们进来，听明白了吗？绝对
1: 是。

0: 小红，你别再哭了，你这样一直哭，我的心就更烦了。
1: 大嫂，我知道您难，可那几个被抓走的家丁就不救了吗？你要是不出头救他们，可让他们的妻儿老小怎么活呀？我真的是毫无办法呀。
0: 要是百子哥跟夏娘在就好了，他们一定能给您出出主意，帮您排忧解解难。是，如果他们在就好了，那样我还有个依靠，有个主心骨。可现在。

0: 大嫂，您怎么出来了？谁叫您出来的？我来看看乡亲们，不可以吗？您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您回去，我请您回去。开门。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是不是你挑唆大嫂出来的？
0: 大嫂是有主见的人，我挑唆好使吗？李先生，您不觉得大嫂这么勇敢的站出来是对的吗？她
1: 对在哪儿？大家叫她一声大嫂，那可不是白叫的。这里面充满了信任和尊敬。如果大嫂遇到今天这种事儿，还躲在屋里避而不见，那会让大家伤心的。哼，你还一套一套的教训起我来了。 你们这些下人就是不听我的话，早晚有一天，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别哭了，你们都别哭了，
2: 你们的亲人。 也是我楚玉和的亲人。今天，他们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了，这对于咱们来说，就跟天塌下来是一样的。可你们这么哭。

0: 咱们的亲人能哭回来吗？不能，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亲人们救回来才是。
1: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
2: 是啊，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
0: 熊啸天和罗六姑是冲着我楚玉河来的，这个办法由我来想。大话我是说出去了，可是这救人的办法我始终是没有想出来。李维孔，你就不能想个办法帮帮我吗？
3: 不是我不想帮您，看着您摁下葫芦浮起瓢，事情一个接一个，夏娘被劫下落不明，家丁死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他们的亲属哭着喊着跟您要人，把您逼得愁眉不展，人也显得老了一些，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0: 你心疼我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办法，是办法。
3: 根据目前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去求曹少华、曹司令了。
0: 求他？
3: 他只要肯出兵，对付熊啸天和罗六姑那几个山毛野匪，还是绰绰有余。
0: 不，我不会再去求他。
3: 为什么？
0: 当初我们得知熊啸天和罗六姑逃到白龙潭，我就曾经求过他出兵剿灭了，可被他以前线战事吃紧，部队开赴前线为由加以拒绝，所以才留下了这个后患。当时我就有一种热脸贴上凉屁股的感觉，所以下定决心不再求他。
3: 不求他，您还能有什么办法？
0: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还是那句话，事情因我而起，办法由我来想。

0: 大嫂，大嫂，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什么意思呢？

0: 来人，快来人啊！
1: 厉先生，出什么事儿了？
0: 你们谁看见大嫂了？快说，谁看见大嫂了？
1: 大嫂她不在屋里吗？
0: 没有。
1: 那她能去哪儿啊？

0: 吕国，吕国，六姑，哎，六姑，哎呀，你看清楚，是我做噩梦了。哎，你说呀，
1: 我梦，我梦见我哥哥向我索命来了。哎，
0: 索什么命啊？六姑啊，人死如灯灭，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哎，好好睡吧，啊！
1: 你别走，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0: 好，好，好，我留下来陪你。哎。睡吧，啊！哎，干什么去啊？
1: 我上个厕所。
0: 那我陪你去啊。那我等着你啊。
2: 熊啸天呢？
3: 在六姑对面。
2: 他俩不在一间房。
3: 不在。

雨果，别怕啊，是我。雨果。

0: 大哥，咋
1: 了？六姑
0: 咋了？
1: 没了。
0: 没了。找去！
2: 刚才一个大活人还在我面前拧来拧去的呢，怎么说没就没了？还站着干什么呀？找去！
3: 是。
0: 大哥，你说会不会让什么人给绑了票了？
2: 绑什么票啊？绑票那是老子干的事儿。绑票？谁敢在我这地盘绑票啊？那不是猫舔了老虎的胡须吗？
0: 大哥，你说会不会是他嫌咱们山上的日子过得清苦，他偷偷跑下山回倚天镇了？

0: 不可能了！六姑杀的是谁呀？那是他的亲哥，他已经把自己逼上绝路了。他毁尹天真，毁尹天真，楚玉和能饶得了他吗？啊！猴子，你再这么胡乱的分析，这山寨早晚会在你手里。
1: 不，这大哥，那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六姑她上哪儿去了吗？

0: 六姑，这是你害死我丈夫以后，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面对面，对吧？你要杀我，你说呢？
1: 楚雨禾，虽然咱们是无走关系，但是咱们更是水火不容的冤家，是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的克星，楚雨禾，我今天既然落到了你手里，别无他路，就只有死路一条。我认了，给个痛。

0: 这杯酒你是喝还是不喝呢？
1: 这杯酒我替他干了，就当是七债复还。
0: 你不仅害死你的亲哥哥，我的丈夫，毁了我楚玉和这一辈子，你还害得乡亲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罗六姑啊，罗六姑，我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他是不是跟狼心一样黑。
2: 你哭什么？把嘴给我闭上！
3: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
2: 我管不着，你长脾气了你！
4: 我打死你！
5: 李先生，有话好好说嘛！你们有话好
2: 好说不了。
5: 大嫂的失踪跟他小红有直接的关系。
3: 怎么跟我有直接关系了？
5: 昨天晚上被熊啸天、罗六姑抓走家丁的亲属在大门口又哭又闹。我力劝大嫂不要抛头露面，可你呢？是不是你挑唆纵容大嫂出去的啊？
3: 是我又怎么样？难道大嫂跟大家见面安慰安慰大家又错了吗？
5: 可她这样就等于把自己逼上了悬崖，人家跟她要被抓走的亲人，她拿什么还给人家呀？啊！我真的担心大嫂一时想不开

0: 我们去寻了短见。哎，我说李先生，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了。大嫂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就是有天大的难事儿，她也会想办法克服，绝不会像你说的去寻短见。
1: 那你说，大嫂为什么独自一人夜不归宿？她去哪了？

0: 我已经把汪汪家的上下联系了，快给我！熊啸天，罗六姑现在在我的手上，你放心，我不会伤及其性命。我要用他交换回被你抓走的那八个家丁兄弟。如果你同意。
1: 今天下午4时在正衣冠进行交换，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给罗六姑她收尸吧。
2: 啊，完了！我的六姑
3: 让楚玉和给绑架了。
2: 大哥，那他们提的这个条件，
1: 同意呀、啊。

0: 你杀我！
1: 是，我不杀你了。
0: 为什么？
1: 我要废物利用。
0: 熊向天，给我滚出来！

0: 你胆子不小啊，敢一个人闯我黑风寨？黑风寨怎么了？它就是阎王殿，我也敢三进三出。
1: 你就不怕我撕碎了你？
0: 怕？怕我今天就不来了。
1: 那我可要抢人了。你敢？ 在这方圆百里，哪有我熊啸天不敢的？猴子。

0: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把罗六姑炸成一滩碎肉。我早就知道你熊啸天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所以恶人就需遏制。废话少说，你到底换不换人？
1: 我交换，交换。好了，换人，换人。

0: 我亲爱的大嫂，您可真是胆大包天呐！您一个人怎么就敢往黑风寨里钻呢？
1: 被逼急了，就是明知道是龙潭虎穴，也要咬紧牙关往里跳。
0: 您真的就不害怕吗？
1: 不害怕，而且害怕极了，甚至有两次都想打退堂鼓了。 既然您那么害怕，怎么又……每当我害怕想打退堂鼓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被抓家丁的妻儿老少，跪地痛哭求我的情景。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如果是我的信任被抓，那我又会怎么办呢？所以我把心一横，就这么去了。
0: 我看了您留下的那张纸条。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什么意思？熊啸天抓了我的人，我也抓他的人，彼此用来交换。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熊啸天最在乎的人是罗六姑，只有抓住罗六姑，熊啸天这个顽匪才会低头。否则你抓住其他任何人，熊啸天只会置若罔闻，不加理会，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交换了。
2: 哎呀，我亲爱的大嫂，您不但有勇，更是有智慧，拿您跟诸葛亮相提并论，这一点都不为过。
3: 楚玉和孤身一人夜闯黑风寨，救出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的那些家丁，这件事。 就像热油锅里泼进水，迅速传遍四面八方。
2: 人们对楚玉和更是仰慕相望，称之为孤胆英雄、巾帼烈女，甚至有的说书人把楚玉和夜闯黑风寨的故事编成评书广泛传扬。刹那间。
4: 楚玉和的名望和人气直线上升，再加上封建迷信的宣传，人们不再把他看成普普通通的大嫂，而是至高无上的神。
5: 你胡说什么？楚玉和怎么可能是星宿下凡？
6: 这怎么是胡说呢？这城里的百姓那是传得沸沸扬扬啊！
7: 哎，刘姑，你就让小猴子吹吹呗，啊！
8: 星宿下凡，替天行道，造福人间。
9: 日月乾坤，握一手。
8: 老百姓中间传的是沸沸扬扬。
9: 嗯，这事儿有点意思。
8: 您不信？

0: 这事儿有点意思。
1: 您不信？
2: 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3: 我说的嘛，我这么一个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兵油子，竟然会败在一个黄毛丫头手里。原来他有这么大的来头。
2: 那咱们怎么办啊？
4: 行，行，改天一定登陆白寨。亮，副站长，里边请，里边请，
5: 里边请，里边
4: 请，里边请。刘将长，
5: 幸会幸会，
4: 里边请，里边请。

0: 曹少华，曹司令到。
1: 大哥，姑奶奶，这36计早为上，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
2: 六姑啊，猴子说的有道理啊。这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刘国，
3: 猴子，马上召集部队，2个时辰出发。
1: 是。
4: 可咱们往哪儿走啊？
2: 哎呀，我哪知道往哪儿走啊？那走哪儿算哪儿呗。
5: 曹某眼拙，
6: 真的没有看出。大嫂乃造风铃声的星宿下凡，
5: 过去多有得罪，现在还望大嫂多加海涵。
7: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不必再提。
5: 少华有一建议，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听一听？
7: 你说。
5: 保护大嫂您的人身安全是少华义不容辞的责任，少华建议大嫂搬到城里居住，我已准备了一套豪华别墅送给大嫂，这样大嫂既能住得舒适安逸，同时我派兵也好加强安全警卫。
7: 你想让我搬进城，还要送给我别墅？
5: 少华孝敬大嫂的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7: 给我3天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8: 大嫂，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吗？这不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砸在您的头上了吗？
7: 你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
8: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7: 熊啸天和罗六姑还盘踞在黑风寨，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一旦杀上门来，乡亲们怎么办？难道乡亲们也能抛家舍业跟我们一起进城吗？
8: 大嫂，大嫂，大嫂，大嫂，
7: 什么事？
8: 熊啸天、罗六姑和他的手下们已经从黑风寨消失了。
7: 什么？
8: 什么？
7: 消失了。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

0: 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

0: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

0: 捡到大便宜了。
1: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0: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啊，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对，啊，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

0: 捡到大便宜了。
1: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熊啸天和罗六姑闻风丧胆，不打自愧，狼狈逃窜。令楚玉和更加相信自己是天庭下凡造福人间的什么星宿，因此他决定离开倚天镇，搬进了城里。

0: 大嫂，您又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娘。您是指夏娘？嗯，老人家无缘无故的失踪，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是啊。
1: 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担心，他老人家会不会已经不在人世了？
2: 我坚信我娘不会有事的。但愿如此吧。
1: 我娘如果现在还在我身边，跟我一起来这里享享清福，那该多好啊！
3: 司令，您真的认为楚玉和是什么星宿下凡吗？
4: 我不信神，但可以造神。时机对我们非常不利，解放军随时都会向我们发动猛攻。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给自己

0: 那里就是飞云阁。
1: 飞云阁？
0: 我几年前来过这儿，所以对这儿还比较了解。这里的大殿建在山洞里，而且洞洞相连，要住个百八十人肯定没有问题。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除了这条河是天然屏障之外，咱们可以在上中下建立三个火力点，谁要是想拿下这儿，那真是痴人说梦啊。
1: 那咱们就在飞云阁安营扎寨。
2: 我听说咱们马上要向大西南挺进了，那可是我的家乡。
3: 回去准备吧，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几十万大军就会向大西南挺进了。
2: 是。
4: 1949年11月初，我二野武兵团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在杨勇司令员的指挥下，拉开了解放祖国大西南的大。

0: 乱了，全都乱了。
1: 总官，
2: 在，
1: 立即通知团一上军官，到我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2: 是。
3: 大嫂，共产党解放军来势凶猛，我看您还是躲一躲为好。
4: 我跟共产党解放军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躲？
3: 您是首屈一指的首富，这就注定您就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死敌。喂，我是楚府。啊，是曹司令啊，您有事吗？在，我这就把电话给他。大嫂，曹司令要给您通话。
4: 喂，
5: 尊敬的楚玉和楚大嫂，我现在郑重地通知您，我马上要召开团以上军官的紧急军事会议，我请您务必出席。
4: 我又不是你的什么团以上的军官，我为什么要出席你的紧急军事会议？我不去。
5: 请大嫂千万不要推辞，我召开的这个紧急军事会议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命运呐。
1: 欢迎楚大嫂。
6: 欢迎楚大嫂。
3: 请坐。
1: 坐下。
5: 众所周知，楚玉和楚大嫂不是普通凡人，我决定请楚大嫂为我曹少华的首席高参，经老头子首肯，国防部批准，破例授予楚大嫂为国军少将军衔。我相信这也是你们大家众望所归的。我请楚大嫂出山，就是为了指导我如何率领你们抵御共军来犯。
7: 现在我们的一营在这儿，二营在这儿，三营在这里，已经把敌人团团围住了。我交给你们俩的任务是化妆潜入城里，进行实地侦查，把敌人的阵地和兵力部署情况摸个一清二楚，为我们解放这座城市扫清道路。
8: 坚决完成任务。

0: 是，我马上向大嫂报告。谁来的电话呀？是曹司令。他有什么事？曹司令说，为了庆祝您和曹司令今后紧密合作的开始。
1: 他于今晚巴士特地在司令部召开盛大酒会，届时请您务必出席。好，我去。我就穿着这身军装去。他会派轿车来接您。
2: 我不坐轿车，我要他派摩托车来接我。
3: 轿车舒服。
1: 不，我坐摩托车痛快。
3: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2: 怎么？
3: 国民党的军队。
2: 散布的点多面广，如果我们逐一排查，摸清状况的话，很难能够保证完成任务。那我们怎么办？曹少华的办公室里肯定有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图。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兵力部署图搞到手的话，好主意。好。
3: 一会儿，咱们去敌人司令部的周围转一转，先熟悉熟悉那里的地形。
2: 好。

0: 不应该呀，真的不应该呀。
1: 什么应该不应该的？
0: 啊，没什么。
1: 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换衣服？出发的时间就快到了。
0: 好，马上就换。
2: 不用不用你扶。
3: 你走。
4: 我给您沏壶盐茶吧，您喝多了，喝点茶醒醒酒。
3: 不用，我叫你走。
4: 那好，我走，你也早点休息。

0: 兴的。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待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要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摆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寨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

0: 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
1: 国民党不就是光明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0: 玉丽，能打开它吗？
1: 没有问题，我曾经开过这种锁，交给我吧。
0: 抓紧时间。

0: 司令，接您的车来了。好，咱们马上走。司令，您这一大早去探望楚玉和，是不是太把他当回事儿了？
1: 昨晚他不是喝醉了吗？应该去看看他。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什么意思？授予少将的军衔，又被您聘请为高参。
0: 您这不是把他捧上天了？这话没错，我就是要把他捧上天。您就不担心下面的人，特别是跟了您十多年的嫡系部下，不服气吗？这个我早就料到了，不服气也是正常的。
1: 您知道他们在私下里怎么议论您吗？
0: 怎么议论？
1: 他们说您醉翁之意不在酒。
0: 聘请高参不过是个幌子，贪恋楚玉和的美色才是您真实的想法。国色天香的女人，是男人都会喜欢的，我自然也不会例外。但是，我还没有遇到爱美人而不爱江山的地步。不信。 我们可以把丑话说在前面，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会被共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真正能跟共产党较量一番的，恐怕也只有他楚玉和了。

0: 喂，我是何副官。什么？你说什么？
1: 怎么回事？
0: 是魏队长打来的。
1: 魏队长，
0: 他请您赶快回司令部，家里出事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快说！
1: 报告司令，今天早上我们卫队点兵，我发现少了两名士兵。经过仔细追问，知道是他俩在昨晚午夜站岗时失踪的。我立刻派兵展开调查，在一个仓库里发现他俩的尸体，他俩分别是被别人扭断脖子和用绳子勒死的。

0: 白子，你和雨梨搞回来的国民党防务和兵力部署图非常的重要，杨司令员正在召开军事首长会议，我估计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1: 真的？啊，
2: 团长，那这一次我们排还是尖刀上的尖刀吧？<笑>
1: 你小子又来劲是吗？雨梨啊。
3: 今天你们团长特意交代，一定要给你和白子做顿好吃的，以此来犒劳你俩有功之臣。一会儿啊，跟我买肉去。
1: 好，谢谢嫂子了。
3: 司令，那就赶快抓紧时间修改防务及兵力部署吧。完了，都完了，
0: 一切全都完了。 人民解放军将士，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以摧枯拉朽的雷霆万钧之力，仅用36小时，便攻克了这座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大西南重镇，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城头上。

0: 报告团长，战甲排俘虏敌军官12名。
1: 哦，有那个警备司令曹若华吗？
0: 没有发现。
1: 没有？在查。
0: 是。
2: 什么？你说什么？解放军打下了省城？
3: 解放军厉害呀，我现在想起来头皮还直发麻呢。要不是您神机妙算，当机立断离开了那里，否则咱们肯定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2: 那曹少华呢？

走这么半天了，大家都口干舌燥的，是不是休息休息，歇歇脚？这离黑风寨还有多远？大概还有30-40里路程，不用歇脚，到黑风寨再说吧。行，走。

0: 什么？解放军攻下了省城？
1: 这国军兵败如山倒啊，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这真是树倒猢狲散啊。
2: 那楚雨禾呢？他不是做了曹少华的少将高参了吗？是不是也做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了？哎呀，
1: 这事说起来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啊。
2: 怎么？
1: 就在解放军攻城的前两天，这楚玉和不知为什么突然辞官卸甲归田，并且毫发无损地躲过了这一劫。
3: 卸甲归田？
1: 大哥，姑奶奶，你说这事儿他怎么就这么巧，他怎么就这么寸？
3: 这楚玉和
1: 不是神，他还是什么呀？

0: 司令，您笑什么？
1: 我在笑，老天爷跟我曹少华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0: 天大的玩笑？
1: 这是我二上黑风寨第一次，是我为了帮助楚玉和来消灭熊啸天这个顽匪。现如今，没想到我曹少华像熊啸天一样占山为王，当上了土匪。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何宇，
2: 在，
1: 你马上去倚天镇找李唯恐。
2: 找李唯恐干什么？

0: 唯恐何副官，曹司令让我告诉你，大嫂，我有件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现在解放军来势凶猛，您是不是也出去避避风头？
1: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我为什么要出去避风头？
0: 您说您没做什么坏事，可他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您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我担心解放军说话就到，我看您还是早下决心为上策。
1: 可我去哪儿呢？
0: 我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只怕您不愿意。
1: 哪儿？
0: 黑风寨。
1: 黑风寨？你是想让我去做熊啸天、罗六姑那样的土匪？
0: 实不相瞒，曹司令现在就在黑风寨。
1: 他在那里？
0: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
1: 我去他那里恐怕不方便吧？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现在可是保命要紧。

0: 我不能再让你们再受这样的折磨了。
1: 现在可是命悬一线，您必须得当机立断。
2: 大嫂，欢迎欢迎，欢迎楚大嫂上山，请坐。我只不过是过来暂避一时，等风头一过，我还是要回去的。
1: 回去？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2: 怎么？共产党解放军打下的江山。 岂能拱手奉还？要回去，我们必须从他们手上再夺回来。
1: 谈何容易？你几十万国军不也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灰飞烟灭吗？别痴人说梦，自己骗自己了。

0: 大嫂，曹司令都跟您谈了些什么？他跟我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咱们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
1: 我人民解放军在打垮以曹少华为首的国民党主力之后，大部队迅速进入川东战役。
2: 这里只留下少数部队领导翻身做主的贫苦百姓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什么？他们分了我家的房，还分了我家的林，
0: 还有田、粮食、金钱，能分的全都被他们分光了。那我们罗家不是一无所有了？可不是吗，大嫂。
2: 您知道带头干的是谁吗？谁？
0: 就是当年您给他家送去救命粮的黄老四，还有您的贴身丫鬟小红。是他俩？对。黄老四现在是什么农会会长？小红是农会的妇女委员。
2: 我是菩萨心肠，好心好意的养活他们，他们不知感恩，反而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过去我也认为是罗家养着我们，经过汪大姐的教育，才使我认识到，那些都是万恶的地主阶级欺骗劳苦农民的鬼话。就拿我来说，我家过去有两亩地，罗家为了把我家的地弄到手，买通土匪，把我爹爹打伤，然后放高利贷给我家。到期了，我家还不上钱，地就是罗家的。 罗家又把这两亩地租给我家，租子高的根本养不活全家人，没有办法，我只好到罗府当丫鬟顶债。你们说说，咱们镇上谁家的田不是这么被罗家弄走的？
3: 对对对，是啊，真说的对，
4: 是啊。
3: 小红这个现身说法非常好，到底是谁养谁？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0: 耕者有其田，推翻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这是我们共产党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农民的，我们现在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事儿。大嫂，您的家业可是大少爷和祖上辛辛苦苦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
5: 可不能在您的手上就这么败了呀！好，真是太好了！我期待的正是这一天。老副官，
6: 在。
5: 咱们武器还有多少？轻重机枪12挺，迫击炮4门。
6: 除了留下守寨用的，其余的全部配属给楚玉和。
5: 配属给他？ 这是楚玉和向共产党开的第一枪，我一定要让他打得漂漂亮亮的。只有这样，我才能把楚玉和拉到我们的阵营当中。老副官，这次你跟着去。

0: 一定要及时反馈。
1: 王队长，不好了！
0: 出什么事儿了？一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队伍，已经把咱们农会给团团包围了。

0: 是有20多个人，咱们给他一顿炮轰，然后再来个冲锋，依我看用不了一个小时咱们拿下破庙应该没什么问题。大嫂，你快下命令吧。
1: 闭嘴，你让我再想一想。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

0: 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3: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4: 对对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4: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3: 非常凉是吧？
4: 说的没错，
5: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

0: 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

0: 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3: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用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4: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4: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3: 非常凉是吧？
4: 说的没错，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

0: 呀？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举行闭幕式，三下抢收，多部门联动保障农机跨区作业。水利部发布主汛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今天将于天津海河开赛。
0: 昨天下午，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闭幕式在天津举行。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参会嘉宾数量规格超过往届，1200余位中外政要、专家学者、行业精英齐聚金门出席开幕式。联想、曙光、吉利、360等近200位国内外知名企业高层出席。与此同时，本届智博会同期活动内容丰富，合作务实。同期市场化举办天津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京港澳企业家合作交流座谈会、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对接会、人工智能创新与太空数字设施发展大会等32场活动，有效搭建起思想碰撞、技术互通、供需对接、资源聚合的高端专业化交流合作平台。本届智博会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智博会共设13万平方米展区，包括一个综合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6大主题展区，参展企业741家，参展企业现场展出40余个大模型、10余项龙虾智能体、400余款各类型机器人，以及诸多前沿产品，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此外，具身智能首次独立城管打造了1700余平米的机器人小镇，集中展出宇树、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优必选等多款标杆产品。据了解，观展人数屡创新高，截至30号中午，主会场累计接待观众18.2万人次，同期举办的智能机器人嘉年华累计接待观众8万人次。坚持以会兴业，85个重点项目签约落地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组织537家专业买家团，达成合作意向364个。集中发布248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集中全球或国内首发、首秀成果占比54%。闭幕式上，重庆也对下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发出邀请。
0: 如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正在深度融入传统物流行业，让物流运输、仓储分拣变得更加智能高效。本届智博会上，不少智慧物流的新技术、新应用也集中亮相。
2: 这款智慧冷链装卸机器人来自天津滨海中关村企业视觉科技，是国内首款专门应用于进口冷链装卸这一细分赛道的3维视觉机器人。进口冷链由于集装箱内拼装货物包装大小不一，环境低温高湿，普通智能识别技术很难做到精准识别，长久以来只能依靠人力装卸，效率低，风险高。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3维视觉技术和 AI 大模型算法，可以在货物堆放杂乱、动态遮挡、湿滑结冰等复杂环境下，依然做到精准识别、自主抓取、快速分拣。
3: 通过我们的3维视觉技术呢，基本可以覆盖到99%以上规格的产品，都是可以做到一个精确的识别和抓取。那么整体效率呢，是可以达到每小时1500项，相当于把人力翻了一倍。
2: 智博会上，视觉科技新品一经亮相，就吸引了香港、青岛等多地冷链物流企业前来洽谈合作。不止于装卸环节的智能升级，全国公路货运行业规模最大的服务公司 G7 一流也带来了新一代 AI 安全与运营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天津自主研发的新产品紫宝盒，它就像一个车辆管家，可将摄像头、雷达、测温、门禁感应等100多个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实时汇总，在 在车辆端完成分析处理，及时发现司机疲劳驾驶、道路拥堵等情况。再搭配拍拍豆、无线温感等无线化智能新产品，更是将智能管控从车上延伸到车下，把车辆行驶、货物装载、场地巡检等各个环节串联了起来，
4: 迅速的就打开了市场。我们的订单已经覆盖了大概十几万的这个货车，每月的订单都在大量的增加。我们目标是在今年三季度吧，我们就能变成一个规上的企业。
0: 智博会不仅展示了前沿核心技术、高端创新产品和新兴应用场景，更搭建起合作的平台，专家企业深入交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5: 目前天津的机器人产业从关键零部件、整机制造、柔性加工产线，再到下游的应用集成，已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去年的营业收入已经超过了260亿元。为了在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增强聚合度和协同力，本届智博会期间，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成立，包括了阿童木、深之蓝等头部企业，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近200家单位，按照应用场景涵盖了工业、服务、人形、特种等多个领域。
6: 大家知道这个机器人产业啊，它作为一个新兴的这么一个高精尖的产业，它既是它是人工智能技术跟这个智能传感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和精密加工技术的一个全面的融合，所以它在发展过程中啊，它需要凝聚各方面的力量，
5: 把行业高手聚在一块儿。这个联盟是要合力解决产业发展的硬核痛点，大家在一块儿商量好了，联盟每个月至少办一场对接会，高校在搞什么新科研，科研院所有什么成果要转化，整机企业缺什么零部件配套商，都坐在一起对接。总部在上海的石云科技就在本届智博会期间签约落地河西区，
7: 开放了很多的机器人具身智能可以落地的场景，包括教育，包括医疗，包括导览导购，包括应急安全，包括康养等等一系列，这就会大大的促进和实现商业的闭环。
0: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正式启动建设天河文曲星园科学智能训练场，目前训练场已支撑吉利

0: 并靶点发现、药物虚拟筛选、新材料模拟、气候预测、可控核聚变等重大科学问题领域布局 AI 模型训练与应用实践。继续往下看，昨晚桥边乐会钢琴大赛优秀选手专场演出在棉三创意街区上演。 演出在钢琴独奏、牧童短笛中拉开帷幕。参与本次专场演出的表演者都是天津市第十三届钢琴大赛的优秀选手。12首演奏曲目汇集了《草原赞歌》《彩云追月》《肖邦激流练习曲》等中外经典，也有《灯火里的中国》《红星歌》《保卫黄河》等红色旋律。演奏形式包含钢琴独奏和四首联弹，两组钢琴大赛评委的助演更是让演出兼具观赏性和专业性。
1: 今年8岁的孙艺鹏是年龄最小的表演者之一，学习钢琴3年的他带来了酷老小奏鸣曲。很兴奋，又有一点点的紧张。通过今天的演出，我决定更好的练琴，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演奏。
0: 平时呢，钢琴演奏我们都是在音乐厅中，在户外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看到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演出，也非常的高兴。
2: 像我们在夏夜消闲纳凉的时候啊，就可以欣赏这样的艺术盛宴，就等于把艺术和美带到我们家门口。
0: 演出持续了70分钟，吸引了上千名观众观看。今晚7点30，桥边乐会还将在棉三创意街区上演《天津好童声少儿歌手大赛》汇报演出。 天气回暖，东江青海景区也热闹起来。白天赶海十倍之后，如何延长游客在东江的停留时间？从本周开始，每周末晚上，东江都会举行免费的海边音乐会，浪漫的音乐和海风也吹火了夜间经济。小时候，听爷爷讲，这里曾是一片牧羊。 昨晚6点钟，今年首场海边音乐会在东江青海景区开唱了。观赏海边落日，耳畔海风吹拂，还有音乐相伴，仅仅是一晚上就吸引了客流超过3000人。这也是东江连续第3年在海边免费举行音乐会。今年主办方还在海边增加了安全护栏，并设置3名志愿者全程巡护，灯光和音响也进行了全新升级。现场乐队伴奏选择的也都是80后、90后耳熟能详的歌曲，大伙和
3: 歌手一起互动合唱，挥舞手中的荧光棒，氛围感拉满。
4: 太舒服了！大家一起看海，然后还听着音乐的话，我觉得这个氛围会更好一些。
3: 听完音乐会以后，上旁边的市集里面走一走，然后吃吃小吃，然后在附近这个海边溜一溜，
4: 这是一个周末放松的好去处。
0: 从本周开始，一直到10月底，每周末东江都会举行这样的海边音乐会，让大家从傍晚到夜间也有了丰富的文旅体验。周边的海丰市集等餐饮商户也相应将营业时间延长到10点。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至5天，麦收是名副其实的抢收。
5: 2026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在夏收夏种关键阶段，中国气象局专家表示， 预计6月，黄淮、江淮等夏收区域温高雨少，气象条件适宜夏收作业。当前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充足，为适时下播提供了良好的水分条件。预计下播期间，大部分地区土壤伤情能够满足夏玉米、夏大豆等作物播种出苗水分要求。 华北南部黄淮大部降水偏少2至5成，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需警惕伤情下降过快出现旱象，影响下播作物幼苗生长。
0: 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包括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
5: 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
0: 嫩江、松花江、

0: 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宜树寺、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1: 30号，中国人民大学发布观天短林降水智能预报系统等最新成果，已在天津气象台、广西气象台等单位开展模型部署与业务应用。系统以3维雷达观测资料为核心输入，深入刻画降水云团在不同高度上的结构变化、运动差异和发展过程。继续往下看。端午将至，今天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将于天津海河金汤桥至狮子林桥水域激情开奖。
0: 本次赛事集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12所高校，约230名优秀学子。参赛选手来自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前沿领域。赛事主赛道设在天津古文化街亲水平台西侧水域，全程开放式观赛，无门槛，全覆盖。现场设有非遗助威活动、非遗小吃和 IP 文创展，将传统端午民俗、非遗文化与现代体育消费场景有机串联。同时，为确保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期间古文化街景区及周边道路安全畅通，今天7时至12时，公安交管部门将对张自忠路辅道、通北路至水稿大街采取禁止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通行、界内车辆除外的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届时，过往车辆可绕行东马路、北马路、南马路、城乡东路、通北路、海河东路、张自忠路主道等道路。
1: 昨天2026海河龙舟系列赛保底站的比赛在潮白河湿地公园开赛。
2: 今年的海河龙舟系列赛共设津南、保底、武清、宁河、海河五站，本次保底站是该系列赛的第二站。赛事设公开组、职工组进行200米直道竞速比拼。公开组集结了北京职工代表队、天津高校代表队等队伍，职工组则由保底本地12家单位和企业组成。来自北京的 TBT 龙舟队组队已经12年了，经常在京津冀地区参与龙舟赛事，这次是他们首次在潮白河水域比赛。
3: 我刚才在河边溜了一圈，发现好多这种野生的动物啊，生态肯定也特别好。在京津冀这个地区来说，是我参加过比较高规格的比赛。
2: 为了迎合划龙舟这项传统民间运动，增添比赛氛围，现场还设置了布龙和空竹等民俗表演。
3: 它也是群众体育的一个舞台，也是京津冀文体联动的一个纽带。通过文体旅融合发展，使那个群众体育扎根的群众生活当中。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4: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是一条来自电影院线的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今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其中国产片方面，6月上映的《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进口大片方面也持续上新，不仅有合家欢动画重庆回归，也有历史题材的沉浸式叙事。重庆的加菲猫家族讲述一直在家娇生惯养的加菲猫与小狗欧迪意外卷入绑架案，却与亲生猫爸维克重逢，一家子被迫开启一段猫飞狗跳、惊险搞笑的冒险之旅。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

0: 的关键72小时。下面是来自央视的消息，在广东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声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
1: 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在这片森林中安装了170多台智能录音设备，野生动物智慧声纹监测系统，这些设备如同为大山装上了一只只敏锐的电子耳。
2: 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1: 过去科研人员想了解林中的鸟类邻居，只能靠人力反复蹲守，而这套智慧声纹监测系统经过 AI 训练后能闻声识鸟。
2: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你对着手机哼一句，它就能告诉你这是什么歌。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这是画眉，这是喜鹊。
1: 这套系统还能自动记录每只鸟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汇总信息后便可绘制出生物多样性地图，清晰呈现不同鸟类的分布与活动热点。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将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您现在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会出现降雨，那么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道路湿滑。昨天，北京、天津、石家庄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天津市区高达35.7摄氏度。另据此前发布的预报，天津这波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到下周二。今天市区晴转多云，下午到夜间将会出现一次短暂的阴天过程，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会有降雨出现。全天的气温是在35到24摄氏度之间。明天是六一儿童节，我市天气晴到多云，最高气温在34到35摄氏度上下，高温天气在这儿也提醒家长，带孩子出门游玩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说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7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贵阳北至遵义加开乘9182次，6月2号至16号泸州至重庆西加开乘6056次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2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哈尔滨太平机场出发的 HU7627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9架次，其中去往泉州晋江的 MF8148次航班提前取消，提醒各位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 S30 京津高速高村收费站天津方向、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牛镇收费站、大孟庄收费站、四村店东收费站、武清北收费站、煤场收费站、东低头收费站、东丽湖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措施，恢复正常开启。再来看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5月31号08时发布气象预报，有大风警报。未来24小时，渤海中部有轻雾，偏南风3到4级转6级，浪高0.8米转2.5米，能见度11海里转3海里，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好的，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新闻。 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首次落地天津，将于七月底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正式举办，预计集结全国20000余名参赛选手，带动超80000人次到场观赛观展。大赛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空中对抗、群风舞蹈等10大赛项25个竞赛任务，除核心赛事外，2026中国航空

0: 科普大会、低空经济应用生态展等将同步举办。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通过摸排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精准服务。
1: 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要围绕待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加强与同级相关部门对接，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致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
0: 在和平区的一家社区开设了47门课程，线上也在同步直播。这个周末就一堂课正在举行。
2: 把这个面的三角形和这个对上。
3: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由教育部、民政部等7家单位联合主办，其中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入选单位社区181个，其中就包括和平区南市街道新文化花园。社区有60岁以上老年人近1500人，占比40%以上。老人们希望社区里的文化生活更丰富些，社区党委将已有的剪纸、编织、串珠、丝网花等活动小组合并，成立手工作坊。
4: 像我这一个礼拜至少来2-3次，对吧？我每次回去还有作业，我们盼着今天盼明天，明天还有活动，开心极了。
3: 来不了现场参与学习的居民，能手机登录线上学习平台新学书院，平台上既有活动直播，还可以回看，居民根据所需点击参与。去年至今，社区线上累计浏览量达57万次，线下累计服务居民20000余人次。
5: 觉得自己眼界开阔了，不局限在我自个儿这个玩的这个过程中了，把咱们所学的展示一下。
3: 社区党委还计划面向孩子、年轻居民增开晚间和周末活动，下个月瑜伽、咖啡制作、古筝弹奏等就将开课。
0: 今天是农历4月15，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这轮满月呀，有些特别。倘若一个公历月内出现2次满月，第二次满月便被称作蓝月亮，下一次出现是在2029年1月。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6: 鞍山到154号，
7: 154号是吧？
6: 对，
7: 我知道，我知道。
6: 好，
7: 行，你跟我们车吧，好吗？
1: 电锯伤手，血流不止，男子求助民警。
7: 你去跟到那个交警前面，我在你们后边跟着。
1: 警车开道，急速送医。
8: 他带您理财赚钱的。
9: 他是跟你分享东西，上后人都给分享好了。
1: 男子遭遇电信诈骗。
10: 第一次接受我们民警劝阻以后，仍然与陌生女子进行聊天。
9: 他骗我骗得那么狠，他莫非告诉你把他绑上号了？
1: 民警再次劝阻，女童桥头玩耍不慎落。

0: 落水，民警紧急上前施救。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上午晴天持续逗留我市，下午到夜间天空云量增多，将会出现一次短暂的阴天过程，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降雨出现。白天风力将会维持在3到4级，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5到24度之间，白天体感温度会明显高于实际气温，大家外出需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准备，清晨和夜间气温适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6月1号到2号我市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4到35度上下。3号将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气温也会有明显回落，全天的气温维持在28到19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大家看这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真理，这是我们跟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总结。所以说我们今天不是来主动攻击你们，而是为了更好的团结你们。你们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劳苦大众，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日本人啊到了咱们家门口撒野，咱们是为了自己，为了父母，为了兄弟，为了姐妹而出来跟他们斗争。所以最后总结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行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一会儿呢大家伙在我们这吃，你们是客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沾了你们的光，我们也改善一下生活，好吧。
1: 哎，请问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谁说的？
0: 嗯，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1: 不是，我心服口服，说得太好了。
0: 谢谢。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说的。
1: 那您是文书说得这么好。
2: 今天啊，这位给大家讲课的是我们的支队政委。
1: 您是他的保镖？
2: 我是这里的小队长。哦，
1: 不好意思啊。
0: 啊，行了，兄弟们，也上了三个多小时的课，大家也累了，那就收拾收拾，一会儿咱们准备吃饭啊。

0: 是外人，一定要多加小心。今天等到山底下的部队到了指定位置，再发起进攻。
1: 是，都警戒起来。我怎么觉得这仗赢得有点莫名其妙呢？怎么了？这些敌人太不堪一击了吧？你满标的部下。
2: 本身就不如土匪。
3: 队长，我们的哨兵发现了前来偷袭的敌人，在西城前发出了警报。
1: 政委，支队长，山下来了股敌人，比以往的国军更加厉害，装备也是更好。现在大虎已经跟他们交手了，我们已经通知牺牲。
2: 政委，支队长，我们俩刚从山上下来，发现敌人正在集结，原来白天的都是佯攻，现在来的才是真正的攻击部队。要是不出所料。
1: 对方是有备而来，准备在这儿一举歼灭我们。大家听好了啊，趁他们现在还没有合围咱们，咱们尽量突围出去。因为我们比他们对山里的形势要熟悉。这样，到时候我们分成几队，就在江副支队长原来的山寨里汇合。
4: 嗯，好。
0: 你们四个各自带一支队，我和老肖带支队伍突围，各自行动吧。
2: 好。
4: 走。

0: 穷寇莫追，放他们一条生路吧。你们没发现，这是一群不要命的人吗？把他们惹急了，弄个鱼死网破，到时候不好收场。
1: 是。
2: 这回幸亏这阵子帮我挡了发子弹，要不然我真牺牲了。
3: 这次事情都怪我，我要向上级好好检讨一下。
2: 嗨，打仗嘛，就会有胜负。哎呀，那些常胜将军都是说书人说出来的。来，我坐会儿。
3: 来。怎么样？
2: 他们应该出来了吧？
3: 应该，来了，怎么样？
4: 真的是政委，你们都出来了。
3: 你们都怎么样？
4: 太好了，都来了。
2: 七妹他们都到哪儿了？
5: 他们应该回来了。我和大虎殿后中途还回去了一趟，救出了敌人困住的人，但是没有见到他们。
6: 我也回来了。受伤了？
2: 没事，轻伤。真没事，皮外伤。
3: 一龙，赶紧把政委扶回山寨，好好包扎。大虎，带一些战士到四明山去观察敌情，有任何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7: 好，
3: 大家分头行动吧。
7: 慢一点。
2: 没事。
6: 慢点。
3: 政委，慢点。
8: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现，一切缴获要归公。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
1: 报告。
0: 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2: 七，不能随便

0: 46具，无伤员有一个俘虏，所有地方具体的伤亡数字暂时无法确定。
1: 我方呢？
0: 我部伤46人，阵亡38人，其他各部还不知道。
1: 打扫战场，收拾好战利品，准备撤出。啊？我们不占领这里吗？这破山洞女猪啊，你是野生动物吗？也就他们这一群人能吃这样的苦吧，而且还自得其乐，这确实是一群很难办的人呐。
2: 那他们图的什么呀？信仰，也就这个词，能解释清楚吧？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不怕吃苦，又不怕牺牲，愿意过这种苦行僧的日子。 我让你带的照相机你带了吗？属下让人带着呢，寸步不离。让他们拍照，仔仔细细的拍啊，留下证据，让他们知道我们确确实实站到过这里。来，把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给我拍了。啊，
0: 是，
2: 这都拍了。
3: 政委，哎，你的伤口我帮你处理一下。
0: 行，
4: 你走吧，我给他处理。
3: 啊，不用，这个不太方便吧？
4: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摘子里这些兄弟受伤都是我弄的，你会什么呀？出去。
3: 哎，那个怎么样？你就在门口，有什么事叫你。
4: 好好好。<笑>行了。
3: 哎，你要干什么？
4: 我不解开衣服怎么处理伤口，松开。 看你这个伤口啊，应该会连到肉，忍着点儿啊，忍一忍。啊！

0: 没事，我来。
1: 要干什么？
0: 我帮你把枕头扶正，这样睡着舒服。
1: 啊，
0: 睡吧，闭上眼睛。看什么看啊？
1: 不是，你这么盯着我，我根本睡不着。
0: 睡不着硬睡，闭眼。平躺对伤口好。
1: 嗯，
0: 睡吧。

0: 这次的责任都在我。我上了冯东野的当，我太大意了，牺牲了20多位同志，实在是太可惜了。
1: 老肖，你别太自责了。哦，对了，那帮中一救国军返回自己的原驻地了，老马的独立大队在外围负责警戒。
0: 走，找江副支队长，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
1: 好。
2: 冯副司令率部进击流寇，一击重地，击溃顽匪，重塑我军威武之士形象，横扫我军多日以来的晦气，救汉冯干预，这场胜利来得太是时候了。
3: 没什么没什么，不过是一次意料中的事儿罢了。
4: 哎，粉生啊，这个萧寒可不是一般的悍匪啊，你这次打的这个胜仗可以彪炳史册啊！我一定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为你请功。你现在啊，可是我们这里能够战胜日军和共军的双料战神呐！啊，各位同仁，各位弟兄们，冯副司令不但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的骄傲，也是整个第三战区乃至国家民族的骄傲。鼓掌。
0: 过了，过了。
4: 不过
2: 恰到好处。
4: 请请请请请请。
5: 这一刻冯东野困惑了，他问自己，这是他要的胜利吗？他想到了雨竹，他希望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吗？当年他满怀热血走进军校，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如果那样的话，他跟张衡、陈汉生之流还有什么区别呢？

0: 春生兄，你们俩真是一对才子佳人呐、啊！像她这样的女孩，必须配你这种人物。
1: 司令，分生敬你。参谋长，
0: 来，
1: 来，嗯。兄弟们，
0: 来，
1: 来，
2: 请，嗯，请，请，来，
1: 李副司令呢？
0: 关禁闭了。
3: 好的，真是太好了。
0: 哦，我跟参谋长决定，李副司令这个人啊，到一定时候你必须得收拾收拾他，敲打敲打他，否则的话，这个人就得疯。
1: 那我跟他这梁子不越结越深了。
0: 不用顾忌，有我呢。
1: 我不是顾忌他，我是顾忌我自己。我真怕哪天我忍不住了，真的把他给毙了。
0: 毙就毙，你跟他谁远谁近，我心里有数。
4: 樊生啊，
1: 哎，
4: 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今天我太高兴了。咱们那么长时间以来啊，

0: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大劫，出了这口窝囊气呀！来，
1: 来，
2: 报告，第三战区长官不来电。

0: 诸位，刚刚收到第三战区长官部的贺电，下面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贺电，获悉你部对四明山之土匪给予重创，甚感欣慰，望你部再接再厉，再创佳绩，现奖励贵部官兵银元20万。
1: 好，
0: 以资鼓励。来，听我们的陈司令、冯副司令，

0: 到了什么？
1: 英俊。潇洒。智慧。

0: 太大意了，没想到他连夜给我杀出个回马枪，快穿衣服！
1: 好你个小孩，漂亮的。

0: 副司令，你没事。我好着呢。你要不这么大声喊我副司令的话，我可能会更好。
1: 。什么情况？外面都乱套了。冲出去！
0: 是。
2: 跟上！

0: No.
1: 哎，等一下。哎呀，你们都没事吧？太狼狈了，这庆功宴刚刚结束啊！
2: 幸好结束的快呀，要不然咱们就被一勺烩了。
1: 这个萧寒太狠了，这个报复也太迅速了。
2: 这个萧寒呐，没为我们所用，真是可惜啊。
3: 他这是在警告我们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再有这样的进攻，他一定绝不手软，绝不拖延。
1: 警告我们？这
0: 大哥，大哥，慢点，大哥，
1: 彪子，没事吧？
0: 大哥，不是已经说好了歼灭悍匪萧寒部了吗？啊，这庆功酒都喝了，怎么没通知小弟一声呢？
1: 是痛击。
0: 痛击？大哥，这到底是谁痛击谁呀？我再怎么着也没有把人家引到家门口，让人家给偷了一顿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这是啊？这是开校友会，还是云南讲武堂师生大集合呀？就算是切磋着玩，也没有这么玩的吧？
1: 行了，
0: 真枪真弹真要命啊！
1: 把礼部司令抬下去。
0: 我差点命都搭在里边了。
1: 抬下去。是。
0: 礼部司令倒是没什么，就是没个小妞非得抽一杆。
1: 哎，行了，那个分生了。哎呀，李本彪这个人什么样大家都理解，满嘴跑火车大家都别在意啊。
3: 我跟他不一样，我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1: 那当然，你跟他怎么？哎呀，别说，你们这个同学还真是个干将。
2: 什么干将？此人不除，必为党国大患。
1: 有道理。

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啊！也就你萧寒能干出这种事情来。难道我们非得闹得兄弟相残吗？

0: 他们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吗？
1: 林姐，有个日本军官一定要找你。林女士，你好，你还记得我吗？上一次在城门口，我记下过你的电话。有点印象，请问你来有什么事吗？
0: 我奉小林武艺阁下的指令，即日起我将保护您和整个医院的安全。从现在开始，所有进入人员都要接受检查，以杜绝那些可能给您带来伤害的极端分子的进入。可是我很安全，不觉得有需要保护的必要。
1: 请您接受小林武艺阁下对您的关心和爱护。
2: 我就不打扰了。啊，雷女士，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都要在这儿了。这是把我们当做犯人一样的监视。本来不是有个斋田吗？怎么又加码了？
1: 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谁是这里的主人。孙博，您最近不要来医院了，我们不能都被困在这里，一定要有人在外面，以防万一。
3: 好。
1: 林健，那个斋田把我们过去传染科的住院部整个封闭管理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都换成了日本人，我们中方的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都不允许靠近那。 那里的出入口都有他们的护理人员在把守。走吧。日本士兵一来就奔那儿去了，直接接替了守在那里的日本护理。斋田跑过去接待的，日本兵好像就是他叫来的。 您说，他们把那里弄得那么神秘，是在做什么呢？你以后还是不要再靠近那里了，而且告诉其他医护人员，都离那里远一些。您说，他们是不是在做什么坏事啊？
4: 他们做过好事吗？林医生，我正好找你。
5: 萍萍，你先去忙吧。
1: 我要你开除他。理由？他是一个不老实的人，他暗地里监视我，监视他的主管，监视我们日本人的团队。他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一个早晚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人。他是从我们医院一建立的时候就在的人，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5: 他不会特意监视谁，因为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是他就老是被我发现，在窥视我。
1: 斋田君有什么怕窥视的吗？
5: 我当然不怕。
1: 在没有秘密的地方，就不存在窥视，所以您一定是误会了。当然，我也告诉了大家，以后远离传染病房区。好吧。
5: 既然林桑这么说了，我就不好再坚持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1: 谢谢斋田君。
5: 但是作为院长，我是不是可以知道里边在发生什么事情？对不起，林桑，不可以。这是宪兵总部直接参与的最高军事机密，小林武艺阁下亲自部署，我只是执行的人，请你配合。